0: 我们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1: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0: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有变态事业心的。
1: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啊。
0: 你的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1: 啊，对呀、啊，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投袁良锥刺股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2: 小月是一个内核非常稳定的人，
3: 没错，情绪也很稳定。
2: 对，
0: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言语间，二人愈吵愈烈。李小月觉得那俊太爱钱，那俊反而觉得李小月太清闲。
3: 那俊其实也在一直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活。
0: 我没玩够，凭什么结婚？
1: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
5: 哎呀，又说这种。
0: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1: 李小月，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3: 哦，这话太重了。
5: 不用讲成这样子吧。
6: 小姐姐，您的啤酒。
5: 我感觉我也被骂了，是
6: 吧？我也感觉我被骂了。
5: 对啊。
3: 这是纳俊真正的心声。
6: 嗯。但也不能说他是废柴啊。
5: 你们这有没有扎啤啊？我也想喝。
0: 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
6: 但也是被伤透了。
5: 为什么非要搞成这样互相伤害呢？
1: 干嘛呀？
0: 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1: 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我说错了。
6: 他每次都想糊弄过去。
0: 咱俩分手。
1: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3: 那俊被惹毛了。

0: 其实这里他们不是情感上出了什么岔子，而是价值观上有非常强烈的对撞。
1: 对的对的，你说他说那话就字字扎心。
2: 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
1: 你不上进，你就是废柴。包括你要说到以后生孩子什么的，就是在纳俊眼里，你有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但是在小月眼里呢，他觉得自由舒适才是最重要的。
0: 在纳俊那里，你会看到一个金字塔，对吧？你这一生是在爬这个梯子，所以往下看他会有很多的批判。就刚才那两段特别伤人的话，就是多少人都感觉被躺枪被骂了。
3: 对，
0: 所以这个就跟小月会有其实极大的底层价值观的不同。然后看，你看小月的底层价值观，他其实觉得生命不仅仅是赚钱和工作这一件事儿。如果要用这个部分去换，很多时候他不情愿，但他也改变不了。
1: 对，他改变不了。但是大家会觉得，如果说站在了纳俊的角度去看小月的这个种种行为，他是不是有点太爱玩？
4: 也没有吧，我觉得他还是有自己想追求的一些东西，只是他可能对于物质生活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而且他可能真的就不想当领导，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1: 不是我不能，只是我不想。
4: 对，而且你如果勉强自己也会不开心，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毕业大戏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我可以去演一个戏份更多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自己可能也是出于为大家负责，但是说的实在一点，可能也是我自己比较胆怯，然后我就放弃了。但是我也觉得我演另外一个角色戏份可能少一点，我也能很开心，并且也完成得很圆满。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不一定要当最上面的那个人。
1: 对对对，
5: 因为大家其实到这把年纪，
1: 二十来就到这把年纪了，
4: 我还没到，
5: 我到了，我已经接近三十了啊。

0: 我觉得大家是一个成年人，他能做出这种选择，他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 对，
0: 他已经想好这个后果了，他也能承受，我觉得应该尊重他。
1: 其实刚才这个纳俊就像迫击炮似的对着这个小月一顿输出，我们其实就在其中能够听出多多少少有点鄙视的意味。
2: 怎么别人都穷进步，就你特殊啊？
3: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2: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他内心他是不认同李小月的价值观的。
0: 是啊，
4: 那就是很伤人啊。就是反正我也很生气，我看见我还挺开心他终于，就是我觉得要提分手才能真的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0: 不能每次给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1: 打一巴掌给一甜枣、
4: 而且李小月是真的想分手了吧？
5: 在那一刻小月大概觉得他们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1: 是的，
5: 你看他前面不是说吗，分分合合许多次，为什么分是因为当时调和不了，为什么合是因为情感的那个浓度和粘度还在，所以就分分合合又分分合合。很多时候决定不是一次做的，分手也不是某一天分的，它其实是个过程，直到最后把这个结果做实了。然后刚才我还挺想回应那个鄙视的，特别是那一顿输出，
1: 对，
5: 里面的那个鄙视的味儿，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4: 对啊，为什么
2: 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5: 你说那俊也会去哄小月呀，他也爱小月呀，可是为什么还有鄙视？其实你会发现人的内心其实有很多个部分，有一部分的那俊其实是非常珍惜小月的，因为小月身上有那俊没有的那种情绪的安稳滋养。我给他们俩起了个小名，那俊叫卷卷，
1: 卷卷，对，
5: 然后小月叫舒舒。你看小月就是很舒展，对吧？
1: 对，
5: 这一定是他真爱的那个部分。可是他另外的那个部分，就是那个评价的目标导向的那个部分，就会去向下去俯视，你是不够好的，你其实还没达到我的那个理想人选的标准呢。我觉得那俊如果能够承认小月对他来讲的那个重要性，就是情绪和情感这样的一个体系的承认，正好是那俊缺的一课。因为他在目标这个象限上非常强，非常优秀，
1: 对，
5: 但是他的情感的那个教育学习和那些素质的培育，你会发现其实他欠缺一点的，
0: 非常欠缺，
5: 是吧？
0: 非常欠缺。
1: 对，
5: 所以有机会的话，真的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越小的时候越要多一点情感的教育。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3: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艾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你妈进了 ICU。
7: 母子终于读懂彼此的心。
8: 只是我给你包的臭手，你快尝尝。
9: 约了一看那个事情是为了给我治病。
10: 你患的是淋巴瘤，尽快住院治疗。
7: 一个善意的谎言让爱情走向成谜。
11: 你一生病他就跟你分手啊？
9: 我提的，
12: 给你预约了下周的手术，等那天啊，漂漂亮亮去参加他的婚礼。
13: 我这次来呀，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给你们选了一个新的厨房地址，在附近帮你们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
7: 他们把温暖一棒一棒传下去。
14: 现在这么多人帮你，这个厨房得坚持做下去啊。
15: 只要我们还做得动啊，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
7: 普法剧场巷口造火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
1: 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他临时有点急事儿。有什么比自己妈住院更急的事儿？
2: 你说的这个比赛真的拿到奖金？他儿子能管什么用？这两广啊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那这样吧，我们呀就帮忙多照顾着点刘峰。
3: 不过带了这么多好吃的，我都快不好意思了。
4: 小广，你看你青蛙也给我做的饭，你先吃啊。
3: 太清淡了，没什么胃口。
4: 建议你进行手术治疗比较好。
5: 那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呢？
6: 大概10几万。
7: 我们再商量商量，咱们哪来这么多钱？
8: 哎，你不上哪儿啊？我得给他呀把路铺好。他一天不成家，我这一天的闭不上眼。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16，4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大神，你已经连赢了好几把了，再打完下一把你就直接进决赛了。
17: 决赛不是我的目标，我要拿的是冠军奖。

0: 奖金。
1: 你很缺钱吗？
0: 我妈生病了，我需要奖金给她治病。
1: 难怪你这么拼命。
0: 我做了很多让我妈失望的事儿，我只是想证明给她看，我也不是一无是处。
1: 我相信你，你一定行了。等你打完这一局，就真的进决赛了。到时候啊，离奖金更进一步了。
2: 梁广，你还真有心思在这儿打游戏啊？你妈进了 ICU， 你是要在这儿继续打游戏，还是要回去啊？
3: 你妈生病了，还要做饭给你吃。还替你还了债，可你怎么对他的？他如果就这么走了，你会不会后悔？你说话，你说话，你说话，你说话呀！你
1: 妈，你们都误会梁广了，不是这样的。
3: 他做的事我都看见了，我还能怎么误会？
1: 先出去，我出去慢慢跟你解释。

0: 你是说杨广成天泡在网吧就是为了赚那个钱给他妈做手术？
1: 梁广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一心就想证明给阿姨看。妈，你刚刚做的太过分了。
2: 我也是太替刘凤着急了。
0: 那要不我们回去给孩子道个歉吧。走。
3: 邱阿姨，医生说我妈已经脱离危险了，我妈没事了。
4: 看着啊，这样先把这个肉馅放到中间，来，好，然后把这儿卷过来，好，然后把这儿弄湿，好，这儿粘一下。

0: 啊。
1: 小管，
2: 这是我给你包的抄手，你快尝尝。

0: 肯定没你包的好吃。
1: 挺好的，我误会你了，原来你干那个事情是为了给我治病。
0: 我也想做一件让你觉得骄傲的事。
1: 妈这辈子不求你大富大贵，就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样我走的也安心。
0: 你胡说什么呢？医生都说了，你身体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准备出院了。
1: 对对，我得好好的呀，把身体养好，看着你结婚，还要给你带孩子。
0: 多吃点。
2: 能看到你手术成功，真替你开心。
3: 我最开心的呀，不是手术成功，是梁广这孩子懂事儿了。
2: 其实这。

0: 孩子啊，一直都挺懂事的，只是我们不了解，没有跟他多沟通。回到家里，记得好好照顾你妈。嗯，
1: 我妈已经把抄手的秘诀交给我了，以后我做给她吃。时间差不多了，妈，咱们走吧。
0: 行，我们走了哈。桂香，老胡，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以后啊咱们常联系。
2: 阿姨拜拜，大婶拜拜。
0: 刘凤的抄手啊，总算后继有人了。
3: 是啊，生活就跟和馅儿一样，一定要多搅拌才能够充分的融合。家人也一样，一定要多沟通才能更和谐。

0: 喂，你好。
1: 阿姨，我是梁广。啊，
0: 梁广啊，你妈怎么样了？
1: 我妈她已经走了。

0: 哇，好漂亮！
1: 新娘穿这条裙子挺好看的。
2: 你真好看。
3: 你也很帅。
0: 行啦，不要撒狗粮了，赶紧去拍照了。
1: 来这边请。
2: 怎么，脖子又不舒服了？
4: 最近这边疼得厉害，可能是累到了吧。
2: 没事，明天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4: 不用啦，我自己去就行了。走吧，拍照去吧。
2: 走吧。
0: 这都几点了，你们俩还没回去啊？
5: 你回来了。
0: 灶又坏了？
6: 坏了两个。修不好的话，明天得去买新的。
0: 你说你们俩一天在这厨房忙进忙出的，又挣不了几个钱，还准备继续啊？
6: 我们又不是为了赚钱。
0: 我知道不是为了赚钱，可你们俩年纪也不小了，我还担心你们俩身体呢。
5: 我们要是把这个厨房关了，那些病人家属去哪儿做饭
0: 啊？那话是这么说，现在都几点了？十点过了，你们俩也没休息啊。
6: 我们俩没病没痛的，跟那医院里面住的那些病人比起来，那不知道好到哪儿去了。
5: 我知道你心疼我们，可真不让我们做了，我们心会不安的。
0: 行行行，反正啊，你们俩注意身体就行。爸，
6: 啊，
0: 你明天买灶还有钱吗？我给你转点。
6: 不用，你有钱啊，你就自己留着。我和你妈呀，还有一些积蓄。
0: 我给你转了，你就拿着。我现在都上班了，你别跟我客气。
6: 不用。
5: 哎，对了，你这些天都在忙什么呀？天天这么晚回来。
0: 我那个好朋友张丽要结婚了，我每天陪着她准备婚礼的事儿呢。明天还买喜糖呢。
5: 她跟你差不多大，她都要结婚了，你可得抓点紧啊。
0: 我先回去了啊，你们早点回来。
5: 哎，你这丫头，我每次一说她，她就跑。
6: 儿女自有儿女福，你呀，以后还是别说他了。
5: 切，这个好看一点啊，这个。
0: 这个吧，
5: 嗯，我也觉得，那就这个吧。
0: 你就定了？
5: 嗯，
0: 问问李强来看看。
5: 他一天忙的人都看不到，我定就行了。
0: 要我说啊，他就是命好。你说结婚这么大个事儿，他也不出现一下，就想着等结婚那天当新郎官啊。
5: 我不是还有你这个好朋友吗？待会儿忙完了，请你吃好吃的。
0: 哟，今天我可不行，我爸出去买灶去了，厨房里面就我妈一个人，我怕他忙。

0: 过来，我得早点回去。你爸妈看那个厨房很忙吗？
1: 嗯，
0: 一到饭点啊，那去做饭的亲属可多了。
2: 我之前在朋友圈还刷到过，他们就管这个叫抗癌厨房。
0: 嗯，哎，我知道，他们就是想帮帮那些亲属，可我就是担心他们。你说辛苦就不说了，他们还往里面贴钱呢。

0: 老婆，对不起，久等了。
1: 我都等习惯了。
0: 佩妮呢？她不是说和你一起去买东西吗？
1: 她回家里的厨房帮忙去了。哦。哎，李强。嗯。我在想哈，咋不能帮帮佩妮她爸妈？他们现在那个厨房，做饭的人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大。我想着帮他们买一点调料啊，还有厨具之类的。
0: 这件事啊，你看着办吧。嗯，我是说，你现在可都是一家之主了，所以以后这些事儿，我都听你的。
1: 又来。
0: 没办法，最近接了个业务，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哎，不过你放心，要是我这段时间忙完，一定好好的陪着你。
1: 当初嫁给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会是这样的结果。不然结个婚就只有我一个人忙前忙后的。
0: 我对不起，要不我陪你吃个饭，就当是补偿了。
1: 好。
0: 怎么脖子还不舒服呀？你没有去看看吗？嗯，
1: 这两天有点忙，明天吧。
0: 那有空我陪你呗。
1: 啊。
0: 喂，怎么又这样？我不是已经说，等我回来。
1: 去忙吗？
0: 老婆，你放心，这段时间忙完，我一定好好的。
1: 知道了，赶紧去吧，人家等着呢。
0: 那我走了。
1: 慢点开车啊。
0: 拜拜。
2: 你是一个人来的？
3: 对。
2: 你的家属在吗？
3: 有什么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2: 你最好还是应该有心理准备。你患的是淋巴瘤。你最好和家属商量一下，尽快住院治疗。
4: 你问问张丽什么时候到啊？
0: 行，我给她打个电话。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淋巴癌
0: 确诊了，
1: 反正情况比较糟糕，听天由命吧。
0: 李强呢？什么情况了？他怎么不在？
1: 分手了。
0: 太现实了吧？你一生病他就跟你分手啊？
1: 我提的。
0: 为什么呀？我去找他。
1: 哎，你别去了。我不想让他陪我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0: 你别告诉他我在这儿，求你了。
1: 喂，
2: 喂，你知道张律现在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2: 他和我分手了，还把我拉黑了，他怎么还那么任性啊？哎，他不知道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吗？你告诉他，反正婚期已经定了，到时候新娘是不是他也不重要了。
1: 你现在看清楚他什么样的人了吧？你应该庆幸你没有跟他结婚，你现在就应该积极的配合治疗，咱们就应该好好活给他看。
0: 我没告诉他我生病的事儿，这是我想要的结果。
1: 行了，你也别多想了，这段时间我都会陪着你的。
3: 张丽的性格我们都很了解，她现在把我拉黑了，又跟我提出分手，这不摆明了她是怕她自己拖累我。如果我现在贸然地去找她，她一定会再躲起来，跑到一个我们都找不到她的地方。万一他放弃治疗了怎么办？
1: 那你准备怎么办？
3: 我想了一个办法，等你在他身边的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你故意放给他听，我就说婚礼当天不管他来不来，这个婚我都照样结。
1: 你疯了？你就不怕放弃治疗？
3: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太了解他了，我只有这样越刺激他，他才会越想证明给我看，他才能够好好活下去。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刺激过头了怎么办？
3: 所以希望你能帮我陪我演完这出戏，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陪着他，直到他做完手术。

0: 哎，老胡，
1: 大康，
0: 还忙着呢。
1: 老谢，你来了呀？我这个季度的房租不是交过了吗？啊，
0: 我今天来呀，不是收房租的，是这样，我们区呢正在进行旧城改造，社区的同志啊，昨天来跟我说，那些乱搭乱建的要整治，我们这个小巷也属于整治的范围之内。
1: 照你这么说，那要整治的话，我这个厨房干不下去了呀。
0: 哎呀，可能你们要另外找地方。
1: 那这厨房要是干不下去的话，那些病人家属去哪儿做饭啊？
0: 我知道，你们这个厨房呢，是为了做好事儿。不过呀，这是社区跟我说的，我也没办法啊。这样吧，我也给你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地方。不过你要提前做好准备啊，社区的人说了，下个月啊就要开始整治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好，那你慢点啊。
0: 哎，
2: 老胡啊，那我们怎么办啊？
1: 慢慢找呗，收拾吧啊。

哎，你不用管，我待会来收拾。你先进病房，走。

0: 他怎么样了？
1: 在休息呢。你先走吧。
0: 那，你进去陪他吧。

0: 阿姨。
1: 哎，小张，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0: 嗯，医生说好多了。让我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可以借你的厨房做个饭吗？
1: 行啊。你想吃什么，阿姨给你做。哎，
0: 不用了，阿姨，我自己做就可以了。
1: 那厨房里的东西你随便用，需要什么你叫我一声。
0: 好，
2: 你来这儿坐吧。
1: 吃呢。
0: 谢谢啊。
3: 挺艰难啊。

0: 哎，丫头，你这么切，啥时候切完呢？
1: 做饭也得讲究嘛。
0: 对，嘿，那食材啊得讲究，这刀工也得讲究，嘿嘿，这样啊，做出来的菜饭才香呢。
2: 端过来，
1: 谢谢阿姨，
2: 慢慢吃。
0: 哎，姑娘，你怎么自己吃上了，不给医院的亲属送去？
1: 我就是病人，我自己做饭给自己吃。
0: 姑娘，以后啊，你想吃什么，爷爷给你做啊。
1: 不用了，爷爷，我喜欢自己做。
0: 好好吃饭。

0: 这张银行卡你拿着，密码就是他生日。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在睡觉呢。警察。

0: 太奇怪了，我昨天没交费啊，谁让我交的？
1: 我交的。
0: 哎，你不用帮我交，我这还有钱呢。
1: 你就当我帮你垫着，等你手术做完了，你还给我不就行了？
0: 谢谢啊。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怎么？
1: 我今天看到那谁发朋友圈了。
0: 不关我的事儿。
1: 他真的要结婚，就是你们定的那天。哎呀，你也别想太多了，主治医生已经说了，给你预约了下周的手术，咱们就好好的做手术，等那天啊，漂漂亮亮去参加他的婚礼。我给你洗个苹果啊。

0: 怎么了啊？
1: 我来，我来，我来。
2: 不好意思啊。哎
0: 呀，我来。
2: 我来。
0: 吃不下你就别吃了。
2: 我吃得下。
0: 慢点吃。
2: 阿姨，你去忙吧，我没事儿。
0: 那你慢点啊。

0: 找什么呢？
1: 一直是你在这儿吗？
0: 手术很成功。
1: 谢谢。

0: 不是这儿吧？是不是走错了？
1: 走吧。
0: 哎，佩妮，你干嘛呀？

0: 张丽，你愿意做我的新娘，嫁给我吗？之前向你求婚，你是健康的。现在你生病了，我再一次向你求婚，就是想让你知道，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
1: 嫁给他吧，他真的很爱你。你别怪我啊，是他求我帮忙的。我之前看你那么难受，有好几次都忍不住想要告诉你的。
2: 我这个病需要花很多钱，我真的不想拖累你。虽然手术成功了，但也有可能会复发。
0: 如果需要钱，我可以把房子卖了。如果需要陪伴，我可以把工作辞了。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是啊，儿媳妇，无论有再大的困难，我们陪你一起度过，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答应我，以后不要再一声不吭的离开了。

0: 好嘞，
1: 慧香啊！哎呀，梁广又发东西给来了。
2: 梁广啊？
1: 对呀、啊，他早上还打电话了，说他现在在南方啊，找了个工作，收入特别稳定，而且还结婚了。他发这些东西来就是想表示一下心意，感谢咱们当初啊替他照顾他妈。
2: 要是刘凤能看到他儿子现在这样就好了。
3: 大哥，陈大姐，哎，给你们买点水果。哎呦，
2: 谢谢啊！
1: 淘淘妈妈，你怎么来了？
3: 您还记得我呀？那
0: 当然，你电话都还在那写着呢。
3: 但是你们从来都没打过。淘淘现在怎么样了？现在恢复的不错，补习班也上的少了，每天开开心心、蹦蹦跳跳的。
2: 那就好。
3: 哦，对了，我这次来呀，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给你们选了一个新的厨房地址。是这样的，我在网上看到了不少关于这个抗癌厨房的新闻，然后呢，我也知道现在不少的病人家属啊都到你们这儿来做饭了，但是这个地方马上就不能用了，所以啊，我就托我一个朋友在附近帮你们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以后咱们这厨房就可以搬过去了。
0: 谢谢。
4: 怎么样？没想到这儿离医院这么近啊！就是啊，来，我带你们进去看看。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远。

0: 仅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是啊，这上面的每一个号码都代表一个家庭故事。不知道这些电话号码背后的人现在怎么样了？有的康复了，有的可能已经不在了，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以前没仔细看过。 这上面居然有这么多人了。虽然这些电话号码我们再也不会打，可是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小姐多一宿，小姐多一宿。哎呀。
1: 好的，好吧。今儿炒什么菜啊？慢点，慢点。别炒凉了。菜。哎呀，
2: 我们来给你送菜了。哎呀，上次送来的都还没用完，怎么又拿来了你？
1: 没事儿，用不完可以留着，以后慢慢用嘛。这个厨房啊，帮了我和小丽这么大的忙，我们早就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了，以后肯定会常来的。
3: 你们呀，有这个心意就行。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好心人，都会激动性过来。
1: 这主要是啊，你们两口子做的事儿，感动了大伙儿。只要大家的家人早日康复啊，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老胡，现在这么多人帮你，这个厨房得坚持做下去啊。只要我们还做得动啊，我们就一直坚持下去。开火！
4: 开火！来来来来来，帮帮忙！哎，这有请吗？

0: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不要咳，
4: 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痒，痒，痒！
6: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丈夫离世，生前好友要求偿还借款。
10: 借款用途是什么？
11: 缴纳养老保险。
12: 他借这个钱不是给我交养老保险，
13: 不是早上那回，就是他爱人办保险。
9: 对簿公堂，这笔说不清的债务该由谁来偿还？
14: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共计78150元。
15: 利息我不认同，
16: 这些事儿我和我妈都不清楚。
9: 遗产与债务孰先？理智与情感孰重？父债子偿，父债妻偿，人亡，欠债能消失吗？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开修理店的老张和在煤矿工作的老栾本是好友。2022年9月，老栾突发疾病去世。半年后，好友老张竟然拿着借条起诉老栾的遗属，要求归还一笔拖欠了近10年的债务。
10: 我们几位呢是那个法院的工作人员，咱们今天呢以这个庭前这个会议的形式啊，然后呢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11: 2010年左右吧，然后我那个买房子，我买房了，需要用一笔钱，贷款。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说起这件事儿，正好呢，他说他媳妇儿那个缴纳养老保险，是不是？然后也缺点钱，我就帮他这个忙，然后就给那个捎带书那个本金好像是3万元，
10: 以现金的形式。
11: 对对。
9: 好友张嘴借钱，老张不好拒绝，他从自己的贷款中分出3万元。

0: 借给了老栾，并约定了还款时间和借款利息。但是没想到老栾不久后与人发生纠纷，去往外地，就此和老张失去了联系。这笔原本几个月后就应该偿还的借款也尘封在岁月里。直到2019年，二人恢复联络，老张赶紧让老栾补写了第二张借条。失踪这些年的利息加上本金，这时候老栾已经欠下62000元。
1: 那你这62000元形成就是都几笔有个明细在哪呢？有没有？能不能提供到法院？
2: 有，它原件有。
0: 不仅有借款明细，原告老张还带来了一位证人，这位证人叫老周，他是老栾曾经在煤矿的同事，也是二人共同的朋友。当年老栾在饭局上向老张借钱时，他也在场。
1: 下面你就你所知道的这个有借款的情况，把你知道的事实就是按照时间顺序说一下就可以了。
3: 就是好几年前了，应该就是在那个他二姐家饭店，在那吃的饭，在那借的款打欠条这个。
4: 罗爱波和原告都在那儿吗？
3: 啊，这都在那，就我们三个在那儿是吧。
4: 借条内容你还记得吗？
3: 那我没看借条，他光他俩打借条，有纸，就是这么大张纸。
1: 嗯，
3: 对。
1: 你和这个罗还有张虎之间是什么关系？
3: 我们仨都是朋友。
5: 他俩在吃饭的过程中有没有聊过大概这个借条数额多少？
3: 大概这个。我应该3-4万左右，那时候忘了具体多些，应该是有。
1: 当时那个借这个钱，这个干啥？用于干啥？你知道吗？
3: 我听说他媳妇儿办什么养老保险，退休怎么回事？
0: 尽管原告老张手握借条，又有证人作证，但是借款人老栾已经离世，这笔从天而降的债务，他的遗属是否认可并愿意偿还呢？2023年5月29日，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第137条之规定，鸡西市低道区人民法院兰陵法庭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审理原告张辉与被告辛晶、栾涛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首先，核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情况。
0: 被告辛女士是老栾的妻子，小栾是他们的儿子。
1: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宣读起诉状，并明确诉讼请求。
6: 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0: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诉称，2014年6月，老栾向原告老张借款人民币30000元，双方约定利息为2分，借款用于给其妻子辛女士缴纳养老保险。后经原告多次索要，老栾于2019年向原告再次出具了一张借条。
6: 栾在欠条中认可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的利息为7200元，及2015年至2017年利息为14000元。2019年3月20日，栾重新为原告出具本息合计为62000元的借条。
0: 原告方认为，老栾因病离世，但是他遗留一处房屋，二被告应该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
6: 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陈述完毕。
1: 下面由二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首先由原告辛晶进行答辩。
7: 我妈是不会说啥，我答就行了，我不知道这些事儿啊，那这些利息啥我都不知道。
0: 老栾的儿子表示，他对父亲这笔债务并不知情，老栾生前也没有对他提及过此事。让他感到疑惑的是，多年之前的借款为何直到父亲离世才找上门来，而且利滚利之后，他们所需偿还的欠款已经是本金2倍多。他父亲只是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境也不富裕，为何愿意背负如此高额的债务呢？
1: 首先由原告逐一出示证据，并说明想要证实的问题。原告陈述一下证据一名称。
6: 原告证据一是栾爱波为原告出具的2张借条。

0: 出具借条的时间分别是2017年2月5日和2019年3月20日。证明罗爱波向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截止到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利息是14,000元，借条是原价。
1: 下面请法警将那个原告的证据一提交给二被告。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及要证明的问题有无异议？首先由被告进行说一下异议内容。
2: 关键后期他的事儿我都不参与，我也听不清。有病有吃些药，脑袋不那么好使。
1: 说一下你对这份证据的意见。
3: 不太清楚。
2: 我吧不太清楚，他的字体我是知道，因为后期他的事儿我都不参与了，就是我也根本我都不知道了。
1: 嗯，他字体你清楚
2: 啊、
1: 你认识对吧、那你认为这个借据是不是罗爱波书写，是不是真实的？
2: 咱也不知道他咋前写的，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
3: 这个不像的，
2: 字底下有点不像字体。
4: 眼见母子二人对借条的真实性有所疑虑，原告方随即出示了证人老周的书面证言。
1: 下面请法警将该证据出示给二被告。
3: 有疑义，这些事儿我和我妈都不清楚。
2: 那个，他借这个钱不是给我交养老保险，其他他和他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他回家还没跟我说。这个我是肯定。
3: 这个周是谁呀、
4: 老栾的儿子并不认识老周，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他无从判断，而他的母亲对此也是心存疑虑。在他的记忆中，老栾从未给他缴纳过30,000元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母子二人表示，于他们家而言，30,000元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从来没听老栾提起过这笔债务，而且在过去几年间，原告老张也没有登门向他们讨要过借款。现在人已经过世，对方突然说有债务要偿还，这死无对证的事儿让人如何信服？那么原告老张为何沉默多年，非要在此时追讨自己的权益呢？难道这笔债务真的另有蹊跷？他的委托代理人出示了一件让法官都觉得有些诧异的证据。触目惊心，利息竟然高于借款。
0: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3: 我不知道这些事儿啊，这些利息啥我都不知道。
4: 负债此长，负债期长，人亡，欠债能消失吗？
0: 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交给原告，用于抵押担保该笔债务。
1: 这个房价为什么在你手里？
4: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
1: 下面请原告继续举证。证据二名称。
0: 原告证据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证明罗爱波向原告借款时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交给原告，用于抵押担保该笔债务。
1: 这个房价为什么在你手里？
5: 他当时借完钱说2-3个月给之后，他始终还不上，或者把房照给我拿来的，压到这儿。
1: 罗爱波当时交到你手里，压给你，
5: 对，
1: 作为借款压给你的，
5: 对，
1: 是不
5: 是？就是让你放心，不是骗他。
1: 这房照大约什么时间交给你的？
5: 时间是2014年交的，应该是。
4: 原告老张说，有这本房屋所有权证在手，他心里并不是特别担心这笔债务。后来老栾因病离世，他觉得贸然上门讨债有些不近人情，但是他突然得知老栾的这所房子可能要拆迁，如果房子拆迁产权人变更，那么他的借款可能真要付之东流，于是他赶忙提起了诉讼。他认为被告母子可能记不起这笔债务，但是他们不可能不记得这本房屋所有权证。
1: 下面请法警将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出示给被告。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只要证明的问题是否有异议？
3: 这有啥异议？

0: 村就是我家的房东。
1: 这个房照是真实的，是吧？没有异议。
2: 无异议。
3: 对于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老伦的妻子和儿子没有提出异议。原告老张认为，既然母子二人还记得家里有这本房屋所有权证，那么就意味着他们二人知晓老栾这笔债务的来龙去脉。因为房屋所有权证并非可有可无的小物件，多年以来一直压在他这里，二被告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1: 请问原告，栾爱波的遗产及法定继承人对你主张这个债务是否知情？
4: 他原来说房照拿来，他说知道，那知不知道我也不能上人家去问这个事，我就不知道。但是过后这么多年了，也没人来找说是这个房照，我认为还是知情。
1: 就你认为是知情的，是吗？
4: 对，因为他也说他家里人知道。
1: 二被告对这个原告认为，他与栾爱波之间这个债务是知情的，你们认为是不是属实？
5: 我不知道，
6: 他不那一开始不知道。对，你看看，房照给他很长时间我才知道
1: 的。文涛表示说他不知道，
6: 他不知道，他不在家。
1: 星星认为是一开始不知道，
6: 对，
1: 后期是怎么知道的？
6: 后期登房子登记，你俩就签签登记。
1: 后期就是暗示房子
6: 没事，他也没去看房照，登记找了才
1: 不着。找不着房照，
6: 对，这么才知道。
1: 后期暗示房屋涉及到征收的时候，完发现房照没有。
6: 对，应该要登记去嘛，上社区。这才说的嘛，房照。
5: 他都把房子押出去，不到押。
1: 完了，栾爱波说的这情况是不是？栾爱波说把房子押给谁了？
5: 没说。
6: 他说他押给他，他一说他我也知道。
1: 就是说的知道房屋栾爱波押给张辉了。
5: 你说这么多话，你就直接说你知道就得了呗。
3: 在法官的追问下，老栾妻子辛女士改口称，她是后来才得知有这笔债务存在，但是她明确表示，老栾借钱并非用于给她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是另有他用。
1: 因为辛，你后期知道这个借款了，你陈述一下，这个当时栾爱波这个借款后，借款用途是什么？
6: 我问他，他是说给跨行借。他是跟我这么说的。
1: 原告对被告陈述的借款用途，你们认为是否属实？
4: 不属实，因为煤矿当时我知道煤矿的情况。
1: 你认为不属实？
4: 对呀、
1: 怎么的？
4: 要是煤矿用，我也不能借给煤矿啊。
1: 如果是煤矿用的话，
4: 对
1: 啊、你也不能出借给他。
4: 那肯定不能，100%不能。他这是因为个人才，办养老保险，他就到时候办完就能开支了。为那煤矿的都那俩已经欠很多钱了，我能拿这钱去上煤矿去全拿空了，根本是不可能的。
3: 触目惊心，利息竟然高于借款。
7: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6: 利息我不认可。
8: 利息的最终计算终止时间呢，已经超过了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
3: 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遗产范围内清偿？
8: 登记的是单独所有，那也要考虑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
3: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老栾的这笔借款到底用在何处，目前已经无法追查。如果借款只是老栾个人债务，那么清偿范围就在老栾个人遗留财产之中。
1: 被告陈述一下栾所遗留的财产具体范围及数额。这个除了这个房屋之外，还有其他遗产吗？
6: 啥也没有，
1: 没有了。
6: 没有。
1: 下面询问原告，你是否知道栾爱波所遗留的财产具体内容？
4: 我就知道有一个，他拿来的就是房照，别的我就不清楚。
1: 原告，你陈述一下栾爱波法定继承人有几？

0: 位、姓名以及和被继承人栾安国的关系？
1: 我认为是有两位吧，一个是他的妻子亲姓，一个是他的儿子栾某。
0: 二被告对原告所述的，你们认为是否属实？
2: 属实。
0: 二被告对栾安国所遗留的财产，法定继承人是否接受继承？
1: 我妈接受，我不接受。
3: 被告小栾当庭表示，他放弃继承老栾遗留的房产，这意味着老栾的房产如果法庭认定是其单独所有，那辛女士需要在房产的全部范围内进行清偿；如果法庭认定是夫妻共同所有，则辛女士已经继承了老栾的那一半，她需要在老栾的一半房产里清偿。
0: 二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债务是否认可数额，是否认可利息？
4: 不认可，利息我不认可。我就是把那房子处理了，我把从俺家他那半给他，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利息你不认可，房屋呢？
2: 不认可了，你打的。
4: 对，在处理完了，以后完了给他一半。
0: 下面由原被告确认一下案涉房屋具体的价值。原告陈述是大约6到7万元。那你双方可以议定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价值，然后呢咱们就确认一下这房屋就是现值多少。原告
1: 具体估价的话，你就取个中间价吧，6万5。
0: 6万5可以吗？二被告可以吗？可以。好，
3: 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房屋6万5千元的估价。被告辛女士认为，她继承一半房产之后，另外一半房产处理后，所得正好可以偿还3万元本金。但是对于本金之外的利息，她和小栾都认为标准过高。
0: 原告，你再陈述一下，你们对借款利息是依据什么标准计算的？
1: 我们后边就是从14年的6月份。开始计算，
0: 当时和栾爱波这个借款的时候约定利息了吗？
5: 约定是二分的。
0: 以什么方式约定的利息？
5: 书面，在借条当中约定的。
0: 这个借条是否能提供到庭？
5: 已经提交了。
0: 那原告也就是说的62000元那个借条是第二张借条，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第二张借条里头是本息合计，对吗？
1: 对对。
3: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民间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老栾借款时与老张约定的利息并不低，从2014年借款至2023年5月。利息已经有48000多元，那么这部分利息法院能否支持，又该如何偿还呢？
0: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5: 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两份证据及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借款事实存在，其余据原告坚持起诉状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意见，没有其他新的辩论意见。
0: 下面由被告辛晶发表辩论意见。
6: 没有。
0: 有什么？
6: 没有。
0: 没有。栾涛发表辩论意见。没有。法庭辩论结束，下面当事人做最后陈述。首先原告做最后陈述。
5: 坚持诉讼请求。
0: 二被告最后陈述。
2: 你有啥说？
4: 我反正我就是就像刚才说那个房子，就是栾哥那边就给他，我就是这个意见。
2: 那你那边你留
4: 了？那我那边我留了。
0: 下面进行法庭调解，各方当事人是否同意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调解？原告，
5: 原告同意。
0: 同意调解。二被告同意调解吗？
2: 同意。
0: 同意调解。
3: 鉴于原被告双方同意调解，而被告辛女士也愿意用一半房产偿还3万元本金，所以法官让双方暂时搁置高额利息的争执，并提议一同前往涉案房屋。毕竟那所房屋涉及拆迁，估价能否超过6万5千元，需要双方到现场再次确认。
7: 能进去看吗？

0: 这咋的？
1: 开不开了？开不开了？
0: 钥匙全上锈了，都
1: 全上锈了。你这，他这个房子就这样，在这个特别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合不上价。那拆迁那个动迁那个说没说什么时间？
0: 反正现在呢都给量完了，说这回再指定那啥了。啊，
2: 不是那个也可以，就你们双方议定一个期限。
1: 你议定一个还款期限。
2: 就是这个方案，你接不接受？这个遗产也就这些了，你看看你。

0: 或者是说夫妻共同债务也有个一方面。
1: 你这案件里边不涉及夫妻共同债务，再一个你这案件那个夫妻共同债务那个也还得再查明，借这笔款到底是用于什么了，那得再查明。但是你就仅就你现在这个案件来分析，来研究的话，那现在就是这个房子在遗产这个房子的清偿范围内。
2: 能用于偿还老栾债务的财产也只有这套房子。经过现场了解，房子因地理位置偏僻，年久失修，而且拆迁日期也没有确定，目前评估价不会超过65000元。看完房子，法官又赶忙去调查房子的权属。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学长，那咱今天的全部这块查询能不能查出来？
1: 现在来看这个不清晰不明确，到时候得看看他答案。那档案里边的时间，如果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话，那么即便这个房产证领上登记的是单独所有，那也要考虑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如果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有50%的份额，他们被继承的遗产份额也就相应的缩减了，这样的话清偿的数额也就减少了。有可能啊，下午庭审他俩还得再因为这事儿发生争执呢。
13: 你好，我们是迪乐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
2: 经过调查，房屋产权人仅有老栾一人，购买时间为2004年。被告老栾妻子和他于1988年结婚，这套房子属夫妻共同财产。最后，主审法官根据原被告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解，法庭对3万元本金、10000元利息、总计40000元债务做出了明确认定。同时，在涉案房屋拆迁日期不明的基础上，明确了以2026年6月1日前作为期限，被告方清偿老栾生前所负与老张的债务。

0: 现在咱们那个调解的结果也折射出继承人在这个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的这个限额内，我负担了我的自己的诚信的义务，我帮我的这个父亲，或者是我帮我的这个丈夫，履行了他生前与他人的一个基于诚信所举的债务。因为对方既然能把钱借给您，那就是相信你有这个信誉，它是一个基于诚信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么你也应该诚信，那就是把钱还给他。那么什么时候还，怎么还，那么因为你的情况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最终咱们这个案件兜底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他的这个被继承人通过对他的这个遗产的实际价值的一个确认，然后最终在这个范围内清偿了他这个部分的这个债务。
1: 本案中，原告一直拿着房产证，明知老栾无力还钱也无法处置房屋，到头来还要打一场官司。借钱贷抵押物的正确做法是什么？
0: 应该是通过老栾去配合原告对房屋呢进行个抵押登记，通过抵押登记以后呢，老栾和这个原告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带有抵押权的一个债权债务。如果要是与老栾生前呢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原告也就不用再打这场这个被继承人债主清偿的纠纷了。他其实可以通过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栾还不了债务，那么要求行使他的抵押权，对这个房屋进行变现以后，然后清偿了他的债务。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

0: 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豪华国际邮轮靠港，数小时后就将再次踏上航程。船上发生重大案件，边港公安火速登船展开调查，航行计划不可更改，留给侦查取证工作时间有限，嫌犯镇定滴水不漏，倒计时中，警方能否揭开真相？启航倒计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2025年9月7日上午9点，上海宝山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一艘国际邮轮按计划靠港，旅客拖着行李陆续下船，船上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客房清理和下一航次准备。下午4点，这艘邮轮将再次起航。
1: 他这个船来回的航线都是提前要向海事局要报备的，包括他在这里什么时候起航，什么时候到达下一个港点，他都是计划好的。
0: 按照既定航程，邮轮靠港后的停留时间有限，旅客下船，客房清理，新一批旅客登船，再次离港，都要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同时，船上的免税店、餐厅、剧场等供游客消费娱乐的场所也要进行盘点和补货。
1: 它一般是视为传奇国一国领土的延伸，但是它行驶到我国的领海，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域内，就要遵守我们中国的相关法律，包括免税店。它其实在我们进入领海范围内它是不开的，只有船舶驶出去的我们国家的范围内它才会开。
0: 免税店工作人员在盘点后发现，店内竟有多件香水、化妆品和服饰丢失，损失金额超过10万元。案情重大，船方认为嫌疑人就藏在这批下船的游客当中，决定向中国警方报案。
2: 指挥中心收到的任务，说是船方报警，发现有物品失窃了，让我们出警。
0: 可是邮轮航线和靠离港时间通常都提前确定，下一站港口岸上游览，旅客行程环环相扣。下午4点，这艘邮轮就将再次起航，此时距离邮轮起航只剩下4个小时。
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民警又要登船处置，然后又要做现场勘查，包括调取录像、询问证人，然后询问这个嫌疑人、扣押物品，这一系列操作都要在这几个黄金时间内完成。
0: 也就是说，从民警登船开始，调查已经进入倒计时。面对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警方感到了巨大的破案压力。此时距离前一批游客下船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小时，那名嫌疑人很可能已经通关入境，混入了茫茫人海之中。登船民警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这几个小时内尽可能在船上获取足够多的案件线索和相关证据。
1: 最难的地方，一个是这个调查取证的时间比较紧张，另外一个是语言交流上的障碍。这个船它是上面呢有部分中国船员，但是也有很多是包括菲律宾啊等等意大利啊外国籍的船员，一些语言转换会出现一些偏差。

0: 或者说我们交流起来就没有那么的直接便当。
1: 但是在和船方沟通过后，民警得知目前船上还有一名游客，因为与一起游客丢失财物的事件有关，还滞留在船上。
2: 跟船方碰头的时候，那个船方跟我们反映的是发现一名可疑男子。
3: 案发经过是这样的，是有一个女乘客手机丢了，然后她报给我们船上的保安，我们保安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可疑的男人可能跟这个女乘客很近，怀疑他拿了他的手机。然后我们查这个男人的时候发现这个男人很异常，然后手机呢，我们今天早上去他房间找到了一个手机壳，是那个女的丢了那个手机的手机壳，
4: 是在这个男的的垃圾桶旁边
3: 一个袋子里
5: 面找到的。好的，然后我再问一下，这个是
6: 查到这个手机壳呢，也是把这个先生叫到前台去问询了，他们就叫到里面去问他有没有拿过这个手机啊之类的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笔录，这个先生呢也是就是一直的否定了，就是拒绝，就说他没有拿过这个人的手机。但是为什么这个手机壳会出现在房间里面，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房间里面，
2: 有这个盗窃嫌疑，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这种执法权什么的，是让他在会议室等候，是需要我们去找他进行一个询问的。
7: 今天早上保安会提了，我们就把先生找你什么事情你也知道的。
1: 该男子名叫邓某，民警走进游轮上的会议室，第一时间对邓某进行了讯问，但是他表现平静，并反复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拿。
8: 什么好说的，你总归先给你先说一下了，
9: 给你一个机会了，
10: 给你一个
11: 机会，这个机会的机会有证据，然后咱们就不能拿证据说话，对吧？
8: 拿了什么东西？
11: 什么都没拿。
8: 什么都没拿。
11: 对，
2: 他当时的态度其实我们已经觉得有点异常，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一直说自己很冤枉，但是他的态度很冷静。那如果是我们冤枉到普通的乘客，那肯定情绪是很激动的，没有那么冷静的。他是很冷静的，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过，你们要拿什么证据啊什么的。
1: 目前这起案件的难点在于，民警不能只围绕邓某的一句否认或者一个手机壳反复追问。涉嫌盗窃游客财物的邓某，会不会和免税店失窃的案件也有关联呢？时间紧，情况又复杂，民警对邓某进行调查的同时，也检查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结果更让民警觉得这个人不太对劲。
9: 我们现在就是警方要检查你的这个行李啊，我们也是全程录音录像的，好吧？
12: 他的，给他去
13: 清过了，客人离船那边就好几天没清出来了，
12: 一点多都没有。
2: 包里面都是他的一些日用品，一些常用的穿的衣物，还有泡面。太过于正常了，去游轮上面旅游，好像这个带的东西也太过于朴素了，就感觉这个人就不是为了旅游来登船的了。
1: 这时另一组负责在免税店调取监控的民警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14: 在监控室复看就是前几天免税店的监控，发现他就是很不寻常一点，就是他一天要去十几次甚至于几十次免税店。
1: 游轮上有餐厅、剧场、娱乐区，也有供旅客购物的免税店。旅客在靠岸前到免税店购物本不奇怪，可邓某的情况有些不同。监控显示，他不是简单的逛了一次两次，而是在短时间内反复进入免税店，又很快离开，过一会儿再回来。
2: 基本上游客去游轮上面玩，肯定都是以娱乐场所为主，免税店肯定就是离船就是靠岸的前一天，然后过去逛客的，可能逛个一两次，但是他这个逛十几次的行为是过于异常了。
1: 此时，办案民警有理由怀疑，邓某和邮轮免税店被盗的案件存在高度关联，决定将这两起案件合并侦查。
14: 每次去的状态就是不像在买东西。更加像就是在东张西望，感觉神情非常的紧张，就是一直在观察周边，看看那个店员的

0: 位置啊，包括周边游客的位置啊，然后关键是后来我们就发现他有趁人不注意把这些瓶子直接放在购物袋或者身上的这个口袋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免税店的监控完整记录下了邓某的踪迹，他反复进出，反复将商品放进购物袋，动作十分娴熟。这些画面让民警对他的怀疑进一步加深，随即民警又调取了他的付款记录，
0: 马上就让免税店调取，因为他在免税店购物他都是要出示护照的，都是要有记录的，他每个人他都是有免税额度的。那么在那个船上免税店就让他那个调取了他这个房间号，包括他本人身份证和护照号码下的购物记录，显示一片空白，就是他肯定在船上是没有买过东西。
1: 监控里，邓某在免税店里放入购物袋中的商品有香水、化妆品、洋酒和一些服饰，而这些东西又恰好都在船方丢失的货物清单上。由此，警方确定邓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 再去问这个嫌疑人，我们没有直接点破他你到底偷的是什么东西，只是说你又没有拿过什么东西啊。他就问我们你到底想问什么，我说你这个情况你自己清楚。那可能他自己心里也在打鼓，到底说的是手机还是香水，他其实也不知道我们到底问的具体是哪一个啊。但是他态度还是比较冷静，他都想好的，他就说包，你打开包，我里面肯定没有东西的。那我已经知道他包里面肯定没有东西，然后他就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啊，去免税店逛逛也很正常，这个游轮我来玩了好几次了，娱乐场所上面有些东西我都知道，我也不想去，我就想看看免税店里面有哪些东西。
1: 面对邓某滴水不漏的回答和超乎常人的镇定，民警直觉这不是一个新手，于是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了详细核查，发现此人有过盗窃前科，且作案地点同样是在邮轮上。
0: 他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前科，也是被我们原来水上公安局抓获处理，也是因为在邮轮上盗窃被判了有期徒刑2年半。
2: 是老江湖了吗？我们问他已经是提前准备好的，那我们想再多问他几句，他回答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那首先得找到赃物。
1: 在办案人员看来，嫌疑人邓某显然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他心里盘算得很清楚，游轮起航在即，只要能拖到那一刻，警方就无法找出那些被他藏匿起来的赃物，相关人证也将随船离港。
2: 先找东西，先找东西，不管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他，总归先找到东西，看看他当时这个东西啊跑哪儿去了。
1: 监控显示，邓某每次离开免税店后，并不是直接回他的房间，而总是要绕路去一下船上的公共卫生间。
2: 按照他的轨迹找嘛，他的居住的地方是船头，我们免税店在船的中央位置嘛，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从船头到船中央，其他的场所他很少出入的，基本上不出入。那么就用监控去倒推他，经过哪些场所，那么看看他到底能藏到哪些角落里面，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一般人拿不到，出入这些场所又是有正当理由的那种，其实也就是厕所了啦，也就是厕所了。
1: 民警突然又想起一个细节，在讯问的方向还没明确指向免税店时，邓某曾提出过要去一趟卫生间。
2: 我们问他的时候，问到中午的时候，他提出过要上厕所。
3: 我想去趟厕所。
4: 走。
3: 行，厕所怎么让你上了？对吧？
4: 不是，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5: 他上厕所。
3: 厕所在哪里啊？
4: 我知道。
3: 啊，你知道。
2: 他要去上厕所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离免税店很近的那个厕所，然后带他上厕所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在观察这个，就是在东张西望了。就我们也跟他说过，你不要东看西看的，你管你上厕所。然后我们想到这个厕所的嫌疑肯定很大，所以他可能有点心虚了，本来就怀疑厕所，再加上他自己心虚，然后我们就围绕他这个几个重点的厕所去看。
1: 卫生间属于监控盲区，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画面无法记录，民警只能根据邓某进入离开的时间和他手中物品的变化，逐一核查可能藏匿物品的位置。

0: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线索去看他这个拎着这个这些东西会放到哪些厕所里面。我也只是觉得他可能放在天花板或者是洗手台下面那种隐藏的地方啊，当时是没有发现，我整个人都钻下去看了啊，没有看到。
1: 第一次搜查并没有结果，时间还在一分一秒过去，邮轮下午4点就要离港，船上的清仓补给重新上课工作也在继续推进。民警不能长时间占用公共区域，可如果东西真的被藏在这里，漏掉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让案件失去关键证据。
0: 厕所都看完了以后，然后就是跟那个船方再讨论，因为真正了解船结构的肯定还是船方，我们肯定还要征询船方的意见嘛。那船方就跟我们一起出主意了，就是想这个厕所这个它还能藏在哪些地方。然后发现这个每个洗手间的马桶后面呢有一个维修的一个小窗口，一个隔墙。
1: 检修口平时用来检修管道，需要用内三角钥匙才能打开，而这种钥匙只有船方持有。
2: 这个是要配专门的钥匙的，这种特种的钥匙，因为这钥匙不就是异形的，它是个三角的，正常人不会有这个钥匙带上去。你说你一个正常坐船的旅客，你也不会随身带一个这种特种钥匙上船。
1: 虽然钥匙的问题是个疑点，但是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查看检修口背后的情况。在船方的配合下，盖板被打开了。检修口内部空间比想象中要大，管道与墙壁之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夹层。民警将手伸进检修口，摸索了片刻，拽出了一个黑色袋子。
3: 哇，这么重！
4: 好，搬点。
0: 不是直接看到免税店产品的，是打开了以后看见里面有几个包裹，啊，还有。手套，有手套的话就说明这个人是有意识的去那个作案的嘛，隐藏自己的这个痕迹的。
1: 清点结果很快出来，一瓶洋酒，六瓶香水，3件化妆品。民警拿出免税店的失物清单逐一比对，品牌规格全部吻合，这些确实是免税店的失窃物品，但清点下来总价值还不到10000元，与免税店10万多元的盘亏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0: 那其他的那个马桶后面都翻过吗？
5: 我们都有翻，当丢弃的时候慢慢的都会来查。
0: 其他马桶的后面都盖子都翻过了对吧？就这个。哎呀，东西找到了，再去问这个嫌疑人，这个人当时其实还是故作镇定，他就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啊，我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说监控里面你拿的这个包，他说这个包是他的，啊，里面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看到眼前被起获的赃物，邓某不再像之前那样镇定自若，他明白警方找到的这些赃物已经足够将他绳之以法，但办案民警要考虑的问题则要更加复杂一些。
0: 他是怎么打开这个维修箱的，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6: 他是不是有同伙，对吧？他钥匙是不是会在他的同伙手上？那么还有就是当时那个手机，被害人当时报案那个手机去哪里了？偷来的东西除了藏在这个厕所里面，还有没有藏在别的地方？第四点就是我们跟，因为船它马上就要开了，我们如果要把它带下船的话，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工作，收集哪些证据。
1: 此时距离游轮起航只剩1个多小时，民警在船上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而目前虽然部分赃物被警方起获，但是这批物品的价值和免税店报称的损失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6: 就我们办理盗窃案，除了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这个赃物，因为找到赃物，一个是可以挽回被害人的损失，第二个就是到后面在案件的审理包括起诉的环节里边能够一锤定音。

0: 卫生间检修口里找到的只是他离开免税店后短时间内藏匿的一部分物品，那么剩下的东西会不会已经不在船上？有没有可能被提前转移到了行李里？
1: 我们一个是要调取这个监控，寻找这个赃物，其他地方有没有赃物，他个人作案还是同伙作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同伙基本上我们可以排除的，从他的轨迹啊，包括开放记录来看，他应该是没有同伙的。那么第二点就是他这些赃物他到底是藏到哪里去。那么后来我们就问了船上的工作人员，因为船上他也是跟我们坐飞机一样，他也是可以将那个行李托运的。后来就通过监控发现他前一天晚上是托运了三个行李箱。
0: 这时另一条线索从海关监管区域传来，下船旅客的通关环节已经接近尾声，现场却还有三只行李箱迟迟无人认领。
2: 通关结束了吗？然后对于这三个没有认领的箱子，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是也是立即联系了邮轮代理，我们准备在第三方的见证下进行开箱检查。
0: 在第三方见证下，海关工作人员依法对三只行李箱进行开箱检查。
2: 检查发现箱子里就是全是一些高档的护肤品香水，还有一些奢侈品牌的服饰，大概有100多件这样子。
0: 三只行李箱里几乎看不到普通旅客行李中常见的个人自用物品，更多的是高档护肤品、香水和品牌服饰。经过初步比对，其中物品的品牌和品类与免税店报称缺失的物品高度吻合。
3: 我跟你先忙，我会先忙。
4: 好啊，你慢慢走，我也不抓，我也不抓你，你慢慢，你不要
5: 啊，对对对，
6: 谢谢谢谢，
4: Thank you. 还要注意影响是吧？
1: 那我们就把他带下船，准备让他去指认这个行李箱。那么我们就是带着他走到海关之后呢，问他这三个箱子是不是你的，一开始也是否认不承认的。那么我们也叫了那个当时我们的那个现场勘查人员，对这些行李箱的外观啊、指纹啊，包括里边我们查获的这些香水啊、赃物啊，进行一个 DNA 和指纹的采集。所以在这个工作的进行，他在旁边也看着，他也崩溃了。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东西瞒不下去了，他也不停地在冒冷汗，知道在劫难逃。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随着证据不断固定，邓某的说法开始出现松动。面对监控画面、现场起获的物品和托运行李等证据，他最终承认了自己在邮轮免税店拿取相关商品，并将部分物品藏匿托运的事实。
3: 赶紧的，赶紧给我送去。
2: 但据警方调查，那起手机盗窃案件并没有证据表明是邓某所为。
4: 第一时间问了他，他也是说在这个手机壳是在厕所的一个袋子里捡到的，他也不是要捡这个手机壳，他是看中那个袋子。
2: 可就是这个行为阴差阳错的让嫌疑人被船方留在了船上，最终落入了法网。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邓某偷盗国际邮轮免税店的化妆品绝非临时起意。据他交代，他还特制了能够打开船上卫生间维修箱的钥匙，但这把钥匙在船只快要靠港时被他顺手扔进海里了。另外，在作案得手后，他还联系了二手化妆品买家，准备在下船后进行转卖。
4: 他事先呢，通过平台找到了一些专门收二手化妆品的一些买家，为了让这些买家相信他，他也还编了很多故事。一会儿说他自己的姐姐，然后前男友很有钱，富二代，送给他姐姐很多化妆品；一会儿又自称自己的妹妹是海关的工作人员，那么海关会有查获一些就超额的免税的东西需要补税，那么有些人他就不要了，那么他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卖。
2: 下一批游客已经登船完毕，而这起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办案民警终于赶在邮轮起航之前完成了所有关键物证的交接工作。
5: 很少碰到这样子，就是在能在外籍船上面然后大规模作案的这样子的案子很少很少碰到。
2: 邮轮拉响汽笛，即将按既定航程离港，而这起案件的侦办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后续警方还要围绕物品价值、来源、权属等相关证据材料继续开展工作，确保每一条证据都经得起法律的审视。邮轮有既定的航期，但法治没有盲区。这起发生在外籍国际邮轮上的盗窃案，不仅是办案民警在有限时空内执法能力的一次极限压力测试，更是对我国口岸治理能力的一次实战检验。
6: 这次案件的侦破呢，主要的是彰显了我们中国的司法主权，同时也是向全社会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就中国公民无论是在境外还是在公海上，他的犯罪行为也是会受到我们公安的严厉打击，我们也有能力有决心一追到底。我们边防港航公安也一直维护和保障每一位参加海上旅行的旅客，他们能够安心的体验旅行的快乐。

0: 井深达40米，气温临近冰点，被困人员生死未知。
1: 室温就是人体在长时间经过低温，他的身体机能包括行动能力、意识判断都会出现问题，甚至于死亡。
0: 救援与死神赛跑，民警挺身而出，挑战人体生理

0: 险，绝境四十米，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7: 年华老去，不是生命另一场精彩的绽放。听从《话说长江》中走来的陈铎再说长江，
8: 歌颂长江，叙述长江，
7: 感受主持人盛春的尊老爱老之道。
9: 愉快的活着比有规矩的活着重要的多。
7: 在真挚朗读中感受时光沉淀的力量，倾听他们的故事，

0: 时光是抽象的，抓不住，留不下，但是时光也可以是具象的，可以被一条江水所容纳。接下来要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位朗读者，是我们行业内的前辈了，是中国第一代的电视人，他亲历和见证了中国电视的发展。他所主持的节目，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非常的熟悉，话说长江也是当年最炙手可热的，可以说创造了纪录片收视的神话。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陈铎老师。欢迎陈老师。好亲切呀，他要跟我们打个招呼是不是？
1: 你们好啊，年轻人。
2: 陈铎老师好。
3: 陈老师好。
0: 想叫陈铎爷爷，很亲切。
2: 既然今天陈铎老师来到了咱们的现场，咱们就必须要说一说中国电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话说长江了，对吧？我记得他当时好像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记录。
4: 对，
2: 哇，那个家喻户晓，我觉得这个成绩放到现在来说都是遥遥领先，无出其右的。我想问一下陈铎老师，在您眼中话说长江是一档怎么样的节目？
1: 那是我们这个团队啊积极认真努力想到了以中国人喜欢的熟悉的形式，就是话说说书嘛，以话说的形式所制作的一部大型的电视系列片，用电视连续节目的方式播出的。这个节目呢内容很丰富，又赶上当时电视机刚刚开始普及，好多家庭啊都有电视机了，

0: 像这么一个好时机，所以这个节目的播出就轰动起来了。
1: 我们记忆当中，《话说长江》非常受大家的喜欢。
0: 因为好几个原因，一个是内容好，再一个形式好，还有一个大家也许不太注意，就是文稿好。那是通过我和红云我们两个的声音传出来的，所以这个节目啊，让我可以用我的声音来为长江写诗了，歌颂长江，叙述长江啊，让观众朋友呢也借此机会了解了长江的风骨。再一个，的确是跟观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观众非常关心、关注、注视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来信、提意见，这个指出，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采用哪些典故、传说？还可以拍哪些地方？当然，表扬是比较多的啊，肯定比较多的。所以那时候的来信，真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来，每天要收到很多。这些来信呢，我们团队每一个成员都是认真的看，啊，我当然也看了，后来我也做一些记录摘抄，我忙不过来了，我家那口子也帮着做这个记录，看看，这是留下的带着信封的一部分。真是就很小的一部分，抄呢，摘抄了，抄了这个两大本，都是有老有小，小的是小学生，还有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各行各业的，都给我们来信，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的来信，真使我们感动，感动之余也更加激励我们，一定要把节目做好。所以我们当时这个节目是基本上是边拍边播，当然拍的数量有限，这个边那是一边在边一边在录，完了前面就在播了，这一周播一次呢，这成了一个连续的，且听下回分说，这种形式也用的比较好。对于观众来信，要说有些真是很让人心里暖烘烘的。我记得有兰州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来信，他说：“我一直在盼呐、盼呐、盼你们的节目今天播。每当那时候是星期六晚上播，一周一次。到了星期六，早早的吃完饭。”就坐在那儿等着，开了灯，等着我们出现。我们音乐一响，一出来，他好高兴，你们又见面了。这一集播到最后说，且听下回分解。好，老人家说，我就特别沮丧。为什么还得等一个星期再见面呢？所以他很不愿意你们说再见，而愿意听到你们又出来说话了。这是一位老观众的心情，看他这个信，真是，就是对我们的期盼。
1: 陈老师，我有一点特别好奇哈，这些信很珍贵，收藏起来其实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您把您的来信又重新誊写了一遍，为什么？
0: 因为这也是既是纪念也是鞭策，记住观众对你多重视，其他关心我们的那真是很多了啊，吃了没有，注意什么，哎呀，好像你最近感觉到你怎么样了，这是家里人啊，家里人有的岁数大的

0: 当然是长辈对你的关心啊，所以这种感情跟观众的感情让我很珍惜这样的一些耐心。可惜的是我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没办法把每一位的信都存着，都把它抄一遍，我只能有这些留在我的身边了。
1: 我觉得陈铎老师是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其实也带给了我们很多的美好回忆和珍贵的那些日子。今天我想当年的那批观众一定也非常非常期待再听您的声音，再看看您的笑容，所以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朗读呢，陈老师？
0: 但今天既然说起长江，那是41年前的播的话说长江，过去41年了，要说小孩也成为40岁的一个大人了，啊，我们的长江呢，变化真是非常非常大。比如朝天门，我60年代去的时候，一看，就是一个普通民船码头，一座高楼都没有。现在，如果你们去一趟朝天门，可以看到，朝天门码头高楼林立，繁华热闹。长江的变化恐怕只有住在长江两岸的人最明白，感受最深。长江作为交通大动脉来说，船密得很，来往也多得很，桥过去说是天堑嘛，但是现在长江上有多少条桥啊。长江边的城市那又是变化非常非常大。长江虽然是年纪很大很老了，它在我们这个大地上已经奔流了10000个春秋了，但是它还有活力，所以我想把新时代的长江概括几句给大家读一读行吧？
1: 好。
0: 亲爱的朋友们，听到话说长江这熟悉的旋律，您一定会想起那奔流不息的母亲河吧。看到这迷人的美景，我想您一定会对母亲河心生感恩和敬意吧。是啊，40多年前我们曾经用真挚的感情赞扬昂首高歌飘逸豪放的长江，4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年轻，依然清秀，依然充满了青春的活力，长江更美了，我们的长江啊更美哟。从长江源到入海口，天堑变通途，江上新桥多，东来又西往，船儿穿梭忙。从长江源到入海口，处处青山绿水，四季有景，处处田园牧歌，森林覆盖。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处处芦苇铺绿，草长莺飞，处处候鸟栖息，牛羊穿梭。啊，这就是今天的长江。40多年来，每当我们话说长江的时候，不光是话说长江啊，也还是话说我们中国呀。那么让我们以母亲和儿女的身份，怀着建设美化

把大地的满腔热血共同唱响新时代的长江之歌吧，怎么样？那就太好了。

0: 其实我一直跟我父母一块住，在我家里跟他们接触的特别多，跟老人打交道也比较多。
1: 但是在我身边很多的老年朋友，愉快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说我其实懂得了，好像真正的孝顺并不是去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
1: 登高望远，久久为功。为什么这样说呢？在登高望远的路上，我们总能看到一步步向前向上的关于理想的脚印。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嘉宾也是我们的同行，也是一位全能型的前辈哈。他曾经用话筒连接过娱乐舞台的热闹，也曾经连接过科教领域的深邃，也曾经在夕阳红的时光里读懂了银发群体的生命远征。今天也很想听听在他的眼里，关于理想的远征是如何在时光当中绽放光芒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总台主持人盛春老师。老师好，
3: 欢迎，
4: 主持人好。
1: 很想问问盛春老师哈，您跟夕阳红的缘分最早是哪一年？什么时候第一次主持夕阳红？
0: 大概有三五年了吧。啊，当时找我的时候，我是一愣的，我说我有那么老吗？我都要主持夕阳红了。后来呢，我们跟这个夕阳红的编导聊天，因为其实我一直跟我父母一块住，在我家里，跟他们接触的特别多，跟老人打交道也比较多，所以对老人的生活，包括生活方式，如何跟他们交流，似乎更懂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不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父母是什么真实的样子，我们不一定能看得见。因为每次我们回家的时候，父母一定把最好的状态交给你，然后把最好吃的东西做给你。但是你走了之后，父母自己难受的地方不会跟孩子讲的。但是你天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跟这个老人共情的东西，所以主持夕阳红的时候，相对更能够理解老人这样的状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可能是跟夕阳红的缘分，
1: 也算是意外的惊喜哈。那这三五年的时间里，有没有哪些节目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0: 有，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不太希望老人陷入感情的痛苦当中，我更愿意看到老人愉快的生活。这个老人愉快的生活，一定是跟子女相关的。我为什么这么讲？有的时候人一老了之后啊，这个心态啊，你可能意识不到。我最早有这种意识的时候是我父亲，他有一次这个腰不行了，然后东西掉在地下，我就看他非常困难的一点点牵着身子在那儿捡东西。当时我那时候年轻啊，不懂，我看旁边笑，我说爸你可真能演，就开玩笑。等我有一天肌肉拉伤、腿受伤的时候，去捡东西，我立马就浮现出我父亲那个画面。
1: 那个画面，
0: 我说：“哎呦，这叫共情！就你只有经历了这些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当事人的痛苦是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听了您的分享，可以感受到您在家庭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担当的人。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老年人能够愉快的生活其实挺重要的。但是在我身边很多的老年朋友，愉快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他们心里有困惑、有难过的事情的时候，他不像我们年轻人一样，哎，找找心理医生，去跟朋友聊聊天。那您觉得老人能够愉快生活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0: 首先从子女身上找原因。比如说我对自己的老人的时候，你真得是用点心思。我身边经常会有一些朋友说，哎呦，我妈怎么变这样了，她以前不这样，我爸怎么疑神疑鬼的。就当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个老人变了，你妈还是你妈，你爸还是你爸，变的是什么？他可能是一种病症，就是焦虑。我曾经采访过这个精神科的专家，他说很多老人忌讳看精神科，甚至子女呢也会忽略这个问题。他觉得我妈一直身体挺好的，看什么精神科，那不是精神病吗？不是这么个意思。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当我们身体生理的状况大不如前的时候，你会潜移默化的慢慢的

形成你的自卑和不自信，然后长期的自卑感会压制一个人的心理导致变化，就会疑神疑鬼啊，怎么怎么样，会焦虑啊，他平时不发脾气的，突然就向你发脾气。

0: 比有规矩的活着重要的多。嗯，
1: 尤其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2: 对，通过盛春老师刚才的讲述，我其实懂得了，好像真正的孝顺并不是去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而是去做能够让父母觉得开心的事情。
0: 对对对，上路了，上路了，是这个意思。千万别做，我觉得你应该这样，你这个汤不能喝，这太咸了，这不是这样的，由着他。
2: 是的，
0: 他开心最好。
2: 盛春老师除了是非常孝顺的一位主持人，我觉得他还是声音很好听的一位主持人。大家发现了吗？我觉得他那个共鸣腔体啊特别棒，特别大。盛春老师，您大学是学音乐的对不对？
0: 对，最早是学音乐的，而是学声乐的。
2: 那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要不要
0: 到了吗？到了吗？
2: 来唱一小段啊。
0: 其实原来导演跟我讲的说啊，那个时候我还胆子挺大的，我说可以啊，现场唱没问题啊。后来人家说江明明老师歌唱家也到我们现场。
2: 是的，
0: 我心里就打鼓了。唱一个我的太阳。哦，希望呢，这个寓意是什么呢？希望我们子女啊都能够把自己的父母老人当太阳一样，常在他身边，被他温暖围绕着他，好吧？
1: 我们来欣赏。

0: 会惭愧惭愧。
1: 好，那盛春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作品呢？哎，
0: 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做主持的时候开始是主持音乐节目，后来慢慢的在我们科教频道开始主持这个科技节目啊。这个科技节目现在是国家非常重视，
2: 没错，
0: 它的发展很重要，所以呢我开始找这个作品的时候找了很多名家的作品，我都觉得有点厚重或者甚至有点沉重的，所以我都没选，我就用 AI 生成了一篇作品。哦，这篇作品可能并不深刻，但是我觉得就像跟老人相处一样，一定要多说一些他们愿意听的顺着他们心的这些话，所以我特别把这一篇吧 AI 生成的作品给大家读一读，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亲爱的长辈，您走过的岁月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书，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的年代在您的记忆里鲜活，那些我们觉得艰难的时刻被您用皱纹像成了故事，您教会我们的从来不只是道理，更是用一辈子活出来的从容。也许时光让您的脚步慢了，耳朵背了，但请相信，您在儿孙心中永远是最巍峨的山峰。我们会长成您的模样，就像当年您牵着我们学步那样。不求其他，唯愿您吃得好，睡得香，心情就像阳光般明朗温暖。您好好的，这个家就是完整的。无论儿女在不在身边，您都要保重自己。您陪我们长大，我们陪您看岁月年年菊花黄，

品味幸福绵长。其实都是正确的废话，但是老人会喜欢这些话。嗯，多陪陪他们聊聊天是我的心意啊。嗯，

0: 当理想的星辰照亮未知的征途，当开拓者的脚步在荒芜当中踏出道路，
1: 他们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他们以热爱为甲，以执着为锚，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不断地拓展着精神版图的边界，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远征有着更加鲜活的模样。这份力量可以是话筒前传递文明的担当。
2: 愿今晚的感动能够化为你我远征的号角，在未来的岁月里，以理想为帆，向更辽阔的世界出发。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7: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6: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8: 那时候的来信真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来，这是留下的带着信封的一部分，摘抄了抄了这个两大本，因为这也是既是纪念也是鞭策，记住观众对你多重视，让我很珍惜这样的一些来信。
9: 如果我们不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父母是什么真实的样子，我们不

0: 一定能看得见，因为每次我们回家的时候，父母一定把最好的状态交给你，然后把最好吃的东西做给你。但是你走了之后，父母自己难受的地方不会跟孩子讲的。嗯，有的时候呢，子女呢是善意的，经常对老人说，这个你不能吃啊，对你身体不好，这个事儿你不能干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千万不要尝试着改变老人。我觉得愉快的活着比有规矩的活着重要的多。哦，索雷米哟，萨拉弗隆加德，哦，索雷，哦，索。
1: 聆听岁月回响，感悟多彩人生。
2: 每个挑战其实都是成长的一个机会。
1: 听三位嘉宾的徐徐讲述，体味心理、文化与拼搏的生命故事。
3: 太有感觉了。
4: 辽阔江天，万里霜，
5: 寒冷痛苦不堪，寒冷却理所应当，寒冷可以抵抗。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他真是禁毒魔犯，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6: 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
7: 你怎么也怕？
6: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7: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8: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月龙请回来的。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蔡永强用一场封神约谈，不动声色地为调查撕开了关键缺口。可他字字句句藏着分寸与掂量，他这份配合是真心撕开毒网，还是一场掩人耳目的假意周旋？东山的毒瘤并非孤岛，先是塔寨制毒，然后借着海上隐蔽通道偷渡中转，黑色交易链条一路蔓延至海外，各路毒枭彼此牵制，捆绑共生。

0: 一张遮天蔽日的跨国毒网，如今浮出水面的仅是冰山一角。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画面层层拆解这条盘根错节的跨国黑色利益链条。
1: 江西来电话了，二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二姐你接。
2: 别跟着我。
1: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工作工作。
3: 为了破案，李飞这小子真是能屈能伸，在文姐面前又是道歉示弱，又是模仿学狗叫，反差感拉满了。
4: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5: 啊，马文，我刚从下湖村回来，
6: 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
5: 跟你描述的年龄比较符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五仔。
3: 水波刚提供五仔的籍贯线索，江西的同事就传来了关键消息。
2: 那吕远最近有回去过吗？
5: 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家我也去了，屋子塌了一大半，他家里没有人了。
6: 冯里有一个姐姐叫冯春月。
3: 跨区域办案是我国公安系统打击涉毒犯罪的常规手段，放眼现实，毒品犯罪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域。
2: 我这还有事儿，那我先挂了。
5: 别挂。
3: 不少辍学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被同乡熟人以务工赚钱为诱饵诱骗外出，沦为毒贩跑腿运货的工具，这也成为全国禁毒工作中的重点方向。
1: 这不难吗？哎，姐，这你别生气呀，我这年轻嘛，我这嘴快，我乱说话，说什么了到底？
4: 刚才是谁说别跟着我来着？
1: 不是我，那不开玩笑吗，马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马文。儿子说什么呢？刚才怎么说？你给我复述一遍好吧？

0: 阿贤，你手气很好啊，你应该。
1: 视线转至香港，蛰伏多年暗中追查罪案的赵家良，终于在层层摸排与周旋之后，等到了自己苦苦追寻多年的关键答案。香港这条侦查线迎来了重大转机，
0: 所以我们就没有仔细排查监控里面每个人的身份。
1: 职业杀手陈大雄落网之后，审讯工作却陷入了僵局。
0: 3年前的陈大雄也还只是一个普通人。
1: 陈大雄抱着闭口致死的想法，想要从他嘴里挖出幕后雇主难如登天。
2: 当时调查他，香港不会那么多冤魂呢。
0: 你几点口德了？
2: 陈大雄没有承认跟罗家怡的案子也有关吗？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让我去审他？
1: 盘踞一方的贩毒集团为了守住犯罪秘密，清除潜在威胁，常常会雇佣杀手对知情线人、受害家属、办案人员实施加害。
0: 虽然结果不算令人满意，但是香港警方已经尽力了。
1: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他们还会刻意伪造意外现场，或是利用特殊药物制造自杀假象，手段隐蔽且残忍，
2: 不然下一步无法行动。
0: 什么行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哎，罗少红不是你老大吗？陈大雄可能会给面子他。当年在旺角，是你在枪林弹雨中救他出来的，他欠你的不只是人情，是条人命啊。
2: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查浩宇集团的事的。
0: 那就真的没办法喽。
2: 罗少红可以找，那我不能找，你可以派人去找了。
0: 什么意思？
2: 罗少红在政商两界都有头有脸，如果你们警方出面的话，他应该会配合警方的。
0: 那好，那我回去试试看能不能劝我上司跟罗少红见面，希望私交跟正义可以完美兼顾到了。
3: 不是我说你，你太官僚主义了。
0: 你不在体系内，你不知道的啦。
2: 罗家一案重启调查是不是秘密进行了？
0: 我们合作10几年了。
1: 凭借罗少红的身份与经验出面斡旋，成为眼下

0: 香港警方突破审讯僵局的最后一招。罗少红在江湖上威望极高，不仅和陈大雄的师傅有旧交，更了解这些职业杀手的心理。
1: 我的生命因你而灿烂，
0: 能否就此撬开陈大雄的嘴，得知罗家一案的真相，全在此举。
2: 哎，水伯，我帮你一起。
3: 哎，没事，我一个人行。
2: 没事，水伯，这个葡萄呢，它需要冷藏，所以晚些时候我们还得需要把它放在那个冰柜里。
3: 啊，好好好，
2: 辛苦你了。哦，然后那个芒果也是，芒果它比较怕压，所以你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3: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2: 哎，水伯，这个葡萄它也怕压。
4: 进来一下。
2: 哦，好。那水伯你先忙，我待会儿再过来啊。
3: 哎，你放心吧，我都明白了。
4: 可可，你知不知道他吸毒啊？
2: 我知道，李飞跟我说了，但是他说他已经戒了。
4: 戒了？
5: 你知道几个吸过毒的能戒的？啊，
2: 那个。林水伯他跟我和李飞保证过，说他绝对绝对不会再碰毒品了。李飞相信他，我也相信他。
4: 李飞，你相信李飞？我们家
0: 陈科父母的抱怨如同一根淬了寒冰的尖针，狠狠刺在了水伯的心上。
6: 你招来多大的麻烦啊。你看看你弟弟，他到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
0: 陈科家人的不满并非单纯的情绪宣泄，更是普通人对戒毒人员刻在骨子里的防备与排斥。他理解他们，但是这个瞬间也让他陷入了手足无措、无地自容的窘迫境地。
4: 他当雷锋也好，不要和我们扯上关系。宋江，
0: 但是他无法转身离开，他想离李飞近一些，也想离儿子的真相更近一些。
2: 就林水伯这一件事儿，就这一件。行吗？

0: 没事，水伯，你就安心住这吧。刚好也可以看看店。我爸妈他们是要回家的。
1: 你走吧，你放心啊。
2: 水伯，那个晚上我们就在这支个床，我去拿东西。水伯，我待会儿拿个木板过来，给你铺一张床，你就将就住一下。别嫌弃啊，那个洗漱用品我都帮你买好了，放在里面那个小洗手间里面，热水壶什么的也都在里面，你不用担心，你就安心住这儿。
3: 什么都不要想，工钱方面，包吃包住，一个月1500，你看可以吗？
4: 这个曾经站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因为毒品的入侵，彻底摧毁了他安稳的生活。如今，就连找一处落脚的地方，都成了一种奢望。
1: 谢谢你收容我。
3: 陈科不顾家人反对，执意收留他这份难得的善意。
2: 也让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人多了几分活下去的勇气。等李飞查清崽子的案，我马上就走。我绝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水伯，走了的人，他们就不能再回来了。 但是咱们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你有空也帮我劝劝李飞，我真的怕。

0: 李飞这样干下去，我真的担心。陈科，怎么能叫过去了呢？这事儿没过去。陈岩车上毒品哪来的？现在不知道。我家里140万现金是哪来的？也不知道。
1: 陈科劝慰的不只是水伯，还有他自己。 宋阳的死，香仔的死，一件件惨剧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继续单枪匹马的查下去，其实他怕的不是自己再受牵连，他怕的是在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离开。陈科，
2: 你是去上夜班吧？
0: 对，那我先走了。哎，陈科，什么事啊？没事。那我先走了。等一下，钥匙给我，我自己骑车走就行。
2: 他担心你，走吧。
3: 该你单身，林老师，您坐。您看这个是五仔吗？就是五仔，不过比现在胖了。这照片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个呢？认识吗？这不认识，
3: 他是谁呀？五仔真名叫吕，这个是他表哥，叫冯立。五仔就跟他来的广东。那五仔是不是找他表哥去了？
0: 你确定五仔不在东山吗？
3: 他肯定不在东山了。麻子他们要弄死他，他不会在东山白白送死啊。
4: 五仔这孩子挺聪明的，挺有天资的，就是给耽误了。要是有人给他指条路，他一定会有出息。水伯的话说得小心翼翼。他暂留水果店，只是为了方便李飞找他，能第一时间得知儿子更多的案件消息。当然，我们也能理解陈科父母对毒品的反感。 吸毒的能有什么好人呢？谁沾上都得倒霉。完整的戒毒工作分为脱毒治疗、心理康复、后续照管三个阶段。药物脱毒只是摆脱生理毒瘾的第一步，心理疏导、认知矫正、技能学习是重塑自我的康复关键，而最后的后续照管就是帮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 通过就业帮扶、长期监管，彻底杜绝复吸。放到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可能跟水伯一样是毒品的受害者，真心想改过自新。也许一次接纳、一份普通的工作，可能就能把一个人从毒品的深渊里拉了回来。而拒绝和排斥，很可能把他们重新推回毒品的泥潭。禁毒从来不只是警察的事儿。 给戒毒人员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筑起一道禁毒防线。世俗的偏见化作层层壁垒，剧中正邪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大雄，还认不认识我？红叔，以你的地位，怎么会在这里？
6: 我也不想来的，但是，我之前做的事是要买单的，出来混是要还的。我先开个。

家，明天开始，你儿子来我罗少红的集团打工，每个月我给他2万。你妈我会安排好，住圣雅各养老院，一直到他百年归老，所有的开销由我罗少红负责。

0: 我只能帮你儿子，还有你妈。至于你，
1: 罗少红深谙杀手最重亲情，没有空洞的说教，直接抛出最实在的终极筹码，用家人的安稳余生撬动油盐不进的陈大雄。
0: 每年到了你师父的忌日，我都会去他坟前坐一下，给他上一炷平安香。你师父生前有没有提起过我罗少红啊？
2: 红叔跟我师父有交情。
0: 是啊，当年我罗少红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人物。有一次你师父带人搞我们的帮派，当晚杀得天昏地暗。那一天我和两个兄弟落在你师父手上，你师父直接爆了我两个兄弟的头，轮到我了，枪卡住了。你师父说了句话：混蛋，这个人不该死。
2: 我承认罗佳怡是我杀的。
0: 那么是谁在背后指使你的？
3: 陈大雄承认是他杀了罗佳怡。
4: 是谁雇佣陈大雄的？
3: 你自己看，比电视剧还精彩，有悬疑，有爱情，有凶杀。
4: 如果是他杀的话，为什么当时的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的破绽？
3: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东浪荡碱，东浪荡碱是什么东西？什么？法医报告上面提到，

0: 速战体力如东浪荡剑。
1: 东浪荡剑是滇茄中药性最强的生物剑，可用于阻断副交感神经，也可以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它的药性同其他的滇茄碱差不多，但作用较强较短暂。普通人一旦服用过量的东浪荡碱，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制，最终导致昏迷，严重的甚至会死亡。你没事吧？
0: 东浪荡剑是不是陈大雄拔进罗家怡体内的呢？
1: 应该不是，他到的时候罗家怡已经昏迷了。
0: 为什么连你们警方都没有发现？
1: 因为现场没有他杀的迹象，而且东浪荡剑也不算毒药，更何况死者生前有十二指肠溃疡的病。
0: 你接着有什么打算？怎么样，说来听听。
1: 我想听听你有什么行动先。
0: 阿婶，老奸巨猾，我你不做生意可惜了。
1: 说得对啊，我经常后悔的。
0: 上次我跟你说过的了，荣昌公司所有资金都很干净，如果黄达成和刘浩宇两个跨境走读，所有的资金都是由刘浩宇集团转出去的，而张敏慧是当时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
1: 那你是打算把这个张敏慧骗上床，让她主动敞开胸怀，把所有贩毒的事情告诉你了？
0: 这个办法挺好啊，不会要牺牲色相啊。

0: 何瑞龙的合法太太，青龙物流的大股东宋茜。宋茜的出现让刘浩宇的贩毒网络更加清晰。作为青龙物流的实际掌控人，他负责将刘浩宇团伙生产的毒品通过合法的物流渠道运往世界各地。你要什么时候动手？明天。
1: 东浪难碱是曼陀罗中重要的有毒生物碱。东浪难碱在临床上其实有合法的医疗用途，可以用于麻醉镇痛、治疗晕车、缓解胃肠痉挛等。像东浪难碱这类有合法的医疗用途药品，被不法分子利用非常危险。再比如，很多感冒药中含有麻黄碱成分。 但它也是常常被非法添加到所谓的减肥药中。受害人在服用减肥药后，出现手脚麻木、头晕、失眠等症状，甚至毛发检出冰毒阳性。而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近年来。

0: 市场上出现大量披着可爱外衣的伪劣电子烟，引诱青少年跟风尝试。执法部门发现部分果味电子烟添加了依托米脂等原本用于全麻诱导的药物，却被不法分子做成上头电子烟，成为青少年滑向毒品深渊的危险跳板。现实里的陷阱防不胜防，剧中伪装的阴谋更是层层叠加，让我们继续探寻更多真相。
1: 别看了，整厅侦查科的，
2: 怪不得脸生呢。
1: 吃点宵夜吧。还看，干侦查的，你困死人家都不带打哈欠的。
2: 哎，你还有心思吃啊？啊，我的安全不是你负责吗？这什么意思啊？又派人来，又多一双眼睛，你说他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李文明这是不信任你。
1: 多双眼睛看着你，不乐得清闲。
2: 我刚把五仔的下落找到，你不想去看看？
1: 不想，每天跟着你到处跑，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当然不想。
2: 你是不是记仇啊？我保证啊，我保证不离开你视线半步。
1: 李飞，你要知道，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的。
2: 你怎么也怕了？
1: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2: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1: 你吃不吃了？
2: 不吃。
1: 他跟了一天，我来的时候特意没把车停在你家楼下。不吃饱，你能敢去惠州吗？
2: 二哥，仗义。

张敏慧不到一年便空降浩宇集团财务总监，他早被赵家良锁定。作为何瑞龙的情人，他掌管着整个集团的财务大权，掌握着所有贩毒资金的流向。想要扳倒浩宇集团，就必须从内部攻破，而赵家良要找的正是他身上可能藏着的黑色账本。

破冰行动的车戏是整部剧的亮点之一。不管是专业的跟踪反跟踪博弈，还是借助地形优势，周旋脱身的战术运用都干净利落，贴合实战。

0: 但是我很困惑，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
1: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0: 就我自己。队里局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以何种方式联络，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们一概不知。
1: 为什么？
0: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个情报中心呐。
2: 喂，
3: 报告，
0: 不干净，在社会上早有流传。
2: 马文呢？
3: 马文和李飞在一起。
0: 不管他是谣言还是真相，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4: 你们是谁呀？为什么要绑我？
5: 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想问你几句

0: 是，是我杀了罗佳怡。
1: 谁指使你的？
0: 不知道，反正我听师父的，他给了我罗佳怡的照片还有地址，师父说自然有人开门给我。我的任务就是处死罗佳怡，再伪造一个完美自杀的现场，不能让警方查到任何他杀的线索。
2: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他，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别急，慢慢看吧。你想不想知道你表妹罗佳怡是怎么死的？
2: 我不想知道，一点都不想知道。
3: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瑞龙请回来的。
4: 除了贩毒，何瑞龙也够忙的，有合法的妻子，有未婚妻，还有情人，一直自欺欺人，置身事外的张敏慧。听到陈大雄直指表妹因他而死，他紧绷已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也许并不是突如其来的震惊，而是早已知晓恶果却一直逃避侥幸的愧疚与绝望。

0: 你进门的时候，罗佳怡是不是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了？是。当时我就觉得好奇，她肯定是打了什么药。用了什么药？冬狼当前，他会在体内自己分解。
1: 就算是警察验尸也查不出来。那天你们是一起走的吗？
0: 不是，我走了，他还留在房间里。
1: 从你进门到你走，大概都留了多久？20分钟左右，我看过表。在这个过程里。 你们就说了这些话，就说了这些。那么当时有没有什么细节让你觉得印象深刻？那里不是死者的家，最起码他不是一个人住，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住，是个女人。他的死肯定跟这个女人有关。
2: 你们把我请来，你先说吧。OK，
3: 罗佳怡是你表妹，你们关系很好，是你亲手把她带进刘浩宇公司的，她很信任你，对不对？这个何瑞龙，香港人，在你表妹罗佳怡死前一个月。 他特意从法国赶来跟你商量婚期，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也不知道。

0: 在2008年，何瑞龙在法国和一个叫宋倩的台湾人结了婚。一个月之前，何瑞龙死在看守所。他直到死也没有跟宋倩离过婚。
1: 你说什么？
0: 我只知道是个流浪汉杀了他。
2: 这一刻对张敏慧是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爱情、她的事业、她的人生在这一刻全部化为泡影。她被欺骗、被利用，家人被控制，自己也成了毒贩的棋子、帮凶，变成了害死自己表妹的间接凶手。现实中很多女性也同张敏慧一样，因恋爱脑被毒贩精心操控，从受害者沦为帮凶，甚至成为毒鸳鸯中的一员。比如下面我要说的这位王小娜，她在网上结识了自称做外贸生意的男友，让他帮忙送一批货去边境。沉浸在爱情幻想中的王小娜毫不犹豫答应。抵达边境后，他才发现所谓的货物竟是13.6千克海洛因，而自己已被男友当作人质抵押给了毒贩，用来偿还他的巨额赌债。他用爱情换来了什么？答案是9年牢狱生涯和破碎的人生。让我们回到剧中，得知所有真相的张敏慧，他将何去何从？我们接着往下看。
3: 300,000 pour monsieur au fond de la salle. Qui dit mieux? 400,000 pour madame ici.

0: 400 000, qui sera monté? 500 000 pour madame, 500 000, 500 000.
1: 600.
0: 600 000 pour monsieur, très bien, merci monsieur.
2: 700 000.
0: 700 000 pour madame, 700 000 pour cette œuvre magnifique. Qui dit mieux? 700 000.
3: Wow. 对不起。喂，
4: 你猜我现在在哪？
3: 听起来好吵啊！
5: 我在巴黎艺术品拍卖现场，这是大开眼界。
3: 你对艺术品感兴趣吗？漆黑家而已呢。
5: 宋茜在这里。她老公刚刚死，但是看她一点事都没有。
3: 其实京东物流公司一直是她在幕后操纵的。
0: A jugé vendu pour madame.
3: 何月龙只是他的马仔，我甚至怀疑何月龙是被他灭口的。
5: 是不是今天动手？
3: 等等。
4: 好。
3: 张小姐，咱们继续吧。
6: 你想知道什么？
3: 你是英国巴士大学毕业，会计金融专业的高材生，你是国际注册会计师。你原本在英国 BAD 公司做得很好，是会计师，生活无忧无虑。英国 BAD 公司因为现金丑闻被政府调查，而你就成为了替罪羊，被公司解雇，生活陷入了困境。
6: 是吕浩宇对我伸出援手，把我招到了浩宇集团。
3: 他还把你在香港的父母、你妹妹、你弟弟全部移民加拿大。
6: 是啊，我还以为是好心呢。
3: 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用家人威胁你，逼迫你加入他们的贩毒集团。他为什么那么器重你啊？因为你是一个会做账的高手。
6: 什么高手？不过就是人家手里的一枚棋子罢了。
3: 你本来有机会脱身的，很可惜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英俊体贴的何月龙走进了你的生活里边，在他的甜言蜜语之下，你很快的坠入了情网，甚至有了婚约。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0: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很清楚，你表妹罗佳怡并不是自杀，你也清楚的知道，杀死罗佳怡的幕后真凶就是刘浩。
2: 张敏慧自认为遭遇了爱情，但这场欺骗一开始就无关爱情，正是痴情女子错付毒枭，片片深情满是算计。
3: 我爱他，他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1: 可你万万没有想到，何瑞龙就是杀死罗佳怡的真正凶手。而何瑞龙也是刘浩宇集团里边的人。
3: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
1: 何瑞龙真正的目的是控制你啊，因为刘浩宇知道你不是他的人，他根本信不过你，所以派何瑞龙来控制你。
4: 这么多人，就凭一张照片能找到吗？
5: 瞧不起我们缉毒警是吧？
4: 说什么呢，我也是禁毒局的好吗？现在
6: 甜言蜜语皆是圈套，一段虚情困住痴情女子，一支真迹伪造自杀现场，迷雾仍未散去，危机从未远离。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毒法下期继续。
7: 这次去惠州有什么新收获吗？
8: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7: 我今晚就要抓你。你是想复职，你还是想抓他？
9: 大永强，
7: 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BV 围起来。
8: 我为什么相信蔡永强？肯定有后手。
10: 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
11: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12: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13: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祝殷父出狱？
14: 现在又泄露机密，祝共党道德养枪。
12: 林巧珍是共产党的，
15: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16: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7: 同志们，赵平富、徐小杰、李伟森、吴也平出来。
18: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19: 1931年2月7日深夜，包括左联武烈士在内的24名青年革命者走向就义刑场，鲁迅感到极度的悲痛。
18: 夜正常，路也正常，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20: 龙华千古，仰高峰，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0: 真是惨不忍睹啊！一个花一样的生命，就这样惨遭毒手，惨然离去，这真是惨无人道，惨绝人寰呐！
1: 胡探长，可有什么发现？
0: 乔真他是怎么死的？遭人毒手。徐大小姐，按理我恐怕不适合跟你们女人讲这些。不过，你们看，死者衣衫不整，这说明生前受尽凌辱。你们再看，他额头上的伤口，还有跪脚上的血迹，顶子已不堪忍受，愤而自尽。好一个！
2: 刚烈的女子，
0: 真是可悲、可爱、可怜呢。如此这般，胡探长是要结案了。大上海谁人不知道许尚贤风流成性，是个花花公子。八成这件事情就是他干的。
2: 许三少爷，断案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既要知道死者生前见过什么人，还要知道他做过什么事。那么，许三少爷昨晚的踪迹，可否跟胡某讲上一讲啊？
3: 胡探长，若林小真真是自杀身亡，那你也不用再费心。
0: 找凶手了，明天我和我大哥带着好茶叶去局里，好好犒劳犒劳咱们办案的兄弟们。他这是想拿他大哥来压我，他大哥不过是兵工厂的一个副总师，恐怕自身都难保了。许二少爷，你是龙华监狱的执法者，自然是知道凶杀案的厉害，你当不会？
4: 知法犯法吧，那么昨夜之事，你可有份？哎呦，你不要在这里哈三胡四啊！我们许家上上下下为党国鞠躬尽瘁，你凭什么诬告我们？
0: 这个死老婆子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他们家那档子破事，谁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当年不就是他们许家老大想要丫鬟不成，后来被这个老婆子给赶出去的？现如今小姑娘只是借住一晚，竟然连性命都丢了。哎呀，老太太，我也不是针对你们，只不过我身为警察，总是要为了受害者撑腰的嘛。
5: 死了也是活该。
0: 太太。 你们家的一些私事，我就不适合再说出来了。不过这八卦不长腿，一夜满天飞，这是凶杀案呐！再说我得给公众交代呀！
6: 让我进去，快让我进去！
0: 走，记者来了！哎，上来！来，记者先生，进去！你拍，你拍啊！啊！

先派寻子，咱们伤口放大，特写。这个案子只能按照陶子事件去报道，记住了吗？记下了。五死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警察局自然有义务让公众知道真相。报道的标题我都想好了：起色心许氏兄弟深夜闯闺房，全名节妙龄丫鬟命运。

0: 许芳，李小珍，你们两个出来。二哥，哎呦，好了好了，小妹不哭啊，小妹受苦了，受苦了，不哭不哭。哎，我看看，哎，母亲和大嫂啊，昨天就准备好家宴了，等着你出来。
1: 旅顺团圆了，啊，走，咱们回家。哎，尚琴，
2: 三哥，
1: 我看看，你怎么受这么多，真让当哥的心疼啊！ 怎么还有一个人？他不是大哥那个？哎，二哥，他不是大哥。
3: 行了，少奇，先把他送出兵工厂，
1: 然后带小妹回家，别让母亲等急了。好嘞，二位女士，请。

0: 大哥，
1: 你。
2: 毕竟，丢枪的事儿，我是第一责任人。
3: 把他们的脚镣先打开。

0: 徐大工程师，
1: 据说共产党盗窃样枪是为了接他们的囚车，所以请你过来协助调查。
0: 都是老熟人了，咱开始吧。
2: 哎，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啊？
3: 那天我和同学正在书店开读书会，刚好他在那家书店打工，会后我们就聊了会儿，结果就被当成共党抓了起来。然后大哥在保释我的时候，见他也是被误抓的，就一起跑出来了。
2: 那可真有缘分啊！哎呀，可恨那些狗腿子啊，有眼无珠，没能让我跟乔真这几年见上面，白白辜负了这大好的春光。这草场莺飞，
3: 这寒冬腊月的飞什么飞？快收拾你的眼神，好好开车吧。

0: 哎，什么情况啊？兵工厂发生偷盗案，这两个人不得随意出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啊？我大哥许尚文是你们兵工厂的副总师，我二哥许尚武是龙华监狱的二把手。车上坐的是我妹妹，我们跟偷盗案有什么关系？还不赶紧让开！
1: 上有令，没有特批，任何人不得出入。
0: 你怎么认死理？

0: 妈，大嫂，来，小妹。
1: 老二已经答应过我不让你受苦的，怎么还给折腾成这样？
2: 妈，我没事儿。二哥说话管用，没人对我用刑，只是问了几句话。监狱里伙食不好，我想家里的饭了。
1: 饭准备好了，进来吧，进来。
0: 乔真，下来吧。没事，又跟许芳呢啊。
3: 你说你回来干什么？你是不是来找许尚文的？
1: 当年我说过，今生今世你别再想踏进许家的大门，把他给我赶出去。
2: 妈，大嫂，巧珍是跟我一起被抓进去的，在狱里一直照顾我，还替我吃了不少苦。现在兵工厂除了偷窃案，不允许任何人进出，他这一身伤还能去哪儿啊？
0: 我说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行吗？我都快饿死了，赶紧吃饭吧啊。
3: 你说你是不是来找他的？你是不是来找他的？你是不是来找他的？你还想干什么？
0: 有完没完？这受了一身的伤，走，再这么闹下去真晕倒在家门口了。
2: 妈，我先帮他处理一下伤口，有话慢慢说，别动气。
4: 小姑子回来，安宁就放心了嘛。
2: 快坐。这么越来越没规矩了，一个被赶出去的下人，竟然还想上桌吃饭了。
4: 妈，小姑子这一趟不是吓骨头了呀？我晓得啊，你是最看不惯啊。不过小姑子是要心疼的嘛，一顿饭就当啊多喂条狗。

0: 大嫂以前顶多不说人话，怎么几天不见，连这人饭都不喜欢吃，喜欢吃狗饭了？妈，巧珍跟我一起经历这么多，也算是共经生死，我早就已经把她当做亲姐姐了，你们又何必这样对她呢？
1: 小姑子啊，能想到她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那就是为了勾引你大哥的呀。
2: 我根本就没有那么想过。再说当年的事，我问心无愧，是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我赶了出去。
3: 哎呦，几年不见也长行事了啊，还会顶嘴了。这几年你没少勾引尚文吧？不然他为什么把你保释出来呀？
0: 大嫂未免也太多心了吧。我看大哥见到巧珍时甚是惊讶，想必这些年两人也没有见过面。况且巧珍这些年一直清清白白，

0: 若是有谁真想把他留下来做主人，大嫂不妨先问问大哥。
1: 得了，不就是留一个人住一宿吗？咱们家是少口饭还是少张床呀？
0: 坐。
2: 公干繁忙回来晚了啊，我买的大家喜欢吃的 DC， 哎，表示歉意了。
0: 那姑奶下午匆匆忙忙的出去了，啥时候光回来呀？
2: 大哥被派往南京公干了，今晚肯定回不来。不过他出发前交代过，说小妹好不容易出来，立春团圆不必等他了。
0: 他不在还团什么圆啊？反正昨天立春已经过了，等他回来再团圆也不迟。今天这顿饭也没什么心情了，大家随便吃点。

0: 今晚都有谁进过客房了？
1: 据我所知，晚餐后只有我三弟进去过。
2: 你今晚去过？你姓一组仨啊？
1: 三弟，你把今晚的经过都告诉胡站长，照直说，没关系的。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3: 我看他孤苦可怜，又受了刑，想着关心关心他，宽慰他安心住下，再找些药来给他。
1: 小陈，刚才让你受委屈了。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看你脸上的伤，我给你涂点药，这样能好得快一些吗？这些年你一定做了不少苦差事，哎呀，可惜这双玉手啊。
2: 别这样，
1: 有什么事啊跟我说啊，我给你撑腰啊。
4: 小镇，
1: 就这样
0: 他打了我一巴掌，
1: 然后我就没了兴致。刚巧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大嫂，再然后我就回房间了。
2: 侬哦，真是混蛋了，啥事头上一把刀。我平常就太宠侬了，我啥人侪得死得三得四。
0: 徐太太，那么你进来又是所为何事啊？
2: 我就是想找他问问上文啊。那谁想到老三竟然勒里向一杠。那我也是很惊讶的，好不啦？随便说了他两句我就走了。哦，没想到啊。哦，
1: 我当时啊刚好从书房出来，正好经过客房，听到里边有响声，便推门进去，林巧珍已经倒在地上了。
0: 行了，事情到了现在已经清晰明了，昨晚许尚贤对丫鬟林巧珍见色起意，半夜三更摸进客房图谋不轨，可是没想到林巧珍是一个劫掠女子，被玷污之后不堪受辱，愤而自强。
2: 不是这样的，巧珍是被人杀死的，我都看到了。

0: 白婷。
1: 你们如此行事，所求究竟为何呀？
2: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所求是生命的自由，人格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0: 有点意思啊，喜欢，换个地儿聊聊。林巧真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会死在我家里？
1: 警方还在调查，初步怀疑呢。
2: 他这死于自杀，只不过这个案子恰恰发生在样枪丢失了这个节骨眼儿，的确可疑。所以，再次请您来协助调查，
3: 就是想了解一下您和他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你们发生过什么。
2: 我们过去，
4: 少爷，
2: 从他走进家门的那一刻。 我就爱上了他，我想娶她，可她太害怕拒绝了我。于是我求母亲，希望能纳她为妾。只是还没等母亲考虑好，此事却先被唐军知晓。他一通大闹，觉得我爱上一个丫鬟是对他的羞辱。我与他的婚配本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们并没有感情。 而且唐军这个人刁钻蛮横，他对母亲说是林巧真不知羞耻的来勾引我，百般纠缠之下，我才动了纳他的念头。母亲十分生气，盛怒之下将他赶出了家门。
0: 这次我在保释小妹的时候，意外的知道了她也和小妹一起被误抓了。你也知道，当初是我对不起她，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件事情对她进行补偿，所以我就把她和小妹一起保释。保释的手续没有任何问题，
2: 但是我就弄不明白，她怎么会死在我家？
0: 根据现场的调查，林巧真的死，并不是自杀。
5: 而是他杀，凶手正是您的夫人唐俊女士。什么？
6: 徐小姐，你都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乔真被大嫂推到了楼梯下面，二哥又把她拖了上来。龙武要好干嘛？我知道你跟那个林巧真关系好。
5: 但是你也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我说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实。
7: 打住！那么，许小姐，既然你是目击证人，那么为何刚才不把事实拖出，而要非要等到现在才说呢？我以为你能查得出来吗？报告探长。
8: 这里有血迹，疑似有人撞伤出血，事后被人擦拭。
5: 以前可有人从楼梯跌落过？没有，从来没有。
8: 为了谨慎起见。

0: 我们还要比对一下死者的伤口，因为他入狱受过刑，伤口很多，我们要分辨一下哪些伤口是由滚下楼梯造成的。大嫂，从警察来了之后，你就一直戴着这副手套，这可不是你平日里的习惯，可否把这手套摘下来？ 让我们一探究竟。
1: 哎呦，芳芳，你大嫂一向乖巧孝顺，怎么可能杀人嘛？
2: 老太太，就是为了洗清嫌疑，所以才要看上一看嘛。太太，摘手套吧。嗯。

0: 太太，这个伤口来历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1: 是我把林小丹推下来的。
0: 太太，不管是包庇顶替还是做伪证，可都是要坐大牢的，你可想清楚了再说。
1: 就是我推下来的，我有证据，就在我的房间里。这本书我是在林乔生的桌子上发现的。
0: 这可是禁书啊。说说看，怎么回事？
1: 林巧珍，她死不足惜。
2: 白天我见她被保释，疑心她这几年仍与上门有联系，便想去寻她问个清楚。岂料她贼心不死，竟在勾引三弟。
1: 林巧珍，你给我把门开开！林巧珍，你赶紧把门给我开开！

你个小妖精啊！你勾引上门不算，你现在勾引上老三了是吧？哎，你做什么下人？你直接说一出来就粉头好了！哎，你啊，放手！你给我滚出我们家！给我滚出我们家！

0: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

0: 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龙华烈士陵园有很多烈士，就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牺牲。

0: 淞沪警备司令部呢是设在龙华，然后呢是个单独的一个大院，进去呢它分了很多部门，比如说审讯处，它是专门来对付这些政治犯，怎么食堂招供啊，还有女牢和男牢分别，因为当时啊女革命工作者也很多，他主要关押的就是共产党不肯投降不肯招供的，大多就是被杀害。
1: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这唯一的机会。
2: 林巧珍是共产党，
3: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4: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5: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其实那火人呢，一堆一堆的，
2: 即使人全打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让出去。
3: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4: 我们是红军后代，
5: 挖得很漂亮。
6: 一看见这面旗，失声痛哭。
7: 他们是我们的恩人，我要来守护他们。

0: 也许我们今天不绘制，过一段时间绘制，可能这件励志亲属有可能就等不到了。这就是与时间赛跑的这样的过程吧。越是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就是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这样的紧迫性。
1: 此时王伟老师正带领学生们赶往医院，为一位94岁老人的父亲绘制画像。老人的父亲是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的烈士。就在前一天晚上，王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0: 喂，钟主任。哦，奶奶生病了是吧？啊，好的。那她现在的这个状况怎么样？哦，就现在已经住院了是吧？好的，好，好，好。就刚刚这个，退军叔就给我们打了电话了。这个老人他现在病重，在医院，然后说时间还是比较紧迫的，明天我们可能就要去医院来进行绘制了。这个任务呢，我就想交给潘宏宇。
2: 其实我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绘制了25幅画像。前一天晚上临时发生这种情况，这是第一次。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难度就是，可能老人他躺在床上。在绘画的过程中，我与他沟通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
0: 在这儿看到了。奶奶睡着了。奶奶。我们是安徽师范大学的，现在过来给您的爸爸画像的。
3: 听不懂
0: 是吧？您帮忙翻译一下。
3: 那是画像的。
1: 钟兰娇老人的父亲叫钟运莲，他一辈子没有见过父亲的样貌。据他儿子介绍，母亲如今身体非常虚弱，听力不好，也不能正常交流。如果不赶紧绘制画像，恐怕就来不及了。
3: 我外公参军的时候，他还在肚子里面，他还没生下来。
0: 对，你问一下他有没有听他的妈妈说过，他的父亲长得像谁？对，你帮忙翻译一下。
3: 秀才啊。我外婆她讲过，就是跟一模一样像。
0: 哦，就跟奶奶长一模一样的像。
3: 对吧？
0: 那就太好了。反正你记住，她就是叔叔来听过她的外婆说过，父女两个人就长得非常像。
2: 就是我想请奶奶等会方便就是拍个照片嘛，因为奶奶这个姿势，躺着的话不太好。
0: 好，就是奶奶可能就要坐起来拍张照片。
3: 你夸我。
2: 好，谢谢奶奶。
1: 这条宝贵的信息给绘制画像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但是钟兰娇老人是94岁的老年女性样貌，她的父亲是30岁左右的年轻男性样貌。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还原，潘宏宇先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老人年轻时的样貌，以此为参照，再画出老人父亲的样子。
2: 因为我画的是一个男性的烈士，但是我的参考照片是一个女性，所以我会在她的脸型还有一些骨骼一些鼻梁上，我可能会偏向于男性的一些特征，所以这一块我就是在对比度上面会把它加强一点，颧骨和下颌角这一块对比度高一点，方一点。
0: 我们的很多志愿者说，当我在画这些烈士的时候，他的眼神就好像在看着我。当我们在绘制这些烈士画像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次党史的学习和教育。我们就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值得去做的。
1: 让更多的青年大学生在深耕绘画技艺的基础上，感受革命烈士的热血故事和牺牲精神，这正是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成立红色青春

0: 遵守护人工作室的初衷。许多烈士牺牲时正值青春年华，却未能留下一张影像，他们的后代渴望再见烈士容颜，因此王伟成为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负责人后，便召集青年大学生成为志愿者，为烈士画像。
1: 圆梦这些烈士亲属，他们可能有的人80岁90岁都没有见过自己父亲的样貌，而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了却他们的心愿，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样跨时空的相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这些英烈不再是一段简短的文字简介，而是有一些更加生动的面庞和形象，让更多人看见他，也让更多人去了解他的事迹。
2: 不是全部按照这个 AI 生成这个样貌去看的，就是在画的时候我也会不断的去比对一下奶奶这个五官，就是我的一些主观的处理。 AI 的呢，就是根据它的样貌在一些数据库中去寻找一些五官，现在的这个技术可能还是不是那么的准确。
0: 用人工智能手段复原烈士的样貌在当今并不是难事，但是王伟老师却坚持让同学们用原创手绘的方式为烈士画像。
1: AI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赋能，一种辅助。其实呢，每个人的骨骼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有着很多的明显的特征，我觉得这是 AI 没办法去做的。在这过程当中，让很多人看到了我们的画笔是有温度的，是有力量的。
3: 奶奶，说说我们给奶奶的父亲的画像已经画完了，然后你让奶奶看一下。
4: 就好看喽，就好看，好看。
5: 画
4: 长
5: 得蛮漂亮，
4: 是不是？画得很漂亮，
3: 画得很漂亮，是吧？
4: 哎呦，
5: 那大些都没有。
4: 嘿，小的你都没有，你都没那个有爸的是吧？
3: 啊，奶奶说她爸爸去当兵去了。
4: 哎，
3: 啊，是的。其实当画像交到烈士亲属手中的那一刻，当烈士亲属收到画像痛哭流涕的时候，当他们在孩子他们的爸爸妈妈的时候，那个他们觉得他们画的不是一幅素描，而是烈士亲属这一辈子的等待。
2: 在这幅画像完成过后，我觉得成就感带给我来说是目前最大的，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为如此年长的这个烈士亲属绘制画像，我觉得就是自己完成了一项抢救性的工作。
1: 再过个10年，能够找到他们，而且让他们能够说出他长得像谁，这样一句话都非常的难了。一定要加快我们的脚步，去往更多的地方，去跟更多的烈士亲属去对接，让我们的志愿者尽快的去绘制。
2: 老师，我找到了。
6: 在哪里？
2: 在这里。
6: 我们来看一下，中英联烈士在这里。

0: 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的这座纪念碑上，镌刻着17394位瑞金籍烈士的英名，每一位烈士的名字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热血故事。在江西省余都县也有这样一段故事，等着王老师和同学们去聆听，并且完成另外一幅画像的绘制。在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封珍贵的信件，是钟灵春烈士在1934年写给妻子余章女的第一封家书。钟灵春牺牲后，这封家书成为支撑妻子一生的精神寄托。
1: 我爷爷走的确实很可惜，靠我奶奶一个单亲妈妈，那个时候失去了丈夫，多么的痛啊，多么的不容易。

0: 叔叔。
1: 哦，这个就是钟灵春烈士的家书和他的这个烈士证。来，叔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2: 嗯，这是民政部门发给我们的我爷爷的烈士证书。以前我爷爷经常写信回来，这是其中的一份。
1: 这其中一封是吧？
2: 嗯，他讲等到革命胜利的时候，他就一定回来。
1: 嗯，
2: 他讲了这样的话。
1: 嗯，
2: 要是我以后写信回来的时候，信封上你圈了四个红圈子那封信，
1: 嗯，
2: 就表示他以后回来的可能性很小。
1: 这四个红圈的那个家书，
2: 八几年的事都交给民政去
1: 了。民政这个家书呢，原版是在我们这个纪念馆，但是这个呢，跟叔叔他一直对保存着这一份复印件。
2: 他说：“我一定要参加红军，只有
1: 党光荣红军，
2: 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
3: 我觉得好激动，就是有一种当年烈士和我们现代青年的一种碰撞，就是让我看到了他既有铁汉柔情的一面，也有就是为当年这个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一面。眼神的绘画上，我会把这个眼睛画得更传神。
2: 听我奶奶曾经说过，我父亲跟我爷爷比较接近的。这是我父亲的身份证。
1: 还是这个把爷爷的这个身份证拿来了，我们看
2: 看。我爷爷稍微胖一点点，
3: 胖一点，
2: 脸稍微胖一点，头发稍微长一点。
3: 这是叔叔的父亲的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在年老的时候拍的，然后进行一个 AI 的修复，然后修复到年轻的状态。我们在现实中会更加的参考他这个神态的特征，还有眉眼这些特征。这张是进行一个参考这个衣物。有布置的五角星，因为这个五角星他们当年条件有限，都是用布缝制裁剪出来的五角星。
4: 钟洪德的弟弟说，他和兄弟姐妹们都是由奶奶一手带大的，奶奶用一生的时间完成了爷爷信中对他的嘱托。
5: 他都像保护自己的命一样保护那书信。我看了这封家书，我自己真的掉过好几次泪。我爷爷在我们当地来说是比较一个有文采的人，你看他写回来的这个信就知道，笔锋啊、字貌啊都很好。
4: 亲爱的妹妹啊，关于我这次来前方当光荣红军，别妹三月余久未对妹见面相谈一话，朝夕犹念，在心爱怀。
2: 我奶奶给我们说过多次，说我爷爷非常爱她，他也非常爱我爷爷，两个人感情很深。自从我爷爷去了部队以后，我奶奶真的是朝思暮想，盼星盼月亮。
4: 想你，妹在家里身体平好吧？你在家要勤俭持家，耐苦忍劳，带养儿女。
5: 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人长得很漂亮，当时很多人也帮她做介绍，说要让她去改嫁。他就坚定不去，
2: 所以我奶奶那个时候下定决心，想了设法让我爸爸去读书。我爸爸读的很熟练，我爸爸吹拉弹唱，一手字写得很好。
4: 勤俭持家，耐苦忍劳，带养儿女。爷爷留下的这十二个字，是奶奶于章女用一生去坚守的信念。为了把孩子带大，他做香烛和纸钱，帮人操办红白事，用草药给人治病，靠着这三门手艺硬是把家撑了起来。
5: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分牛的时候，我奶奶都在我们村里买了一头牛，那个时候买一头牛要三四百块钱。我奶奶她一辈子省吃俭用，勤俭之家就是存了一点钱，也就是造福了我们。
1: 叔叔，我们志愿者韩旭呢，就把您爷爷的这画像啊，已经给你们完成了，然后你们看一下是不是你们印象当中爷爷的样子。
2: 终于看到我爷爷了。
5: 是，我感觉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好帅，很威武勇猛的那种。
2: 我想对我爷爷说，你的子孙后代一直在怀念你。我第一眼看到我很高兴，因为呢他画出来的像和我奶奶说的简直是一个人，是跟我想象的一样。 所以当时我看了那个画像，我也很高兴，原来我爷爷这么帅气，有一股当兵的那个气魄。
1: 那也没见过啊。
0: 哎，耿耿嘞，哎，
1: 嘿。奶奶应该听过他的故事，你听过他的一些故事吧？
6: 听过的。
1: 听过是吧？
6: 听过的。
1: 啊，
6: 听过他的故事。
1: 听过是吧？
7: 我们快出门的时候，烈士的儿媳正好在现场。当他看了这幅画像的时候，瞬间落泪。而那一刻，我们在场的志愿者

0: 都内心非常的感动，
1: 很大的成就感。他们当年为了革命去战斗，我们现在为了传承这种红的精神画像，很光荣，完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接力，
2: 带给我们的记忆是更加深刻的。我们画的不仅仅是一幅画，而是他们从心里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
3: 如今除了钟洪德的大哥已经去世以外，他和其他兄弟姐妹都生活安稳，儿孙绕膝，三个兄弟更是一同照顾年迈的母亲。
4: 因为我爸爸是单传，我爷爷是单传，到了我们这一代就生了几个儿女，从我们奶奶从我们父亲身上做了我们的榜样，我们续续代代传下来都是对家庭负责任。
5: 这是我去世的奶奶，这是我父亲，这是我的大哥，今天终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再一次重逢，再一次回到一起，我相信他们在天之灵也是非常安息的。

0: 今天我在陵园前，我看到有很多的脚印，观察到一个细节，这些草鞋的脚印都没有我的脚印大，他们可能年纪比较小，国家面临危难，只能奋不顾身地为了国家牺牲自己。
1: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代一代人奋斗出来的，如果没有他参与长征，一次一次战争，我们也不能像现在一样和平的可以体验大学的美好生活。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新兴的火车站一堆一堆的，
8: 即使人全打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

0: 仗出去。
1: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2: 我们是红军后代，
3: 挖得很漂亮。
4: 一看见这面旗，失声痛哭。
5: 他们是我们的

0: 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2: 丈夫离世，生前好友要求偿还借款，
13: 借款用途是什么？
14: 缴纳养老保险。
15: 他借这个钱不是给我交养老保险，
16: 不是打上那回，就是他爱人办保险。
12: 对簿公堂，这笔说不清的债务该由谁来偿还？
17: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共计78150元。
18: 利息我分得出，
19: 这些事儿我和我妈都不清楚。
12: 遗产与债务孰先，理智与情感孰重，父债子偿，父债妻偿，人亡欠债能消失吗？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开修理店的老张和在煤矿工作的老栾本是好友，2022年9月，老栾突发疾病去世，半年后，好友老张竟然拿着借条起诉老栾的遗属，要求归还一笔拖欠了近10年的债务。
13: 我们几位呢是那个法院的工作人员，咱们今天呢以这个庭前这个会议的形式啊，然后呢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20: 10年左右吧，然后我那个买房子，我买房子，需要用一笔钱。贷款，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说起这件事儿，正好呢，他说他媳妇儿那个缴纳养老保险，就是，然后也缺点钱，我就帮他这个忙，然后就给那个少贷出那个当时本金好像是30000元，
13: 以现金的形式。
20: 对对。
12: 好友张嘴借钱，老张不好拒绝。他从自己的贷款中分出30000元借给了老栾，并约定了还款时间和借款利息，但是没想到老栾不久后与人发生纠纷，去往外地，就此和老张失去了联系。这笔原本几个月后就应该偿还的借款也尘封在岁月里，直到2019年二人恢复联络，老张赶紧让老栾补写了第二张借条。失踪这些年的利息加上本金，

0: 这时候老栾已经欠下62000元。
1: 那你这62000元形成就是都几笔几笔，有个明细在哪呢？有没有？能不能提供到法院？
2: 有，它原件原件有。
0: 不仅有借款明细，原告老张还带来了一位证人，这位证人叫老周，他是老栾曾经在煤矿的同事，也是二人共同的朋友。当年老栾在饭局上向老张借钱时，他也在场。
1: 下面你就你所知道的这个有借款的情况，把你知道的事实就是按照时间顺序说一下就可以了。
3: 就是好几年前了，应该就是在那个他二姐家饭店，在那吃的饭，在那借的款打欠条。这个
4: 罗爱波和原告都在那儿吗？
3: 啊，这都在那，就我们三个人吧。
4: 借条内容你还记得吗？
3: 那我没看借条，他光他俩打借条，有纸，就是这么大张纸。
1: 嗯，
3: 对。
1: 你和这个罗还有张之间是什么关系？
3: 我们仨都是朋友。
5: 他俩在吃饭的过程中有没有聊过大概这个借条数额多少？
3: 大概这个应该3-4万左右，那时候忘了具体多些，应该是有。
1: 当时那个借这个钱，这个干啥？用于干啥？你知道吗？
3: 我听说他媳妇儿办什么养老保险，退休怎么回事？
0: 尽管原告老张手握借条，又有证人作证，但是借款人老栾已经离世，这笔从天而降的债务，他的遗属是否认可并愿意偿还呢？2023年5月29日，黑龙江省鸡西市低道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之规定，鸡西市低道区人民法院兰陵法庭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审理原告张辉与被告辛晶、栾涛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首先核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身份情况。
0: 被告辛女士是老栾的妻子，小栾是他们的儿子。
1: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宣读起诉状并明确诉讼请求。
6: 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0: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诉称，2014年6月，老栾向原告老张借款人民币30000元，双方约定利息为2分，借款用于给其妻子辛女士缴纳养老保险。后经原告多次索要，老栾于2019年向原告再次出具了一张借条。
6: 栾在欠条中认可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的利息为7200元，及2015年至2017年利息为14000元。2019年3月20日，栾重新为原告出具本息合计为62000元的借条。
0: 原告方认为，老栾因病离世，但是他遗留一处房屋，二被告应该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
6: 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陈述完毕。
1: 下面由二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首先由原告辛晶进行答辩。
7: 我妈是不会说啥，我答就行了，我不知道这些事儿啊，这些利息啥我都不知道。
0: 老栾的儿子表示，他对父亲这笔债务并不知情，老栾生前也没有对他提及过此事。让他感到疑惑的是，多年之前的借款为何直到父亲离世才找上门来，而且利滚利之后，他们所需偿还的欠款已经是本金2倍多。他父亲只是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境也不富裕，为何愿意背负如此高额的债务呢？
1: 首先由原告逐一出示证据并说明想要证实的问题。原告陈述一下证据一名称。
6: 原告证据一是栾爱波为原告出具的2张借条，出具借条的时间分别是2017年2月5日和2019年3月20日，证明栾爱波向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截止到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利息是14000元，借条是原价。
1: 下面请法警将那个原告的证据一提交给二被告

0: 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及要证明的问题有无异议？首先由被告姓金说一下异议内容。
1: 关键后期他的事儿我都不参与，我怎么问他？有病有吃的药哪来不那么好使？
0: 说一下你对这份证据的意见。
2: 不太清楚。
1: 我吧不太清楚，他的字体我是知道，因为后期他的事儿我都不参与了，就是我也不会，根本我都不知道了。
0: 他字体你清楚
1: 啊、
0: 你认识对吧？那你认为这个借据是不是罗安博书写，是
2: 不
0: 是真实的？
1: 咱也不知道他咋写写的，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
2: 这个不像的，
1: 字的确有点不像字体。
3: 眼见母子二人对借条的真实性有所疑虑，原告方随即出示了证人老周的书面证言。
0: 下面请法警将该证据出示给二被告。
2: 有异议，这些事儿我和我妈都不清楚。
1: 那个，他借这个钱不是给我交养老保险，其他他和他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他回家也没跟我说。这个我是肯定。
2: 这个周是谁呀、
3: 老栾的儿子并不认识老周，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他无从判断，而他的母亲对此也是心存疑虑。在他的记忆中，老栾从未给他缴纳过3万元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母子二人表示，于他们家而言，3万元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从来没听老栾提起过这笔债务，而且在过去几年间，原告老张也没有登门向他们讨要过借款。现在人已经过世，对方突然说有债务要偿还，这死无对证的事儿让人如何信服？那么原告老张为何沉默多年，非要在此时追讨自己的权益呢？难道这笔债务真的另有蹊跷？他的委托代理人出示了一件让法官都觉得有些诧异的证据。触目惊心，利息竟然高于借款，
4: 本金3万元，利息48150元。
2: 我不知道这些事儿啊，这些利息啥我都不知道。
3: 负债此长，负债期长，人亡，欠债能消失吗？
4: 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交给原告，用于抵押担保该笔债务。
0: 这个房价为什么在你手里？
3: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
0: 下面请原告继续举证。证据二名称。
4: 原告证据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栾爱波向原告借款时将自己名下的房屋交给原告，用于抵押担保该笔债务。
0: 这个房价为什么在你手里？
5: 他当时借完钱说2-3个月给之后，他始终还不上，或者把房照给我拿来了，压到这儿。
0: 栾爱波当时交到你手里，压给你，
5: 对，
0: 作为借款压给你的，
5: 对，就是让人放心，
0: 嗯，
5: 不是骗他。
0: 这房照大约什么时间交给你的？
5: 时间是2014年交的，应该是。
3: 原告老张说，有这本房屋所有权证在手，他心里并不是特别担心这笔债务。后来老栾因病离世，他觉得贸然上门讨债有些不近人情，但是他突然得知老栾的这所房子可能要拆迁，如果房子拆迁产权人变更，那么他的借款可能真要付之东流，于是他赶忙提起了诉讼。他认为被告母子可能记不起这笔债务，但是他们不可能不记得这本房屋所有权证。
0: 下面请法警将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出示给被告。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只要证明的问题是否有异议？
2: 这有啥异议？这就是我家的房照。
0: 这个房照是真实的是吧？没有异议。
3: 对于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老伦的妻子和儿子没有提出异议。原告老张认为，既然母子二人还记得家里有这本房屋所有权证，那么就意味着他们二人知晓老栾这笔债务的来龙去脉。因为房屋所有权证并非可有可无的小物件，多年以来一直压在他这里。

0: 二被告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1: 请问原告，罗爱波的遗产及法定继承人对你主张这个债务是否知情？
2: 他原来说床上拿来，他说知道，那知不知道我也不能上人家去问这个事，我就不知道。但是过后这么多年了，也没人来找说是这个仿照，我认为还是知情。
1: 就你认为是知情的是吗？
2: 对，因为他也说他家里人知道。
1: 二被告对这个原告认为他与罗爱波之间这个债务是知情的，你们认为是不是属实？
3: 我不知道，他不那一开始不知道。对，你看看，反倒给他很长时间我才知道了。
1: 文涛表示说他不知道，
3: 他不知道，他不在家。
1: 晶晶认为是一开始不知道，
3: 对，
1: 后期是怎么知道的？
3: 后期登房子登记，你俩就签签登记。
1: 后期就是按时房屋在。
3: 没事，他也没去看房照，登记找了才
1: 不着。找不着房照，
3: 对，这么才知道。
1: 后期按时房屋涉及到征收的时候，完发现房照没有。
3: 对，应该要登记去嘛，上设计屋。这他才说的嘛，房
4: 照。他都把房子押出去，不到押。
1: 完了，罗爱波说的这情况是不是？罗爱波说把房子押给谁了？
4: 没说。
3: 他说他押给他，他一说他我也知道了。
1: 就是说的知道房屋罗爱波押给张辉了。
4: 你说这么多话，你就直接说你知道就得了呗。
0: 在法官的追问下，老栾妻子辛女士改口称，她是后来才得知有这笔债务存在，但是她明确表示，老栾借钱并非用于给她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是另有他用。
1: 因为辛，你后期知道这个借款了，你陈述一下，这个当时栾爱波这个借款后，借款用途是什么？
3: 我问他，他是说给矿上借。他是跟我这么说的，就不是。
1: 原告对被告陈述的借款用途，你们认为是否属实？
2: 不属实，因为煤矿当时我知道煤矿的情况。
1: 你认为不属实？
2: 对呀、啊。
1: 怎么的？
2: 要是煤矿用，我也不能借给煤矿啊。
1: 如果是煤矿用的话，
2: 对
1: 啊、你也不能出借给他。
2: 那肯定不能，100%不能。他这是因为个人才，办养老保险，他就到时候办完就能开支了。为那煤矿的都那俩已经欠很多钱了，我能拿这钱去上煤矿去填大坑吗？根本是不可能的。
0: 触目惊心，利息竟然高于借款。
5: 本金30,000元，利息48,150元。
3: 利息我不认可。
6: 利息的最终计算终止时间呢，已经超过了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
0: 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遗产范围内清偿？
6: 登记的是单独所有，那也要考虑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
0: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老栾的这笔借款到底用在何处，目前已经无法追查。如果借款只是老栾个人债务，那么清偿范围就在老栾个人遗留财产之中。
1: 被告陈述一下老栾所遗留的财产具体范围及数额。这个除了这个房屋之外，还有其他遗产吗？
3: 啥也没有。
1: 没有了。
3: 没有。
1: 下面询问原告，你是否知道罗爱波所遗留的财产具体内容？
2: 我就知道有一个，他拿来的就是房照，别的我就不清楚。
1: 原告，你陈述一下罗爱波的法定继承人有几位，姓名以及和被继承人罗爱波的关系。
2: 我认为是有两位吧，一个是他的妻子。
1: 二被告对原告所述的，你们认为是否属实？
4: 属实。
1: 二被告对栾波所遗留的财产，法定继承人是否接受继承？
4: 我妈接受，我不接受。

0: 被告小栾当庭表示，他放弃继承老栾遗留的房产，这意味着老栾的房产如果法庭认定是其单独所有，那辛女士需要在房产的全部范围内进行清偿；如果法庭认定是夫妻共同所有，则辛女士已经继承了老栾的那一半，她需要在老栾的一半房产里清偿。
1: 二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债务是否认可数额，是否认可利息？
2: 不认可，利息我不认可，我就是把那房子处理了，我把俺家他那半给他，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利息你不认可，房屋呢？
3: 不认可了，你打的。
2: 对，在处理完了，后完了。给他一半。
1: 下面由原被告确认一下爱车房屋具体的价值。原告陈述是大约6到7万元，那你双方可以议定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价值，然后呢咱们就确认一下这房屋就是现值多少。原告
4: 具体估价的话，你就取个中间价吧，6万5。
1: 6万5可以吗？二被告可以吗？可以。好，
0: 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房屋65000元的估价。被告辛女士认为，她继承一半房产之后，另外一半房产处理后，所得正好可以偿还3万元本金。但是对于本金之外的利息，她和小伦都认为标准过高。
1: 原告，你再陈述一下，你们对借款利息是依据什么标准计算的？
5: 我们后边就是从14年的6月份开始计算。
1: 当时和罗爱波这个借款的时候约定利息了吗？
2: 约定是二分的。
1: 以什么方式约定的利息？
2: 书面，在借条上约定。
1: 这个借条是否能提供到庭？
2: 已经提交了。
1: 那原告也就是说的62000元那个借条是第二张借条，是不是？
5: 对对对。
1: 第二张借条里头是本息合计，对吗？
5: 对对。
0: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民间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老栾借款时与老张约定的利息并不低，从2014年借款至2023年5月，利息已经有48000多元。那么这部分利息法院能否支持，又该如何偿还呢？
1: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2: 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两份证据及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借款事实存在，其余就原告坚持起诉状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意见，没有其他新的辩论意见。
1: 下面由被告辛晶发表辩论意见。
6: 没有。
1: 有什么？
2: 没有。
1: 没有。栾涛发表辩论意见。没有。法庭辩论结束，下面当事人做最后陈述。首先原告做最后陈述。
2: 坚持诉讼请求。
1: 二被告最后陈述。
6: 你有啥说？
2: 我反正我就是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房子，就是兰博那边就给他，我就是这个意见。
6: 那你那边你留
2: 了？那我那边我留了。
1: 下面进行法庭调解，各方当事人是否同意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调解？原告，
2: 原告同意。
1: 同意调解。二被告同意调解吗？
6: 同意。
1: 同意调解。
0: 鉴于原被告双方同意调解，而被告辛女士也愿意用一半房产偿还3万元本金，所以法官让双方暂时搁置高额利息的争执，并提议一同前往涉案房屋。毕竟那所房屋涉及拆迁，估价能否超过65000元，需要双方到现场再次确认。
7: 能进去看吗？
8: 这咋的？
7: 开不开了？开不开了？
8: 钥匙全上锈了，都
7: 全上锈了。你这他这个房子就这样的，在这个特别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合不上价。那拆迁那个动迁那个说没说什么时间？
8: 反正现在是都给量完了，说这回再指定能砸了
7: 啊。
1: 不是那个也可以，就你们双方议定一个期限。
7: 你议定一个还款期限，
1: 就是这个数据方案，你接不接受？这个遗产也就这些了，你看看你
9: 面临的吧，他有他的困难。

0: 我有我的困难。我要是找我原先吧，那因为他爸活，我能尽量给他拖给他挡。我一直为啥能挡到现在？我能挺到有牙挺，我都给挺，挺到现在他人没了，这咱也是没有办法的，那种办法，没招儿，你怎么着？
1: 但是我跟你说，法律有规定，人家只在被继承遗产清偿范围内。啊，人家偿还，是不是？
0: 遗产是他留的遗产是一方面。或者是说夫妻共同债务也有个一方面，
1: 你这个案件里边不涉及夫妻共同债务，再一个你那案件那个夫妻共同债务那个也还得再查明，啊，借这笔款到底是用于什么了，那也得再查明。但是你就仅你现在这个案件来分析，来研究的话，那现在就是这个房子在遗产这个房子的清偿范围内，
2: 能用于偿还老栾债务的财产也只有这套房子。经过现场了解，房子因地理位置偏僻，年久失修，而且拆迁日期也没有确定，目前评估价不会超过65000元。看完房子，法官又赶忙去调查房子的权属。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是吧？我们三天
1: 全关机，一块查询，
14: 能不能查
1: 出来？现在来看，这个不清晰、不明确，到时候得看看他档案。那档案里边的时间，如果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话，那么即便这个房产证里上登记的是单独所有，那也要考虑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只有50%的份额，他们被继承的遗产份额也就相应的缩减了。这样的话，清偿的数额也就减少了。有可能啊，下午庭审，他俩还得再因为这事儿发生争执呢。你好，我们是迪乐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
2: 经过调查，房屋产权人仅有老栾一人，购买时间为2004年。被告老栾妻子和他于1988年结婚，这套房子属夫妻共同。

0: 同财产。最后，主审法官根据原被告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解，法庭对3万元本金、10000元利息、总计40000元债务做出了明确认定。同时，在涉案房屋拆迁日期不明的基础上，明确了以2026年6月1日前作为期限，被告方清偿老栾生前所负与老张的债务。
1: 现在咱们那个调解的结果也折射出继承人在这个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的这个限额内，我负担了我的自己的诚信的义务，我帮我的这个父亲，或者是我帮我的这个丈夫，履行了他生前与他人的一个基于诚信所举的债务。因为对方既然能把钱借给你，那就是相信你有这个信誉，它是一个基于诚信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么你也应该诚信，那就是把钱还给他。那么什么时候还，怎么还，那么因为你的情况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最终咱们这个案件兜底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他的这个被继承人通过对他的这个遗产的实际价值的一个确认，然后最终在这个范围内清偿了他这个部分的这个债务。
0: 本案中，原告一直拿着房产证，明知老栾无力还钱，也无法处置房屋，到头来还要打一场官司。借钱贷抵押物的正确做法是什么？
1: 应该是，通过，老栾去配合原告对房屋呢进行个抵押登记。啊，通过抵押登记以后呢，老栾和这个原告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带有抵押权的一个债权债务。如果要是与老栾生前呢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原告也就不用再打这场这个被继承人债主清偿的纠纷了。他其实可以通过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栾还不了债务，那么要求行使他的抵押权，对这个房屋进行变现以后，然后清偿了他的债务。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

0: 真不错。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致，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你先别说话，别说话。我知道了。谁让你打我这个电话的？啊？
1: 哥，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回京海了。
0: 你什么疯了？谁让你回来的？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且一定要当面跟你说。
0: 你人在哪里？
1: 我现在在雕鹿广场，你赶紧过来。
0: 那都必须等着我。你在哪里？我已经进来了。叫什么？香园坊。你等着我啊，你别走，我找找。哎，我看见了。
2: 回来看看你，
0: 走。哎，
2: 哎，什么劲儿？别这样，哎，
0: 走。
2: 今天我生日。

0: 生日快乐。
1: 还记得去年生日，我们还在白金汉唱歌呢。
0: 小沙，今年生日就委屈你了。等这个事情我帮你摆平以后，我再给你过一个大的生日啊。走吧。
1: 那你请我吃碗面吧，吃完面我就走。

0: 老板，两碗猪脚面，吃完你就走啊。
1: 嗯。
0: 干什么？
1: 没有。给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0: 别跟小兰说这些事情，知道没有？
1: 现在京海什么情况？
0: 我还好，警察拿我也没什么办法，有证据。你很麻烦，你之前不听我的，你非得沾那个什么麻古，你知道吗？现在警方把它正式定为是毒品的。
1: 我知道，
0: 毒品是死罪来的。你啊，一会儿吃完面以后，你离开京海，我不让你回来，你别回来，听见没有？
1: 那我多久才能回来？
0: 现在有个人给我介绍了个失灵的，他好像能帮我们。
1: 很大吗？
0: 很大，比你我以前认识领导都大。
1: 说但是吧。
0: 叫透明状，说帮他干掉两个人才愿意帮我。
1: 谁呀？
0: 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人我已经抓了，还有一个是刑侦支队的队长李翔。
1: 万强，我警告你不要动李翔，如果你动了李翔，安心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洗不白了。就
0: 知道，我没答应他，我再想想办法。
1: 是不是不干掉这两个人，他肯定不会帮我们？
0: 目前是。谢谢。
1: 谢谢。
2: 没有。
0: 你赶紧吃啊，吃完赶紧走。
1: 我们以前来过这家。
0: 来过吗？
1: 五岁那年，妈妈带咱们兄妹来这儿，看见这儿有家猪脚面，饿得不行了，我们必须吃碗猪脚面。
0: 哦，
1: 结果
0: 妈妈只买了一碗猪脚面。
1: 小兰吃的什么？
0: 猪脚。
1: 我，
0: 面。
1: 你喝的汤。我当时还问你，为什么只喝汤不吃猪脚不吃面？你说啊，我不爱吃猪脚。结果长大我才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猪脚面。你骗我你！
0: 不好吃。
1: 为什么从小到大做什么都是错的？好像我越努力越错。
0: 谁没有错的时候，阿山？这次哥哥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你再回来京海，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听话，不要走错路啊！赶紧吃。

0: 雷哥，你一定要保住这个是个领导的关系。认真，他会帮你，他一定会帮你。
1: 吃了没有？来，吃，短时间。
0: 哥，我还想再吃一碗面。嗯，
1: 还没吃吧？
2: 再来一碗猪脚面。
3: 好嘞。
0: 把船停的码头等我，我马上到。
1: 哥，饱了，走。等等，我再最后说一句啊，从小到大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这次我帮你一次。
0: 你帮我，帮我什么呀？
4: 我刚刚拿你手机报警，干什么？没有，你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马上，高启强，你他妈出卖我！出来，罗北东。
1: 高启强，我是你弟弟，你报警抓我啊！别过来，再过来我们一枪打死他。
5: 好，
1: 你把枪放下。你听我说，你听你哥话，先把枪放下。别过来，
5: 阿成，阿成放下。你现在放下枪还有机会，我也帮你请律师。没用啊，这次你都让我做回主了。你说句话，说句话，让他们相信是你报的警。
1: 我们之前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
4: 再放下，说句话，你俩吧。
1: 哎，不冲动啊，不冲动，有事可以商量啊。
4: 说哥，哥说话。哥，说呀，说不说？高启盛。 你不该贩毒，你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6: 王继生，把枪放下，你还有机会。

0: 在哪儿？
1: 挂灯笼那屋上面。高启强给我发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儿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
0: 提什么要求没有？
1: 高启胜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见你单独谈。
0: 单独见我？
1: 知道为什么？
0: 举手就位了吗？嗯，
1: 上面，两边各一个。但是这小子挑的这角度很刁钻，狙击手找不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0: 行，我去跟他谈。嗯，通知狙击手随时开枪。
2: 是。
0: 很有可能是哥俩射的狙，多少神？嗯。算了，用不上。
3: 启胜，我是李想，
4: 来了。
3: 听说你找我，我上来了。
5: 慢慢走下来，手举高。
3: 放心，我没带枪。你们哥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5: 什么废话，卸装备，把装备卸了。

0: 我们只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是设备。放松一点，就是个对讲机。扔掉了就是了。
1: 你和廖凯，
2: 庄神。
3: 放松点，什么都没有。林仲，你枪打死你！别死！
4: 你打死他，
3: 我们就真的被机会了。请我的，别开枪！哥，
1: 我不打死他，那个当官的怎么帮你？
3: 我会再想办法。赵立东派你们来了是吧？你们把谭思言怎么了？李湘，就是赵立东让我杀了你们的。这样，李湘，我把谭思言给你。 交换，你救我弟，行不行？你帮他，行不行？你救救我弟！可以，局长，你现在贩毒已经构成死罪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我讲给我，
4: 能不能信你？
3: 我为赵一东帮过不少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你相信我，只有我能保住你弟。把谭思言放了。
4: 我一定能救他，要不然他死定了。
3: 哥，你别相信他，你死吧！站住！没点，师弟，不要开枪！谭思言呢？
5: 是。
3: 高启强，你把谭思言藏哪儿了？是。告诉我谭思言呢？快说！高启强。
6: 师弟小王，
7: 是，
6: 老李啊，
7: 干将，
6: 干将了。

整体上是我们劝说。

0: 想想
1: 老子，老子，快点跑！啊！

0: 我打电话报的警，我报的警，为什么贩毒啊？ 那我就先回去了，
1: 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0: 好，可以。
1: 这边，这边，
0: 不好意思，这边。好。

0: 好，谢谢。
1: 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2: 在京海所有人面前演了一出大义灭亲，这样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了。
1: 够蹊跷，
3: 是个人物啊！

安心，你总问我要拖到什么时候，现在时候到了。我把搜集到的关于赵立东的证据材料都写成了举报信，寄到省里了，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回音。和我一起写举报信的还有市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他从昨天起就失联了，手机关机，也没去单位上班，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了。详细的内容我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放在火车站304储物柜，现在连钥匙一并寄给你。如果你收到这封信，那就表示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为了得到赵立东的信任，我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赵立东借招商和开发中饱私囊，留下的烂摊子都让我来处理。我不止一次拦截过上访的群众，所作所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我对不起这身警服，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赵立东及其同伙共给我加油卡24张，购物卡57张，总计18万1000元，都在这里了，一分没花。赵立东十分谨慎，我的证据链始终无法完整，事实证明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我已经不配叫你战友了，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兄弟。兄弟，你不知道我踏入怎样一个深渊，这城市另一面的黑暗让我始料未及，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谭思言身上像你一样的执拗，就像黑暗里闪光的萤火虫。如今这一缕光

0: 薪收入回报也是很大的，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
1: 这种赔本的买卖，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批。
0: 你是不是对股东大会有什么误解啊？不是应该每个人表态的吗？啊，不应该是谁说了算吧？
1: 我表态，不同意。

0: 赞成投标的请举手。
1: 同意。
2: 同意。
0: 建工集团本年度第四次会议，三票对一票通过政府绿化带竞标工程表决，立刻生效。
2: 对不起了，太叔。
3: 谢谢太叔。
0: 请吴律师进来。

0: 本月三日，吴启先生将其名下8%的股权正式转让给高启强先生。本月六日，金志勇先生与高启强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建工集团16%的股权进行转让。截止到今天上午，高启强先生共占有51.1%的股权，是建工集团目前最大的股东。
1: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吧？
2: 我觉得太慢了。
1: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2: 我怕风浪大？
3: 你忘了我是卖鱼的？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
2: 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支持他。
3: 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啊！
2: 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不过我是拜过您做干爹的，我呢？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收，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收，我给您养老送终。

经市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张彪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调任安新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支队民警。

企业兴则经济兴，我们政府

0: 作为商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所以当机会能反馈给社会的时候，我们建工集团将全力以赴，责无旁贷。
1: 安心，我不奢望你能坚持下去。如果你不希望落到和我一样的境地，请马上离开京海，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头怪兽，它只不过微不足道地向我们亮一亮牙齿，就已经足够撕碎我们普通人的一切，生命、尊严、亲人、朋友、爱人，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他们攻击的软肋。我不忍心让你也虚度光阴，你可以选择烧掉这本日记，忘掉我。如果看到这里你仍选择坚持孤身奋战，那么祝福你，我的兄弟。

0: 我妈同意咱俩的事儿。她知道你救了我之后吧，她也就看开了。但是啊，她提了四点要求，还是希望你落实一下。后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妈身体不好，需要我们照顾。那再说了，老两口一直把你当儿子，这一家人整整齐齐、温温暖暖的在一起多好呀。这个你可以答应的啊。反正我不管，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出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现在有爸爸妈妈了，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了。对不起，我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刑警了啊，交警也得注意安全。第三点，这可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啊，妈妈60岁之前必须得保守我心里。所以呢，小恩子，你可要努力喽。这人，你看着我。哎，咱先说好啊，我要是生女儿的话，这眼睛必须得随我啊，我要双眼皮儿。第四点，我生日几月几号？
1: 9月6号。
2: 那咱俩的婚礼就定在9月6号，好不好？我告诉你，安心，我这辈子给你省钱省大发了，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以后你每年只送一回礼物，就可以把我打发了。来，我给你看看
0: 这个呢。是我专门挑的请柬，接下来呢，我还得试婚纱，我找司仪，
3: 一大堆哦，
0: 麻烦死了。

0: 我们认识20年了，你不腻吗？
1: 腻啊，特别的腻。头2年我就已经腻了，我告诉你。那怎么办呢？就忍着呗。
0: 6年没见，我真是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每一天都在想你。只是呢，想来想去，我发现那个想有点不对劲哎，怎么不对劲？其实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就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反思总结，最后我发现哦，这个想这个就是。是哥哥对妹妹的想，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1: 安西，你犯什么病？你发烧了是不是你啊？
0: 我不爱你。
1: 那个什么婚前恐惧症是吧？
0: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

0: 不是你发什么神经啊？这不是爱情，这是什么呀？爱情，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真的是爱情。
0: 好好，我知道了。你别闹了好不好，爱心？我知道你那儿这两天出事儿，你心情不太好。但是这是两码事，这不一样的。咱不想那些了，好不好？
1: 聊聊高兴了。
0: 6月6号是咱俩的婚礼。你请谁啊？你们的单位的同事你都得叫什么？你说我呢？我又没有进电视台，那我老师同学那都来，那是不是人太多了？不是，你先帮我想想，是不是人太多了？
2: 蒙玉，我真的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3: 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们好好过日子，结婚的，生孩子，只要你们幸福快乐，注意安全。
0: 不是安心，你说你安心，你干嘛去？安心，你站住！安心，我让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站住！你是不是对那几个条件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嘛，我们改一改嘛，那实在不行就不做嘛。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那我们两个就搬出去住呗。安心，你先站住，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我都说了，那些条件是我妈说的，然后我写下来的。老两口也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阿欣，你先把话说清楚好不好？还走？你别走了，阿欣，你站住！安心，你先站住好不好？安心，你说那是友情不是爱情，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跟你一样，我也从来都没有爱过你，从来都没有。

0: 哎，舒婷，哎，抱歉啊，又开了一天会，太忙了。我今晚到香港，我先陪你和孩子玩两天，然后再接你们回来啊。
1: 我老爹呢？
0: 那个
1: 没话说了，那我说两句。
2: 我不回去了，你也不用等我了。
0: 那京海是你家呀，你怎么不回来了？
1: 先替我把话说完。
2: 6年前从我跟你

0: 那天起，我就做了个决定，就是我陈淑婷再也不要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1: 可是你起来，好像和
0: 过去也没什么两样。
1: 后来我发现，好像是我错了。
0: 高启强，你从来就没有变。
1: 你本来就是这样，是我没有看清。
0: 其实你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最后我求你一件事儿，
0: 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祝你在青海步步高升。

0: 安叔。
1: 安什么叔啊，安叔，你把蒙毅怎么了？丫子在电话里跟我哭的都不行了，说你骗他。不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怎么了你？我跟你说啊，我要是知道你欺负这丫头，我从博北回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腿打断。
0: 安叔，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心里面盛不下来太多的事情。
1: 那这跟孟玉有什么关系啊？
0: 确实没关系，但是您别管了，我要上岗执勤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京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陈泰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京海市建工集团，长期以暴力手段强揽工程，强迫交易，曾扬言谁不服就打谁，打到服为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建工集团覆灭了，但新的举报材料表明，京海很可能盘踞着一个更加隐蔽的犯罪集团。经省委批准，成立教育整顿第三指导小组，赶赴京海，督导强盛集团涉黑专案组工作，指导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我们刚到京海，政协副主席龚开江便意外身亡，名下查出大量来历不明的财物。对手显然做好了准备，甚至连我们的行程安排和兴趣爱好都做了调查。经验告诉我，这次又是一场硬仗。
1: 给你们打听的爱好都查过了，看来对方准备得很充分啊。
0: 有人手眼通天呗。
1: 龚开江真的是瞎子的吗？
2: 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个意外了。
1: 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你们一来就抓了他的秘书和司机。
2: 人家正在审，我们呢也就不好插手了。
1: 老纪怎么样？
2: 老纪呀、啊，老纪正骂娘了，啊，您听听。他觉得龚开江呢是一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没想到软柿子自己爆了。
1: 他想得美。
2: 是，
1: 软柿子没有，软钉子多的是。
2: 谢谢领导关心，我一定把您的意见转告给老纪。好，好，再见。
3: 哎，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2: 端正思想，准备攻坚。
3: 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这龚开江一死，甭管这锅是不是他的，都得让这死人来背。其他人呢，共社同盟，铁板一块，你让他亲自来撬撬，看他能撬得开吗？
2: 行啊，回去休息吧，明天打攻坚战。
3: 我睡得着吗？明天怎么开展工作啊？
2: 行了行了，哎，不是老纪，

0: 别在我屋子里耗着了，回你房间去了啊！我洗澡睡觉。
1: 你睡什么觉？明天工作什么内容啊？会还开不开了？
2: 回房间睡觉，我洗澡。
1: 对，我跟你说，老徐啊，
3: 老徐，
1: 嘿，
3: 老徐，
1: 我让你洗。
0: 指导组是京海的不速之客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志都盼着我们早点走啊？
4: 盼你们早走的人当然有，但是也有人希望你们待的时间长些。
0: 那你呢？
4: 我当然是欢迎指导组。
0: 那就好，只要是不盼着我们走就好啊。
4: 但是今天这个会开完，盼你们走的人就更多了。
0: 指导组来主要是打散破网，刀刃向内，挖得越深，叫疼的人就会越多。但是我们做事情也不能瞻前顾后啊，要不然工作怎么展开啊？
5: 我们肯定支持，
0: 谢谢。
2: 哎呦，离远点！
6: 一组，莫少；二组，控制现场；三组，抓捕目标嫌疑人，行动。

0: 你可真行啊你，安心。哎，起！哎，好，来，把这个姿势摆出来，再硬一点，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挺起来，挺起来。哎，前面快一点，前面快一点，哎。
1: 这小子，我们都抓了他1年多了，身上背着2起故意伤害。 前半年的时候线索突然全断了，当时我还想呢，这估计到退休了可能都抓不着。这个
0: 退休政策一调整，我一算，我还得在家6年。
1: 其中一个受害人，当时就送到医院做鉴定去了，鉴定了一个轻伤偏重，没想到后来又恶化了，重新鉴定了一个重伤，麻烦了吧？
0: 你说我这个胳膊是不是也应该重新鉴定一下？要合适的话，我就办个内退算了。哎，安心，我跟你聊正事儿呢，你老跟我说什么退啊退，你学市委呢？
1: 市委现在不挺好的吗？当个派出所所长。
0: 是，手底下管100多号人，支棱起来了。前段时间去他所里调个档案，这管网又要这又要那的，一点面子都没给，都是跟你学。哎，
1: 他那个时候老想让谁退下来？大刘，哎呦，大刘算是可惜喽。找个时间，咱俩去看看他吧。怎么？
0: 下半辈子可能坐轮椅了。
1: 哎，好像看出来了。 这波人里啊，就是老李结过婚的好，现在天天在河边提笼架鸟，见谁跟谁笑。
0: 前几天碰到他那小外孙女了，跟老李一模一样，见谁跟谁笑。老李这脑子现在是有点不太好使了，一个医保卡这1年补了3回。

0: 算脑子好，还得是人家英子。
1: 哎，你说到这个了，他那个儿子太争气了
0: 啊！
1: 保送211，专业随便人家挑，争气。
0: 混得真好啊！
1: 混得好不好的，想想你自己吧。
2: 你看看你现在啊，要家庭没家庭，要孩子没孩子，哪怕你没年生，都得管我闺女叫阿姨。
0: 你的意思是我也得跟你叫声阿姨呗？
2: 安琪，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0: 我找你惹你？
1: 我跟你聊案情，你跟我聊退休；我跟你聊鉴定，你跟我聊退休金。又是买衣服，又是换新车，你着急退休？你是等着搞破鞋去呢？
0: 我跟谁搞破鞋？
1: 跟高启兰看电影去了吧？
0: 那不偶然碰上的吗？
1: 三次
0: 偶然。请问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不能跟高启强的妹妹看三次电影？
1: 但是高启强什么人
0: 啊？周边企业家、慈善家，我是政协委员，怎么了？
1: 说出实话来了是吧？
0: 怎么呀？
1: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上杆子等着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呢？
0: 停车。
1: 说你一句不爱听了。
0: 停车。
3: 里面请。
4: 哎，不好意思，在周子有人定了。
5: 有人定了？他不是雷大吗？你就先生。
4: 不好意思，在周子不对外。
6: 上了上了，我们走吧，我们换别的店吧。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强哥，已经弄好了，要不要上你的车？嗯。
7: 好，谢谢。阿俊，谢谢你啊。
8: 好的，感恩呢。回头我上第一机会来博爱的话，
7: 好。生意还好啊？
4: 托福托福，多亏您帮忙，我的孙子才能进一所这么好的重点学校。哎，
7: 没帮什么忙，你打了个电话。你孙子翔仔啊，成绩这么好，每个学校都抢他了。
4: 一家人的一点心意，
7: 自己不说这啊。谢谢啊，
9: 强伯，强伯，你在这儿呢。
4: 你们俩
7: 好。
9: 我爸呀，叫我们俩过来谢谢您。
7: 你爸恢复的怎么样？
9: 昨天晚上就醒过来了，今天已经在 ICU 转出来了。要不是强伯您帮忙，我爸……哎，
7: 他急人自有天相啊，费用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
9: 谢谢强伯。
7: 啊，我有时间过来看他。
4: 咱们旧厂街出了您这么一位大人物，大家跟着沾光。
7: 银海这个地方啊，太热门，倒得去了，矮人，小人物。
10: 强哥，下湾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7: 知道。
10: 还有，不光是下湾，东山、北岸、下锅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啊。
7: 我安排的。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10: 那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7: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生。
1: 陆队，慢慢喝啊。
2: 老宋啊，
3: 哎，
2: 我晚饭就不吃了啊。
3: 好嘞。
2: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要不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3: 陈哥，慢走。
2: 嗯。阿荣，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强哥，你可回来了？
2: 最近怎么样啊？

0: 最近啊，就是啊，血压有点高。
1: 你少点吃猪肉就好了，
0: 啊！要多谢强哥挂念啊！
1: 我听说你啊，做爷爷了，对不对？
0: 上个月啊，刚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8斤。
1: 哇，又比这个还重！我没带红包啊。
0: 强哥，
1: 我给你扫一个红包。哎呀，
0: 强哥，意思一下子行了啊！哎，这，让你费心呐！
1: 你少点吃肥肉啊！
0: 你等一下，等一下。哎呀，
1: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吃肉现在。
0: 哎，强哥慢走啊，常回来啊。
2: 18块，吃好了再来。老板，来条鱼啊，今天刚到的，新鲜。
1: 好啊。
2: 你看，有黑鱼，花鲢。
1: 给我一条花鲢，好。
2: 好嘞，你稍等哈。
1: 我能进来坐坐吗？
2: 随便坐，只要你不嫌弃。

0: 老板，喂，鱼好了。
1: 哎呀，谢谢你啊！
0: 51块钱，赊个账，50块钱。
1: 好，好，好，谢谢啊。
0: 看你有点累啊。
1: 没有，没有，就是啊，你这把椅子太舒服了，一坐下就睡着了。
0: 你别看这把椅子破，可大有来头。哦，你知道是谁的吗？是高启强的。
1: 哦，高启强是谁啊？
0: 我不会吧？高启强你都不认识啊？咱们金海市最有权最有势大佬啊。嗯，
1: 厉害厉害。
0: 你别看这间鱼档小啊，20年前高启强就在这挣的第一桶金。
1: 对，我好像也听说过。好了，怎么称呼你啊？
0: 我叫阿刁。
1: 走了，
0: 老板慢走啊。你今天坐了这把椅子绝对能成为有钱人。
1: 谢谢谢谢。
0: 慢走，吃好再来。老板记住，我叫阿刁，以后绝对能成为有钱人，下一个高启强就是我。
1: 好。

0: 大叔，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1: 不会啊。
0: 大叔，穿成这样，

0: 兰姐，怎么不进去？啊，不了，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啊，都住在这儿。进去。哥，哎，回来了啊！马上吃饭了啊！
1: 哇，这么多菜！
0: 你洗个手，你爸妈呀，还有你二哥嫂子上次香。啊。哎，小陈怎么还没回来啊？
1: 他说路上堵，一会儿就到了。

0: 你叫小龙小虎，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
1: 好。端菜上天台。
2: 上天台吃。
0: 小龙啊，这些菜你往天台搬。
3: 好。
0: 小虎过来帮忙。
3: 哎好。
2: 哎小虎。
0: 别打，小心啊。
2: 哎呦。
0: 哎。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看他到哪儿了。
3: 我昨下午的时候打过了，他说不回来吃饭了。
0: 他说了吗？你接着给他打，让他今天必须要回来吃饭。
3: 好。

0: 平时不回来无所谓，今儿这日子不回来，我怕他待会儿生气啊。
1: 我知道了。谁的你都不接啊！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
2: 烦死了！
1: 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3: 高启强让你来的？
1: 不是。
2: 黄瑶，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
3: 要回去自己回去。
1: 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那你到底怎么样才回去啊？
4: 恒哥，乖乖跟他回家吧，没事吧？
3: 把你亏摘了。
4: 啊？
3: 把你亏摘了，给我。哦哦
4: 哦。哎呀，接着，成哥。
3: 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2: 害怕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5: 走了吧。
6: 好吧。
1: 说到做到。
4: 够了。

0: 你要是饿的话，就先吃点儿。别，等等孩子吧，这岁数孩子就爱玩。
1: 对，我跟小伙在这个年纪还在旧厂街偷铁卖呢。
2: 喂，
3: 请问是高启兰女士吗？
2: 是我。
3: 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你认识高小晨和黄瑶吗？
2: 我是他姑姑，他们怎么了？
3: 超速危险驾驶，还把交警给打了，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你们来一趟吧。

0: 小刚啊，
1: 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不是一个意外。小刚还在查吗？
2: 在查。
1: 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你们不用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哎，
3: 刚，那个医院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
1: 不吃饭？
3: 等我回来再吃。我很快。
1: 去。
2: 那你我送你啊。
4: 谁都不好使，你敢袭警就等着拘留吧！啊，
5: 那拘我试试。
6: 你们找谁啊？
5: 我爸呢？
3: 你闭嘴。那个，我是他姑姑。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2: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吗？
3: 嗯。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2: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呗。
3: 他爸现在在住院，我是他姑姑，我代替他爸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行，我现在眼眶……
2: 行，
3: 就这儿吧。那个，我们想花钱和解，可以吗？
2: 我们受伤的交警同志还在医院做伤情鉴定，等他回来再说吧。哎，
7: 姑。
3: 哥，
7: 哎，苏警官，来，走走走，
3: 哥，
7: 走，没事没事，有我的有我的，没事。来，苏警官，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来，你先坐一会儿，辛苦辛苦了啊，消消气，一会儿就好。
3: 什么情况？我哥怎么了？
7: 你还说呢？你走以后，你哥特生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你。
3: 那怎么办？
7: 没事，我都安排好，等着我。
8: 警察同志，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他说就是误会，看尽快处理一下，孩子小赶紧给放了。
9: 哼，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向领导反映。
8: 哪个领导啊？
9: 我领导多了，你问谁啊？
8: 叫什么呀？
9: 叫什么你管得着吗？
8: 问你叫什么呀？
9: 小伙，
8: 我
9: 叫人呢。
8: 哦，在位在位。
10: 警察同志，抱歉，咱们借一步说话。
11: 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警了是吧？
9: 对。啊，
11: 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个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吧。
12: 彪哥，

0: 靠钥匙。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2: 客气客气，
1: 进来。
2: 好。

0: 我这个政法委书记不好当，帮忙的少，拆台的多，说不定这京海的病根子要在省里找。
1: 这个帽子可不小啊，你怀疑谁？
0: 说不好，但一定跑不出政法系统，而且位高权重。对了，向您推荐一个人，叫安心，他在公安队伍工作多年，对京海的情况比较了解。

0: 尤其是对高启强。
1: 谢谢。那这样，请你们二位帮我做件事。
2: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3: 哎，哼，要搞形式主义，瞎折腾人。
4: 大齐啊，好好填，万一指导组看上你，给你提拔到省里当干部。
2: 闹什么呢？
4: 赶快填！
2: 那么多废话。
3: 彪哥，这表不太对劲。

0: 金海市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这个咱们也得填啊。
1: 不光是咱们，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都得填。
2: 自工作以来，是否以任何名目收受企业财物？
3: 如有收受，需写明次数和金额。这是要查我们啊？
1: 没看新闻吗？教育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
0: 那都填否就完了呗？
4: 哎，不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档封存，如有查出不实信息，所有处罚罪加一等。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最多给领个处分，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可能就直接开除了。所以我估计啊，怎么填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5: 政法干部是新时代政法战线干股僚同志的自我革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规律特点，坚持以革命化、准则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6: 安心，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见到你却说不出来，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舅，20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让我无比心疼。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你心中始终装着金海，你写的十几份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这是一记雷霆万钧的重拳。现在指导组已入驻京海，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也推荐了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
7: 自查自纠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环节，只有从实填报才能体现对党的忠诚，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按照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这本是一些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项工作在京海开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8: 安心
7: 哦，安昌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
9: 政法委书记安昌林。
7: 对，我做了背景调查，是个可靠的同志，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不仅解救了人质，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
9: 那是20多年前了吧？
7: 对。
9: 那这么说，20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
7: 嗯，
9: 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我怎么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嗯，现在是科级，混得不怎么样啊。这
7: 我估计啊，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
9: 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
10: 那我们在京海开展工作正需要这种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啊。
9: 那怎么着，请来见见。
7: 见见吧。

0: 安心啊，
1: 安心同志啊！哎，他，哎呀，
0: 你好，你好，请坐吧。
1: 可不敢，可不敢。安心啊，
0: 安东，
1: 把媳妇换了，下回戏我选。
0: 什么情况啊，所长？
2: 哎，哎，

0: 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1: 老秦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2: 到，
1: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静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哦，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2: 哎，明白明白。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这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3: 你这是有顾虑。
2: 确实是，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确实没准备。
3: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吧？
2: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二位留步吧。
3: 好，哎。慢走啊。哎。
4: 哎，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
5: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住。
6: 组长，龚开江那边查到一项违规工程，和强盛集团有关。这是尼罗村改造工程的文件，按规定旧村改造需80%以上的村民同意，这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缺少环保部门的签字，工程的承建方就是强盛集团。
1: 你跟孙旭马上去一趟强盛集团，问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批文。
6: 好。
7: 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
6: 他去哪儿了？
7: 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2: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7: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8: 小郭，辛苦你了啊，没有你就没有我这里的生机勃勃呀。
9: 不辛苦，我呀从小也喜欢种花，我在土里面啊给您换上了珍珠岩、鱼塘泥，啊，回头我再给您弄点鸡蛋壳，这样的话它长得好了。
8: 好，好，好，好。剩下的一会儿让保洁员做吧。
9: 我呀，还是亲自帮您扫一下吧，我不放心那些保洁。上回啊，他们过来，给您拿水冲干净这里，看着是干净了，您一走路差点没滑倒。
8: 行了，行了，啊，
10: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9: 我还得去看看别的老人呢，我先走了。
8: 急什么呀？哎，陪我下会儿棋。
9: 那不行，那别的老人家该骂您了，他们说您霸占我。
8: 一盘，就一盘。
9: 那行，您霸占我，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来吧，
8: 来来，哎
9: 呀，我不让你啊。
8: 来来来来来，
9: 这次我给您杀个片甲不留。
6: 我们来是希望强盛集团解释一下，当年尼罗村旧村改造为什么违规开工。
11: 我想肯定是误会，因为我们呀都是有施工许可证的。哎，小芳，你把茶放好了以后，你去拿一些资料。
6: 好。
11: 像我们啊能不能开工，主要就是看建委的许可证，在这方面我们强盛集团是一点都不马虎，放心。
12: 工程许可证是我们建委发的，
6: 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你们建委为什么要发许可证？
12: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正是下边人发的。
6: 这字是不是你签的？
12: 是我签的，可是我写的是否啊。
6: 你画圈就说是否了。
12: 手续不全我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下边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

0: 批着开工，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批准了，又得罪了村民；我不批准呢，又得罪领导。我只好画个圈。
1: 哪位领导？
2: 龚开江，是他要求项目尽快通过的。
3: 你看看我猜着了吗？所有问题都推到了龚开江身上，他开不了口啊。
4: 咱们找开口的。
3: 二位辛苦你们去趟尼罗村。
5: 问下当初是哪个村干部和大家谈，有没有发生过暴力抢拆？
3: 去，
2: 是。小孟，哎，你们准备一下。
5: 好好好。
6: 阿姨，你们好，打听点事情。咱们村拆迁改造的时候，你们是自愿签字的吗？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我们是扫黑办和纪委监委的，负责调查尼罗村改造时发生的问题。哎，
7: 阿姨，不耽误您时间，就一分钟。
5: 就耽误一分钟。我们了解点情况啊。嘿，分头问问吧。
8: 打扰一下，
5: 我是指导组的，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9: 哥现在还是不吃早餐，早晨
10: 都起不来，天天喝大酒。哼，
5: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0: 知道了，强哥。
9: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10: 你现在轮到几个部门了？
9: 轮了7个了。
10: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
9: 嗯。
10: 行。
5: 强哥，
10: 嗯，
5: 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到了这个岁数了，还是要学会保养。
1: 知道了，小孩。
2: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0: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了？
2: 轮了七个了。
0: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
2: 嗯，
0: 去吧。
3: 强哥，
0: 嗯，
3: 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小鱼小虾，这他根本瞧不上。
3: 省里派人来京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摆摆样子得了。
0: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也知道。
3: 那要怎么搞啊？
0: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尼罗村，配合他们调查个大动静出来。
3: 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会不会惹祸呀？
0: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了。
3: 明白，那我先走了。
0: 嗯，
4: 都别吃了。

0: 一会儿藏粉，哎呦呵，哎呦，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呀，
0: 吃肠粉，哦，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2: 哎，特别好，我们俩慕名而来，哎呦，
0: 好，
2: 一共三份，
0: 嗯，
2: 还行啊，嗯，啊，
0: 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做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1: 稽查民警，哎呦，
0: 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上高调啊？
1: 没，不敢。
0: 那咱就不上高调了。说点实在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1: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反正只要盯得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嗯，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笑>开玩笑，开玩笑，
0: 这么不相信我？
1: 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 我们这回来就是要出根儿。嗯嗯，好。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
0: 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以前是没有，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嗯。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1: 我没问。
0: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 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大。
1: 嗯，
2: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
0: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尼禄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尼禄村我去过，支书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
1: 在尼禄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禄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2: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的人来过。
3: 这些钱啊，是我赔给你的。等指导组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换新的。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
0: 钱没了，他们不高兴。
3: 知道该怎么做了，小胖子啊，知道了啊。

0: 来过我们村，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儿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我有证据。
1: 什么证据？
0: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大概是2个月以前，我喜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1: 快点的啊！去把那坑挖了。好嘞。哎，还动？害怕了？晚了，今儿就给你埋了。哎，把抬回去。
2: 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回总算是大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展工作。我刚和盛嫂黑板通了气，
3: 什么时候行动？一下
2: 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嗯，强盛集团肯定得到风声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3: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4: 刘金盛，是这儿吗？就这儿。
5: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就这一片呗。就这一片。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4: 那这样吧，夏阳，你带着人跟着刘金盛，他指哪儿你们就挖哪儿。
6: 这边。
4: 小心啊，小心！
5: 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呦我！
5: 注意安全。
6: 这边。
4: 等等啊，等等，我看看，先挖挖这儿，这儿行。

0: 喂，
1: 组长，他叫我从家出来了，有可能是得到消息准备逃跑。
2: 盯着他，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了结果再实施抓捕。
0: 好。

0: 虎叔，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你哥们儿，这车挺帅啊。
0: 还行。
1: 走，聊聊。
0: 有事儿？哎，
1: 你爸呀，让我过来问问你，想没想好做什么生意啊？
0: 我就想进强盛，跟着你和我龙哥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爸不想让你碰。
0: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进强盛。孩儿他看不上我。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2: 啊，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会儿就走。
3: 这个大叔
4: 吗？
5: 哎，
4: 大叔！
5: 哎，真是你！哎，大叔，别在这吃了，来，
0: 来，结尾碰一下，
2: 就咱碰一下。哎，好嘞。
5: 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呀，哎，干一个。
6: 你们吃宵夜啊？
2: 对，我们那边坐了啊。
7: 过去，
5: 拜拜。
8: 好，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2: 真好看，里面就有点热情。
6: 今天也太快了。
5: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
2: 啊。对啊，来呀，大叔，来吧。
6: 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5: 别客气啊，真的是。
2: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飙一转。
6: 我没骑车
9: 的。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10: 吃完睡觉啊？
5: 不走吗？
6: 要休息了。
5: 哦。哎，你们快看那辆大 G， 好像整个金海就这一辆哎。
6: 谁的车？
9: 长征集团的。
0: 还往我们这边走，
9: 阿慧，是不是找你了？
0: 真的来找我吗？
2: 他都没说呀。
11: 强哥，指导组那边已经开始挖了。
12: 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时候更要低调。搞这么大阵仗，我这饭怎么吃啊？送回家吧。
6: 我先走了哈，
12: 你们慢慢吃。
6: 哦，咦，再见啊。

0: 这一晚上要不您撑着歇会儿吧。啊，不用不用。这挖一宿了，一点线索也没有。
1: 有您这挖到这儿。
2: 啊，组长。嗯。他说在树旁边，但是您看，这些树长得全都一个样。
0: 是。
2: 你让小杨把刘金生叫过来。
3: 幼主，刘金生，过来。
0: 哦。
3: 刘金生，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应该是……
0: 你别应该，你真的好好想一想。挖了一宿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扩大搜索范围。

0: 组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呢。

0: 哎，说。
1: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金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抓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动手？
2: 我通知4月半，争取立即抓捕。
3: 查，小车，
4: 潘大王，下车。
3: 失火，
5: 检查后座后备箱。
3: 好，
4: 报到车前，
3: 快。
5: 没有，旭哥。
3: 唐虎人呢？
6: 虎哥。骑小人跟摩托走了，让我把车送过去。
2: 什么？唐小虎跑了？
7: 已经派人封锁了高速路所有的出入口，他跑不了。
2: 我们行动没有通知金海警方
8: 啊。
2: 哦，
8: 不拍了，不拍了。
2: 八成是尼罗村的村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9: 他们越紧张啊，说明他们越有问题。你可守住了挖掘现场啊，一定要有个结果。
2: 我这儿你放心。哎，高启强有什么动静吗？
9: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
10: 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11: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不一样的吗？
10: 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不予通过。
12: 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这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对吧？
11: 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嘛，高总嘛，清廉嘛。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12: 江总啊，你也有手下，你要小心他们哦。
11: 我就不怕查喽。

0: 最早一把。
1: 是哪儿？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怎么给你
2: 知道？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什么？
3: 爸，刘叔来了。
4: 哎，刘老
5: 哥。
3: 那
5: 您
3: 先忙，我去做饭了。
5: 好。
4: 听说蒋天又找你麻烦了，
6: 他找我麻烦，一个挖沙子的，我用怕他。我落选了，是因为指导组在。
4: 妈的，这个蒋天这么多年跟咱们过不去，觉得不能再忍了。
6: 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才干的。小虎被带走了，你知道吗？
4: 没证据啊。那尼罗村从昨天晚上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挖着啊。
6: 太阳落山之前，该找到的就会找到。

0: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啊？
1: 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拖是没用的，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
0: 反正啊，不到天黑，你们就得乖乖的放我出去。
2: 季组长，已经快一天一夜了，该挖的地方咱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3: 沉住气，沉住气！这村民越聚越多了。哎，小杨，
4: 哎，
3: 你跟警戒的同志说，千万不要和村民产生矛盾。去。
2: 好。
3: 你查一下电话，看看今天晚上天气预报。
5: 找到了，
2: 刘振宇。
5: 快快，
6: 下来下来，
2: 你慢点，哎，口罩口罩口罩。
5: 好。

你看清楚是什么尸体？麻袋里是只羊。

0: 你让他们出发吧，我跟江哥一会儿就到。
1: 记者和媒体，我都联系完了，他们现在正往那赶呢。走，让他们看看谁才是京海的老大。
2: 哎呦，张大记者，有什么指示啊？
1: 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什么新闻啊？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抓谁了？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虎啊。没有啊，没听说呀。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就要去采访了。
2: 不是我一天都在拘留，我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址搞错了？不是市公安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组抓的。哎，不好意思啊。
2: 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
1: 哎呀，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2: 了解，了解。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你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1: 好，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2: 请进。组长，安心来找你。
3: 宣传科嘛，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啊、

0: 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1: 人是我们抓的，
0: 哦，
1: 借你们地方用一下。
0: 明白明白。
1: 现在还在调查。
0: 嗯，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哎，你看。
2: 他们去做什么呀？
3: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4: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
0: 哎呀，我呢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1: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2: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5: 哎，有车来了，
6: 高先生，
7: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
8: 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的纳税大户，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的市民，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更加的团结。

0: 江彪，你帮我个忙，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6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6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0: 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 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哎，
1: 很多人啊对我们强盛集团是有一些误解的，这次完全就是诬陷，我只是来配合调查，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唐小虎，京海市局刑侦队的，我们接到警报，你涉嫌与一起暴力伤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走。哎，
1: 唐小虎，唐小虎，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警察同志，
2: 我们关一下。
0: 现在直到主证，唐小虎带走了，社会上的传言很多，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3: 唐小虎确实牵扯到一些案件，关于这些案件的进展，各位记者朋友。
4: 请关注我们市局官网的警情通报吧。
5: 之前听说唐小虎是被冤枉的，他会被无罪释放吗？
6: 吴可奉告，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回吧。什么事啊？
7: 你怎么处理啊这件事？
8: 走。
4: 什么也没说啊。
8: 对呀，
4: 没有没跟着。
9: 走吧。
4: 江鹏这个案子，当年就没办得了唐小虎。就算今天再带他进去，明天一个取保候审还是得放。本来六年前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别指望说今天就怎么样。只要说今天晚上别无罪释放，就好。安心，这次指导组下来可不只是扫黑除恶，他们还要当日向内教育整顿咱们自己的队伍，想清楚了吗？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京海出兵根吗？
4: 帮助他们就要对付咱们自己人，都是十几二十年的战友了，你下得去这个手吗？
10: 只要京海能好，再说你就别帮了。

0: 大爷，
1: 随你大爷。
2: 随你大爷。
0: 老
1: 韩，你给我长辈儿了，高老板。
0: 你怎么在这里啊？
1: 瞎溜达。
3: 哎，问你借点开水。哎，谢谢啊。还有一个吧。我这个真是上了年纪啊，低血糖啊，现在，一天都没吃饭了。哎，公安局那食堂有宵夜吗？
4: 真不是24小时的，咱你有饭卡吗？
3: 你有吗？
4: 我还没钱呢。
3: 你吃饭了没有？
4: 没有啊。
3: 走，吃点东西。
4: 别再害我啊。
3: 还你说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啊？
4: 你打过吗？
3: 你是不是把我给拉黑了？走走走，吃点东西。走吧，
5: 慢慢吃，我在后厨待着。
3: 老宋啊，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我的朋友安警官，这老板宋光。哎，他们家的店啊，开了几十年的了，老牌子，平时生意好的呀，排队都进不来。
4: 怎么今天？都没客人。
5: 高老板说约了重要的朋友聊天，我把其他客人都请走了。
4: 打扰打扰。
5: 好，慢用。
3: 来，随便起筷。哎呀，
4: 你说你一句话，人家一晚上的生意没得做。
3: 那我平时给他的呀，他一年都挣不回来。哎，你也吃药啊？
4: 治神经的，你呢？
3: 维他命啊，随餐的。
4: 给我来两个。
3: 你吃那些啊，医院的呀，别听他们瞎开药，都是庸医。我
4: 这个确实是庸医，叫高奇来，
3: 他可以。你跟小兰怎么样了？
4: 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但说实话啊，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

0: 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我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了啊？
1: 感情也是，药不对症。
0: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嗯，那就是知道啊。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哎，我偷偷跟你八卦一下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我也是听小盛以前跟我说的，说啊，那年我给唐小龙、唐小虎送电视，他们把我给打了。你不是带我到公安局去问话吗？然后小兰他们就过来给我送饺子。他说啊，你在隔壁那个办公室给他打开电视，他就是那天晚上喜欢你的，一见钟情啊！你千万别说我说的啊。
2: 21年了，你就可见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啊！
0: 那你说这小兰也是奇怪啊，嗯，你说我高启强的妹妹要找男朋友，找谁找不到？没办法，她就喜欢你。那我在想啊，你们俩要么你试试，发展一下。
2: 是你妹啊！
0: 怎么听得像脏话呀？嗯，你跟我妹妹试试嘛，万一合适的话，你们俩就结婚，然后你离开青海，全中国我随你选地方，当然全世界都可以，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有。怎么样？
2: 第一呢，你妹妹真的是蛮不错的，人也漂亮啊，各方面条件也好，但是我没感觉，而不是对你妹妹没感觉，我是对我自己没感觉。哦，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真的是蛮好。第二呢，我是京海人，我为什么离开京海？我好不容易熬到了正科，我现在马上要复出了，我得熬这个，我走了就白干了。
0: 你到退休你都混不到复出，你信不信？你要能捞上，你10年前早生了。哎呀，老安，刚才你说的我其实挺认同的。嗯哼，舒婷啊走了以后，这些年很多人都给我介绍过，说要再来一个老伴儿，我看谁都没感觉，就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这个我深有同感。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2: 不信谣不传谣啊！
0: 我要是指导组，我也会吸纳你的。嗯，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你要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
2: 哟，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0: 你想听实话吗？
2: 哎，来，你讲啊。

0: 你又来，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很严重了。哈，迁延只能缓解，还是要做手术。
1: 手术人不就废了？
0: 你怎么不相信大夫了？他马上瞎看呢。应该相信大夫。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今天不忙了。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2: 好，等我下班。
1: 好吃吗？
2: 我最喜欢吃饺子。嗯哼，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1: 哦，你最近见你哥了吗？
2: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1: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2: 你是来找？

0: 谁聊天了？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你这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
1: 我哥他很保护我，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0: 蛮好的。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0: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

0: 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者唯一的机会。
5: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6: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助阴夫出狱？
7: 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道德养枪。
5: 林巧珍是共产党的，
8: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9: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0: 同志们，赵平富、徐孝杰、李伟森、吴冶贫出来。
1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12: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13: 1931年2月7日深夜，包括左联武烈士在内的24名青年革命者走向就义刑场，鲁迅感到极度的悲痛。
12: 夜正常，路也正常，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14: 龙华千古，仰高峰，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0: 真是惨不忍睹啊！一个花一样的生命，就这样惨遭毒手，惨然离去，这真是惨无人道，惨绝人寰呐！
1: 胡探长，可有什么发现？乔真他是怎么死的？遭人毒手？
2: 许大小姐，按理我恐怕不适合跟你们女人讲这些。不过，你们看，死者衣衫不整，这说明生前受尽凌辱。你们再看，她额头上的伤口，还有跪脚上的血迹，顶子已不堪忍受，愤而自尽。好一个刚烈的女子，真是可悲。
1: 可爱，可怜呢！如此这般，胡探长是要结案了。
2: 大上海谁人不知道许尚贤风流成性，是个花花公子。八成，这件事情就是他干的。许三少爷，断案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1: 既要知道死者生前见过什么人，还要知道他做过什么事。那么，许三少爷昨晚的踪迹，可否跟胡某讲上一讲啊？
3: 胡探长，若林小真真是自杀身亡，那你也不用再费心找凶手了。明天我和我大哥带着好茶叶去局里。
2: 好好犒劳犒劳咱们办案的兄弟们，他这是想拿他大哥来压我。他大哥不过是兵工厂的一个副总师，恐怕自身都难保了。许二少爷，你是龙华监狱的执法者，自然是知道凶杀案的厉害，你倒不会执法犯法吧？那么，昨夜之事。
1: 你可有份？
2: 哎呦，你不要在这里哈三胡四啊！我们许家上上下下为党国鞠躬尽瘁，你凭什么诬赃我们？这个死老婆子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他们家那档子破事，谁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当年不就是他们许家老大想要丫鬟不成，后来被这个老婆子给赶出去的。
1: 现如今，小姑娘只是借住一晚，竟然连性命都丢了。哎呀，
2: 老太太，我也不是针对你们，只不过我身为警察，总是要为了受害者撑腰的嘛。
4: 死了也是我该。
2: 太太，你们家的一些私事，我就不适合再说出来了。不过。 这八卦不长腿，夜漫天飞，这是凶杀案呐！再说我得给公众交代呀！让我
4: 进去，快让我进去！
5: 行，记下来了。哎，上来，记者先生，进去，请进，请进，请进，你拍，你拍啊！先拍裙子，
2: 咱们伤口放大，吐血。
1: 这个案子只能按照陶瓷时间去报道，记住吗？
4: 记下了。 记下了，
2: 无死害人。

听闻的事情，我们警察局自然有义务让公众知道真相。报道的标题我都想好了，喜色心，许氏兄弟深夜闯闺房，全名节妙龄丫鬟命运。

0: 许芳，林小珍，你们两个出来。二哥。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小妹不哭啊，小妹受苦了，受苦了，不哭不哭。哎，我看看。哎，母亲和大嫂啊，昨天就准备好家宴了，等着你出来。
1: 遇春团圆了，啊，走，咱们回家。来，尚琴，
2: 三哥，
1: 我看看，怎么受这么多，真让当哥的心疼啊！ 怎么还有一个人？他不是大哥那个？哎，二哥，他不是大哥。
3: 行了，少奇，先把他送出兵工厂，然后带小妹回家，别让母亲等急了。
1: 好嘞，二位女士，请。

0: 大哥，
1: 大哥，
2: 真是没想到，他们把你给派过来。
3: 毕竟丢枪的事儿，我是第一责任人。
4: 把他们的脚镣先打开。

0: 徐大工程师，
1: 据说共产党盗窃样枪是为了劫他们的囚车，所以请你过来协助调查。
0: 都是老熟人了，咱开始吧。
2: 哎，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啊？
3: 那天我和同学正在书店开读书会，刚好他在那家书店打工，会后我们就聊了会儿，结果就被当成共党抓了起来。然后大哥在保释我的时候见他也是被误抓的，就一起跑出来了。
2: 那可真有缘分啊。哎呀，可恨那些狗腿子啊，有眼无珠，没能让我跟巧珍这几年见上面，白白辜负了这大好的春光。这草场莺飞，
3: 这寒冬腊月的飞什么飞？快收收你的眼神，好好开车吧。

0: 哎，
1: 什么情况啊？
2: 兵工厂发生偷盗案，这两个人不得随意出入。
0: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1: 啊？
0: 我大哥许尚文是你们兵工厂的副总师，我二哥许尚武是龙华监狱的二把手。
1: 车上坐的是我妹妹，我们跟偷盗案有什么关系？还不赶紧让开！
2: 上有令，没有特批，任何人不得出入。
1: 你怎么认死了？

0: 妈，大嫂，来，小妹。
1: 大嫂，哎呦，奶奶啊，老二已经答应过我不让你受苦了，怎么还给折腾成这样？
2: 妈，我没事儿。二哥说话管用，没人对我用刑，只是问了几句话。监狱里伙食不好，我想家里的饭了。
1: 饭准备好了，进来吧，进来。
0: 乔真，下来吧。没事，又跟许芳呢啊，下来。
3: 哎，怎么是你？怎么还有脸回来？你说。你回来干什么？你是不是来找许尚文的？
1: 当年我说过，今生今世，你别再想踏进许家的大门，把他给我赶出去！
2: 哎，妈，大嫂，巧珍是跟我一起被抓进去的，在狱里一直照顾我，还替我吃了不少苦。现在兵工厂除了偷窃案，不允许任何人进出，他这一身伤，还能去哪儿啊？
0: 我说。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行吗？我都快饿死了，赶紧吃饭吧！啊，
3: 你说你是不是来找他的？你是不是来找他的？你是不是来找他的？你还想干什么？
0: 有完没完？这受了一身的伤，走，再这么闹下去，真晕倒在家门口了！
2: 哎，妈，我先帮他处理一下伤口，有话慢慢说，别动气。
4: 小姑子回来，安宁就放心了嘛。
2: 哎，快坐。
4: 这么越来越没规矩了，一个被赶出去的下人，竟然还想上桌吃饭了。妈，小姑子这一趟不是掐骨头了呀？我晓得啊，您是最看不惯啊。不过小姑子是要心疼的嘛，一顿饭就当啊多喂条狗。

0: 大嫂以前顶多不说人话，怎么几天不见，连这人饭都不喜欢吃，喜欢吃狗饭了？妈，巧珍跟我一起经历这么多，也算是共经生死，我早就已经把她当作亲姐姐了，你们又何必这样对她呢？
1: 小姑子啊，能想到她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吧？那就是为了勾引你大哥的呀。
2: 我根本就没有那么想过。再说当年的事，我问心无愧，是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我赶了出去。
3: 哎呦，几年不见就长行事了啊，还会顶嘴了。这几年你没少勾引尚文吧？不然他为什么把你保释出来呀？
0: 大嫂未免也太多心了吧。我看大哥见到巧珍时甚是惊讶，想必这些年两人也没有见过面。况且巧珍这些年一直清清白白，若是有谁真想把她留下来做主人，大嫂不妨先问问大哥。
4: 得了，不就是留一个人住一宿，咱们家是少口饭还是少张床呀？

0: 公干繁忙回来晚了，啊，我买的大家喜欢吃的 DC， 哎，表示歉意了。
1: 那姑奶，下午匆匆忙忙的出去了，啥时候光回来呀？
0: 大哥被派往南京公干了，今晚肯定回不来。不过他出发前交代过，说小妹好不容易出来，立春团圆不必等他了。
1: 他不在还团什么圆啊？反正昨天立春已经过了，等他回来再团圆也不迟。今天这顿饭也没什么心情了，大家随便吃点。

0: 今晚都有谁进过客房了？哦，据我所知，晚餐后只有我三弟进去过。
1: 你今晚去过，这姓易做啥？三弟，你把今晚的经过都告诉胡探长，照直说，没关系的。
0: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看他孤苦可怜，又受了刑，想着关心关心他，宽慰他安心住下，再找些药来给他。小陈，刚才让你受委屈了，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看你脸上的伤，我给你涂点药，这样能好得快一些吗？这些年。
2: 你一定做了不少苦差事，哎呀，可惜这双玉手啊！别这样，
0: 有什么事啊，跟我说啊，我给你撑腰啊！陈震，就这样，他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就没了兴致。刚巧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
3: 是大嫂，再然后我就回房间了。侬哦，真是昏头了，啥事得让一步刀？我平常就太冲动了，我啥人侪得死得死得死。
2: 徐太太，那么你进来又是所为何事啊？
3: 我就是想找他问问上文啊。那谁想到老三竟然来了相一杠。
2: 那我也是很惊讶的，好不啦？随便说了他两句我就走了。哦，麦上刀啊！哦，我当时啊刚好从书房出来，正好经过客房，听到里边有响声，便推门进去。林巧珍已经倒在地上了。行了，事情到了现在，已经清晰明了。昨晚，许尚贤对丫鬟林巧珍。 见色起意，半夜三更摸进客房，图谋不轨。可是没想到林巧珍是一个劫掠女子，被玷污之后不堪受辱，愤而自戕。
3: 不是这样的，巧珍是被人杀死的，我都看到了。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所求是生命的自由，人格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0: 有点意思啊，警方，换个地儿聊聊。林巧真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会死在我家里？警方还在调查，初步怀疑呢。
1: 他这死于自杀，只不过这个案子恰恰发生在样枪丢失了这个节骨眼儿，的确可疑。所以，
2: 再次请您来协助调查，就是想了解一下您和他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你们发生过什么。
1: 我们过去，
3: 少爷，
1: 从他走进家门的那一刻。 我就爱上了他，我想娶她，可她太害怕拒绝了我。于是我求母亲，希望能纳她为妾。只是还没等母亲考虑好，此事却先被唐军知晓。他一通大闹，觉得我爱上一个丫鬟是对他的羞辱。我与他的婚配本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们并没有感情。 而且唐军这个人刁钻蛮横，他对母亲说是林巧真不知羞耻的来勾引我，百般纠缠之下，我才动了纳他的念头。母亲十分生气，盛怒之下将他赶出了家门。
0: 这次我在保释小妹的时候，意外的知道了她也和小妹一起被误抓了。你也知道，当初是我对不起她，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件事情对她进行补偿，所以我就把她和小妹一起保释。保释的手续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我就弄不明白，她怎么会死在我家？根据现场的调查，林巧真的死，并不是自杀。
4: 而是他杀，凶手正是您的夫人唐俊女士。什么？
5: 徐小姐，你都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乔真被大嫂推到了楼梯下面，二哥又把她拖了上来。
4: 龙武阳，好干嘛？我知道你跟那个林乔真关系好。
5: 但是你也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我说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实。
6: 打住！那么，许小姐，既然你是目击证人，那么为何刚才不把事实拖出，而要非要等到现在才说呢？我以为你能查得出来吗？报告探长。
4: 这里有血迹，疑似有人撞伤出血，事后被人擦拭。
7: 以前可有人从楼梯跌落过？
4: 没有，从来没有。
7: 为了谨慎起见。 我们还要比对一下死者的伤口，因为他入狱受过刑，伤口很多。我们要分辨一下，哪些伤口是由滚下楼梯造成的。
4: 大嫂，从警察来了之后。

0: 你就一直戴着这副手套，这可不是你平日里的习惯。可否把这手套摘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哎呦，
1: 芳芳，你大嫂一向乖巧孝顺，怎么可能杀人嘛？老太太。
2: 就是为了洗清嫌疑，所以才要看上一看嘛，太太，摘手套吧。

0: 太太，这个伤口来历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1: 是我把林小珍推下来的。
0: 太太，不管是包庇顶替还是做伪证，可都是要坐大牢的，你可想清楚了再说。
1: 就是我推下来的，我有证据，就在我的房间里。这本书我是在林巧珍的桌子上发现的。
0: 这可是禁书啊。说说看，怎么回事？
1: 林巧珍，她死不足惜。白天我见她被保释，疑心她这几年仍与上门有联系，便想去寻她问个清楚。岂料她贼心不死，竟在勾引三弟。
2: 林巧珍，你给我把门开开！林巧珍，你赶紧把门给我开开！

小妖精啊！你勾引上门不算，你现在勾引成老三了是吧？哎，你做什么下人？你直接做易春园的粉头好了。哎，你啊，放手！你给我滚出我们家！啊，给我滚出我们家！你滚出我们家！啊！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功能主治：眼部疲倦、视疲劳、眼酸胀痛、眼干涩、老年性初中期白内障、视物模糊。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
2: 在龙华历史陵园有很多烈士，就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牺牲。

0: 淞沪警备司令部呢是设在龙华，然后呢是个单独的一个大院，进去呢它分了很多部门，比如说审讯处，它是专门来对付这些政治犯，怎么使他招供啊？还有女牢和男牢分别，因为当时啊，女革命工作者也很多，他主要关押的就是共产党，不肯投降、不肯招供的，大多就是被杀害。
1: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2: 林巧珍是共产党，
3: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1: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4: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4: 有汰渍没问题，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想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一会儿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
11: 也觉得帅爆。
1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邀请三位好朋友继续陪大家来追《凡人歌》。
14: 大家好，我是田伟。
15: 我是演员邹思竹。
16: 我是小昌。
17: 哇，
18: 看见了吧？
17: 嗯，
18: 又来了又来了，
17: 真的好多呀。
18: 好看吧？
19: 职场精英娜俊和松弛随性的李小月已恋爱3年，然而相爱容易相处难，分分合合成了这对性格迥异情侣的常态，每一次都以和好告一段落。
18: 昨晚错了。
17: 错哪儿了？
18: 不该那么爹味儿。
13: 他俩在外很般配。
14: 对，
17: 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今天的糖葫芦黏我一嘴。
19: 而不久前向来洒脱的李小月拒绝了升职加薪，这让奋斗不止的娜俊无法接受。
18: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
14: 哦，这话太
16: 正确了。
19: 一言不合，李小月向娜俊提出了分手。
10: 咱俩分手。
20: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19: 这次分手，李小月拉黑了娜俊的联系方式，好像从分手中斩获了片刻的自由。而娜俊这边好像也有着新的计划。
21: 娜先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8: 也别一天见一位了，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1小时时间能见一个。
7: 他这效率也太高了，
14: 太高了，
18: 再见一个行吗？
21: 好的。
13: 天哪，
10: 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
18: 嗯，
10: 你看，我有3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
13: 哇，
10: 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
13: 我觉得就真得需要这种人治治他。
10: 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18: 对，
10: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18: 没错。
10: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
13: 这相亲的
10: 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13: 哎呦我天哪，
18: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10: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
14: 这是找合伙人啊。
10: 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倡导势均力敌的关系，我不会占人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
14: AA 拼了个婚，
10: 我是说假如、假如我们结婚的话，
18: 哦哦，
10: 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
18: 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
10: 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
14: 这个经营难是有经营
13: 啊。
10: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
18: 啊，那不至于，真的。
10: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
14: 这段特好，就是给你推到极致让你看。
18: 那有点像合租啊。
10: 这跟合租不一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前期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
18: 嗯嗯。
10: 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

0: 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1: 生一个？
2: 听到这里，那君思绪纷乱，难免回想到自己刚买新房时兴奋地和李小月畅想未来两个孩子的画面，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1: 然后这两个啊，次卧浩宇星辰的
0: 谁
1: 什么谁，名儿我都起好了。那
0: 服了。
3: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相亲特别好，
4: 是一次情感教育。
3: 对呀、啊、
1: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
4: 啊、让你看一看比你还精算、
3: 哎啊、
4: 比你还规划的是什么样。
1: 那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5块钱，我出5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儿？嗯，
0: 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
2: 相亲对象的话戳中了那句，他一时间无言以对。擅长规划的那句碰上更爱规划的女嘉宾，感情变成了一堆冰冷可量化的数字，那句有些彷徨。
4: 这俩人都是外在世界的高手，所谓势均力敌啊。
5: 你想吃什么呀？
3: 对吧？
6: 那这又来第二位女嘉宾，
3: 下午茶面了一个，
1: 我都是
3: 面
1: 了一点，
3: 赶场。
6: 这什么东西？
5: 来一份熟成5天即加急1.8斤大里脊，香煎法国鹅肝。
3: 他一看，
5: 还有黑松露蘑菇汤。
3: 这主不是过日子的呀。
5: 甜品的话要2份 cheese cake。
1: 嗯，挠头了。
5: 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
6: 好的，女士。女士，您的鹅肝请慢用。
5: 谢谢。
6: 先生，您的鹅肝请慢用。女士，您的汤请慢用。先生，您的甜品请慢用。
5: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
1: 没有，都挺好吃的。
5: 那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
5: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1: 嗯，见过了。
5: 那我们就
1: 买单。服务员，
6: 那他会不会有点太不礼貌了？
5: 不用，我来吧。
1: 不，没事，我来。
4: 哇，这也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女嘉宾。
5: 我们 AA， 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
6: 啊，好的，女士。谢谢。
2: 第二位相亲对象大手笔的消费，让那君误以为对方只为骗这顿饭，这让他一直情绪不高。女生解释，这只是自己平时的生活水准，但这糟糕的场面也让双方丧失了解彼此的性质。
5: 那我就先走了。
3: 那君这一刻自尊心受挫了。
1: 服务员，你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6: 好的，先生。
1: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置，你来吧。
2: 接连两场失败的相亲，会打乱那俊的规划吗？哥哥大伟的到来，又是否会影响那俊的心态呢？
3: 你说这那俊多逗啊，他直接他就给那相亲去了。
4: 对，
3: 他
4: 肯定会觉得有点
3: 差。他一天面了俩，而且关键是这俩都是这个李小月的反面、对立面、就是基本上是拉到极致的那种主。
4: 对，叫负李小月。
3: 对啊，
7: 但他也是应该被人家上一课了。
3: 对
6: 对，
3: 我觉得下午那个下午茶的女嘉宾就是特别解气，
7: 这里就变成爽剧了。这里啊，
3: 对啊，就他就是那一刻他就觉得，哎，我老是站在一个制高点，我再去俯视我的另一半，但是现在我就被别人俯视了，包括最后的这个，他说。

0: 来一瓶跟他一样的红酒，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他这个自尊心受不了的这个表现，
1: 要给自己做一点补偿。
2: 服务员，你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3: 好的，先生。
0: 你们觉得像这种行为，分手之后就是立马就去哎投入到下一段感情，或者说寻找下一段恋爱，是真的放下了，还是从来没有爱过？
3: 这个，
4: 我觉得他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对于他来说，当然
0: 对。
4: 他可能一下子有点懵，然后想让自己从这种状况当中赶紧就是逃离出去，还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是这样。但我分手了不会去相亲的啊。
0: 那你不分手了不去相亲，你怎么从前女友有现在有现女友？
1: 问得好扎心啊。
3: 为什么？
2: 你也，他也好奇。
3: 我也好奇。
0: 对啊，妹妹也很好奇。
4: 我其实不太会轻易的提分手，我但凡是平静的说出分手两个字，
0: 就真的要分手。
4: 对，没有什么挽回的可能了。嗯，
0: 四猪觉得呢？
3: 我感觉他的表现像是没有爱过一样，他们的恋爱好像看似很正常，但实际上好像，是不是有一个词叫什么假性恋爱啊？
1: 在你的定义里面会怎么定义假性恋爱？
3: 就是一切都按正常流程去，完成我们的关系，但是好像有很多隐藏的问题。
1: 对，我觉得其实你如果借用这个概念的话，就是在他们的恋爱关系里面，两个人其实都是想要回避矛盾的。如果说我们说回避的话，如果是假性略等于回避，两个人都有回避，就是而且那个两个人都回避，是争吵的时候其实也都不愿意让这个事情事态恶化，但是那个其实真正的不回避是你要着手去解决。
0: 那我觉得他不是没有爱过，他也不是说要逃避，我觉得是当下第一他有赌气的成分，第二呢他觉得哎你跟我分手，我也不能让你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啊，我得去相亲，我得按照我的心中的标准，对于另一半的这个完美的这个标准，我去找一个，我总能找到跟我匹配的。你林小月算什么呢？所以当他面了两个女嘉宾的时候发现
3: 还是
1: 现实教育了他。就你看那俊是怎么遇到这两个女嘉宾的呢？他其实是帮他匹配来的。
0: 对，是匹配。
1: 所以你说那个匹配，你是依据什么匹配的呢？外在条件，房车、学历、年龄，然后住的地址，哇，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看得见、能说得出来的。可是你看，系统帮你精准匹配跟推荐，而且高密度的安排的，一天两个的这个，其实你看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一部我们看到的爽剧。但是你说这里面说，哎，他爱过吗？还是说他真放下了？我自己的解读是，我觉得这是那俊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为什么呢？还记得吗？我们说他叫卷卷嘛。有多卷，他底下就有多恐惧。其实那俊的安全感并不是很足，所以当他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情感创伤，这个时候他可不就得向外去抓取一些东西。
0: 对，
1: 我用解决外在问题的能力去来解决我的情感问题。工作卡了，我加班加点，对吧？他现在情感卡了，他在情感里边也加班加点，
0: 对，
1: 你发现他行不通。我真的觉得，如果说那俊那时候身边有靠谱的朋友，得拉着他，你真的得允许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情感的空窗期。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俊来说，这样一个停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能用下一段关系来掩盖你上一段关系还没有解决的痛。
0: 是的，您真的是很厉害，这事儿被他哥哥知道了。他哥哥，你看怎么说他的啊？来，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身为名校毕业、年薪百万的男士，那俊刚刚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哥哥那伟听说了他分手的消息，特意前来查看情况。
1: 哦，哥哥来了。
2: 怎么你跟那个小月是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跟人散了。
1: 他哥的价值观其实跟小月更相近一些，所以也成为了那俊批判的对象嘛。
2: 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你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
7: 我为什么？
3: 他也觉得自己是对的。
7: 我为什么道歉？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
2: 没错啊，但是你为什么就老是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上进呢？
7: 无所谓了，哥，真的。
8: 李小月。

0: 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测试，他这软件的 bug 我修不了了，我放弃了。
1: bug 天哪，
2: 你说这个话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
3: 他找了个机器。
2: 我们这些人哦，那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
1: 表情。
2: 我跟你说，小月，你说人品不比你差，长相算是出众的啊，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又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
0: 我
2: 除了有钱，除了有钱
3: ，
2: 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
0: 我哪儿都好，
2: 这就没法聊了。
0: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哼，我找什么找不着啊？
2: 你这。来这儿相亲的？
0: 对呀、
2: 啊。你是不是有点渣？
1: 观众的心里话。
4: 渣怎么了？
0: 李小月耽误了我三年。
3: 你看他
0: 说
3: 这
0: 话怎么了？别说，小点声。
1: 小点声，
5: 太丢人了。
0: 一个男的能
6: 三年？
0: 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浩宇找好娘了，
1: 星辰浩宇，
0: 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孩子他娘跑了，
1: 那这也挺可爱的，
0: 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不比他强，比他破二本强多了。
2: 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找个二本怎么了？二本，什么气
3: 哥特别可爱。
2: 看来是公平的。
6: 看我好生气啊！
2: 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嗯，对。我是你哥，我可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
1: 哥哥真好哈。
2: 但是其他人不行，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
4: 好暖啊。
2: 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在这什么什么什么相亲了，现在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
7: 几杯酒下肚，
2: 早点回去。
7: 那俊失恋的情绪激荡起来，愤怒，失落。他看着不远处说说笑笑的情侣，和李小月之间甜蜜的回忆越来越清晰。
3: 我想起了小月，
1: 这个爱是真爱。
3: 是的。
6: 他是不是觉得小月不会离开他呀？

0: 而与此同时，李小月一个人回到合租屋，打开门碰到的却是合租室友的男朋友。
1: 啊，他没在，出差了。我吃完就走。
2: 你看，安全意识还是很强的哈，
3: 嗯，
2: 对吧？
3: 对。
0: 关好房门，李小月安心吃起外卖，敲门声却响了起来。
3: 这是有问题了。
4: 谁啊？
5: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4: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5: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儿呢。
4: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5: 啊，好。
1: 哦，你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3: 这不好好的吗？
1: 哎，就左边那个。
2: 对对。
4: 干什么呀？
1: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4: 赶紧给我走。
1: 你一个人不寂寞？
4: 刀不长眼啊，捅到你我不管。
1: 来，往这儿走。

0: 就这样，两人再次和好，那俊也向李小月表示了歉意。
1: 对不起啊，上次我不应该说那种话。
2: 但还好他出现了，
3: 相当于外因造成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俩又有了一段在一起的可能。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咱看的真是让人觉得，哎，
12: 他内心他绝对是到目前为止他是放不下李小月的。但是其实我们站在李小月的视角来说，他这时候不知道，你头一天跟我分完手，第二天你高频次的面了俩，你们能接受自己比如说你这跟那个对象刚分完手，然后就他直接就去
13: 相两个？
2: 这怎么能接受？
13: 我相三个，知道了之后
2: 啊，你
13: 我说我如果知道他相两个的话，我去相三个。
12: 你确定你能相得到吗？
13: 不好说，就想是这么想的。
12: 你能相4个？
2: 太
12: 空
2: 啊！
12: 那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们说说。
13: 知道就肯定很伤心。
2: 他不正常啊，我觉得。就是怎么做到的？那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去相亲。就像列一个计划表，一周可能要见很多个。我感觉就真的把婚姻当做了一个人生的一个事儿。对，他不是为感情而怎么怎么样。
12: 对，四柱说的这个不正常，其实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这个意思。你想想，你头天分手，第二天高频次的面了俩。

0: 然后你当晚直接就喝得醉醺醺的去又去找了你前女友，这个心路历程的转变就在很多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
1: 确实是，这就是我们说那俊他的内在其实是有很复杂甚至很矛盾很对冲的这个部分。
0: 是，
1: 但是你说那个心路历程，我觉得其实就想说一个点，就是其实分手是什么，分手其实是个创伤，你分手的时候你面对是个巨大的失落，它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钟摆，很多时候那个钟摆摆到这一边的时候是因为矛盾太过激化，然后一直推到这一边，当敲到这儿就是分手，两个人都在这个顶点做了决定去分手，可是当初让你们相爱的那些原因还在呀，所以那个钟摆当这个分手的决定已经喊出来，情绪已经释放了，它又会因着原有的那个惯性又会荡回去，荡向这一边，特别是你看这刚才那个坏人的那个出现，就又把这个钟摆又推了一把，那一刻和的力量又出现了。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俊和小月他们就在分和合之间一直在摆荡，
0: 分
1: 了之后又到
0: 合，
1: 这就是分分合合，我们说的那个面对这个失去的一个钟摆的一个模型。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0: 那俊就是更爱自己其实、嗯、
3: 但是好像也没有毛病，就是爱己先爱人，但是
0: 爱人先爱己
3: 爱人先爱己我也不知道，我也很矛盾，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自我意识都很强烈、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就是你看关系里面是有两个人的嘛，有我自己也有对方、嗯、那我们说关系就像是一个舞蹈一样，你要跟人跳一支舞，你首先自己得站稳吧。嗯，如果你自己站不稳，他就得背着你跳抱着你跳、嗯、这个舞肯定是跳不好的。嗯，所以我们说的那个爱人先爱己是你自己先爱你自己，让你自己能站稳，
0: 你自己先舞起来，
1: 哎，自己能够先舞动起来、嗯、成为一个自由的舞者、嗯、爱人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0: 能力
1: 对、嗯、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被爱，爱人的那个部分是会让渡一部分的，就是我的自我空间、哦、让渡一部分打开我的那个边界让你进来、哦、才会有一个我们。所以我觉得在刚才他们俩的这段关系里面，两个人其实都需要成长，不单单是那俊啊，我觉得小月
4: 也要、
1: 嗯、小月当然也要。
4: 为什么呢？
3: 就是没有爱自己吗？
1: 他有好好的爱他自己，可是呢我觉得如果说能够跟这个故事里的小月说两句的话、嗯、就是那俊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是对你付出了真心的。
0: 是的，
1: 其实他的那份爱也许也很不理想，也很初级，有时候很幼稚，有时候很爹味，
0: 但很真诚。
1: 你能不能看到那个真诚、嗯、也看到他的那个努力，不是每一次去包容去那个和好都是那么天然和无痛的，也许他能够给那俊更长的时间、嗯、允许两个人一起成长，
0: 是
1: 而不是很快地喊出分手。
0: 对，
1: 这也许就给关系多了一些机会。而且很多时候他可能他的表达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充分，他很多时候哄一哄就好了就散了、嗯、然后拿着糖葫芦说、嗯、那之前不记得了，
5: 昨晚是错了。
3: 错哪儿了？
5: 不该那么爹味儿。
3: 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今天的糖葫芦黏我一嘴。
1: 其实那个小妹妹那个时候是你应该记得的时刻、嗯、是在关系好的时候谈问题的，不是拿着糖葫芦来了我就不记得了。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4: 对对对
0: 对，就是真的是在两个人关系非常好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融洽的沟通的氛围和时机，
1: 这个时候就是建设性的沟通。
0: 对的，
1: 而在那个争吵的时候完全是情绪在代替你说话，
0: 在宣泄，
1: 你们俩都是情绪对冲交锋，根本听不到背后那个真实的意图。很多时候我们说口不对心，在争吵中就更是这样。嗯，
5: 学到了学到了。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

0: 28微克，
1: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更好吸收。
1: 鲜母优雅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离不弃的丈夫，
7: 阿凤，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生？哎，
8: 段辉哥呀！
6: 默默付出的父亲，
7: 这道题错了吧？
8: 爸，你会解这么难的题？你考大学真是屈才了。
7: 快吃啊，吃完了早点睡觉啊。
8: 我不想上大学了，我跟你一起赚钱。我妈现在病越来越重了。
9: 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
6: 平静的生活泛起波澜，他的过去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10: 阿明，是你吗？
11: 你还好吗？
10: 妈想你了。
6: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父亲的承诺》精编版第1集。

0: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1: 阿峰，
2: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我想你了。
1: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3: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2: 都快死了，我找邓辉哥。
4: 我想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0: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猜猜我是谁？
1: 是李阿婶吧？
0: 讨厌。
1: 阿芳，你今天可真漂亮。
0: 真漂亮。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还坐下吧。知道。我们赶紧给梁叔放盒灯，把你考上荆州大学的好消息赶紧告诉他，梁叔一定会高兴的。
1: 嗯。
0: 阿明哥，你说明年我也能考上荆州大学吗？
1: 能啊，肯定能。
0: 那么有自信。
1: 你看，我已经把我的愿望写在河灯上了。我爸肯定会保佑咱们的。
0: 那我相信你，我一定努力。
1: 嗯。
0: 明年我去荆州找你。阿明哥，你等我。
1: 嗯。

0: 好了，阿明哥，送到这儿吧。
1: 我还是送你到家门口吧。
0: 你看天都黑了，你还要回去接阿姨，她一个人忙不过来的。
1: 那你自己小心点。
0: 五分钟的路能有什么事儿呢？你快回去吧。
1: 嗯。
2: 我明早再来找你。
3: 别
1: 挂
3: 你们！
1: 好啊，
3: 曹玉清。
1: 好啊，今天答应就答应，
3: 救命！
1: 不答应就答应，
3: 别挂！

0: 收旧电器、热水器、洗衣机，收冰箱、电脑、空调了。收旧电器、热水器、洗衣机，收冰箱、电脑。
1: 哎，这飞艇的。
2: 哎。
3: 24斤，老仙啊，今天收的可不少啊！
2: 啊，今天运气好啊！
3: 是吗？
2: 嗯，
3: 鸡16.8，洗衣机80块，96.8，就97哈。
2: 97，
3: 4, 6, 8, 95, 6, 7。
2: 好嘞，啊、谢谢老陈 啊，谢谢，嗯。
4: 夏琴，你保送申请表填好了没有？老师让交了。你父母工作怎么没填呢？环保工作者，那是什么职业啊？

0: 哎，我来，
1: 。
2: 东辉哥，
0: 美霞，阿凤在你这儿已经很麻烦了，你又跟我拿这……
2: 没事儿，这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你拿着吧，
0: 不，
2: 咱就别推推搡搡的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来，
0: 谢谢啊。
2: 啊，没事儿。
0: 那边怎么了？那边？
2: 哦，听说呀。咱们这儿最近晚上出变态了。
0: 啊？
2: 雅晴，不是晚上上晚自习吗？
0: 啊？
2: 你这段时间晚上去接接他吧，现在晚上不太平。
0: 好，好，好。
2: 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好，那你晚上别忘了接雅晴啊。
0: 好。
3: 来喽，阿凤小宝吃饭喽！哎呀，阿凤，转过来，转过来，不玩了。哎呀，真棒！好了好了，不玩了不玩了啊！哎，对，放那儿吃饭。小宝也不玩了，来，那吃饭啊！你跟阿凤吃饭啊！
4: 啊，吃。
2: 你怎么今天回来了？
4: 你管我，我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
2: 你要不先把衣服换一下吧。
4: 以后让这个疯子少来。是我的，
5: 你知不知道这是机动车位？你干嘛停在这儿啊？
4: 我也是来接孩子的。
5: 就你？
4: 我怎么了？
5: 哎，你吹牛看看地方行不行？这里可是重点中学。
4: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女儿就是这个学校的，她叫谢雅晴。
6: 你就是谢雅晴的爸爸呀？
4: 爸，
6: 环保工作者。那咱们走吧。
4: 什么意思？
5: 去。
4: 环保工作者，
6: 对了，我刚才看见你女儿和男同学走了，你现在去追，也许还能追得上。
2: 你越过风暴，不记得低头，他在你徘徊半路走，听见了。
4: 是学的歌吗？
7: 小时候我爸总给我唱这首歌，没事就唱。
4: 哦。
2: 听见了吗？夜空照亮了那年黑夜，也总残留。

0: 就停这儿吧。好。前面挺黑的，我送你到家门口吧。不用了，没几步路就到了，而且让我爸知道了也不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1: 等一下，这个送给你，给你挑的白裙子，
2: 这我不能要，拿着吧，我攒零花钱给你买的，来。
3: 谢谢你啊，明天学校见。好，我走了。嗯，拜拜。
4: 雅晴，
3: 怎么了？
4: 地毯滑了，我摔了一跤。
2: 没磕着吧？
3: 哎呀，太笨了。
4: 雅晴。
3: 爸，他是谁啊？他，
4: 叔叔好，我是雅晴的同学。这么晚了不回家写作业，你在这儿干什么？
3: 不是的，爸，我们叔叔，你误会了，我误会什么？我看得清清楚楚。
4: 哎，你快走吧，你别跟他说，你快走，快走。
3: 雅晴，我不希望再看到这孩子。
4: 爸，你干什么呀？
3: 听见没有？ 雅晴，雅晴，你等等我，这孩子，我跟你说，哎。

0: 你现在真是大姑娘了，有些话呢应该妈妈跟你说，可是你妈这现状你也知道。
1: 爸，所以今天那个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个意外。
0: 是不是就好啊。爸呀，真不是反对你交男朋友，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分心。
1: 爸，
2: 这人这一辈子呀，机会就那么几次，抓住了就能够出人头地，抓不住那就遗憾终生。
1: 爸，你这个话你跟我都说了一百遍了，我记得住，我会好好准备高考的。
2: 这我就放心了。
0: 哎，这道题错了吧？
1: 不可能吧，哪个？
2: 这个双曲线的渐进方程应该是 y 等于正负根号的3x 啊。
1: 爸，你会解这么难的题？
2: 哦，我瞎蒙的，瞎蒙。
1: 真厉害，你瞎蒙的，我平时怎么没看出来啊？
2: 我前几天收那些书本报纸的时候，看见了一本数学书，我发现你们现在学的东西啊，也是过去大学学的东西。
1: 嗯，
2: 真不简单。
1: 我觉得你也不简单，你随便翻翻就学会了，没考大学真是屈才了。
2: 请拿你老爸开玩笑，快吃啊，吃完了早点睡觉啊。
1: 好。

0: 考吗？你到学校考上啊，你很有出息了，考上医科大学，以后就是大医生了。
1: 谢谢啊，
0: 有出息，有出息，阿明有出息了。
2: 姐，你真是太有功了，一个人把孩子培养得这么优秀。
3: 没有。
4: 阿明从小就没让我操心，他自己就知道怎么学习。
5: 来来来，我给你们拍张照。好，哎，
6: 咱们照张相。
7: 来，有出息啊！哎，
5: 靠近点，靠近点。来，来，准备看镜头，三、二、一，好。
3: 好，谢谢，
8: 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谢谢了，真好。

0: 喂，
1: 谁呀？喂，
0: 喂，谁呀？阿明啊，阿明，
1: 是你吗？
0: 阿明啊，你在哪儿呢？你还好吗？
1: 你说句话呀！干嘛听听你的声音？阿明啊，我想你。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雅琴要考大学了，她一定会完成咱们的心愿，一定会考上大学，您放心，您等着我的好消息。
1: 好。

第一起案件啊，是在民主街。第二起在哪儿呢？南桥街。最后一起，也是最近发生的，在沙窝街。三个都是老街区，说明嫌疑人啊，

0: 这一带非常熟悉，而且啊，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带生活。
1: 可是这三个地点跨度太大了，根据被害人描述的体貌特征，符合条件的得有上千人。
0: 所以现在要缩小范围。哟，马队，
2: 刚刚接到一个西川省圆州警方发来追访协查的信息，好，你们看一下。他叫梁善民，西川省圆州人，现年45岁。1995年在老家用铁锹将一名男子打成高位截瘫，这名被打男子到现在生活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梁善民负案在逃至今，经圆州警方通报，梁善民在我市辖区内曾经出现过。
1: 也就是说，梁善民逃窜到咱们这儿来了，
2: 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协查追逃案子就交给你们了。
0: 哎，马队，你看我们现在手里的案子还没忙完呢，你看这个，
2: 双管齐下嘛，总管我要大案特案，现在大案子来了，怎么要退缩了？
0: 不是，
1: 哦，保证完成任务，
2: 这就对了嘛，还是年轻人有干劲儿。
0: 不是，我
1: 那个领导给下的任务，咱总不能不接吧？
0: 嗯，好，接，接，你接你查。
1: 师傅，我
0: 不是不想接案子，这不是想办法跟马队长多要两个人吗？
1: 马队能给？
0: 刚才有可能，现在想都甭想。
1: 师傅，我错了。
0: 行了，查吧。
1: 怎么查？
0: 查电话，查查打给梁善民家里电话是谁的电话号码？
1: 是。
3: 松开！
4: 那是我跟小宝的
3: 车。
4: 哎呀！你别赌了，我求求你了！
3: 少管老子的事！啊！你干什么你？
4: 小宝，小宝，
5: 我才能不哭，小宝！
3: 我打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
6: 打谁也不行。
3: 聂美霞，都找上门来了！
4: 你瞎说什么呀？我跟谢大哥是清白的。
3: 呸！这他妈叫清白！
4: 要泼脏水往我身上泼，关人家谢大哥什么事儿啊？
3: 打老婆有什么出息？你呀，干什么你？你滚你！干什么你？啊！滚！叶美霞，
4: 小宝不哭，小宝。
0: 刘警官，哎，能不能查查你们辖区40到55岁男性有前科的有几个？
7: 好，我帮您查一下。
8: 啊，一共有6个人。
0: 哎，能不能看看他们都在做什么？
8: 好，我帮您查一下。喂，你好，老街派出所。
9: 喂，是刘警官吗？
8: 是我，怎么了？
9: 那个阿宋啊，又犯病了，拿着刀到处乱砍，我们也不敢上去，你赶紧过来看看吧。
8: 好，我马上到。
10: 赵哥，
0: 嗯，
10: 我这辖区出了有点事儿，您看，要不您改天？
0: 我给你快看看去。
10: 好，你先。

0: 雅晴。
1: 你们怎么来了？
2: 这是学校的助学金，老师让我们给你送来。
3: 那个雅晴，对不起啊，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你家的情况，听华明说了之后，学生会一致决定这个特困生助学金得给你。
1: 没事儿，谢谢你们的好意，这不要毕业了吗？也不需要了，
0: 拿着吧，这都是

0: 我就是东辉哥，
1: 东辉哥死了，东辉哥死了，
2: 东辉哥没死，
1: 你冷静点，
2: 东辉哥，
0: 你怎么了，你阿凤？
2: 死了，
0: 阿凤，
3: 我找东辉哥，
0: 阿凤听话，
2: 我找东辉哥，
0: 阿凤，
2: 我就是东辉哥，
1: 东辉哥，
2: 哎，东辉哥，你当心点儿，
0: 好。我是警察，有什么事跟我说好不好？你别激动。
1: 关键冷静点，妈没事啊。
0: 阿凤，把刀放下。
1: 东辉哥，
0: 阿凤，我是小刘啊，你看看我认不认识我了？看看我来，别激动好不好？阿凤，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啊，阿凤，我是不是东辉哥呀？
2: 阿凤，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是？哎，阿凤，哎，好了好了，阿凤，哎呦呦呦，阿凤，东辉哥呀，
0: 好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没事，
2: 东辉哥，
0: 没事没事，阿凤，
2: 阿凤，
0: 哦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爸，
0: 放心吧，你
2: 爸你出来说，你关在里面干什么？爸，你别捆着妈妈。
4: 爸，你听得见我说话吗？爸，你能不能出来说啊？妈，
5: 雅晴，雅晴，
4: 妈，
5: 爸，
0: 小玲，
4: 你怎么不说话呀？
0: 他病了这么严重，怎么不去治啊？
4: 他家的情况我了解，男人靠减肥品维持生计，家里还有个准备要高考的孩子，哪还有钱去治病啊？
5: 啊，警察同志，阿凤变成今天这样。
0: 其实都是为了帮我，你看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没事，你老公又打你了？啊，丽儿，他病多久了？
4: 病好多年了。但是他很少像今天这样。叔叔，你们不会要把我妈抓走吧？
0: 警察叔叔只抓坏人，不抓病人啊。妈妈病得这么严重。
4: 照顾好妈妈啊！不好意思哈，你看大家都是为了帮我才弄成这样的。
5: 没有关系，没生到人就是万幸。
0: 对，
5: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给我妈打电话。
0: 好，
5: 那
0: 我们走吧。
4: 那我送送二位。
5: 好，
4: 哎。

0: 送妈去医院治病吧。我不想上大学了，我跟你一起赚钱。
1: 雅晴，还有一个月就考大学了，你不能放弃。
0: 可是爸，我上大学了还有四年，我妈现在的病越来越重了。
1: 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交给我。
0: 爸，如果我们两个……
1: 雅晴，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好好复习考大学，最后嫁个好人家。北霞阿姨伤得不轻，我去看看她，看着你妈刚吃完药啊。

0: 师傅。
1: 好，来了。
0: 听说你今天

0: 大显身手啊！什么大显身手啊！遇了一个突发事件，我就上去了呗。哎，查的怎么样啊？
1: 我今天去营业厅查过了，这个号码呢是注册在一个叫岳彩凤的人名下。嗯，他的住址还在查，就不是本地人。
0: 师傅，你那边有什么收获啊？今天？哎，跟那个管派的小刘。了解情况，一无所获。
2: 美霞，
3: 哎，东辉哥，
2: 你没事吧？
3: 啊，我没事儿。阿凤没事吧？
2: 哦，没事儿。
3: 今天多亏了你和阿凤啊，要不然我就被李立超打死了。
2: 美霞，因为我让李立超产生了误会，实在对不起啊。
3: 不是因为你，他是因为在外面输钱了，他找个由头回来打我。就算没有你，他也会找别的事儿的。
2: 阿凤这么长时间一直在你这儿帮助照顾，我这来来回回的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你适当的时候，你跟李立超解释一下，实在对不起。
3: 真不是因为你和阿凤的事儿。你等一下啊，东辉哥，你把这个药给阿凤带

0: 牌呀？
1: 三万，
0: 好了。
2: 哎呀，八番呐！
3: 李立成，
1: 哎哥，哥，
3: 欠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
1: 还。

0: 爸，我走了。
1: 哎，等等，路上带着吃。
0: 好。妈，我走了。
2: 收废品，收旧电器、热水器、洗衣机，收冰箱、电脑、空调了。
3: 老板娘。
0: 哎。要。
3: 李立超呢？
0: 不在家。
3: 让他滚出来。
0: 不在家。哎。你怎么？
4: 哎，走开！
3: 好，
0: 怎么了？
5: 他欠我们15-20块钱，
3: 这是借条。
0: 这不是我欠的钱，这是他欠的钱。
6: 里面没人，
3: 没人是吧？
0: 他欠你们的。
3: 既然我找不到他人啊，这个钱你还。
0: 我不还，我没钱。
5: 没钱是吧？
3: 找最贵的吧。
4: 好嘞。
0: 凭什么搬我东西？哎呀！
3: 拿来。
0: 哎！
4: 哎呀！拿来。
0: 那是我的
4: 钱。站好。

0: 收旧家具喽，收洗衣机、电视，收旧家具。梅霞，梅。
1: 这个白裙子，在干什么呢？在这儿啊？
2: 赚钱。
1: 你赚什么钱？马上高考了，你不回去复习，你干什么？
2: 咱们这个家还有我要上大学的钱，光靠你减肺，比哪儿够啊？
1: 我说多少次了，这不是你考虑的事儿。
0: 马上考试，念不下去也得念啊。
1: 你跟我回家。
2: 我不回，新店开业，满百送现金啊！
1: 你发什么发呀你？回家。

小晴，爸刚才话说重了，我是替你着急，你别生我的气啊！快出来吃饭，菜都凉了，听话啊！

0: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1: 阿峰，
2: 阿明，你还好吗？

0: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1: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2: 都快死了，我找邓辉哥。
3: 邓辉哥，
4: 我就是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够跟他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3: 我想，
4: 不客气，
3: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1: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2: 东辉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5: 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
6: 不管，一直谢东辉。
7: 故事中，多年前曹瑞卿强奸阿芳的行为涉嫌触犯了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8: 师傅，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话可信吗？
5: 你说呢？
9: 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5: 查查他。
9: 是。
10: 雅晴这个年龄正好是女孩子爱美的时候，过两天是不是她生日啊？那你给她买件漂亮衣服吧。哎，
11: 好。你更应该考大学了呀，自己当上了医生，给阿姨看病不就更方便了？
12: 我妈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是怕他等不了那么久。
13: 那你干嘛还要我上班呢？
5: 你上什么班啊？你给我回去吧。
13: 不回。
12: 爸，
13: 对不起，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再管了。
5: 雅晴，雅晴，雅晴。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0: 干净。
1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0: 好香啊！
19: 有汰渍没问题，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4: 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5: 痒痒痒，
26: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0: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这个为啥不敢干？

0: 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
1: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
2: 故意遮挡面部，躲避摄像头，
1: 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3: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4: 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
2: 马上就要抓住真凶的尾巴。
4: 他一定在周围有摸脚点。
2: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西城、云城系列案件的侦破工作仍在继续，通过弹道测算，几起枪击案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竟是同一把手枪。层层迷雾中该如何挖掘真相？我们继续今天的剧懂法。
5: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6: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7: 故事的开篇便是秦川与西城警方的博弈，这其实也是现代刑侦与传统刑侦的一次正面碰撞。为什么此时秦川要力排众议，暂停对胡忠兴的调查呢？胡忠兴虽然有前科去过边境，但缺乏直接的弹道证据链，行为逻辑也与系列枪案的凶手不符。秦川坚持要在精准和粗放之间做选择，他宁愿慢一点，也要把有限的警力资源全部压在905路公交车这条真凶留下的尾巴上，绝不允许警力被虚耗在死胡同里。而以顾宝雄为代表的当地警方为什么又执意要发通缉令？说白了是巨大的舆论压力与现实困境。血案引发全城恐慌，上级问责，社会哗然，他们急需一剂强心针来平息事态。
6: 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5: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
7: A 级通缉令不仅是向全国求援，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战术，试图用全网通缉的雷霆手段来打乱凶手的节奏，甚至逼迫嫌疑人现身。
5: 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6: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
7: 话说到这份上，会自然是开不下去了。秦川赌的是精准破案，求的是一个真相，而当地警方求的是维稳止损，要的是一个交代。分歧可以有，但破案不能停。
4: 喂，谭婷，
8: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4: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8: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9: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10: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

0: 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1: 胡中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3: 好，涛丁，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4: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海量的视频画面如同无边无际的信息海洋，几名民警日夜轮番值守，眼睛熬得通红酸涩，屏幕里重复的街景往来的人群看得人头晕目眩，排查工作陷入了漫长的僵局。就在所有人都快要被这份枯燥压垮的时候，年轻民警邓光荣成了刺破迷雾的那道光。

0: 他没有放过任何一帧看似不起眼的画面，终于在905路公交沿线的视频录像里捕捉到了一个格外诡异的身影。
1: 老周，老周，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
2: 发现什么？我去看看。
1: 你们看看啊。
0: 这个男人始终把帽檐压得极低，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全程刻意侧着身子，眼神警惕地瞟向四周。
3: 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
0: 每一个举动都在刻意躲避摄像头，反侦查意识极强，甚至还在短时间内悄悄更换外套，试图掩盖自身特征。这份异于常人的谨慎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凶手的行事风格莫名契合。
4: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5: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3: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放宽了就吃点东西啊。
4: 好，
0: 时间、路线、行为习惯全都与案发时段、案发现场周边高度吻合，那些被旁人忽略的细微反常，在较真的小邓眼里拼凑成了指向真凶的关键线索。
6: 这段我们看到秦川深知公共场所视频在案件侦破中的重要性，果不其然，民警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还是在海量的视频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道路上、车站内等公共场所都见到过安装的摄像头。为了规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已从2025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管理条例对公共安全区域视频图像信息收集、传输、显示、存储等行为均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对违反该管理条例的则有可能会被处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则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警方能否通过公共视频找

0: 出犯罪嫌疑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就在此时，武英德、曹忠树等几位专家来到西城支援。
2: 哎呦，
3: 哎呦，雷主任，
4: 你好，
5: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6: 我越接着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2: 那就别说了。
1: 邓光荣带着这份线索，第一时间前来汇报，没有丝毫犹豫。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观察，不肯放弃的坚持，让悬而未决的案件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也彻底推翻了此前当地警方紧盯胡忠兴的错误方向，把所有警力的重心转移到了这个神秘男人，也就是真凶张可汗的身上，让这场持续已久的追凶之战终于迎来了关键的转机。
7: 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3: 那走啊，去看看。
8: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9: 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0: 走走走走，
9: 哎，上车，直接看视频。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来，春儿，你来。
1: 你坐，吴老师。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
1: 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2: 你这样，你再给我放一下。
1: 哎。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0: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3: 好。
0: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
4: 就在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秦川脑中成型，调取905路公交车及沿线200米范围内所有视频录像，组织警力逐帧排查，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人揪出来。
0: 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
4: 他要求调集至少200人，一周内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此时顾宝雄也在现场，但他却沉默不语。
0: 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5: 200人？
6: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0: 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2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不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7: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8: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敢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7: 提着乌鸦嘴。
4: 果然现实给了秦川当头一棒。第二天当他赶到视频组时，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0: 等会儿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1: 秦总，这

0: 灵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灵儿。
2: 梁征满脸苦笑的解释，实在抽不出人。
0: 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梁，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不迟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八十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4: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
5: 看看我们秦总这格局。秦川看着眼前这支缩水的队伍，没有指责，
4: 必须要集中看。
5: 他太清楚基层的难处，更清楚此刻没有退路。
3: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4: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6: 一个组八个士兵，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7: 咱们再排查一下，
6: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4: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6: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8: 来，大家坐。
5: 昏暗的会议室里，八十人。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攻坚配置，人手紧张，任务繁重，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堆积如山的视频素材，枯燥到极致的重复观看，还有看不到尽头的煎熬与疲惫。很多民警连日加班，身心俱疲，心里难免滋生懈怠，海量画面漫无头绪，日复一日盯着屏幕，大概率是白费功夫。还有人沉浸在之前查错方向的挫败里，士气低迷，难以全身心投入新的排查工作。
9: 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
5: 正是看清了所有人的疲惫、犹豫与顾虑，秦川深知这支临时拼凑、人手不足的队伍急需一场走心的动员，才能拧成一股绳，卯足一股劲
9: 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0: 刑警办案子的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剧中提到，以前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没白天没黑夜地进行蹲守，有时候甚至吃不上一碗热乎饭。现在面对大规模的视频覆盖，从中得到关键画面又何谈容易呢？犯罪嫌疑人故意遮挡面部、躲避摄像头等行为，都会增加警方的排查难度。但是

0: 就像秦川所说，刑警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就这样，警方决定继续在公共视频上着手，去寻找蛛丝马迹。
1: 排查工作枯燥而漫长，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疲惫的秦川亲自坐上905路公交车，沿着线路一站一站走，把沿线的路况、小区布局、商铺分布一笔一笔记在脑子里。他要摸清凶手的活动规律，找到他可能藏身的角落。

他一路仔细观察，重点留意每一站的上下车人流、拥挤程度，摸清早高峰时段的客流规律，寻找凶手能趁机躲避监控、悄然下车的节点，同时紧盯沿线周边环境，记录站点附近的小区、小巷、商铺分布，排查视频盲区与适合藏匿的区域。他顺着案发时间推演路线，反向还原凶手的出行轨迹，精准锁定嫌疑人最可能下车藏身的核心路段，为后续缩小排查范围、划定重点区域提供了最扎实的依据，也让枯燥的视频排查有了明确的攻坚方向。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快去看看。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
1: 功夫不负有心人。 年轻民警邓光荣在海量视频里捕捉到一个关键身影，一个男子在案发时间段多次出现在905路某站点附近，每天固定时间到银行门口的早餐摊买饭，每次都提前准备好零钱，从不与人交流，买完就匆匆离开，身影与公交车上的嫌疑人高。

0: 吻合。
1: 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2: 这个很好解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3: 调出来看看。
1: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2: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1: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2: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1: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2: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1: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4: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
5: 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要把找出来吗？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2: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5: 走，去现场。
0: 走，去现场。没错，这才是正确的解题思路。
6: 杨局，哎，这片区域你熟吗？
1: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7: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内江。
1: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7: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8: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7: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0: 一到了现场，大家很快达成了共识：此处环境复杂，小巷纵横，是凶手藏身的绝佳地点。而这里也正是秦川之前走过的路线。
2: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9: 这是全部的
2: 啊。好，
1: 大哥，这是公寓。
2: 行，你们先去忙吧。
9: 哎，好嘞。
7: 邓，
2: 哎，
7: 人手够不够？
2: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7: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2: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7: 好。

0: 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1: 哎，那我就忙了。
2: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2: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4: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0: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5: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1: 啊，
2: 省厅领导打来电话，对秦川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承诺全力支援，这更坚定了大家破案的决心。可就在此时，一个意外发生，几乎让所有努力付诸东流。
3: 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4: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会儿来说来说。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行，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啊。
0: 哎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
2: 把脸擦擦。

0: 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
1: 秦川在现场走访时发现，银行门口有一个摄像头，角度极佳，能覆盖中

0: 周边大片区域，这本应是关键线索，却被告知之前的排查中并未调取。
1: 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2: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3: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4: 到底有没有残疾？
1: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5: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1: 哦，那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5: 没有。
1: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6: 去，把袋子拿回来。
3: 好，我去找。
2: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1: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7: 眼看着真凶即将浮出水面，但由于民警的失误，没有采集到关键地点的公共场所视频，秦川愤怒不已。但是面对涉及905路公交车的海量视频数据，想在其中找到犯罪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法律点来了，像警方这种调取视频的行为在我们国家是受到严格管控的。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要求调取公共场所的视频呢？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20条、第21条的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执法办案、处置突发事件等法定职责，或者因为个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时，才可以对视频进行调取。除了国家机关办案等情况，如果确有儿童走失或者个人财物丢失等情况，也可以要求调取公共视频。回到剧中，警方在调取的视频中发现，嫌疑人具备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但重点时间、重点地点的多段视频还是将他推到了专家组的面前。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

0: 涕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汉阳药业。

0: 此时的民警们没有被挫折打倒，反而更加拼命。时间在敖红的眼睛里，在沙哑的嗓音里悄悄流逝，没人抱怨，没人退缩。
1: 怎么样？
2: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延至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3: 好，
4: 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1: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4: 行了，你先坐下。
2: 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0: 终于一名民警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在905路公交车上在早餐摊前出现的男子再次出现在画面里。他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帽子，走路姿态躲避镜头的习惯与之前的影像完全吻合。
2: 你看着他，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5: 是啊，
2: 走，吃饭去。
0: 而此时的张克涵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看到悬赏通告贴满大街小巷，虽然画像上的人是胡忠兴，但他知道自己的踪迹已经暴露，知道警方已经离他越来越近，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像一头困兽，在绝境中酝酿着最后的疯狂。
6: 经过几十名民警夜以继日的视频排查，似乎马上就要抓住这起系列案件真凶的尾巴。在秦川的带领下，警方能否顺利将他缉拿归案？看热剧《民法里》，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2: 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7: 我不会上网，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8: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这个人。
9: 哎，卓儿，
10: 怎么了？这是
11: 能不能等一等呢？
9: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必须马上手术。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

0: 而外，祛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家里的小神兽们都开学了，暑假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动物园也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清静时刻。不过游客散了，动物园里的神兽们是不是也就跟着放假了呢？不行，他们还有自己的事儿要忙。比方说，齐齐哈尔龙沙动植物园里的非洲狮奶酪刚刚跨越2000多公里到达了杭州。哎，跑这么远干什么去了？相亲啊。您肯定要问，找个对象还跑那么远，有必要吗？别说，这里头还真有讲究。园里能跟他配对的母狮，多少呢都跟他沾亲带故，属于近亲。近亲繁殖下的小狮子体质弱，抗病能力差，容易夭折。要想繁育更健康的下一代，就得找一个血缘远一点的对象。正好杭州的动物园里呢，有和奶酪年龄相仿又没有亲缘关系的母狮。于是两边一合计，奶酪这趟千里迢迢的相亲之旅就定了下来。
1: 明天就走了，明天就走了。嗯，
2: 最近周静拍摄的送别小狮子，一人一狮头贴着头告别的视频火了，萌化了多少网友的心。
3: 我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天都要塌了，因为没想过他会走，真的一点都没想过他会走，等着他去装笼，陪着他一起过去。唉，就是他装笼的那一瞬间吧，我就不行了，就是那个感觉真的是说不出来。
2: 奶酪出生后，由于妈妈奶水不足，没法亲自把她带大，于是周静就这样成了她的妈妈。
3: 奶酪这名字是我起的，就是因为出生来的时候觉得，哎呀，头大，身上软绵绵的，奶乎乎的，所以就叫奶酪了。这个就是奶酪2个多月的时候，性格特别好。那个时候我们在室外展区。这是就是稍大一点了，我藏在这个门后面，我就喊他
4: 奶酪呢，
3: 他就能听到我的声音。 哎可可爱了。
4: 你
3: 尝
4: 尝，尝尝，
3: 这是第一个冬天。
4: 你舔一口。
3: 这是我们俩拍的一些视频，
4: 他
3: 长得非常快，他喜欢我身上的所有东西，衣服、鞋。后来我就给了他一双那个雪地鞋，他就自己去玩，天天就叼着我的这个鞋呀，这儿跑一趟那儿跑一趟的。
2: 非洲狮在幼崽时期会对持续陪伴自己的妈妈形成强烈的印记认知，他会把保育员认定为自己的同类或最亲近的家人，只有和妈妈待在一起，嗅到妈妈身上的味道才会感到安心。
3: 就是这么大了还是就他一听见我的声音他会马上就走过来的，就是在玻璃这边来回走，蹭蹭贴贴。
2: 非洲狮一般2到3岁性成熟，4岁左右开始繁殖。这个秋天奶酪的头等大事就是相亲。动物园里的这门亲事，谁走谁来跟谁配都不是小狮子自己说了算，而是两地动物园提前依据血缘关系规划好的。为规避近亲繁殖风险，齐齐哈尔龙沙动植物园与杭州

0: 野生动物世界依照国内动物园行业的种群谱系档案成亲。如今奶酪已经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也开始交到了新的母狮朋友。
1: 奶酪今天怎么样啊？
2: 奶酪今天都正常的，他那个精神啊、睡眠啊、饮食啊、大小便各方面都正常的，也给他就是食物给他那个调整了一下，然后增加了一下这个有营养，现在这个环境熟悉的差不多了。
1: 啊，就是后面就是以后奶酪的展区呗。
2: 对，这个就是他那个后面的展区。
1: 哎呀，真好啊。
0: 如今送别了奶酪，周庆仍然会每周定期和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负责照顾奶酪的保育员通话，了解奶酪的近况。
2: 我把这个视频再给你翻转一下啊。
1: 啊，这么大啊，这就是他那个仨媳妇儿呗。
2: 对，他三个老婆。
1: 哎呀，真好真好啊。行行行行，真是太谢谢你了，谢谢你们照顾奶酪。
2: 没事，这都是应该的啊。我们也挺喜欢这奶酪。
1: 是不是啊？他可乖了，他在这面就是哎呀，食欲也特别好，性格非常好，特别温顺，喜欢跟人沟通。你们没事可以跟他唠唠嗑，说说话。
0: 为了让繁育顺利进行，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保育员要让他和不同的雌狮轮流合笼，直到遇上对脾气的那一位。动物园的秋天总是在告别与迎接中交替，有出去相亲的，也有远道而来落地安家的。这四只从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来的灵长类动物，它们此行是为了扩充齐齐哈尔龙沙动植物园园区的展出物种。对习惯了温暖气候的他们来说，落脚东北的第一道考题就是能不能扛住这里漫长又寒冷的冬天。应游客要求，本次跨园转运的动物是两只白鼻长尾猴和两只山魈。山魈是目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猴科动物，它们体格魁梧粗壮，肌肉密度高，臂力接近普通成年人的三倍。白鼻长尾猴有着标志性的白色鼻斑，生性警觉，身手灵活。如今初来乍到的他们还住在笼舍里熟悉环境，而保育员也正在一点点摸清他们的脾气。
3: 比方说他紧张的时候，是不是离你很远，鬃毛会不会竖起来，会不会冲你呲牙呀等进行攻击性的行为。如果他和你熟悉了之后，他会接近你，和你比较亲密的行为，比方说你可以隔着龙舌抚摸它呀，用手递给它食物啊等等。
0: 怕这些南方来的小家伙扛不住东北的冷，园区还照着东北土炕的样子给他们在舍内加装了恒温电热板。
3: 咱们原来的取暖设备呢是地热加暖气，后来呢这个由于漫长的冬季啊，温度有的地方是不达标的，所以说我们后加了这种恒温电热板，类似于我们东北的土炕。
0: 新入园的动物经过长途转运，很容易产生应激反应，因此所有新来的动物都要先接受隔离静养。饲养员会持续观察他们的采食状态、精神面貌和体能恢复情况，帮助他们平稳度过适应期，安心融入园区生活。而这四只水獭是带着繁衍任务上门的，四只水獭里有一对本来就是原配夫妻，剩下两只则要等在这儿住习惯了再慢慢给他们介绍对象。眼下最要紧的是先帮他们在北方的新家住得踏实。
4: 这只正在吃鱼的，这是8岁母的，它的特点就是活泼好动，胆大，它的名叫小二。正在玩耍的这是一对儿，2岁，他俩一公一母，然后他俩的特点是活泼好动。等这只在窝里，这个是5岁的小公的，它叫小胆，就能想象出它为啥叫小胆，胆特别小。
0: 为了记录新来的水獭们的状况，饲养员每天要对他们的饮食、排便、精神状态做详细记录，还要和兽医打好配合，一起帮他们平稳度过适应期。
4: 它这个喂食底是循序渐进的，

原来水獭的量是一斤半的鸡瓜子和半斤的泥鳅，一顿是大概2到3两的鸡瓜子，然后泥鳅因为它最喜欢的是泥鳅。

0: 对一些小型的动物呢，我们会通过这个饲养员的一些驯化啊，进行采血，进行一个血液方面检测啊。如果是大型的动物的话，人靠近不了的，我们就需要这个麻醉，或者是用一些采用一些压缩笼进行抽血或者一些检查。我们会呢通过饮食啊或者是一些水啊，来用一些抗应激的药物来进行一些调配，让它有一个熟悉饲养员和熟悉一个它的生活环境的一个过程。
1: 动物们的你来我往是为了保障种群繁衍，丰富基因的多样性。可见虽然动物园的旺季过去了，暂时结束营业模式的动物们却并没有就此躺平。瞧，狮子奶酪的原同事秃鹫秃秃就正在忙着训练呢，因为他要出道当明星。
2: 因为秃鹫体型大，而且那个肉垫厚，只能这么走。单腿走的话吧，会加重负担。蹦蹦跳跳也适合那起飞。来园里，因为食物不缺乏，平常就这么蹦跳。
3: 秃鹫属于部分迁徙的鸟类，每年入秋，野外的秃鹫会陆续动身南下，一飞就是几千公里。在齐齐哈尔龙沙动植物园里，包括秃秃在内的四只秃鹫都是由于受伤掉了队被人工救助而来。2017年，秃秃刚刚被送进园时还是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
4: 通过检查呢，这只秃鹫呢双翅完全的有外伤，体外寄生虫感染也非常非常严重的，然后体质非常虚弱的。当时我们这个兽医团队呢就展开了救治，对这个体外寄生虫呢进行这个驱虫治疗，然后抢救治疗。
3: 秃鹫属于猛禽，体力恢复后仍处于应激状态，既没有自主采食能力，又对人处于防御状态，需要人工对它进行抓捕并强制喂食。在抓捕过程中，饲养员随时面临被攻击的风险。
4: 这个人员呢有可能就被它攻击了啊，刀伤或者是抓伤这个现象，接触到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秃鹫呢慢慢呢就熟悉了我们这个环境，慢慢呢就跟我们人就已经很亲近了，后期呢就可以自主采食了。
3: 经过救治，秃秃的身体慢慢恢复，却始终没能达到放归自然的标准，于是动物园就成了它长久的家。也正是因为饲养员的照料和兽医团队的守护，这只看似凶猛的猛禽走进了千万人的手机屏幕里，让大家看见它滑稽可爱的那一面。
2: 现在在园里，经过兽医啊和饲养员的共同努力，几乎恢复健康了。现在，那秃鹫爆火以后吧，像旺季的时候，每天这个玻璃门口已经都排满了，都在这逗秃秃玩，那秃秃呢也非常兴奋。
3: 如今秃秃已经是园里的人气明星，园区还为他打造了专属展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这里也彻底成为了他自在的家。
1: 从奄奄一息的病秧子到园区里的当红明星，秃秃的逆袭离不开医疗和饲养团队的精心照料。其中有一条，那就是科学饲养。那么什么算是科学饲养呢？举一个例子，每到秋冬季节，动物和人一样都得贴秋膘吧。有人说那好办呀，大鱼大肉全都给安排上。不对，要科学饲养，给动物们的贴秋膘可不是多喂几顿肉就行。就像梅花鹿，贴秋膘全靠调配草料的种类和比例，而给小浣熊贴秋膘的重点呢，则是要训练它捕食能力。给每一种动物贴秋膘的方案都得量身定制。
5: 周姐，今天那个角马的豆饼从6两，然后加到1斤，咱冬天那个贴秋膘涨点那个量。
3: 温路遥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动物医学专业的大学生，一毕业就来到北方森林动物园做饲养工作，如今已经工作了1年多，园里鹿区和马区的伙食都由他来调配。
5: 我们现在每天早上8点开始把食物残渣什么的先收集起来，以方便我们统计一个采食量的管理。我们自己喂的饲料是胡萝卜、拌蛋、大头菜，还有我们的颗粒料，是我们调好的一个预混。

0: 所谓玉混料，是把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这些微量成分按比例混匀的饲料添加剂，在拌进玉米、豆粕、麦麸等精料里一起用。梅花鹿本身对温度的适应能力不差，但北方的冬天又冷又长，光靠一身皮毛还不够，得提前把能量囤足。
1: 如果脂肪不够厚，动物在冬天容易冷应激，更容易生病。我们夏天平时是吃水败草，然后现在换冬天换成了干羊草。
0: 干羊草的纤维较粗，含水量要比夏天的水败草低，不仅可以满足它日常的能量消耗，同时能够带来更多营养物质，也更适合反刍动物的反复咀嚼。这些饲料种类变化与用量增减离不开专业人员的把关。
1: 我们会通过它的肋骨、脊柱以及犬窝这些位置来评估动物是否过胖或者是过瘦。
0: 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树枝堆名叫本杰士堆，是一处人工搭建的灌木丛，把十块树枝堆叠起来，中间填上掺了本土植物种子的土壤，形成满是孔隙的结构。虽然看着简陋，它能给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提供食物、藏身、筑巢和越冬的场所。今年园内一共迎来了15只新生小鹿，为了配合它们的隐蔽式育幼，园内搭建了新的本杰士堆。
1: 鹿它的育幼方式呢是隐匿式育幼，母鹿平时会把小鹿放在这个本杰士堆的底下，它定期回来给鹿哺乳，这样小鹿有一个比较好的隐蔽的地点。
0: 到了小浣熊活动区，贴标的方式就换了个花样。饲养员手持长杆，末端吊着零食，轻轻晃动，慢慢提拉。小家伙们有的踮起脚蹦跳着去够饵料，有的歪着脑袋探头打量。今年鱼竿钓浣熊在网上出了圈，不少游客慕名而来。钓小浣熊是动物行为训练的一种，为的是让人工养大的小浣熊学着像在野外那样去寻找食物。
2: 就是说你看看它在野外觅食的情况下，咱们可以近距离的就是观看到浣熊的手爪这个灵活度，这个敏捷度，就是说在野外觅食也是这样式的一个行为状态。而我们这个鱼竿呢是自己做的，这个投食盒都是自己就是说研究出来的。
3: 现在嘛，贴秋膘，它的主食啊都会增加30%到40%，但是是逐渐增加。
0: 果蔬、鸡蛋、鲫鱼，再搭配园区特制的发糕，这满满一盘配比丰富、荤素搭配的美味，再配上钓竿投喂的花生零食，就构成了小浣熊的专属营养餐。不同于其他动物单靠改善伙食的贴标方式，小浣熊这种动物觅食贴标既帮它们积攒了过冬能量，又能进行锻炼，帮助它们保持肢体灵活。
4: 这边忙着给动物贴秋膘御寒，而在另一头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一群让饲养员操心的小家伙，他们吃的太多，动得太少，这不旺季一结束，减肥就排上了日程。
5: 东北虎有五胞胎和那个五胞胎的妈妈，还有五胞胎其中的那个母虎下的两个小幼虎。7、8月份暑期了，学生都已经放假了，我们的客流量特别大。
0: 游客一多，投喂量跟着水涨船高，东北虎吃得多了又懒得动，体重自然就上去了。
5: 正常我们园的虎现在就是偏胖了，游客判断动物的胖瘦是看它肚子圆不圆、饱不饱，但是我们判断动物的依据就是你得看动物的皮毛顺不顺、亮不亮，动物的皮毛顺亮就证明它的营养够。
0: 人一胖，慢性病、亚健康就跟着找上门，而对于东北虎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随着旅游旺季结束，东北虎们也开启了减肥新阶段。按照园区规定，每周五是东北虎们的控食日，在平时东北虎都会在上午吃少量游客投喂的食物，在晚上回到笼舍后再享受饲养员放好的美味佳肴。

0: 然而在周五这天，东北虎回到笼中后，却发现原先按时放在头十点的肉没了。
1: 把情况
2: 来了，回来了。喂，去，喂，去，快，过去，商量了，过去。
0: 对于人来说，减肥是个难事儿，对于东北虎也不例外。但对于饲养员来说，该控还得控。
2: 我们平时就是每周五给他做保证身体健康的一项那个平时工作，控食是为了让他清空肠道，保持体质，营养充沛。
3: 我们这是针对的控食呢，是针对这个健康的那个东北虎，像这些怀孕期的和是幼期的东北虎，还有一个老年的东北虎，我们不会采取这个轻断食方式。在轻断食期间，我们给予足够的水和维生素了，还有一些电解多维了，还有一些盐这类的，保证它一天这个水源是充足的。
0: 此外，园区还为他们增加了行为训练课，饲养员通过设置索道，在索道上挂鸡架的方式吸引老虎进行扑食，模拟野外捕食环境，来培养老虎的野性。这样少吃多动结合下来，如今园里的东北虎个个身强体壮。和齐齐哈尔龙沙动植物园的老虎一样，哈尔滨东北虎林园也为园内散放区的近200只东北虎执行轻断食，实行投喂轮休制度。
4: 我们现在游客可以坐车投喂的园区是从3号园区一直到13号园区，一共11个园区。我们的这个断食计划呢，是根据每个园区动物的容纳量，还有每个园区投喂的数量综合评判，对这11个园区进行轮换的断食。比方说今天，13号园区就是断食园区，就是不可以游客不可以投喂，我们饲养也不投喂。
0: 不少游客都会疑惑，老虎这样饥一顿饱一顿会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呢？其实这套轻断食模式是专门针对圈养东北虎设计的科学饲喂方式。
5: 对于咱们东北虎林园来讲呢，断食的这种方法一直都在那个采用，因为呢是咱们饲喂大型猛兽一个非常科学的饲喂措施。我们尽可能的是圈养老虎呢，能够保持这个野外老虎的一些行为啊和生理代谢的一些特征。从保持野性来讲，包括这种断食的这种措施，也是呢遵循的野生老虎的活动和饮食的这样的规律的。
0: 作为世界最大的东北虎人工饲养繁育基地，哈尔滨东北虎林园已于2026年2月1号正式启动东北虎季节性轻断食科学减脂养护工作。除了断食计划，老虎们也在适应自己翻新升级后的小家，那就是智能虎舍。
6: 智能虎舍的亮点呢，就是每天它的饮水量会得到实时的监测，同时反映它一个营养状况啊，很多疾病状况也通过饮水量能可以初步进行一个判断啊。同时呢，咱们整个这个空调系统、吸风系统也是说这两年来都是新建的，所以这个环境的空气的流动啊，温度的保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对于大型猛兽来说，阶段性轻断食从来不是简单的少吃一顿饭，而是一套贴合自然规律的科学养护方式，让圈养老虎回归野生同类的生存代谢模式，守住本能与野性，少吃一天换回来的是它更像一只老虎。
7: 您瞧，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即使不营业的时候也都有自己的任务要忙活，有的为了种群优生优育出远门，有的为了过冬忙着贴秋膘，有的需要轻断食控制体重，还有的则被送到了专门的救助中心养身体，为了回归野外做准备。再有像秃秃这样回不去野外的，就在园子里原地出道。而饲养员除了把他们照料妥当，还要把这一件件事儿讲给关心的人听。旅游旺季结束，动物和饲养员们反倒更忙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请我给您讲。首先，物种交换是为了丰富圈养种群的基因多样性，而之所以选在9月交换，则是出于对于气候的考量。杭州呢，地处亚热带，温暖湿润；齐齐哈尔则处于中温带，冬季寒冷漫长，两地气候差异很大。而九月恰恰是一年里

0: 两地温差最小的时候，也是动物跨地交换运输最合适的窗口期。正因为如此，秋天也就成了动物们出差的高峰期。其次，随着入秋后日照时间的变动，动物们的食欲上涨，更容易囤积脂肪，这是写在基因里的越冬本能。可圈养条件下，一旦投喂过了头，脂肪肝、高血脂、蛋白尿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一边要给梅花鹿贴秋膘，一边呢还要让东北虎每周五轻断食。看似矛盾，其实呢都是根据动物们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按需调节。最后，根据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救护回来的野生动物先要隔离、检疫、治疗，恢复野外生存能力的就放归自然，没办法回到野外的则调配到动物园。网红秃鹫秃秃就是这么留下来的。如今呢，靠着人工救助、繁育加野化训练这套机制，已经让无数野生动物们重获新生。所以随着旺季落幕，秋天的动物园里，动物们和饲养员们的生活仍在继续，只是少了一份被旁观的喧闹，多了一份不露面的松弛。尊重动物的天性，守护物种的未来，让每一个生命都活得自在，就是这个季节里最温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聚力自主创新，筑牢工控根基，智控科技。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

0: 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先生，这是我们酒店的宴会。
12: 男子预定年夜饭与女友订婚，宴席刚开始，不料意外一变。另一男子订婚宴忘带订婚戒指，找跑腿小哥送戒指，却出了大事。两场本应充满喜悦的订婚宴，却都遭遇意外。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搅黄的订婚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除夕夜，东北某知名饭店的包房里坐满了客人，可室内却没有开灯，只点着几支快要燃尽的蜡烛。突然，包房里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这饭我们不吃了，婚也别结了。紧接着一声闷响，有人将茶杯重重地撂在了桌子上。随后包房里的人啊相继愤然离去。今天可是本案的主人公王伟和未婚妻宁雨婷订婚宴，怎么就闹到了不欢而散的地步呢？这呀还要从两个人的恋情说起了。王伟是东北一家机械厂的技术员，踏实肯干，但是呢家境清贫。3年前他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了宁雨婷，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在王伟的追求下，他们两个人谈起了恋爱。宁雨婷啊，在当地的银行工作，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她人长得漂亮，家庭条件又好，所以呢工作以后有不少人给说媒，经济条件也都

0: 不错，但是呢，交往下来，宁玉婷啊都觉得不合适，直到遇到了王伟。尽管王伟的家境不好，但是呢，他热爱生活，工作生活都很要强，也很会照顾宁玉婷，所以啊，宁玉婷选择了和王伟在一起。可宁玉婷的父母呢，却非常的不看好这门婚事，认为呀，这是门不当户不对，尤其是宁玉婷的母亲，可是找人算了命，说王伟和宁玉婷两个人八字不合，说啥也不同意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王伟呢，为了打消女方父母的顾虑，可以说呀，是付出了全部的真心，逢年过节大事小情一样都没落下，他终于呀，把宁玉婷父母的心给捂热了。然而彩礼问题又是一大关。前几年宁玉婷的哥哥结婚，这宁家可是给了168,000的彩礼，这回嫁闺女，宁家开口也要168,000，再加3金1钻20多万。王伟家是东拼西凑，还是差一大截，眼看又要谈崩，宁玉婷红着眼睛和家里人摊牌，钱能挣，人要是错过就再也找不到了，王伟他比多少钱都金贵。宁家父母最终妥协了，彩礼降到了88,000，同意啊，两个人在除夕夜这一天举办订婚年夜饭，借着团圆的日子敲定婚事。对于王伟来说，历经风雨的感情就要修成正果，他甭提有多重视这场订婚宴了。经过反复的比对，王伟选中了当地口碑极佳的一家酒楼，这家酒楼主打本地的特色菜，包房宽敞雅致，而且呢，离两家距离都很近，方便出行。选好饭店，王伟当场转了500元定金，经理开了收据，上面写着大年三十晚上好事成双包房13人年夜饭，春节档期紧张，取消定金不退。王伟把这张收据仔细的叠好放进钱包，这心里啊才踏实了起来。王伟的母亲呢更是上心，翻出家里祖传了3代的金镯子，决定呢把这个金镯子在订婚宴的时候送给准儿媳妇儿。
1: 就这样，在两家人共同的期盼下，终于到了除夕。本以为可以顺顺利利把婚事定下来，可是让王伟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精心准备的订婚宴最终竟然黄了。
0: 原来呀，除夕下午5:30，两家人准时在王伟预定的酒店包房里会合了。几番寒暄之后，刚上了2道菜，包房里面突然漆黑一片，饭店竟然停电了。王伟赶紧去找服务员，服务员呢也说他们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电的，其他包房也相继有客人在询问原因。服务员和经理不停地安抚大家，说电力系统啊正在维修，他们马上就给各个房间送蜡烛。可是大年三十儿，数九寒冬，因为停电，包房里面的空调停止运转，寒气是顺着窗户就往里钻呢。王伟这心里呀，更是咯噔一下，他不断地找酒楼的经理交涉，可是呢，经理只是一个劲儿地陪着笑脸，说再等等，再等等，电力系统啊，应该很快就恢复了，我们后厨都已经备好饭菜了，就等着来电全部上桌。可是呢，左等右等，1.5个小时过去了，饭店还是没有来电，送的几根蜡烛眼看着就要燃完了。宁母呢就抱怨道，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订婚的大喜日子黑灯瞎火的，让老人孩子在这里挨冻，早知道这样不如在家里吃了。王伟，你说你还能干个啥？此时王伟的额头啊已经沁出了冷汗，张了张嘴刚想解释，却被母亲给轻轻地摁住了。亲家母，这停电的事儿谁也没法预料，我们呢也是想让孩子的婚事啊能办得体面，才选的这家饭店。一听叫亲家母，宁玉婷的母亲不干了，亲家母，这订婚饭还没吃上，谁是你亲家母？你们口口声声说体面，彩礼你们讲价，今天呢要不是来这个饭店呢，能停电吗？见宁玉婷的母亲挖苦自家，王伟的父亲呢也按耐不住了，他觉得呀，

0: 亲家母也太咄咄逼人了，谁也不想大年三十年夜饭停电啊，所以呢他指责宁雨婷的母亲不讲道理。见此情形，准儿媳妇儿宁雨婷赶紧忙着说和，劝说自己的母亲啊先别着急，再等一等。但是呢母亲正在气头上，甩下一句话，看你找的好人家，要吃你自己吃吧，我们都走了。
1: 就这样，原本该充满幸福与欢乐的订婚年夜饭，最终却闹到了两家人不欢而散的地步。那么这场因饭店停电而被迫终止的订婚，最终该何去何从？
0: 回家的路上啊，王伟这心里是又急又愧，他精心筹备了两个多月的订婚宴，就这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停电给搅和黄了。整个春节的假期期间，两个人啊都因为订婚宴的事儿耿耿于怀，都是酒楼惹的祸。于是呢，春节假期结束上班以后，王伟啊就揣着那张定金收据来到了酒楼，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可酒店的经理却认为，停电是电力系统的问题，不是饭店的责任。还有啊，定金收条上已经明确写明了定金不退，所以呢酒店坚持不退定金。无奈之下，王伟将酒楼告上法庭，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共计1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损失。那么饭店需要双倍返还定金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定金返还的条件。定金不是预付款，而是商家的履约保证书，确保合同履行成功。关于定金，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58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也就是说，定金不能漫天要价，最多只能收总价的20%。另外，定金的核心作用是担保履约，不管是付钱的一方还是收钱的一方，只要没有履行约定，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具体是什么呢？民法典第587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交了定金没有去消费，也没有正当的理由，那定金就应该归收钱的一方，如果是收钱的一方违约，那么就应该双倍返还定金。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王伟在除夕夜前两个月就预定了这家饭店的年夜订婚宴，当时预定的餐费是2000元，按照总价款的20%，定金应该是400元，超出的100元即为预付款。但是两家人到了饭店，菜只上了2个，饭店就停电了。作为消费者，王伟已经支付了定金，也如约来到饭店，饭店就应该提供完好的服务。但是呢，饭店停电，那么酒店作为专业的餐饮服务提供的企业，应该预见可能会出现停电，应该采取预防或者补救的措施，比如说预先配备发电设施等等。而除夕夜饭店停电，王伟的亲友在包房等待了大半个小时，酒店呢并没有及时配备发电的设施，这足以证明饭店没有按约定为王伟提供餐饮服务，构成违约。最终法院判决饭店双倍返还原告定金800元，退还预付款100元，合计900元。我们再来说说两亲家，大年三十两家人分开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啊，王伟就提着礼品去宁玉婷的家里拜年致歉。好在呀，两个人的感情基础深厚，宁玉婷呢也是反复的做母亲的工作，母亲的气呀也就慢慢的消了。之后王伟特意选择大年初六这一天，重新订了一家饭店，举行了订婚的仪式，两家人最终冰释前嫌。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同样是春节。

0: 期间订婚，至关重要的订婚戒指竟然丢了，这场订婚仪式还能进行吗？订婚戒指又是怎么弄丢的呢？这还能找回来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男子花30000元定制的婚戒，却在订婚开始前被跑腿小哥弄丢。
0: 哥，对不起，戒指丢了。
10: 男子报警寻找一无所获，要求跑腿小哥承担责任，却遭拒绝。
0: 这一单自己只挣了不到20块钱的跑腿费，却要赔偿几万元的损失，这对自己来说太不公平了。
10: 订婚是否还能顺利进行？最终的损失又该由谁承担？
1: 被搅黄的订婚宴正在播出。
0: 大年初六上午9点半，南方某酒店的宴会厅挂着一个醒目的红色条幅，严鹏先生、王敏红女士订婚之喜，宾客满座，谈笑风生，准新郎严鹏就在饭店的门廊边，脸上啊是挂着微笑，向每一位亲友点头致意。订婚时间选在了当天上午的10点18分。突然，严鹏接到了一个紧急的电话，婚戒丢了。啊，婚戒丢了，这么重要的戒指怎么会在如此关键的时间点上弄丢了呢？这样就要从两个人的恋爱开始说起了。严鹏今年29岁，王敏红27岁，两个人是经父母介绍认识的，门当户对。

0: 双方父母啊对这桩婚事都非常的满意。一年多以后，两个人呢感情也是水到渠成，婚事啊就顺理成章的提上了日程。按理说订婚戒指应该是小两口一起去挑选，但是呢闫鹏为了给王敏红一个惊喜，他悄悄的呀做了一对价值30,000多块钱的龙凤呈祥金戒指，做工啊是非常的精美。当王敏红问起戒指的事儿时，哎，这闫鹏呢总是神秘的一笑，说先不给你看，订婚当天我要给你个大惊喜。双方家庭啊是都对这场订婚宴极其的重视，特地将日子定在了大年初六上午10:18进行，盼着两个孩子是从此一帆风顺，吉祥如意。为了这个重要的日子，闫鹏一家更是全员参与，而最重要的保管那对订婚戒指的任务就交给了闫鹏的母亲。时间正一分一秒的过去，宾客陆续的到来，现场的气氛啊是热闹喜庆。未婚妻王敏红一袭优雅的红色礼服，正与母亲低头私语，满是甜蜜的期待。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闫鹏的母亲慌慌张张地告诉闫鹏，订婚戒指忘记带了，现在还在家里。如此重要的订婚信物，闫鹏的母亲怎么会忘记带了呢？原来啊，闫鹏的母亲一早着急出门，出门前呢就把这戒指盒忘在了家里一进门的玄关柜子上。可订婚仪式只有一次，戒指没带，这不是白准备了吗？这个时候距离订婚宴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家里呢距离酒店又有一些距离，要是开车回家取肯定来不及。而且啊，订婚宴上女方家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丰厚的嫁妆，就等着男方的金戒指压轴登场，没有这戒指可怎么行呢？
1: 眼看订婚仪式就要开始了，闫鹏焦急不已。就在这紧要关头，他突然想到可以叫跑腿小哥送过来。想到这里，闫鹏赶紧在跑腿软件上下了一个加急订单，并特意写下备注急订婚金戒指。但此时的闫鹏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决定将会让他后悔万分。
0: 订单刚发布就有跑腿小哥接单了。接单的跑腿小哥叫李小亮，平台显示他有2年多的跑腿运送经验。于是呢，闫鹏立刻打电话嘱咐跑腿小哥，师傅，我给您多加打赏费，麻烦您啊用最快的速度送过来，您送的是马上要订婚用的金戒指，非常重要，一定不能出错啊。电话那头的李小亮连连答应，啊，您放心吧，我一定及时送到。紧接着闫鹏又嘱咐家里的保姆，让他把戒指包好，一会儿呢交给上门取货的跑腿小哥李小亮。很快啊，闫鹏就接到了保姆的电话，说已经把金戒指包好，亲手交给了跑腿小哥。哎，这一下闫鹏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站在酒店的门口，一边迎接亲朋，一边等待跑腿小哥。然而闫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0:03距离订婚宴还有15分钟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本以为是跑腿小哥已经把金戒指送到了，可电话那头却是跑腿小哥带着哭腔的说道，哥，对不起，戒指丢了。什么丢了？30,000元的金戒指丢了？怎么丢的呀？闫鹏愤怒地质问李小亮。李小亮啊抽泣着说，取到金戒指以后，他为了赶时间，骑行的时候呢速度很快，中途啊就没有看车筐，快要到达酒店的时候，一看车筐，戒指发现不见了。他第一时间呢就报了警，并且原路返回找了2遍，结果都没有找到金戒指。听完跑腿小哥的话，闫鹏啊这心里是翻江倒海。这边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要是现在把丢金戒指的事儿说出来，那长辈们肯定会着急上火，订婚宴就没法办了。闫鹏呢只能先压着心里边的怒火，和跑腿小哥说，你先配合警方寻找，等我订

0: 婚仪式结束以后，我马上联系你。情急之下，严鹏啊，赶紧偷偷让一个好兄弟在宾客当中找了两枚金戒指放到托盘里面。紧接着，他和未婚妻撒谎说，这戒指啊怕丢，放在家里了。今天现场啊，先用道具走一下环节。未婚妻虽有疑问，但是啊，感觉到严鹏是遇到难处了，就没有再追问，配合他完成了订婚仪式。
1: 想到被弄丢的戒指，整个订婚宴上严鹏都是强颜欢笑。他一直在想，自己千挑万选的戒指跑腿小哥究竟是怎么弄丢的，精心定制的戒指还能找回来吗？
0: 仪式结束以后，跑腿小哥李小亮和警方就找到了严鹏，说这金戒指啊确实没有找到。警方介绍说，他们接到李小亮的报警以后，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调查，调取了沿路的监控录像，发现啊，在李小亮离开严鹏家以后，他的车筐啊一直装着包好的金戒指，但是呢，经过一个交通路口的时候，这车筐里的戒指啊就突然不见了。而上一个路口啊正在修路，路况颠簸，至于说戒指到底是在哪个路段丢的，没有发现线索。经过一系列的排查，这个戒指啊也确实不是跑腿小哥占为己有了。听完警方的介绍，这严鹏意识到精心准备的订婚戒指是彻底丢了，他呢也不得不和女友说出了实情。女友体谅严鹏用心良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没有和他生气。在女友的支持下，严鹏找到了跑腿小哥还有平台，提供了完整的订单记录还有购买戒指的发票，要求挽回损失。在和平台多次交涉以后，平台啊先向严鹏赔付了30,000元的全部损失。但是对于这两枚戒指的损失最后应该由谁来承担，平台方和跑腿方是各执一词。平台说呢，他们给跑腿员做过培训，送取物品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不能遗失物品，所以呢严鹏的30,000元损失应该由跑腿小哥李小亮来承担。而李小亮却说，这一单自己只挣了不到20块钱的跑腿费，却要赔偿10,000元的损失，这对自己来说太不公平了。所以呢双方是协商不成，平台方将跑腿小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法院理清责任，赔偿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到底谁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呢？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跑腿服务中的责任划分。在明确责任划分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平台和跑腿小哥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实际上跑腿小哥和平台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新型的用工关系。跑腿小哥通过跑腿平台 APP 自己抢单接活，干多干少，啥时候干自己说了算。平台呢主要提供信息匹配和派单的规则，也会有一些基本的管理费用，会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而骑手的报酬呢是基于平台的规则，跑一单挣一单的钱，按日或者按周结算。这种模式啊更灵活，也是目前更多跑腿平台的常见做法。那么消费者叫跑腿小哥送货，途中丢失的东西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消费者通过平台下单，和平台之间形成的是消费合同关系。如果跑腿小哥在跑腿的过程当中丢失了物品，消费者可以基于消费合同向平台方主张赔偿。如果跑腿小哥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弄丢了消费者的物品，那么平台向消费者赔偿以后，可以向接单的跑腿小哥追偿。回到本案，严鹏在酒店即将举行订婚宴的时候，戒指落在了家里。他通过网络下单，请跑腿小哥李小亮紧急运送价值30,000元的金戒指。李小亮在接单的时候，严鹏已经明确告知配送的是订婚用的金戒指，属于贵重物品，并且呢又反复叮咛嘱咐要妥善保管。李小亮作为具有2年多配送经验的跑腿小哥，应该知道贵重的物品需要格外小心保管，却将包裹随意的放在电动车的车筐里，没有尽

0: 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30000元的金戒指丢失存在重大的过失，所以呢，平台向闫鹏赔偿以后，可以向李小亮追偿。但是啊，这并不意味着跑腿小哥必须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本案物品价值过万，网络平台一方也应该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但是平台既没有相应的保价规则，也没有对贵重的物品运送有任何要求，对此呢，平台具有一定的过错。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以后认定，金戒指丢失的损失应该由网络平台和跑腿小哥各自承担损失的50%，即分别向闫鹏赔付15000元。因为平台已经赔付给了闫鹏30000块钱，所以呢，认定跑腿小哥需要向平台支付15000元。法院判决生效以后，跑腿小哥顿时傻了眼，这15000块钱可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啊，只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损失这么巨大，真是后悔不迭。而这个网络平台后来也及时调整完善了内部的规则和流程，尤其是保价系统，确保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观众朋友们，春节本应该是团圆喜庆的节日，春节订婚宴更是喜上加喜的好事儿。可是啊，今天讲的这两个案例，春节订婚却因为年夜饭饭店的服务疏忽，订婚跑腿送戒指的意外情况给喜事添了堵。这两个案例提醒我们，节日期间走亲访友、聚会团圆的活动变多，我们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注意财产安全。同时呢，也给商家提个醒，国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国庆期间人流量增大，确实也给商家带来了不小的考验还有挑战。所以啊，节日期间服务提供者更要绷紧责任这根弦儿，做好充分的准备，过好国庆节。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春节驾车返乡，同乡女子要求搭便车，半路却遭遇车祸。另一男子为省油费拼车出行，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乘客受伤。两名车主都在载人过程中发生事故，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拼车出事故，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4: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5: 易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4: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哦，
5: 李书记，赵副市长，那我先走了。嗯，
4: 辛苦了，老孟。
5: 不客气，李书记。
6: 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
4: 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
6: 我
4: 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

询问了一些事情，李栋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0: 海这个老话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啊。看来啊，莽村的工程得放弃了。
1: 行，
2: 丢卒保帅。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1: 明白。
2: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谁。

0: 你个大骗子！骗我们掏钱给你大村，现在村长亡了，我们家底都放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
1: 你快出来！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莽村李有田的，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
0: 哎，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非常，喂，
2: 村长，
3: 你给我出来！
2: 别躲，
3: 不要躲在里面，不出来！
2: 别躲，我们知道你在里面。
4: 喊，你们再喊一个，啊！我的棺材门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不许上我们家，看上哪家东西好，你们搬回去，实在不行帮我碎尸万段。给你们陪葬，够不够赔啊？够不够赔？
5: 走，
4: 你们说话，老子也他妈不想活了。有种的，过来呀、啊，滚蛋！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啊？
1: 赵市长哈，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是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0: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啊？
1: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
2: 你是专业的，

0: 么出来也不告诉我呀？
1: 快上车！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2: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那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2: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上！
2: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

0: 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1: 姐，我告诉你，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2: 还能有谁呢？区委书记孟德海。
1: 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3: 记住了。哎，
1: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4: 是不是？
3: 我要走，
4: 来，
2: 走，
4: 说就
2: 这样，
3: 走，
4: 炸了他！
2: 你们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5: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场上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3: 对，
4: 怎么样？
6: 那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4: 哎，马上，
3: 来，
4: 马上！
5: 哎呦，那天啊。我们被别人骗了，
1: 这是真的。
3: 来，快点，
1: 1、2，你这
5: 别玩了
7: 啊！
8: 让我来！
9: 别呀！
10: 大嘴！
2: 干什么？
3: 还没黑？
1: 走！我给你卖命这么多次，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就一个心愿。
2: 你想怎么样？
1: 求求你，我。
2: 哎呀！
11: 你这个捣蛋！
2: 放开我！

0: 我说同志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吧？
1: 啊，身份证出示一下。
0: 警察，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2: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
1: 干什么？
2: 废话，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2: 身份证！哎，你干嘛？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哎，弄疼我了！
0: 凭什么靠我？凭什么？啊！哎，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2: 我又不是罪犯，还举报吗？说，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及时举报。
0: 最后问你一次，
2: 还举报吗？ 我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要举报你！
0: 别再用我搔首了！
2: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来呀、啊！

0: 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东。

0: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1: 好。来，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东。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真实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0: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
1: 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0: 真实就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东。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东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1: 我死都不罢，
0: 还怕他吗？
2: 视死如归呗。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东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3: 脸怎么了？没事儿，不小心碰了一下。倒是来自首来了。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京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2: 好，讲。
3: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
4: 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谁讲的？
5: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4: 那不能成为证据。我有这个，
3: 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4: 对，队长在这儿。
6: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他都吃了。
7: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孟德海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
1: 直接跟我本人汇报。刑法第223条规定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就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就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孟书记，孟德海书记，
1: 我说你。
3: 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4: 孟书记，可找着您了！
3: 上来。
4: 哎，老孟，那是谁呀？是不是他知道孟云已经不讲了？
3: 来，把这衣服进去。哎呀，哎呀，哎呀，不行，我马上……哎呀，快点进去吧！哎呀，快进去！来，张彪，接一下。
5: 是。
3: 孟书记，进来吧。
5: 你就在这儿说吧，
3: 孟书记。哎，
5: 站着说，站着说。
3: 你们
5: 就让我快点说。
3: 把他扶起来，
6: 行行行吗？
3: 来来，坐那说。
6: 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孟书记，我儿子哄我也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

0: 胡伟，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
1: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0: 是，这孩子的安全最重要，最重要。所以不管胡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我，
1: 都松开。
0: 我说你。 我想这些事情，如果真是胡伟做的，那你们要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了，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还有，今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
2: 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孟书记，
3: 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4: 谁打的电话？
5: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2: 这是说孟玉，
5: 这是9:50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B T302。
2: 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是。
5: 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2: 后来呢？
6: 没了，他就是在梦园酒吧失踪的。
2: 没见过。
7: 见过这人吗？
6: 见过没有？
7: 姓名？
6: 你呢？
2: 你是这儿工作的吗？
6: 不是。
2: 见过这人吗？
6: 没见过。
2: 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6: 确定。
2: 见过这人吗？
7: 哎呦，
2: 见过。警官你好。
6: 怎么了？这是，姓名？
2: 你是负责人是吧？
6: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姑娘，有印象吗？啊，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钟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哦，对对对对对，我。 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扇门电话。
2: 为什么没打？
6: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2: 他几点走？
6: 2、3点钟。哎，对，就从这儿走的，后门，通厕所这边。
2: 他常来吗？
6: 经常来我们这儿。
2: 昨天来了吗？
6: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2: 什么时间走的？
6: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0: 是吧？有发现吗？
1: 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2: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儿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现在敢睡觉。哎，对不起，
0: 给老李倒杯水，回去。
1: 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呐，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0: 您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
1: 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
0: 是。
1: 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
0: 什么意思？
1: 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0: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
1: 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您是一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3: 放屁！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
1: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可是，有些人他就爱在这瞎编乱造。
0: 来。
1: 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着啊，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4: 孟书记，
1: 这下，哎呦，哎，
0: 不好意思啊，
1: 怎么回事？
4: 没事，拿走。不，没事，没事，没事，
1: 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5: 孟书记，
4: 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6: 怎么了？连老本行都忘了啊？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
4: 你就实话告诉我。 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起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6: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4: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6: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
7: 他是绝对没安好心。老顾，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8: 小五呢？小五不是找我吗？
9: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8: 讲。
9: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3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8: 然后呢？
9: 随后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

0: 一个对比。
1: 你能不能讲重点？
2: 我们找到了给孟云打电话的人。
1: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2: 来，您看，
1: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2: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京海农机二厂的。
1: 哦。
2: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你怎么还不去？
1: 你讲完了吗？
2: 嗯。
3: 8点了，上班的该来早来了，没出现刚说没有问题。哟，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定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
0: 有。在酒厂街？
1: 旧厂街。

0: 两位。
1: 啊，随便走啊。
0: 好。皮林国。
2: 警察，别动！
3: 孟玉认不认识？
4: 那个女记者。
3: 对，认不认识？
4: 认识。
3: 她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
3: 你再说一遍。
4: 我是不知道。
5: 怎么认识的？
4: 我是吧？
5: 认识多长时间？
4: 不到三个月。
5: 见没见过面？
4: 没有。
3: 三个月没见过面。
4: 我们都是打电话。
3: 聊什么？
4: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静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3: 来过几次？
4: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就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我公用电话打。
3: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4: 前天晚上。我听说大东桥梦园酒吧有尖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了。
3: 他去没去？
4: 我不知道。但是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网上联系他，他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6: 李队，师傅，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未完稿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0: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
7: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0: 对，
6: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0: 找杨建啊。
6: 联系不上。
0: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钓了。
8: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强哥。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
1: 哎呀，我是没办法。
2: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看，这看见我头都大了。
0: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2: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
1: 保护我们的。
0: 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今天你给我100个刀，我都不敢那么干。
2: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的。哎，老公，
3: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2: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
3: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2: 什么事情？
3: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2: 谁这么大胆啊？要不要我帮忙？
4: 你别出这个风头。
3: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4: 还是堵着点
5: 好啊。
4: 喂喂，
2: 哎，
4: 你怎么了？
2: 我马上过来再说。
3: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察院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4: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

1: 小楼，不去区政府了，换个地方。
0: 好嘞。
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0: 谁让你叫进来玩游戏？你们卖给我了！走，老板，卖我生意啊！哎呀，
1: 走啊你！强哥，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0: 让我太失望了，
2: 强哥，不关农哥事。
0: 这没失望，不是。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啊？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不是我啊，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不是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洪开江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我说。

0: 你敢绑孟德海娘？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懂不懂？
1: 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那你去问问你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1: 今天晚上12点前。
2: 知道。
1: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谢谢你啊，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1: 我在大东桥卖了这么久的货，背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
0: 嘿，
1: 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由不得，别整出血来。
0: 这跟我不可能。
1: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还怕了？
0: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
1: 那给他放了。咱要不放了？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
2: 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杨健，
3: 快走，快走，快走！啊，过去找你。
2: 啊，快走，快走，快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了，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次行动。
1: 这样，
0: 哎，
1: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0: 明白。
1: 好，走。
2: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3: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4: 帮帮忙，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3: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一条线索有多少特警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4: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3: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啊！你们找我禁毒队要什么呀？
5: 你们是
3: 这种玩意儿，你找我干什么？
6: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
3: 我问你们能不能？
7: 能
3: 能
7: 能
3: 啊！
8: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9: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4: 仙姬，我这是不舍得。仙姬，
10: 滚过来。

0: 阿成，知道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了。再说一遍。知道。能交代吗？我哥呢？
1: 客厅。哥，查了啊。小美说话。
2: 老公，哎，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们泡好了，生意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哎，
3: 好，早点休息啊。哎，
2: 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哎，辛苦辛苦。
3: 哥，李红梅确实拿了我，应该是从中华寺，中华寺归大通桥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4: 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1: 是。
3: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1: 哥，怪我，怪我，我比小虎呢。

0: 红磊跟光头，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你等的老莫去解决他。
0: 老莫也去，我自己上。
1: 也去。坐着。
2: 公园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3: 钟什么？
2: 钟阿四。
3: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4: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4: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
5: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2: 关机了。
4: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2: 三天前吧。
3: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2: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4: 平时在哪儿拿货？
3: 说话！
2: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4: 你什么意思？
2: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4: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2: 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4: 阿董，

0: 来晚了，人没带走了。
1: 叫小虎听电话。
2: 喂，强哥，我在。
1: 光头跟你多少年了？
2: 挺长时间了。
1: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那就是他的命了。
2: 交给我吧。

0: 光头是不是就常见啊？是，他爸妈也是厂子里的。你也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
1: 嗯。
0: 阿胜，你现在过去，盯着小虎，把他心软。
2: 知道了。

0: 博哥，什么事找我们急？来，坐下陪我打一把。哎，
1: 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吧？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
0: 查查你教我，就这么认识，小二年的交情了，可不。虎哥，技术退步了。
2: 大勇，
0: 哎，我给你打听个人，
2: 你说，
0: 周阿四你认识吗？
2: 麦彩堂的，
0: 阿成的手下，
2: 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2: 你把他地址给我，那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
0: 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阿成嘴还算严吧？
2: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
0: 把地址给我。哎，说他，手机里。
3: 就这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警察不能带了。
0: 你倒回去收拾它，
2: 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你拿去。

0: 待会儿去拿硫酸，把这脸烧了。
1: 确定吗？
0: 决定。
1: 走。
2: 你哥只让你盯着小虎，你不该跟来。
3: 想说什么就说。
2: 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
3: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宏伟？
2: 太冒险了。
3: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
2: 我答应你。
4: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你听我说。
1: 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天堂的。
0: 不是，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死。
1: 你等我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然后你就自首。
0: 不用。
1: 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哎。

0: 吼什么吼？人来人在叫。
1: 什么情况？
2: 院子这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
1: 干什么呀？
2: 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2: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上个后。

0: 哎，用这个。
1: 你不懂，得用这个。
0: 要吸就快点。

0: 中阿寺的资料找到了，你等一下。讲，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1: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0: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1: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
2: 三条头吧。嗯。四哥，还在那儿磨叽呢？啊？我是，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吗？
3: 四哥，我是怕弄里这一地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2: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啊！怂样！怎么，还是不敢动手啊？非得我来是吧？啊！
4: 你我，那让我去，我错了，我错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知道我是谁吗？旧长街你最瞧不起我，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1: 你们莽村的人，不行都不怕，他们够不够？

0: 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高举胜呢，用冻鱼击杀李宏伟的行为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当数罪并罚，高举胜最高可被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弄得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这会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听我说，安静。我觉得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我好像听到上面的人，是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大叫，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一定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你知道吗？
2: 已经讲了一楼了，我知道，没事，我们先去做警察，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
2: 我等你。
1: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怎么样？
1: 安心。
2: 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这是详细检查，您放心。
3: 没事。我们在这等一下。
0: 伯爵，
4: 啊，这就是重阿四。
5: 是。
4: 李宏伟呢？
6: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5: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4: 你说。
5: 一条鱼。
4: 一条鱼。
5: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7: 哪位是患者家属？
8: 我是。
7: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9: 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8: 啊，谢谢。人呢？小月。
10: 爸，我以为妈，
2: 医生，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知不知道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你说什么胡话？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1: 李红卫死了吗？他肯定活不了。
2: 沈天，
1: 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2: 没有。
1: 叫阿胜，你打电话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李宏伟，如果坏损严重，还昏迷着呢。活着了。是。
1: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2: 孟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的样子。
1: 有私仇？
2: 嗯。那高启强的嫌疑最大了。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高峰。
1: 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是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 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 电话400-066-9807。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纤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摩乐、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3: 向往排骨。

0: 提高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哇，这15年的陈皮坡，太香了！哼，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1: 唐小龙到。
0: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2: 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嘛。
0: 我问你喝了多少？
1: 喝了2瓶洋的，4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2: 哦，对。
3: 啊，安警官。
1: 嗯。
3: 哥，警官，怎么称呼？
0: 上哪儿来了？
3: 啊？
0: 脖子。跟人打架了，
3: 破了？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0: 一直在这吃饭，把脖子吃破。
3: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0: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就知道。
4: 我打的。
0: 你打他干嘛呀？
5: 废话，亲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
1: 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
0: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1: 明白。
2: 同志，大叔，您别这样，
3: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有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3: 你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4: 李山兄弟，孟伟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徐威的孟书记不退府，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5: 我给李强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4: 李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东北县城一款号称祖传秘方的神药悄然热卖，
12: 里面的滋味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药。
11: 可这份祖传秘方的真身竟是几味西药粉末，多名患者服用后出现不良反应，四名被告人被送上法庭。
13: 本案中有多名购买人员服用后出现胃疼、腹胀、头晕等不良反应。
1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哈尔滨市木兰县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松花江中游北岸，当地民风淳朴，老百姓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然而由于当地冬季寒冷且漫长，导致一些老年人容易罹患腰腿疼痛等疾病。一天，杨女士在一个微信群里发现有人推销一种祖传秘方药，并声称对腰腿疼痛等顽疾有显著疗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杨女士购买了这款祖传秘方药。
14: 他说都管，骨病都管，那是有病就是烂头医生。然后我就买了，吃了3个疗程，3月的。当时我问他了，我说刺鼻胃，他说是凡是管骨头病的都刺鼻胃，完让吃点胃药啥的。反正他要是胃疼大劲儿啥难受，就给他吃点胃药。
11: 类似于杨女士这样通过社交媒体购买祖传秘方药的人不在少数。正当部分不明真相的患者争相购买祖传秘方药时，2023年8月17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张某等人因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被警方抓获。

0: 警方认为所谓神药只是一款劣药，据调查，该药已经对有些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经过深入调查，一个以张某、邹某、宋某、尚某四人为核心的制售网络浮出水面。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至木兰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4月30日，检察院对四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向木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7月5日，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0: 本案有四名被告人，张某是已故郭某的妻子，邹某和儿子宋某曾经购买过郭某的药，后来邹某和宋某从张某那里拿药卖给别人，尚某又从邹某母子那里拿货转卖给其他人。那么这些药是怎么制作出来，又是如何贩卖的呢？
1: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小、邹、宋上妨害药品管理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黑木检刑诉2024/29号》，被告人张女，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被告人张妨害药品管理犯罪事实。2018年开始，被告人张的丈夫郭鲁购买布洛芬、醋酸泼尼松等药品，自制成粉末状药面并进行包装，以治腰间盘的药风湿骨痛灵复方哈咳喘静特效风湿王为药品，向王鹤南、汪兴国、苗树等被害人及被害人肖彩虹、梁宗兰、陈信全等人销售。
0: 被告人张某是销售组传秘方团伙中的核心人物。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农村妇女，在她丈夫去世后继续向患者销售这款劣药，而且销售金额将近15万元。将这么多移花接木、粗制滥造的劣质药品卖给患者，她是怎么想的？难道她不担心吃出人命吗？
2: 你有没有销售过治疗腰间盘、风湿骨痛灵复方哈喘静特效风湿王等类的药品？
3: 就是这一个，我销售的就是治风湿的，这一个没有那么长的字，你问的我也不懂。
2: 你都销售过治疗哪些？就是用你的那个宣传当中
3: 就这一个风湿特效王，别的没有。
2: 风湿特效王是吗？
3: 嗯，对。
2: 你所销售的这个风湿特效王的来源？
3: 就我男人干的，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治来的。
0: 被告人张某说，他之前见过丈夫配制了很多粉末状的药，具体有何疗效他并不清楚，只知道吃了这些药面能够减轻疼痛感，因为患者服药后没有出现过意外，所以他认为丈夫配置的这些药还是管用的。
2: 那么郭鲁是怎样配置的这些药面？你向法庭供述一下。
3: 他没叫我参与过，就是他临前剩下的，就是他是正月17去世了，就是这一次给他的这两次货是他生前剩下余下的货，我给他发过去的。
0: 神药到底是如何配制的？被告人张某并不知晓。他说，丈夫在世时，他只负责送货，从未参与过配制过程。即使偶尔看到丈夫在配药，他也看不明白其中的奥秘。他供述称，他的丈夫郭某喜欢钻研中医中药， 她并不知道丈夫的祖传秘方到底

0: 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丈夫是怎么配制的，只是看到这些药的销量很大，而她后来销售的也是之前患者争相购买的特效风湿丸。
1: 你所销售的这个药面里面是什么成分？
2: 里面的成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药，光知道它打成面子。
1: 这个药面是谁进行包装的？
2: 药面它就是打好包装，他找他雇的那老头打好包装以后，有时候叫我给他开车送一次，有时候我都不去。
0: 被告人张某说，丈夫郭某去世后，他的经济陷入困境，刚好郭某生前留下的药还在，他便通过微信把丈夫遗留下来的这些药品卖给了邹某等人。50多岁的被告人邹某因为身体有病，最开始是买了自己服用，他感觉有点止痛效果，就开始大量购买。
3: 那你向邹经销售时如何向他介绍的？
2: 不是我介绍的，是我男人介绍的。
3: 是郭鲁生介绍的、
2: 对对，
3: 你只是直接和他联系邮寄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是面最后这给他邮寄的。
3: 请法警将被告人张小带离法庭候审，将被告人邹带上法庭。
0: 被告人邹某是团伙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儿子宋某、另外一名被告人尚某都被他拉入团伙，而他也从最开始吃药买药的患者成为销售金额达115万元的药贩子。那他为何有如此之大的蜕变呢？
1: 你把你从张小院处购进祖传秘方存中药配制散装药的经过向法庭供述一下。
4: 就是在微信上联系他给我买这气。
1: 你是怎么得知张小院这儿有这个药面并且向外销售的？
4: 当初我自己有病，从我爸那儿给我爸给我的这个药，我吃好了以后，我爸给我一个电话，当时是一个男的，后来这个男的就没有信儿了，就把张这个微信推给我。
1: 就是你说的这个当时是在什么时间？
4: 2018年。
0: 被告人邹某说，他原本经营着一个小裁缝店，生活虽不富裕，却也能自给自足。但是因为长时间劳作，有一段时间他的手臂疼得抬不起来，他的小店一度因此关张歇业。后来因为吃了父亲从郭某那里买的药，邹某的手臂疼痛减轻，裁缝店重新开张。这一切被街坊四邻以及来往的客户看在眼里，大家纷纷向他打听买药的渠道。
4: 他们就是这些岁数大的腰疼腿疼的，他们也要从我这里边开始，只是说想帮助他们，让他们也能减轻病痛。他们吃好以后，他们就自己宣传家里头儿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他们自己做宣传，我没打算卖。
1: 你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4: 一次200斤，200斤40000块钱。
1: 一共你购买了几次？
4: 对，张小燕购买2次。
1: 一共购买了多少斤？
4: 400斤。
0: 邹某说，他花费80000元从被告人张某那里共购买了400斤特效风湿丸，然后转手卖给了身边的亲友和网友。80000元的药，他怎么卖出了100多万元呢？原来邹某把这些药面进行了散装化处理，一小包只有几克，然后按照小包的数量贩卖。因为忙不过来，他还让儿子宋某一起参与进来。宋某买来分装机进行2次包装后对外销售。
1: 你是以什么价格对外销售的？
4: 有的便宜不一定，价格不准，有的是40块钱一包，有的是50块钱一包。
1: 你作为一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知不知道销售没有取得药品相关批准文件经过允许的药品会危害人体健康，会造成后果？
4: 我最开始我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不会做这事。我以为是为病人减轻痛苦。
0: 被告人邹某辩称，自己是服完药后觉得有效果才向其他人推荐，尽管他知道这是一款三无药品，可是制药者郭某已经去世，他觉得不能错过这个牟利的好机会。他决定带上他唯一的儿子宋某一起做， 然而他未曾料到，这一决定竟将他30多岁的儿子带到了犯罪的道路上。
1: 你参没参与过销售祖传秘方存中药配制散装药？你和周有没有销售药品的资质？
5: 没有。
1: 你们对外销售的药面的这个包装袋上有没有药品的除了名称之外功能成分生产日期生产厂家？
5: 没有。
1: 以及附没附说明书等？
5: 没有。
3: 你对外销售都是以什么方式销售的？
5: 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通过微信发的快递。
3: 全部是以微信？
5: 对。
3: 然后收取的款项也都是以微信的形式收取？
5: 是的。
3: 有没有现金？
5: 没有。
3: 没有。
0: 被告人宋某觉得自己很委屈，一开始他只是给母亲帮忙，没有想到竟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被告人尚某也觉得自己委屈，与前几位被告人相比，他贩卖劣药的金额不大，只有5万多元。开庭前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尚某也是从自己用药开始，后来为了贴补昂贵的购药费用，他依靠进价低的优势赚取差价。
1: 你是以什么价格购买的？是多大包装的？
6: 开始的时候是50，后期就是买多了就44。
1: 从你这儿购买这个药面的购买人是怎么得知你销售这个药面的？你有没有对外宣传过？
6: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
1: 在你本人的微信朋友圈？
6: 对。
1: 发的是吗？
6: 对。
0: 制药者意外身亡，神药销售链条为何仍在扩张？
1: 本案中有多名购买人员服用后出现胃疼、腹胀、头晕等不良反应，
0: 是为病友救急还是借神药敛财？
7: 被告人总为解决自身与他人的病痛卖药，明显带有自救互助的性质。
0: 法庭之上，控辩双方还将展开怎样的激烈交锋？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被告人张某、邹某等人在长时间内销售神药数百斤，金额达到100多万元。据他们自己说，他们从不发愁销路，这款粗制滥造的所谓神药为何能得到患者的认可？除了添加镇痛消炎的布洛芬，还有哪些隐秘的成分呢？
3: 下面进行法庭质证。首先由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举证。
1: 下面出示证据。首先出示第一组证据书证。经检验，该药品中含有国家禁止的银朵美辛、皮罗西康、布洛芬等西药成分。
0: 法庭上，公诉人列举了公安机关及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调查资料，原来药品中还添加了国家明令禁止的一些西药成分。这些被禁止添加的药品具有强力消炎、镇痛、退热的功效，单独服用其中任何一种药品都需要专业医生的指导，而将这几种药品混合服用确实能给患者带来短时间内的镇痛效果，但是也给他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3: 四名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你们四名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辩解有无异议？
8: 没有。
3: 各辩护人有无异议？
9: 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周的辩护人，服药的患者都是主动求购涉案的药品，他们这种情形具有自救的特征。第二点，患者都是主动外卖的涉案药品，这种情形具有他们患者之间互相救助的特征。第三点，服药的患者服用的涉案药品效果显著，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也没出现延误诊治等情形发生，更无致残、致死等情形发生。第四点，为解除广大患者病痛，被告人走进投入资金进行经营，具有公益活动的特征，其行为并不违法。质证完毕。
0: 被告人邹某的辩护人认为，他的当事人也是为了减缓病友的痛苦， 而患者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其行为不应认定

0: 为违法。随后公诉人又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明四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1: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2: 起诉书认定本案四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张小燕、邹、宋上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依法给予公正判决。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0: 针对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被告人的辩护人又会有怎样的辩论意见呢？
3: 张是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积极，并且得到了部分被害人的谅解。张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对自己的行为深表悔恨，自愿认罪认罚。张小燕的家属积极联系被害人，于2024年6月21日取得了被害人刘海勇的谅解。在辩护人会见张小燕时，张小燕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悔罪之意，表示回归社会后自己会用劳动赚取报酬支付罚金。
1: 下面由被告人邹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被告人邹为解决自身与他人的病痛，卖药明显带有自救互助的性质，并且卖药的收入需要购买设备、支付运输费用、雇用人工费用，故被告人邹经适当的赚点劳动报酬并不违法。
1: 下面由被告人宋书建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这次犯罪呢，只是因一时的贪念，加之销售该药，知道是违法的事儿，但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对法律的无知和无视，导致本起犯罪发生。那么综上吧，请本厅在量刑时，考虑宋所具有的从轻减轻情节，给予从轻处罚。
1: 现在我宣布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现在你们向法庭做最后陈述。被告人，起立。
6: 我认罪认罚，悔过自新，从不再犯法。谢谢审判长能从宽处理一下，我早点回家。
7: 审判长，我对我的行为，我特别的后悔，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的愚昧，我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8: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我母子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并且并未对社会构成重大危害的情况下，能够对我母亲从轻判决。谢谢。
9: 请求审判长能给我们减轻罪行，减轻罚金。
1: 四名被告人，你们的最后陈述法庭已听取，合议庭将在评议时予以充分考虑，如有书面材料可听后提交法庭。今天的法庭需要审理的事项到此全部结束，现在休庭。
0: 号称祖传秘方的神药，竟由多种西药强行混合。
2: 药面中检出银朵美辛、布洛芬、皮罗西康、醋酸泼尼松成分。
0: 长期服用究竟是治病还是夺命？暴力的诱惑下，他们如何一步步越过法律红线？
8: 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通过微信发的快递。
0: 法庭最终将做出怎样的公正判决？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为了解这个祖传秘方药从制作到销售更多鲜为人知的真相，王法官和同事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专程前往被告人尚某的居所展开走访调查工作。
9: 先去尚某家看一下他犯罪时候这个状况。
1: 你作为这个成年人，这个医疗方面，那没有正规的资质啊，销售许可经营啊，那人都能随便买药，那还用开药店吗？
9: 没事，不懂法就不懂。
1: 你买药也好，你卖药也好，因为你买的时候都没有正规的厂家呀、说明啊、叫药名啊、成分呢、这些你是不是都不知道？

0: 也没有，就是你买到手也没有，对吧？然后你还晚出销售，患者长期服用，
1: 更多了。
0: 对呀、啊，你会不会直接导致了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生命可能都安全问题都会存在隐患的？这个你没考虑吗？
1: 没考虑，要是考虑这些，
0: 那你现在案发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案发了，你
1: 案发了，知道了。
2: 那些服用过祖传秘方药品的患者身体有何变化？王法官和同事来到一户村民家中，50多岁的刘海勇因为腿疼也购买了这款所谓的神药。
3: 他说这玩意儿祖传秘方，也就暂时不行，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4: 不吃就还是不行
3: 啊！对。
2: 刘海勇说，吃了这个药刚开始还是能止住疼的，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腿疼病还在继续，而他的身体也有了新的变化。
3: 小包，嗯嗯嗯，他吃完了，有点犯困、迷糊，那个脑袋
0: 觉得应该是一些这个，
3: 身体上有点胖。
2: 为了充分了解祖传秘方药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存在怎样的危害，什么样的药物能被称为祖传秘方药呢？法官来到黑龙江省木兰县第2人民医院。哈云昌院长带着王法官首先来到了中药房。
0: 啊，你好，田大夫。我们两位是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的啊。关于案件当中涉及中药一部分，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哪些这个咱们中药啊是治疗腰间盘呐、类风湿这一类的中药品啊？您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5: 像这个防己、丹参，这个杜仲。牛膝、木瓜
0: 啊，牛膝、木瓜，这些都是
5: 当归，
0: 这些都是腰间盘、腰间盘一类的
5: 必备的药
0: 啊。像风湿一类的呢，
5: 防己、防风，透骨草，
0: 一些西药的成分，你比如说布洛芬呐、比罗西康啊、双氯芬酸钠呀、一些西药的成分，这个能够成为祖传秘方的这个成分吗？不能，秘方纯中药成分就
5: 全是中药，纯中药。
0: 涉及到祖传秘方，就应该是纯中药的成分。
5: 全中药。
2: 经过法官的走访调查，发现郭某研制的所谓神药，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不过加入了止疼药和激素类药物成分，所以部分患者吃了很快就能止疼。但是没有专业和正规医生指导，长期服用这些药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刚才我说这些药品，它主要作用都是什么？
6: 吡哥韦辛加上布洛芬，还有吡乐西康，还有舒乐特酸钠，它们基本是一类的药品，
5: 同一类药品，
6: 它们就是非载体抗炎药。
5: 啊，
6: 它们一般都用于那个抗炎的、镇痛发热的，主要是这三大。
5: 抗炎、镇痛、发热，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激素一类的药物的？
6: 醋酸喹尼松片，它是激素，
5: 它是属于
6: 一类，它就是激素的。这些药
5: 自行吃
6: 都是不能够长期服用的。像那个布洛芬只能用三天一般的。
5: 啊。
6: 哎，止痛呢，只能用五天。
5: 啊。
6: 都不是。
5: 然后就需要停，就停用了这种。
6: 在医生处方下应用。
5: 啊啊。
6: 那激素那个也不可以长期应用，停了还有很多副作用。希望的老百姓吧，买药到呢正规药店，然后呢或者医院，药品现在要有那个国药准字啊、生产企业啊、生产日期啊、时效日期，这些都要有。哎，这个药别买这假药，假药可能对身体不但说治疗没有治疗作用，还对身体有很大的损害。
7: 2024年9月2日，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对四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邹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1万元。被告人张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6万元。被告人宋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被告人尚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这个案件再次提醒我们，药品关系到百姓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任何药品从生产到销售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和监管，不能轻信所谓的祖传秘方。建议广大消费者通过合法渠道购买药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5: 秋冻人人都适用吗？民间一直流传着春捂秋冻的养生俗语，不少人认为秋天少穿些衣服，适当挨冻，能够强身健体。这种说法的确有科学依据，入秋后适度感受清凉空气，可以有效锻炼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提升身体抵抗寒冷的能力。不过秋冻一定要注意适度，绝不能硬扛寒风秋雨。老年人、孩童、心脑血管病人以及体虚人群，万万不可盲目坚持秋冻。一旦气温持续走低，稳定降到15摄氏度以下，就要及时增添衣物，重点护住脖梗、腰腹与脚踝这些薄弱部位。总而言之，秋冻需要区分人群，顺应天气，切勿一味逞强，损害自身健康。
6: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对不起了。
1: 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犯罪教训要把它记牢，不要再去误入歧途。
2: 始终坚持用刑用刑交易改造罪犯。
3: 服务社会，拥抱守法公民。
4: 初入高墙，一个请求关乎生死。
5: 很小的小孩生病了，捐献肝脏器官，
1: 他的寿命只有一年。
4: 幼小生命危在旦夕，千里押解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他迎来生机，他走向新生。
2: 是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改造的本质的要求。
4: 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千里押解，营救襁褓女婴，即将播出。

0: 他叫石磊，贵州人。今天是他假释的日子，民警给他办理完离监手续后，他就可以走出监狱，返回家乡，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在此期间，他仍要接受户籍所在地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与考验，直至考验期满。
1: 请高举右拳，出监誓词：爱党爱国，
2: 爱党爱国；
1: 拥护宪法，
2: 拥护宪法；
1: 牢记教训，
2: 牢记教训；
1: 珍惜自由，
2: 珍惜自由；
1: 承担责任，
2: 承担责任；
1: 服务社会，
2: 服务社会；
1: 永不违法犯罪，
2: 永不违法犯罪；
1: 永做守法公民，
2: 永做守法公民。宣誓人石，杨指导，我写给你的信，感谢杨指导对我的教诲。
0: 完成出监宣誓后，石磊将自己写好的一封感谢信交给了民警，以表达对监狱民警的感激之情。
3: 非常感谢分监区的警官，然后监区的警官，还有监狱的领导，还有省局，整个司法系统。因为当时我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就是说，整个司法系统都是很快的就运转过来了，然后挽救了我女儿的生命。我觉得，虽然说啊，我在大墙里面，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
0: 石磊说，浙江省十里坪监狱不仅让他获得了新生，也给了他襁褓中的女儿第二次生命，为他们的小家庭点亮了希望。自己和家人一直会将监狱及整个司法行政系统对他们家的这份恩情铭记在心。这个温暖人心的故事还要从2024年4月24日石磊被押入浙江省十里坪监狱改造的当天说起。
4: 其实他当天进来以后，我们在对他进行入监教育谈话的时候，因为他当时就跟我们的民警反映说，他家里有个很小的小孩，生病很重，然后需要他去配型，去这个捐献肝脏器官。
3: 如果说时间太晚的话，这个风险的话他会增大。
5: 第二天，这个我们也接到了这个他委托的律师到我们这边提出申请，
4: 跟他通过他的律师跟他的妻子监妻的联系，
6: 是胆德比索，不是那个医生就给我们取了一块他的那个肝上面的那种小样，他的肝已经就是不是正常的那种肝，就像被焯过水的那种感觉了，就已经开始在慢慢硬化了。
3: 然后的话，他的寿命只有一年，必须要在这一年之内找到解决的办法。
6: 其实我那时候我就知道要换做肝移植的手术了嘛。
0: 原来石磊不到两个月大的女儿被确诊为胆道闭锁，必须尽快进行肝移植手术，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
7: 趁着这种胆道闭锁这种病呢，都是在5个月6个月左右这个时间窗，不是因为肝脏的问题发生太多的其他的一些并发症。
0: 噩耗传来时，石磊还在看守所羁押，女儿命悬一线，妻子却束手无策。
6: 有点脂肪的那个脂肪，然后如果我做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我要减肥，但是你短期的话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你需要配肝源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配上，而且它这个费用的话，也许我们可能承担不了。后来没办法了，就联系他那个律师，他那个律师就说，他试一下。
0: 救女心切，妻子想到了刚刚被逮捕归案的丈夫，她通过石磊的援助律师联系上看守所监管民警，把女儿病危的消息告诉了石磊。
3: 他说啊，我小孩子就是说肝不好生病了，问我愿不愿意去这个做这个捐献。相信这件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位当父亲的身上，他都不会去进行犹豫吧。
0: 在看守所的支持和协调下，石磊前往丽水市中心医院做了初次配型。几天后，好消息传来，他与女儿初次配型成功，女儿有了救治的希望。
3: 出来之后，具体的事情等我投监之后寻求他们的帮助。
0: 正因为如此，被押入十里坪监狱后，石磊第一时间向监狱民警求助。民警了解到，目前孩子正在重庆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等待合适的肝源，距离最佳手术时间不到2个月，而从精准配型到肝移植手术还需要约1个月术前准备，生命与时间赛跑，一切迫在眉睫。
5: 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是挽救一条生命的，所以我们呢也非常重视， 第一时间跟领导做汇报。
0: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知道此事后，决定尽全力帮助罪犯石磊挽救小生命，同时他们向司法部做了汇报，对此司法部充分给予肯定与支持，并帮助协调了罪犯石磊在重庆配刑期间的临时关押地点——重庆市于都监狱。2024年5月2日的凌晨4点，浙江省十里坪监狱的民警们押解着石磊去往重庆，开启了一场生命。

0: 命的接力。
1: 根本没有想到司法系统的运转速度会这么快，我24号到的监狱，然后1号晚上就把我送到重庆去了。
2: 路上他基本也没吃什么东西，我们就喝了一点点水，那一个面包都没吃完，感觉还是很有心事那种感觉。我的几个问题是说，能不能配上刑呢？这个万一配不上怎么办？

0: 水能否顺利通过精准配型，千里之外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能否等来生的希望。浙江省十里坪监狱民警将罪犯石磊押解至重庆市余都监狱，并与余都监狱民警完成了安全交接。次日，浙江省十里坪监狱的民警们便赶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探望石磊的女儿。
1: 我们就是想赶在他这个最合适的时间。
2: 对，现在其实就是最合适的时间，在他5个月大左右的时候。
1: 对的，对的，对的。
3: 我们也看了一下，孩子们很小，但是全身蜡黄，所以我们跟他妻子见了面以后，后面我们决定在做所有医疗的这些措施之前，安排是跟他妻子及女儿家人先见一面。一个柔弱的小女孩，生病的小女孩，然后抱着她的是穿着囚服戴着手铐脚镣的这么一个父亲，这个场景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4: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对不起她，她这么小我又进来了，她还生这么大的病，她从小就受这么多罪。他们受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很多事情他们都憋在心里面不告诉我，他们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0: 此刻石磊看着病重的女儿，为此事奔波操劳的妻子和母亲不知该说些什么，难言心中的自责与亏欠。他说，如果不是三年前自己一意孤行，一家人怎会走到这般境地。
4: 以前的那个年龄段是真的很不成熟，很多东西没有去珍惜，然后自己还误入歧途，导致发生现在的事情。
0: 石磊出生在贵阳的一个小城镇，从小生性顽皮，初中还没有毕业，他就辍学到哥哥的租赁车行帮忙。2021年初，不想再依靠哥哥的他决定出去闯一闯。
4: 我就是说看到一个招聘的公告，然后就是说在这个云南这边网络代练里面去上班。
2: 他家里面的人是反对的，但是呢他年轻气盛了，你而且他又是成年人，你要走的话根本就拦不住。
4: 然后的话他说，我给你订了一张机票，你到这里来找我就好了。我们上了一个别克的 GL8， 拉到一个像废弃的这种山上一样的，我们下车之后，然后叫收手机的话，我就觉得出事了嘛。然后的话当时也不敢反抗，因为人比较多，也有人就是说制止我们在这里只要满半年的话也会让我们回家的。
0: 此刻石磊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网络招聘的骗局，他惊恐万分却又无力反抗，就这样他被迫加入了电信诈骗团伙。半年后被违法分子控制的石磊终于熬到对方肯放他回家，可要想回家他还得先交一笔买路钱。
5: 回家嘞，我们也不晓得去哪的，那就说不得钱，不拿钱跟人家不让他回来，韩哥哥把车子卖了去把他整回家了。
0: 在家人的帮助下，2021年7月，石磊终于回到家中，并第一时间向警方自首。在看守所被拘留30天后，因案件涉及人数较多，案情特殊，仍处于侦查阶段，他在家人担保下被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期间，石磊成了家。2024年2月，女儿出生，因早产胆红素偏高被留院治疗。2024年3月26日，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开庭宣判，石磊因犯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8个月，当庭收捕，押入浙江省缙云县看守所。入所不久，噩耗传来，他不到2个月大的女儿被诊断为胆道闭锁，必须尽快进行肝移植手术。
5: 拿钱赔偿给他把婚结了没？等他好好 本科生，哪个晓得有几多

0: 我就，他爷爷是干牛啊，赋税已经都赋税抽了两次，赋税后现在也没得劳动能力的，然后我们家小区花钱了，个个都是在围到那跑，围到那带，也没得人去找钱，经济也很困难。手术费的话是。
1: 大家一起凑出来的，他的朋友，我的父母，他的父母，他的哥哥。
2: 我自己在这里面呢，我不能给他分担一下任何东西，除了这么大的事，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一个工具人，其他我也没办法。
1: 身背最新的施磊深知，此刻自己只有全力配合好医生，尽快让女儿得到救治，陪伴女儿平安健康的长大，才不会辜负家人、朋友乃至监狱民警的辛苦付出。 在医院的检查暂告一段落后，施礼平监狱民警将施磊送回至重庆市于都监狱临时关押，随后返回浙江等待进一步配型结果和手术安排。2024年6月14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传来好消息，施磊各项身体指标均符合亲体肝移植条件，近日即可手术，预计在外住院就医约10天。
3: 医院病房，他们严防死守。心放开啊！没事，没有了，没有了。
1: 手术室外，他们焦急等待。
3: 我感觉我见证了一个父亲给自己女儿带来第二次生命的过程，
1: 是生命的接力，是大爱的诠释，更是良知的唤醒。
3: 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千里押解》，营救襁褓女婴正在播出。根据司法部指示意见，我们必须坚决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和押解小组。
1: 为了确保手术顺利进行，施礼平监狱成立临时党支部和押解小组。 从押解安全到跨省衔接，再到医院配合，逐一落实。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全力以赴，确保万无一失。

0: 进去的时候，不是很不错，反正在外面就是一点饭也吃不下来的，就是只想等消息。
1: 按照规定啊，罪犯在外面这个就医期间，我们必须是要民警在旁边的。反正所以当时我也是全程跟在里面，就是我感觉我见证了一个父亲给自己女儿带来第二次生命的过程。新生其实是他们两个人的新生，而是经过这次手术，我相信在对于他的服刑生涯来讲，他也是一次新生。

0: 因为它麻醉了之后还是更正常的时候。
1: 这样好，后卫哪里是最窄的地方？
2: 做手术推出来的时候，那是真的很痛很痛的，我自己都扛不住，我就想一下，他还这么小，他怎么办？

0: 我就是希望啊、嗯，出来就好，出来就好。然后到那个 ICU 了之后呢，于是他打电话问我要什么，就说你给小孩送点生活物品。我心里面就是紧张死了，我就说会不会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
1: 身体上疲劳是不算什么，精神压力很大，生怕出什么问题。那特别是在社会医院这个人员比较复杂的场所，各方面的这个担忧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是想尽可能尽早的把它带回去。

0: 后面经过多方沟通，也就是在我们准备返回的当天的早上，他的女儿转移到可以探视的一个 ICU 病房，那在那里我们安排他见面。
1: 手一握就哭了。
2: 对。啊。哭。

0: 此刻，石磊回想起这一路走来的不易，是亲人们的不离不弃，是援助律师的默默相助，是国家司法行政系统上下合力的携手共救，才有了他为女儿续写生命的机会，让他不留遗憾。他唯有把这份恩情铭记在心，将它化为改造的动力，回监后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临行前，石磊的妻子给监狱民警送来锦旗，也给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写去了感谢信，感谢他们用大爱给予了孩子第二次生命，温暖了他们的小家。手术后，石磊回到浙江省十里坪监狱继续复兴改造，妻子经常给他寄来女儿的照片，用这种方式给他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1: 每个时期的其实寄的照片我都不敢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年龄阶段的小孩子是最可爱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去看到，没有去陪着他。
0: 照片里的女儿一天天长大，石磊却缺席了她的成长，他悔不当初。
1: 自己那个时候也不懂，自己这种价值观也是有问题的呢，都想去赚快钱，就要出事了。就是说出去后呢，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然后自己把家养起来，然后多陪一下家人啊，父母、老婆、小孩的话，有一些钱不能去赚了，那么就不要去赚，因为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想象不到，却无法承受的。
0: 这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救援，让他真切感受到人间大爱，也让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感悔恨。他努力改造，争取假释，盼望早日回家，担起应尽的责任。看到石磊努力改造、争取假释的决心，民警倍感欣慰。鉴于石磊在服刑期间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履行了全部财产性判项，确有悔改表现，实际执行刑期已符合法定假释条件，没有法定不能假释情形，

0: 没有再犯罪风险，户籍所在地社区矫正部门也愿意接受监管，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施磊予以假释。回家前，施磊在民警的陪同下到当地社区矫正中心报到，接受社区监管。
1: 来，
2: 谢谢，
3: 谢谢爸爸，叫妈，
2: 快进，快点进来坐。
3: 哇，刚刚刚好啊。
2: 嗯，吃点啥个？
4: 啊？
5: 他现在还没
4: 睡醒。
5: 爱
4: 啥？
5: 爱啥？
0: 回到家，石磊见到了惦念已久的女儿，却不知该如何表达思念。
2: 欢迎你回家。老妈给你炒的吃过，你喜欢吃的。你叫爸爸。爸爸在哪里？
0: 妻子让女儿叫爸爸，年幼的女儿却拿出奶奶的手机，以为爸爸还在视频里。这一幕让石磊内心五味杂陈。
1: 你说他自己，他没有这个记忆，他也不懂。就希望啊，他从今后啊，我都会一直陪伴着他。
6: 那你好陪伴啊，是这些国家的一些规定，我想你也知道了啊，一些。娱乐场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违反这个治安处罚条例的，包括违法违纪的事情都不能做的啊。如果违反的话，到时候那假释是要收回的。
1: 好的，好的。
6: 就是以过去的事情啊，就当做一个回忆吧啊，以后重新开始。
1: 就那句话，犯罪教训要把它记牢，不要再去误入歧途。
0: 假释回家是法律给予的改过机会，也是监狱民警用大爱铺就的回归之路。希望石磊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团聚，用心弥补对家人的亏欠。
7: 就是还是很感谢这些就是领导的帮助嘛，能够考虑到我们这个小家的一个完整。所以我他以后，我们以后的话肯定就是不说回报社会还是怎么样，至少就是把自己管好，绝对不会再给那个社会添乱什么的。我就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然后平平淡淡的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梦想。我现在就只希望我女儿能够平安的长大，健健康康的长大，其他的我就没有什么。
0: 一次跨越千里的生命救援，救回了一个孩子，也唤醒了一个父亲。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亲情是高墙内最深的牵挂。愿石磊牢记教训，遵纪守法，踏实生活，陪女儿慢慢长大。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做，
1: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先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不要咳，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先别说话，别说话。
1: 我知道了。
0: 谁让你打我这个电话的？啊？
1: 哥，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回京海了。
0: 你是不是疯了？谁让你回来的？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且一定要当面跟你说。
0: 你人在哪里？
1: 我现在雕楼广场，你赶紧过来。
0: 那都别去，等着我。你在哪里？我已经进来了。叫什么？香园坊。你等着我啊，你别走，我找找。哎，我看见了。谁让你回来的？
2: 来啊，哥。
0: 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快走，送你出京海。
2: 我想回来看看你。
0: 走。
2: 别这样，哎，
0: 走！
2: 今天我生日，我生
0: 日，生日快乐！
2: 还记得去年生日，我们还在白金汉唱歌呢。
0: 小沙。今天生日就委屈你了，等这个事情我帮你摆平以后，我再给你过一个大的生日啊。走吧。
2: 那你请我吃碗面吧，吃完面我就走。

0: 老板，两碗猪脚面，吃完你就走啊。
1: 嗯。
0: 干什么？
1: 没有。给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0: 别跟小兰说这些事情，知道没有？
1: 现在京海什么情况？
0: 我还好，警察拿我也没什么办法，有证据。你很麻烦，你之前不听我的，你非得沾那个什么麻果，你知道吗？现在警方把它正式定为是毒品的。
1: 我知道，
0: 毒品是死罪来的。你啊，一会儿吃完面以后，你离开京海。我不让你回来，你别回来，听见没有？
1: 那我多久才能回来？
0: 现在有个人给我介绍了个市领导，他好像能帮我们。
1: 很大吗？
0: 很大，比你我以前认识领导都大。
1: 说但是吧。
0: 要叫透明状。说帮他干掉两个人才愿意帮我。
1: 谁呀？
0: 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人我已经抓了，还有一个是刑侦支队的队长李翔。
1: 刚强，我警告你不要动李翔，如果你动了李翔，安心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洗不白了。就
0: 我知道，我没答应他，我再想想办法。
1: 是不是不干掉这两个人，肯定不会帮我们？
0: 目前是。谢谢。
1: 谢谢。
2: 哎呦。
0: 赶紧吃啊！吃完赶紧走。
1: 我们以前来过这家。
0: 来过吗？
1: 五岁那年，妈妈带咱们兄妹来这儿，看见这有家猪脚面，饿得不行了，我们必须吃碗猪脚面。
0: 哦，
1: 结果
0: 妈妈只买了一碗猪脚面。
1: 小兰吃的什么？
0: 猪脚。
1: 我，
0: 面。
1: 你喝的汤。我当时还问你，为什么只喝汤不吃猪脚不吃面？你说啊，我不爱吃猪脚。结果长大我才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猪脚面。你骗我你！
0: 多吃。
1: 为什么从小到大做什么都是错的？好像我越努力越错。
0: 罪，谁没有错的时候啊？是，这次哥哥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你再回来京海，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听话，不要走错路啊！赶紧吃。

0: 你一定要保住这个市领导的关系，认真，他会帮你，他一定会帮你。
1: 上了没有？来，吃，抓紧时间。
0: 哥，我还想再吃一碗面。嗯，还没吃饱，再来一碗猪脚面。好嘞。
1: 说一句啊，从小到大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这次我帮你一次。
0: 你是帮我，你帮我什么呀？
1: 我刚刚拿你手机报警，干什么？没有，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0: 高启强，我是你弟弟，你报警抓我！啊，
1: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没枪打死他。好，你把枪放下。
0: 听我说，
1: 你听见哥话，先把枪放下。别过来！阿生，把枪放下，你现在放下枪还有机会，我会帮你请律师。没用的，这次你都让我做回主了。跟你说句话，说句话，让他们相信是你报的警。
2: 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想放心，说句话，哎，不冲动啊，不冲动，有事可以商量啊。
0: 说哥，哥，说话，
2: 哥，说呀，说不说？高启盛。 你不该贩毒，你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3: 王继生，把枪放下，你还有机会。

0: 行，
1: 在哪儿？挂灯笼那屋上面。高启强给我发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儿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提什么要求没有？高启胜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见你单独谈。
2: 单独见我？知道为什么？
1: 狙击手就为了吗？上面两边各一个，但是这小子挑的这角度很刁钻，狙击手找不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2: 行，我去跟他谈。通知狙击手随时开枪。
3: 是。
2: 很有可能是哥俩射的狙，二十山。
4: 算了，用不上。
5: 启胜，我是李响，
4: 听说你找我，我上来了。
5: 慢慢走上来，手举高。放心，我没带枪。你们哥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什么废话！
4: 卸装备，装备卸了。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卸设备。
5: 放松一点，就是个对讲机。扔掉了就是。
4: 这是哪？衣服撩开。
5: 撩开。
4: 转身。
5: 放松点，什么都没有。
4: 林柱，想打死你！别
5: 死！
4: 你打死他，我们就真的被机会了。请我的，别开枪！
5: 哥，
4: 我不打死他，那个当官的怎么帮你？
5: 我会再想办法。赵立东派你们来的是吧？你们把谭思言怎么了？
4: 李翔，就是赵立东让我杀了你们的。这样，李翔，我把谭思言给你。
5: 交换，你救我弟，行不行？你帮他，行不行？你救救我弟，
4: 可以。
5: 局长，你现在贩毒已经构成死罪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我交给我，
4: 能不能信你？
5: 我为赵一东帮过不少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你相信我，只有我能保住你弟。
4: 把谭思言放了，我一定救他，要不然他死定了。
6: 哥，
4: 你别相信他，你死吧！谭思言呢？
6: 是。
4: 高启强，你把谭思言藏哪儿了？
6: 是。
4: 告诉我谭思言呢？快说！
6: 哎

等你35分，劝说。

0: 想
1: 果子，
0: 啊！

0: 我打电话报的警，为什么贩毒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1: 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0: 好，可以。
1: 这边，这边。
0: 来，
1: 不好意思，这边。
0: 啊。好，谢谢。
2: 哎呀，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3: 在京海所有人面前演了一出大义灭亲，这样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了，
2: 够蹊跷。
4: 是个人物啊，

安心，你总问我要拖到什么时候，现在时候到了。我把搜集到的关于赵立东的证据材料都写成了举报信，寄到省里了，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回音。和我一起写举报信的还有市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他从昨天起就失联了，手机关机，也没去单位上班，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了。详细的内容我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放在火车站304储物柜，现在连钥匙一并寄给你。如果你收到这封信，那就表示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为了得到赵立东的信任，我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赵立东借招商和开发中饱私囊，留下的烂摊子都让我来处理。我不止一次拦截过上访的群众，所作所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我对不起这身警服，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赵立东及其同伙共给我加油卡24张，购物卡57张，总计181000元，都在这里了，一分没花。赵立东十分谨慎，我的证据链始终无法完整。事实证明，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我已经不配叫你战友了，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兄弟。兄弟，你不知道我踏入怎样一个深渊，这城市另一面的黑暗让我始料未及。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谭思言身上像你一样的执拗，就像黑暗里闪光的萤火虫。如今这一缕光

0: 我先表个态，我不同意。董事长承包政府的绿化带虽然暂时挣不到钱，但我觉得对我们集团的形象，还有和政府的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嘛。另外，对于未来的隐形收入回报，也是很大的，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这种
1: paper 的买卖。 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批。
0: 你是不是对股东大会有什么误解啊？不是应该每个人表态的吗？啊，不应该是谁说了算吧？
1: 我表态，不同意。

0: 赞成投标的请举手。
1: 同意。
2: 同意。
0: 建工集团本年度第四次会议三票对一票通过政府绿化带竞标工程表决，立刻生效。
2: 对不起了，太叔。
1: 谢谢太叔。
0: 请吴律师进来。

0: 本月三日，吴启先生将其名下8%的股权正式转让给高启强先生。本月六日，金志勇先生与高启强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建工集团16%的股权进行转让。截止到今天上午，高启强先生共占有51.1%的股权，是建工集团目前最大的股东。
1: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吧？
2: 我觉得太慢了。
1: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2: 我怕风浪大？
3: 你忘了我是卖鱼的？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
4: 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支持他。
2: 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啊！
4: 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不过我是拜过您做干爹的，我呢？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收，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收，我给您养老送终。

经市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张彪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调任安新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支队民警。

企业兴则经济兴，我们政府部门呢，要对优秀企业进行帮扶，要把惠企政策真正的落实到。

0: 作为商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所以当机会能反馈给社会的时候，我们建工集团将全力以赴，责无旁贷。
1: 安心，我不奢望你能坚持下去。如果你不希望落到和我一样的境地，请马上离开景涵，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头怪兽，它只不过微不足道地向我们亮一亮牙齿，就已经足够撕碎我们普通人的一切，生命、尊严、亲人、朋友、爱人，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他们攻击的软肋。我不忍心让你也虚度光阴，你可以选择烧掉这本日记，忘掉我。如果看到这里你仍选择坚持孤身奋战，那么祝福你，我的兄弟。

0: 我妈同意咱俩的事儿。她知道你救了我之后吧，她也就看开了。但是啊，她提了四点要求，还是希望你落实一下。后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妈身体不好，需要我们照顾。那再说了，老两口一直把你当儿子，这一家人整整齐齐、温温暖暖的在一起多好呀！这个你可以答应的啊。反正我不管，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出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现在有爸爸妈妈了，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了。对不起，我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刑警了啊，交警也得注意安全。第三点，这可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啊，妈妈60岁之前必须得保守我心里。所以呢，小恩子，你可要努力喽。这玩意儿，你看着我。哎，咱先说好啊，我要是生女儿的话，这眼睛必须得随我啊，我要双眼皮儿。第四点，我生日几月几号？
1: 9月6号。
2: 那咱俩的婚礼就定在9月6号，好不好？
0: 嗯，
2: 我告诉你，安心，我这辈子给你省钱省大发了，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以后你每年只送一回礼物，就可以把我打发了。来，我给你看看
0: 这个呢。是我专门挑的请柬。接下来呢，我还得试婚纱，找司仪，
3: 一大堆哦。
0: 麻烦死！
1: 我们认识20年了。你不腻吗？
0: 腻啊，特别的腻。头2年我就已经腻了，我告诉你。那怎么办呢？就忍着呗。
1: 6年没见，我真是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每一天都在想你。只是呢，想来想去，我发现这个想有点不对劲哎。怎么不对劲？其实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就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反思总结，最后我发现哦，这个想这个就是是哥哥对妹妹的想，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0: 安心，你犯什么病？你发烧了是不是你啊？
1: 我不爱你。
0: 哦，那个什么婚前恐惧症是吧？
1: 孟云，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

0: 是你发什么神经啊？这不是爱情，这是什么呀？爱情，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真的是爱情。
0: 好好，我知道了。

0: 不是，你先帮我想想，是不是人太多了？
1: 蒙玉，我真的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2: 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们好好过日子，结婚的，生孩子，只要你们幸福快乐，注意安全。
3: 不是安心，你说安心，你干嘛去？安心，安心，你站住！安心，我让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站住！你是不是对那几个条件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嘛，我们改一改嘛，那实在不行就不做嘛。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那我们两个就搬出去住呗。安心，安心，你先站住，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我都说了，那些条件是我妈说的，然后我写下来的。老两口也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阿欣，你先把话说清楚好不好？还走？你别走了，阿欣，你站住！安心，安心，你先站住好不好？安心，你说那是友情不是爱情，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跟你一样，我也从来都没有爱过你，从来都没有。

0: 哎，舒婷啊，哎，抱歉啊，又开了一天会，太忙了。我今晚到香港，我先陪你和孩子玩两天，然后再接你们回来啊。
1: 我老爹呢？
0: 那个
1: 没话说了，那我说两句。
2: 我不回去了，你也不用等我了。
0: 那金海是你家呀，你怎么不回来了？
1: 先听我把话说完。
2: 六年前从我跟你那天起，我就做了个决定，就是我陈淑婷再也不要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1: 可是一直以来我想和
2: 过去也没什么两样。
1: 后来我发现好像是我错了。
2: 高启强，你从来就没有变，
1: 你本来就是这样，是我没有看清。
2: 其实你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最后我求你一件事儿，
2: 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祝你在青海步步高升。

0: 鬼回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腿打断。
1: 安叔，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心里面盛不下来太多的事情。
0: 那这跟孟玉有什么关系啊？
1: 确实没关系，但是您别管了，我要上岗执勤了。

0: 安叔。
1: 安什么叔啊，安叔？你把梦怡怎么了？杨子在电话里跟我哭的都不行了，说你骗他。不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怎么了你？我跟你说啊，我要是知道你欺负这丫头，我从脖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血糖

0: 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京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陈泰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京海市建工集团，长期以暴力手段强揽工程，强迫交易，曾扬言谁不服就打谁，打到服为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建工集团覆灭了，但新的举报材料表明，京海很可能盘踞着一个更加隐蔽的犯罪集团。经审委批准成立教育整顿第三指导小组，赶赴京海督导强盛集团涉黑专案组工作，直到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我们刚到京海，政协副主席龚开江便意外身亡，名下查出大量来历不明的财物。对手显然做好了准备，甚至连我们的行程安排和兴趣爱好都做了调查。经验告诉我，这次又是一场硬仗。
1: 连你们打球的爱好都查过了，看来对方准备得很充分啊。
0: 有人手眼通天呗。
1: 龚开江真的是瞎子的吗？
2: 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个意外吧。
1: 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你们一来就抓了他的秘书和司机。
2: 人家正在审，我们呢也就不好插手了。
1: 老纪怎么样？
2: 老纪呀、啊、老纪正骂娘呢。您听听，他觉得龚开江呢是一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没想到软柿子自己爆了。
1: 他想得美。
2: 是
1: 软柿子没有，软钉子多的是。
2: 谢谢领导关心，我一定把您的意见转告给老纪。好，好，再见。
3: 哎，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2: 端正思想，准备攻坚。
3: 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这龚开江一死，甭管这锅是不是他的，都得让这死人来背。其他人呢，共社同盟，铁板一块，你让他亲自来撬撬，看他能撬得开吗？
2: 行，啊，回去休息吧，明天打攻坚战。
3: 我睡得着吗？明天怎么开展工作？啊，
2: 行了行了，哎，不是，老纪，你别在我屋子里耗着了，回你房间去了啊，我洗澡睡觉。
3: 你睡什么觉？明天工作什么内容啊？会还开不开了？
2: 回房间睡觉，我洗澡。
3: 对，我跟你说，老徐啊，老徐，
4: 嘿，
3: 老徐，我让你洗。
5: 哎，老纪，开灯啊！
0: 指导组是京海的不速之客案，是不是有很多同志都盼着我们早点走啊？
6: 盼你们早走的人当然有，但是也有人希望你们待的时间长些。
0: 那你呢？
6: 我当然是欢迎指导组。
0: 那就好，只要是不盼着我们走就好啊。
6: 但是今天这个会开完，盼你们走的人就更多了。
0: 指导组来主要是打散破网，刀刃向内，挖得越深叫疼的人就会越多。但是我们做事情也不能瞻前顾后啊，要不然工作怎么展开啊？
7: 我们肯定支持。
0: 谢谢。
8: 一组魔兽，二组控制现场，三组抓捕目标嫌疑人，行动。

0: 你可真行啊你，安心。哎，起！哎，好，来，把这个姿势摆出来，再硬一点，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挺起来，挺起来。哎，前面快一点，前面快一点，哎。
1: 这小子，我们都抓了他1年多了。
2: 身上背着2起故意伤害，前半年的时候线索突然全断了。当时我还想呢，这估计到退休了可能都抓不着我。这个
1: 退休政策一调整，我一算，我还得再加6年。
2: 其中一个受害人，当时就送到医院做鉴定去了，鉴定了一个轻伤偏重，没想到后来又恶化了，重新鉴定了一个重伤。 麻烦了吧？
1: 你说我这个胳膊是不是也应该重新鉴定一下？要合适的话，我就办个内退算了。哎，安心，我跟你聊正事儿呢，你老跟我说什么退呀退，你学侍卫呢？
2: 侍卫现在不挺好的吗？当个派出所所长。
1: 是，手底下管100多号人，支棱起来了。前段时间去他所里调个档案，这管网又要这又要那的，一点面子都没给，都是跟你学。哎，
2: 那个时候老想让谁退下来？大刘，哎呦，大刘算是可惜喽。找个时间，咱俩去看看他吧。怎么？下半辈子可能坐轮椅了。哎，好像看出来了，我们这一波人内啊。
1: 都是老李接过问的好，现在天天在河边提笼架鸟，见谁跟谁笑。前几天碰到他那小外孙女了，嗯，跟老李一模一模一样，见谁跟谁笑。那老李这脑子现在是有点不太好使了，嗯，一个医保卡这一年补了3回。<笑>要说脑子好，还得是人家英子。
2: 哎，你说到这个了，他那个儿子太争气了，啊，
1: 保送211，专业。
2: 随便人家挑，争气。混得真好啊！混得好不好的，想想你自己吧。你看看你现在啊，
1: 要家庭没家庭，要孩子没孩子，哪怕你没年生，都得管我闺女叫阿姨。
2: 你的意思是，我也得跟你叫声阿姨呗？
1: 安心，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2: 我找你惹你？
1: 我跟你聊案情，你跟我聊退休。
2: 我跟你聊鉴定，你跟我聊退休金，又是买衣服又是换新车，你着急退休？你是等着搞破鞋去呢？我跟谁搞破鞋？
1: 跟高启兰看电影去了吧？
2: 我偶然碰上的嘛。
1: 3次。
2: 偶然？
1: 请问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不能跟高启强的妹妹看3次电影？
2: 但是高启强什么人啊？
1: 周边企业家、慈善家，我是政协委员，怎么了？
2: 说出实话来了是吧？
1: 怎么样？
2: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
3: 上杆子等着给人吃当上门女婿呢。停车。说你一句不爱听了。停车。你好，几位？哦，里面请。
4: 哎，不好意思，在周子人订的。人订了，他不是没到吗？我们就先生。
5: 不好意思，在周子，我都外。
4: 算了算了，我们走吧，我们换别的店吧。
5: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强哥，已经弄好了，要不要向你认识？嗯。
4: 好，谢谢。阿俊，谢谢你啊。
5: 王斌，马英呢？为他我上第一机会了，不挨着。
4: 好。
5: 生意还好啊，
6: 托福，多亏您帮忙，我的孙子才能进一所这么好的重点学校。哎，
5: 没帮什么忙，你打了个电话。你孙子祥仔啊，成绩这么好，每个学校都抢他了。
6: 一家人的一点心意，
5: 自己不说这个啊。
6: 强哥，谢谢啊。强伯，强伯，你在这儿呢。
5: 你们俩啊。
0: 我爸呀叫我们俩过来谢谢您。
1: 你爸恢复的怎么样？
0: 昨天晚上就醒过来了，今天已经在 ICU 转出来了。要不是强迫您帮忙，我爸……哎，
1: 他急人自有天相啊！费用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
0: 谢谢强迫。啊，
1: 我有时间过来看他。哎，
4: 咱们旧厂街出了您这么一位大人物，大家跟着沾光。
1: 银开这个地方啊，太热门，倒得起了，爱的，小女人。

0: 江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1: 知道。
0: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锅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啊。
1: 我安排的。
0: 啊？
1: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0: 那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1: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上。
1: 陆队，慢慢喝啊。
2: 老宋啊，
3: 哎，
2: 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3: 好嘞。
2: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3: 陈哥，慢走。
2: 嗯。阿荣，
4: 哎呦，强哥，你可回来了？
2: 最近怎么样啊？
4: 最近啊，就是啊，血压有点高。
2: 你少点吃猪肉就好了。
4: 啊，哎呀，多谢强哥挂念啊。
2: 我听说你啊做爷爷了，对不对？
4: 上个月啊刚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8斤。
2: 哇，有比这个还重。我没带红包啊。
4: 没，强哥，
2: 我给你扫一个红包。
4: 哎呀，强哥，意思一下子行了啊。哎呀，这让你费心呐。
2: 你少点吃肥肉啊。
4: 你等一下，等一下。
2: 哎，不要，我不吃肉现在。
4: 哎，强哥，慢走啊，常回来啊。
5: 18块，吃好了再来。老板，来条鱼啊，今天刚到的，新鲜。
2: 好啊。
5: 你看，有黑鱼，花鲢。
2: 给我一条花鲢，好。
5: 好嘞，你稍等哈。
2: 我能进来坐坐吗？
5: 随便坐，只要你不嫌弃。
2: 谢谢你啊，
5: 51块钱，收个整，50块钱。
2: 好，谢谢啊。
5: 看你有点累啊。
2: 没有，就是啊，你这把椅子太舒服了，一坐下就睡着了。
5: 你别看这把椅子破，可大有来头。
2: 哦，
5: 你知道是谁的吗？是高启强的。
2: 哦，高启强是谁啊？
5: 我不会吧？高启强你都不认识啊？咱们金海市最有权。最有势，大佬啊！
2: 厉害！
5: 你别看这间鱼档小啊，20年前高启强就在这挣的第一桶金。
2: 对，我好像也听说过。好了，怎么称呼你啊？
5: 我叫阿刁。
2: 走了，
5: 老板慢走啊。你今天坐了这把椅子，绝对能成为有钱人。
2: 谢谢。
5: 慢走，吃好再来。老板，记住，我叫阿刁。以后绝对能成为有钱人，下一个高启强就是我。

0: 大叔，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1: 不会啊。
0: 大叔，穿。

0: 条件。
1: 三件。
2: 兰姐，
3: 怎么不进去？
2: 啊，不了，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
3: 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
0: 啊，都住在这儿。
3: 去。哥。
4: 哎，回来了啊！马上吃饭了啊！
3: 哇，这么多菜！
4: 你洗个手。
3: 啊。
4: 给爸妈呀，还有你二哥嫂子上支香。
3: 哦。
4: 哎，小陈怎么还没回来啊？
3: 他说路上堵，一会儿就到了。

0: 你叫小龙小虎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
1: 好。团子上天台。
2: 上天台吃。
0: 小龙啊，这些菜你往天台搬。
2: 好。
0: 小虎过来帮忙。
2: 哎好。哎强吧
0: 别疼小心啊。
2: 哎呦。
0: 哎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看他到哪儿了。
2: 我昨下午的时候打过了，他说不回来吃饭了。
0: 他说了吗？你接着给他打，让他今天必须要回来吃饭。
2: 好。

0: 姐，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烦死了！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1: 高启强让你来的？
0: 不是。黄瑶，
1: 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
0: 要回去自己回去。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
2: 成哥，来，把你盔摘了。啊！把你盔摘了，给我。哦哦哦！哎呀，接着，成哥。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0: 害怕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3: 走了吧，
4: 好吧。
0: 说到做到，
3: 够了。

0: 你要是饿的话，就先吃点儿。
1: 别，等等孩子吧，这岁数孩子就爱玩。
2: 对，我跟小伙在这个年纪还在旧厂街偷铁卖呢。

0: 喂，
1: 请问是高启兰女士吗？
0: 是我。
1: 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你认识高小晨和黄瑶吗？
0: 我是他姑姑，他们怎么了？
1: 超速危险驾驶，还把交警给打了，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你们来一趟吧。
2: 小刚啊，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不是一个意外。小刚，还在查吗？
3: 在查。
2: 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你们不用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
3: 哎，
0: 刚那个医院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
2: 不吃饭？
0: 等我回来再吃，我很快。
2: 去。
3: 那你我送你啊。
4: 谁都不好使，你敢袭警就等着拘留吧！啊，
5: 那拘我试试。
4: 你找谁啊？
6: 我爸呢？
0: 你闭嘴。那个，我是他姑姑。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4: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吗？
0: 嗯。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4: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呗。
0: 他爸现在在住院，我是他姑姑，我代替他爸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行，我现在眼眶
4: 没。行，就这儿吧。
0: 那个，我们想花钱和解，可以吗？
4: 我们受伤的交警同志还在医院做伤情鉴定，等他回来再说吧。
0: 哎，
7: 姑。
0: 哥，
4: 来送你吧，来走走走，
0: 哥，
4: 走，没事没事，有我的有我的，没事。来送你吧，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来，你先坐一会儿，辛苦辛苦啊。消消气，一会儿就好。
0: 什么情况？我哥怎么？
4: 你还说呢？你走以后，你哥特生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着你。
0: 那怎么办？
4: 没事，我都安排好，等着我。
7: 警察同志，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他说就是误会，看尽快处理一下，孩子小赶紧给放了。
8: 哼，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向领导反映。
7: 哪个领导啊？
8: 我领导多了，你问谁啊？
7: 叫什么呀？
8: 叫什么你管得着吗？
7: 问你叫什么呀？
8: 小伙，
7: 我
8: 叫
7: 人
9: 呢。
7: 哦，在这在这。
10: 警察同志，抱歉，咱们借一步说话。
9: 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警了是吧？
8: 对。
9: 啊，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过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说吧。

0: 我这个政法委书记不好当啊，帮忙的少，拆台的多，说不定这京海的病根子要在省里找。
1: 这个帽子可不小啊，你怀疑谁？
0: 说不好，但一定跑不出政法系统，而且位高权重。对了，向您推荐一个人，叫安心，他在公安队伍工作多年，对京海的情况比较了解，尤其是对高启强。
1: 谢谢。那这样，请你们二位帮我送件事。
2: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3: 哼，要搞学生主义，瞎折腾人。
4: 大齐啊，好好填，万一指导组看上你，给你提拔到省里当干部。
2: 闹什么呢？
4: 赶快填！
2: 那么多废话。

0: 金海市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这个咱们也得填啊。
1: 不光是咱们，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都得填。
2: 自工作以来，是否以任何名目收受企业财物？
3: 如有收受，需写明次数和金额。这是要查我们啊？
1: 没看新闻吗？教育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
0: 那都填否就完了呗？
4: 哎，不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档封存，如有查出不实信息，所有处罚罪加一等。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最多给领个处分，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可能就直接开除了。所以我估计啊，怎么填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5: 政法战线刚骨疗不适的自我革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规律特点，坚持以革命化、整合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6: 安心，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见到你却说不出来，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舅，20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让我无比心疼。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你心中始终装着金海，你写的十几份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这是一记雷霆万钧的重拳。现在指导组已入驻京海，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也推荐了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
7: 自查自纠是政法队伍

0: 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环节。只有从实填报，才能体现对党的忠诚，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按照自查从宽、备查从严的原则，这本是一些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项工作在京海开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1: 安心。
0: 哦，安昌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
2: 政法委书记安昌林。
0: 对，我做了背景调查，是个可靠的同志，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不仅解救了人质，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
2: 那是二十多年前了吧？
3: 对。
2: 那这么说，二十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
3: 嗯，
2: 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我怎么不知道？你给我看看。
3: 嗯，
2: 现在是科级，混得不怎么样啊。这
3: 我估计啊，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
2: 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
4: 那我们在京海开展工作，正需要这种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啊。
2: 那怎么着，请来见见。
3: 见见吧。

0: 安心啊，
1: 哎，董，哦，安心同志啊，哎，他，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可不敢，可不敢。
0: 安心啊，
1: 哎，董，把媳妇换了，下楼洗一会儿。
0: 什么情况啊，所长？哎，
1: 怎么心虚啊？
0: 不会有什么心虚的，你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2: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0: 我们对你是啊，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2: 我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
3: 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
4: 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3: 老季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0: 哎，到。
3: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静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
4: 哦，
3: 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4: 哎，明白，明白。
3: 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这个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4: 你这是有顾虑，
3: 确实是，
4: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你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确实没准备。
3: 谁说一被约谈就？ 处理谁呀？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吧？
4: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
5: 二位留步吧。
4: 好，哎。 慢走啊！哎，哎，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住。
6: 组长。 公开江那边查到一项违规工程，和强盛集团有关。这是尼罗村改造工程的文件，按规定旧村改造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村民同意，这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缺少环保部门的签字，工程的承建方就是强盛集团。

0: 你跟孙旭马上去一趟强盛集团，问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批文。
1: 好。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
2: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3: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1: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4: 小郭，辛苦你了啊！没有你，就没有我这里的生机勃勃呀。
5: 不辛苦，我呀从小也喜欢种花，我在土里面啊给您换上了珍珠岩、鱼塘泥，啊，回头我再给您弄点鸡蛋壳，这样的话它长得好了。
4: 好，好，好，好。
6: 剩下的一会儿让保洁员做吧。
5: 我呀，还是亲自帮您扫一下吧，我不放心那些保洁。上回啊，他们过来，给您拿水冲干净这里，看着是干净了，您一走路差点没滑倒。
4: 行了，行了，啊，
6: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5: 我还得去看看别的老人呢，我先走了。
4: 急什么呀？哎，陪我下会儿棋。
5: 那不行。那别的老人家该骂您了，他们说您霸占我，
4: 一盘，就一盘。
5: 那行，您霸占我，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来吧，
6: 来来，哎
5: 呀，我不让你啊！
6: 来来来来来，
5: 这次我给您杀个片甲不留。
7: 我们来是希望强盛集团解释一下，当年尼罗村旧村改造为什么违规开工？
8: 我想肯定是误会。因为我们呀都是有施工许可证的。哎，小范，你把茶放好了以后，你去拿一些资料。
7: 好。
8: 像我们啊能不能开工，主要就是看建委的许可证，在这方面我们强盛集团是一点都不马虎，放心。
9: 工程许可证是我们建委发的。
1: 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你们建委为什么要发许可证？
9: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正是下边人发的。
1: 这字是不是你签的？
9: 是我签的，可是我写的是否啊。
1: 你画圈就说是否了。
9: 手续不全我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下边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着开工，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批准了又得罪了村民，我不批准呢又得罪领导，我只好画个圈。
1: 哪位领导？
9: 龚开江，是他要求项目尽快通过的。
10: 你看看我猜着了吗？所有问题都推到了龚开江身上，他开不了口啊。
11: 咱们找开口的。二位辛苦你们去趟尼罗村，问一下当初是哪个村干部和大家谈，有没有发生过暴力强拆？去吧。
12: 是
1: 是。小孟，
13: 哎，
1: 准备一下。
13: 好好好。
14: 阿姨，你们好，打听点事情。咱们村拆迁改造的时候，你们是自愿签字的吗？
15: 你们是干什么的？
14: 啊，我们是扫黑办和纪委监委的，负责调查尼罗村改造时发生的问题。
16: 阿姨，不耽误您时间，就一分钟。
14: 就耽误一分钟，我们了解点情况啊。嘿，分头问问吧。打扰一下，我是指导组的，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17: 对呀，
1: 你们当时是
17: 你们
1: 有
17: 其他人
1: 吗？
5: 哥现在还是不吃早餐，
8: 早晨都起不来，天天喝大酒。
5: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8: 知道了，小孩。
18: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5: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18: 轮了七个了。
5: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
18: 嗯。
5: 去。
8: 强哥，
5: 嗯，
8: 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

0: 到了这个岁数了，还是要学会保养。
1: 知道了，姐。
2: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0: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了？
2: 轮了七个了。
0: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
2: 嗯，
0: 去。
3: 江哥，
0: 嗯，
3: 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小鱼小虾被他根本瞧不上，
3: 省里派人来京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摆摆样子得了。
0: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也知道。
3: 那要怎么搞啊？
0: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尼罗村，配合他们调查个大动静出来。
3: 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会不会惹祸呀？
0: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了。
3: 明白，那我先走了。
4: 告别式了。

0: 一会儿肠粉，哎呦呵，哎呦，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呀，
0: 吃肠粉，
1: 哦，
0: 听说你家肠粉特别有名，
1: 哎，特别好，我们俩慕名而来，
0: 哎呦，
1: 好，
0: 一共三份，
1: 哎呦啊。
0: 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2: 稽查民警，
0: 哎呦，老徐啊，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
2: 没，不敢。
0: 那咱就不唱高调啊。说点实在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
1: 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反正只要盯得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笑>
0: 开玩笑，开玩笑，
1: 根本不相信我，相信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我们这回来就是要出轨了。好，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 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以前是没有啊，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0: 只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1: 我没问。
0: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2: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
1: 那
0: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尼禄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尼禄村我去过，支书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
1: 在尼禄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禄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2: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的人来过。

0: 这钱啊，是我赔给你。等知道都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还新的。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钱没了，他们不高兴，
1: 知道该怎么做了，小胖子。啊，知道了啊！

0: 光来过我们村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儿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
1: 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我有证据。
2: 什么证据？
0: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
3: 大概是两个月以前，我喜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4: 快点的啊，去把那坑挖了。
5: 好嘞。
4: 哎，别动，害怕了？晚了，今儿就给你埋。哎，把抬回去。

0: 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
1: 嗯，
0: 这回总算是打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诚布公。
2: 我敢和盛扫黑板头的气。
0: 什么时候行动？
2: 你想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
0: 嗯，
2: 强盛集团肯定得到风声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0: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3: 刘金少，是这儿吗？
4: 就这儿。
3: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
4: 就这一片呗。
3: 就这一片。
4: 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3: 那这样吧，小杨，你带着人跟着刘金胜，他指哪儿你们就挖哪儿。
5: 这边。
4: 小心啊，小心。
6: 慢点。
4: 慢点，慢点。
5: 慢点。哎呦，
6: 注意安全。
5: 这边。
4: 等等啊，等等，我看看。先挖挖这儿，这儿行。
2: 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了结果再实施抓捕。
7: 好。

0: 虎叔，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你哥们儿，这车挺帅啊。
2: 还行。
1: 走，聊两句。
2: 有事儿？哎，
1: 你爸呀，让我过来问问你，想没想好做什么生意啊？
2: 我就想进强盛，跟着你和我龙哥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爸不想让你碰。
2: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进强盛，孩儿他看不上我呀。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3: 啊，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会就走。
4: 这是大叔吗？
5: 大叔
6: 真是你啊，大叔
2: 你也在这吃了，来
3: 来来，脚尾碰一
2: 下，去咱碰一个。
6: 好嘞。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呀，干一个。
7: 你们吃宵夜啊？
3: 对，我们那边那边坐了，
8: 过去。
6: 拜拜。
9: 好，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3: 真好看，里面就有点热，
10: 今天也太快了。
6: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啊！
3: 对，来呀，大叔，来吧。
7: 不了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6: 别客气啊，真的是。
3: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表演去。
7: 我没骑车的。
3: 别了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11: 吃完睡觉啊？
6: 不走吗？
7: 要休息了。
6: 哦。哎，你们快看那辆大 G， 好像整个金海就这一辆哎。
12: 谁的车？
13: 长征集团的。
2: 还往我们这边走。
13: 阿慧，是不是找你了？
2: 他们来找我们，他都没做呀。
14: 强哥，指导组那边已经开始挖了。
15: 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呀？这时候更要低调。搞这么大阵仗，我这饭怎么吃啊？送回家吧。
7: 我先走了哈，
15: 你们慢慢吃。
6: 好。
15: 咦，再见啊。

0: 这一晚上能要咱们床上歇会儿吧？
1: 不用，这挖到这儿。
2: 组长，他说在树旁边，但是您看，这些树长得全都一个样。是，你让小杨把刘金生叫来。
3: 幼主，刘金生，过来。
1: 哦。
4: 刘金生，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
3: 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

0: 组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呢。
0: 哎，说。
1: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青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抓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动手？
4: 我通知3月半，争取立即抓捕。
5: 车，小车，
6: 潘大虎，下车。
5: 失火，
7: 检查后座后备箱。
8: 好，
9: 发动车险。
5: 快！
10: 没有，旭哥。
5: 唐虎人呢？
11: 虎哥。骑小人跟摩托走了，然后把车送过去。
4: 什么？唐小虎跑了？
12: 已经派人封锁了高速路所有的出入口，他跑不了。
4: 我们行动没有通知京海警方。
13: 不能拍照啊！
14: 不拍了，不拍了。
4: 八成是尼罗村的村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15: 他们越紧张啊，说明他们越有问题。你可守住了挖掘现场啊，一定要有个结果。
4: 我这儿你放心。哎，高启强有什么动静吗？
15: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
1: 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16: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
17: 都一样的吗？
1: 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不予通过。
18: 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这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对吧？
4: 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嘛，高总嘛，清廉吗？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18: 江总啊，你也有手下，你要小心他们哦。
4: 我就不怕查喽。

0: 最早的一把。
1: 去哪儿？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怎么给你
2: 调？还要活？
3: 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4: 什么？
5: 爸，龙叔来了。
6: 哎，刘龙
7: 哥。
5: 做饭了。
7: 好。
6: 江哥，我听说蒋天又找你麻烦了。
8: 他找我麻烦？一个挖沙子的，我用怕他？我落选了，是因为指导组

0: 的，这个蒋天是这么多年跟咱们过不去，觉得不能再忍了。
1: 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才干的。小虎被带走了，你知道吗？
0: 没证据啊。那尼禄村从昨天晚上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挖着啊。
1: 太阳落山之前，该找到的就会找到。
0: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啊？
2: 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拖是没用的，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
0: 反正不到天黑，你们就得乖乖的放我出去。
3: 季组长，已经快一天一夜了，该拉的地方咱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4: 沉住气？沉住气！这村民越聚越多了。哎，小杨，
5: 哎，
4: 你跟警戒的同志说，千万不要和村民产生矛盾。去。
5: 好。
4: 你查一下电话，看看今天晚上天气预报。
6: 找到了，
3: 刘振宇。
6: 快快，
7: 再来再来，
3: 你慢点。哎，口罩口罩口罩。
6: 好。
7: 这里这里这里。
4: 嗯。什么？

你看清楚是什么尸体？麻袋里是只羊。

0: 你让他们出发吧，我跟江哥一会儿就到。
1: 记者和媒体我都联系完了，他们现在正往那赶呢。
2: 走，让他们看看谁才是京海的老大。

0: 哎呦，张大记者，有什么指示啊？
1: 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
0: 什么新闻啊？
1: 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
0: 抓谁了？
1: 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虎啊。
0: 没有啊，没听说呀。
1: 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就要去采访呢。
0: 不是我一天都在拘留，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址搞错了？不是士官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组抓的。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
1: 哎呀，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0: 了解，了解。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0: 哦，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1: 请进。
2: 组长，安心来找你。
3: 单位宣传科嘛，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4: 人是我们抓的，
3: 哦，
4: 借你一定说用一下。
3: 明白明白。
4: 现在还在调查。
3: 嗯，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哎，你看，
5: 他们去做什么呀？
6: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7: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
3: 哎呀，我呢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4: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5: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8: 哎，有车来了！
9: 高先生，
10: 高先生，
11: 高先生，
12: 高先生，高先生，高先生，高先生，高先生，
13: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
14: 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的纳税大户，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的市民，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更加的团结。

0: 江彪，你帮我个忙，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6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6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0: 爬进去。
1: 我赖躺这里。

0: 出来了，
1: 接一下你弟。
2: 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哎，
3: 谢谢记者们的关心啊，咱们一个一个问，我一个一个答。
2: 唐经理您好，请问他们里面有没有对您施压呢？
3: 完全没有。
2: 唐经理，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哎，
3: 很多人啊对我们强盛集团是有一些误解的，这次完全就是诬陷，我只是来配合调查。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青海市区刑侦队的，我们接到警报，你涉嫌与一起暴力杀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走。哎，
2: 这怎么情况？
5: 带走了。
2: 唐经理，
5: 唐经理，
2: 唐经理，
5: 警察同志，
6: 把门关一下。
2: 现在指导组将唐小虎带走了，社会上的传言很多，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6: 唐小虎确实牵扯到一些案件，关于这些案件的进展，各位记者朋友，请关注我们市区官网的警情通报吧。
5: 之前听说唐小虎是被冤枉的，他会被无罪释放吗？
4: 无可奉告。
6: 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回吧。
7: 怎么回事
8: 啊？怎么处理啊这件事？
9: 再等。
10: 什么也没说啊。
5: 对呀、
10: 啊。
5: 没有那个
8: 交代。
11: 江鹏这个案子，当年就没办得了唐小虎。就算今天再带他进去，明天一个取保候审还是得放、啊。
12: 本来六年前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别指望说今天就怎么样。只要说今天晚上别无罪释放就好。
11: 安心，这次指导组下来可不只是扫黑除恶，他们还要刀刃向内，教育整顿咱们自己的队伍。想清楚了吗？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京海出兵根吗？
11: 帮助他们就要对付咱们自己人，都是十几二十年的战友了，你下得去这个手吗？
12: 只要京海能好，再说你别帮了。

0: 大爷，
1: 随你大爷。
2: 随你大爷。
3: 老韩，
2: 你给我长辈儿了，高老板。
3: 你怎么在这里啊？
2: 瞎溜达。
0: 哎，问你借点开水。哎，谢谢啊。还有一个吧。我这个真是上了年纪啊，低血糖啊，现在，一天都没吃饭了。哎，公安局那食堂有宵夜吗？
4: 真不是24小时的，咱你有饭卡吗？
0: 你有吗？
4: 我还没钱呢。
0: 你吃饭了没有？
4: 没有啊。
0: 走，吃点东西。
4: 别是害我
0: 啊。看你说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啊？
4: 你打过吗？
0: 你是不是把我给拉黑了？走走走，吃点东西。走吧，
5: 慢慢吃，我在后厨待着。
0: 老宋，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我的朋友安警官，这老板宋光。哎，他们家的店啊，开了几十年的了，老牌子，平时生意好的呀，排队都进不来。
4: 怎么今天？都没客人。
5: 高老板说约了重要的朋友聊天，我把其他客人都请走了。
4: 打扰打扰。
5: 好，慢用。
0: 哎，随便，起快。哎呀，
4: 你说你一句话，人家一晚上的生意没得做。
0: 那我平时给他的呀，他一年都挣不回来。哎，你也吃药啊？
4: 治神经的，你呢？
0: 维他命啊，随餐的。
4: 你给我来两个。
0: 你吃那些啊，医院的呀、啊。别听他们瞎开药，都是庸医。我跟你
4: 说，这个确实是庸医，就高起来。
0: 他可以。你跟小兰怎么样了？
4: 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但说实话啊，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
0: 我没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我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了啊？
4: 感情也是，药不对症。
0: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那就是知道啊。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我偷偷跟你八卦一下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我也是听小盛以前跟我说的，说啊，那年我给唐小龙、唐小虎送电视，他们把我给打了。你不是带我到公安局去问话吗？然后小兰他们就过来给我送饺子。他说啊，你在隔壁那个办公室给他打开电视，他就是那天晚上喜欢你的，一见钟情啊。你千万别说我说的啊。
4: 21年了，就可见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啊！
0: 那你说这小兰也是奇怪啊？你说我高启强的妹妹要找男朋友，找谁找不到？没办法，她就喜欢你。那我在想啊，你们俩要么你试试，发展一下。
4: 是你妹啊！
0: 怎么听得像脏话呀？你跟我妹妹试试嘛，万一合适的话，你们俩就结婚。然后你离开青海，全中国我随你选地方，
4: 当然
0: 全世界都可以。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有。怎么样？
4: 第一呢，妹妹真的是蛮不错的，人也漂亮啊，各方面条件也好。但是我没感觉，而不是对你妹妹没感觉，我是对我自己没感觉。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真的是蛮好。第二呢，我是京海人，我为什么离开京海？我好不容易熬到了正科，我现在马上要复出了，我得熬这个，我走了就白干了。
3: 你到退休你都混不到副处，你信不信？你要能捞上，你十年前早生了。
0: 哎呀，老二，刚才你说的，我其实挺认同的。嗯。舒婷啊，走了以后，这些年很多人都给我介绍过，说要再来一个老伴儿，我看谁都没感觉，都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这个我深有同感。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啊？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6: 不信谣不传谣啊！
0: 我要是指导组，我也会吸纳你的。嗯，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你要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
6: 哟，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0: 你想听实话吗？
6: 哎，来，你讲啊。

0: 你又来了。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很严重了。哼，千言只能缓解，还是要做手术。
1: 做手术人不就废了？
0: 你怎么不相信大夫，老在网上瞎看呢？
1: 应该相信大夫。那大夫今天要。

0: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1: 今天不忙了，
0: 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1: 好，等我下班。
0: 好。好吃吗？
2: 我最喜欢吃饺子。嗯哼，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0: 哦，你最近见你哥了吗？
2: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0: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2: 你是来查我的吗？
0: 前两天吗？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嗯，你在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
2: 我哥他很保护我，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0: 蛮好的。

0: 你现在请我吃饭，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1: 这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市。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东北县城一款号称祖传秘方的神药悄然热卖，
4: 里面的成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药。
3: 可这份祖传秘方的真身竟是几味西药粉末，多名患者服用后出现不良反应，四名被告人被送上法庭。
5: 本案中有多名购买人员服用后出现胃疼、腹胀、头晕等不良反应。
3: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哈尔滨市木兰县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松花江中游北岸，当地民风淳朴，老百姓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然而由于当地冬季寒冷且漫长，导致一些老年人容易罹患腰腿疼痛等疾病。一天，杨女士在一个微信群里发现有人推销一种祖传秘方药，并声称对腰腿疼痛等顽疾有显著疗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杨女士购买了这款祖传秘方药。
6: 他说都管，骨病都管，那是有病就是烂头医生。然后我就买了，吃了3个疗程，3月的。当时我问他了，我说刺鼻胃，他说是，凡是管骨头病的都刺鼻胃，完让吃点胃药啥的。反正他要是胃疼大劲儿啥的难受，就给他吃点胃药。
3: 类似于杨女士这样通过社交媒体购买祖传秘方药的人不在少数。正当部分不明真相的患者争相购买祖传秘方药时，2023年8月17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张某等人因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被警方抓获。警方认为所谓神药只是一款劣药，据调查，该药已经对有些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经过深入调查，一个以张某、邹某、宋某、尚某四人为核心的制售网络浮出水面。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至木兰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4月30日，检察院。

0: 对四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向木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7月5日，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0: 本案有四名被告人，张某是已故郭某的妻子，邹某和儿子宋某曾经购买过郭某的药，后来邹某和宋某从张某那里拿药卖给别人，尚某又从邹某母子那里拿货转卖给其他人。那么这些药是怎么制作出来，又是如何贩卖的呢？
1: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小燕、邹宋上诉妨害药品管理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黑木检刑诉2024/29号》，被告人张女，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被告人张妨害药品管理犯罪事实。2018年开始，被告人张的丈夫郭鲁购买布洛芬、醋酸泼尼松等药品，自制成粉末状药面并进行包装，以治腰间盘的药风湿骨痛灵复方哈咳喘静特效风湿王为药品，向王鹤南、汪兴国、苗树波等被害人及被害人肖彩虹、梁宗兰、陈姓等人销售。
0: 被告人张某是销售组传秘方团伙中的核心人物，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农村妇女，在她丈夫去世后继续向患者销售这款劣药，而且销售金额将近15万元。将这么多移花接木、粗制滥造的劣质药品卖给患者，她是怎么想的？难道她不担心吃出人命吗？
2: 你有没有销售过治疗腰间盘、风湿骨痛灵、复方哈喘静特效风湿王等类的药品？
3: 就是这一个，我销售的就是治风湿的这一个，没有那么长的字。你问的我也不懂。
2: 你都销售过治疗哪些？就是用你的那个宣传当中。
3: 就这一个风湿特效王，别的没有。
2: 风湿特效王是吗？
3: 嗯，对。
2: 你所销售的这个风湿特效王的来源？
3: 就我男人干的，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治来的。
0: 被告人张某说，他之前见过丈夫配制了很多粉末状的药，具体有何疗效他并不清楚，只知道吃了这些药面能够减轻疼痛感。因为患者服药后没有出现过意外，所以她认为丈夫配置的这些药还是管用的。
2: 那么郭鲁是怎样配置的这些药面？你向法庭供述一下。
3: 他没叫我参与过，就是他临前剩下的，就是他是正月17去世了，就是这一次给他的这两次货是他生前剩下余下的货，我给他发过去的。
0: 神药到底是如何配制的，被告人张某并不知晓。他说丈夫在世时他只负责送货，从未参与过配制过程，即使偶尔看到丈夫在配药，他也看不明白其中的奥秘。他供述称，他的丈夫郭某喜欢钻研中医中药，他并不知道丈夫的祖传秘方到底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丈夫是怎么配制的，只是看到这些药的销量很大，而他后来销售的也是之前患者争相购买的特效风湿王。
2: 你所销售的这个药面里面是什么成分？
3: 里面的成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药，光知道它打成面子。
2: 这个药面是谁进行包装的？
3: 药面它就是

0: 大红包装，他找他雇的那老头打完红包装以后，有时候叫我给他开车送一次，有时候我都不去。
1: 被告人张某说，丈夫郭某去世后，他的经济陷入困境，刚好郭某生前留下的药还在，他便通过微信把丈夫遗留下来的这些药品卖给了邹某等人。50多岁的被告人邹某因为身体有病，最开始是买了自己服用，他感觉有点止痛效果，就开始大量购买。
2: 那你向邹经销售时如何向他介绍的？
0: 不是我介绍的，是我男人介绍的。
2: 是郭鲁生介绍的，
0: 对对，
2: 你只是直接和他联系邮寄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面最后这给他邮寄的。
2: 请法警将被告人张小带离法庭候审，将被告人邹带上法庭。
1: 被告人邹某是团伙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儿子宋某、另外一名被告人尚某都被他拉入团伙，而他也从最开始吃药买药的患者，成为销售金额达115万元的药贩子。那他为何有如此之大的蜕变呢？
3: 你把你从张小院处购进祖传秘方纯中药配制散装药的经过向法庭供述一下。
4: 就是在微信上联系，他给我往这寄。
3: 你是怎么得知张小院这儿有这个药面并且向外销售的？
4: 当初我自己有病，从我爸那儿给我爸给我的这个药，我吃好了以后，我爸给我一个电话，当时是一个男的，后来这个男的就没有信了，就把张这个微信推给我。
3: 就是你说的这个当时是在什么时间？
4: 2018年。
1: 被告人邹某说，他原本经营着一个小裁缝店，生活虽不富裕，却也能自给自足。但是因为长时间劳作，有一段时间他的手臂疼得抬不起来，他的小店一度因此关张歇业。后来因为吃了父亲从郭某那里买的药，邹某的手臂疼痛减轻，裁缝店重新开张。这一切被街坊四邻以及来往的客户看在眼里，大家纷纷向他打听买药的渠道。
4: 他们就是这些岁数大的腰疼腿疼的，他们也要从我这里边开始，只是说想帮助他们，让他们也能减轻病痛。他们吃好以后，他们就自己宣传，家里头儿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他们自己做宣传。我没打算卖。
3: 你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4: 一次200斤，200斤40000块钱。
3: 一共你购买了几次？
4: 对，张小院购买2次。
3: 一共购买了多少斤？
4: 400斤。
1: 邹某说，他花费80000元从被告人张某那里共购买了400斤特效风湿王，然后转手卖给了身边的亲友和网友。80000元的药，他怎么卖出了100多万元呢？原来邹某把这些药面进行了散装化处理，一小包只有几克，然后按照小包的数量贩卖。因为忙不过来，他还让儿子宋某一起参与进来。宋某买来分装机进行二次包装后对外销售。
3: 你是以什么价格对外销售的？
4: 有的便宜不一定，价格不准，有的是40块钱一包，有的是50块钱一包。
3: 你作为一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知不知道销售没有取得药品相关批准文件经过允许的药品会危害人体健康，会造成后果？
4: 我最开始我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不会做这事。我以为是为病人减轻痛苦。
1: 被告人邹某辩称，自己是服完药后觉得有效果才向其他人推荐，尽管他知道这是一款三无药品，可是制药者郭某已经去世，他觉得不能错过这个牟利的好机会。他决定带上他唯一的儿子宋某一起做，然而他未曾料到，这一决定竟将他30多岁的儿子带到了犯罪的道路上。
3: 你参没参与过销售祖传秘方纯中药配制散装药？你和邹有没有销售药品的资质？
5: 没有。
3: 你们对外销售的药面的这个包装袋上有没有药品的除了名称之外，功能、成分、生产日期、生产厂家？
5: 没有。
3: 以及附没附说明书等？
5: 没有。
2: 你对外销售都是以什么方式销售的？
5: 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通过微信发的快递。
2: 全部是以微信？
5: 对。
2: 然后收取的款

0: 包装的？
1: 开始的时候是50，后期就是买多了就44。
0: 从你这儿购买这个药面的购买人是怎么得知你销售这个药面的？你有没有对外宣传过？
1: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
0: 在你本人的微信朋友圈？
1: 对，
0: 发的是吗？
1: 对。
2: 制药者意外身亡，神药销售链条为何仍在扩张？
0: 本案中有多名购买人员服用后出现胃疼、腹胀、头晕等不良反应，
2: 是为病友救急还是借神药敛财？
3: 被告人为解决自身与他人的病痛，卖药明显带有自救互助的性质。
2: 法庭之上，控辩双方还将展开怎样的激烈交锋？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被告人张某、邹某等人在长时间内销售神药数百斤，金额达到100多万元。据他们自己说，他们从不发愁销路，这款粗制滥造的所谓神药为何能得到患者的认可？除了添加镇痛消炎的布洛芬，还有哪些隐秘的成分呢？
4: 下面进行法庭质证。首先由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举证。
0: 下面出示证据。首先出示第一组证据书证。经检验，该药品中含有国家禁止的银朵美辛、皮罗西康、布洛芬等西药成分。
2: 法庭上公诉人列举了公安机关及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调查资料，原来药品中还添加了国家明令禁止的一些西药成分。这些被禁止添加的药品具有强力消炎、镇痛、退热的功效，单独服用其中任何一种药品都需要专业医生的指导，而将这几种药品混合服用确实能给患者带来短时间内的镇痛效果，但是也给他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4: 四名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你们四名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辩解有无异议？
5: 没有。
4: 各辩护人有无异议？
6: 发表一下质证意见。走的辩护人，服药的患者都是主动求购涉案的药品，他们这种情形具有自救的特征。第二点，患者都是主动外卖的涉案药品，这种情形具有他们患者之间互相救助的特征。第三点，服药的患者服用的涉案药品效果显著，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也没出现延误诊治等情形发生，更无致残、致死等情形发生。第四点，为解除广大患者病痛，被告人走经投入资金进行经营，具有公益活动的特征，其行为并不违法。质证完毕。
2: 被告人邹某的辩护人认为，他的当事人也是为了减缓病友的痛苦，而患者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其行为不应认定为违法。随后公诉人又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明四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4: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0: 起诉书认定本案四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张小燕、邹、宋上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依法给予公正判决。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2: 针对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被告人的辩护人又会有怎样的辩论意见呢？
7: 张是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积极，并且得到了部分被害人的谅解。张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对自己的行为深表悔恨，自愿认罪认罚。张小燕的家属积极联系被害人，于2024年6月21日取得了被害人 刘海勇的谅解。在

0: 辩护人会见张先生时，张先生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悔罪之意，表示回归社会后自己会用劳动赚取报酬支付罚金。
1: 下面由被告人周军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2: 被告人周军为解决自身与他人的病痛卖药，明显带有自救互助的性质，并且卖药的收入需要购买设备、支付运输费用、雇用人工费用，故被告人周军适当的赚点劳动报酬并不违法。
1: 下面由被告人宋修建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3: 这次犯罪呢，只是因一时的贪念，加之销售该药，知道是违法的事儿，但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对法律的无知和无视，导致本起犯罪发生。那么综上吧，请本厅在量刑时，考虑宋所具有的从轻减轻情节，给予从轻处罚。
1: 现在我宣布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现在你们向法庭做最后陈述。被告人，起立。
4: 我认罪认罚，悔过自新，从不再犯法。谢谢审判长能从宽处理下，我早点回家。
5: 审判长，我对我的行为，我特别的后悔，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的愚昧，我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6: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我母子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并且并未对社会构成重大危害的情况下，能够对我母亲从轻判决。谢谢。
7: 请求审判长能给我们减轻罪行，减轻罚金。
1: 四名被告人，你们的最后陈述法庭已听取，合议庭将在评议时予充分考虑，如有书面材料可听后提交法庭。今天的法庭需要审理的事项到此全部结束，现在休庭。
8: 号称祖传秘方的神药，竟由多种西药强行混合。
9: 药面中检出银朵美辛、布洛芬、皮罗西康、醋酸泼尼松成分。
8: 长期服用究竟是治病还是夺命？暴力的诱惑下，他们如何一步步越过法律红线？
6: 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通过微信发的快递。
8: 法庭最终将做出怎样的公正判决？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为了解这个祖传秘方药从制作到销售更多鲜为人知的真相，王法官和同事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专程前往被告人尚某的居所，展开走访调查工作。
7: 先去尚某家看一下他犯罪时候这个状况。你作为这个成年人，这个医疗方面，那没有正规的资质啊，销售许可经营啊，那人都能随便买药，那还用开药店吗？
10: 没事，不懂法就不懂。
7: 你买药也好，你卖药也好，因为你买的时候都没有正规的厂家呀、说明啊、叫药名啊、成分呢、这些你是不是都不知道？也没有，就是你买到手也没有，对吧？然后你还晚出销售，患者长期服用，对呀、你会不会直接导致了？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生命可能都安全问题都会存在隐患的，这个你没考虑吗？
10: 没考虑，要是考虑这些，
7: 那你现在案发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案发了，你
10: 案发了知道了。
8: 那些服用过祖传秘方药品的患者身体有何变化？王法官和同事来到一户村民家中，50多岁的刘海勇因为腿疼也购买了这款所谓的神药。
11: 他说这玩意儿古怀秘方，也就暂时后期还是不行，
12: 还是不行
11: 。对。
8: 刘海勇说，吃了这个药，刚开始还是能止住疼的，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腿疼病还在继续，而他的身体也有了新的变化。
11: 小包
7: 。
11: 哎，吃完了，哎，有点犯困。迷糊，这个脑袋
7: 觉得应该是一些这个
11: 身体上有点胖。
8: 为了充分了解祖传秘方药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存在怎样的危害，什么样

0: 样的药物能被称为祖传秘方药呢？法官来到黑龙江省木兰县第二人民医院，哈云昌院长带着王法官首先来到了中药房。
1: 啊，你好，田大夫。我们两位是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的啊。关于案件当中涉及中药一部分，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哪些这个咱们中药啊是治疗腰间盘呐、类风湿这一类的中药品啊？您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像那个防己、丹参，这个杜仲、杞牛膝、木瓜
1: 啊，牛膝、木瓜这些都是
2: 当归。
1: 这些都是腰间盘、腰间盘一类的
2: 必备的药
1: 啊，像风湿一类的呢，
2: 防己、防风，透骨草，
1: 一些西药的成分，你比如说布洛芬呐、比罗西康啊、双氯芬酸钠呀、一些西药的成分，这个能够成为祖传秘方的这个成分吗？不能，秘方纯中药成分就
2: 全是中药，纯中药。
1: 涉及到祖传秘方，就应该是纯中药的成分。
2: 全中药。
0: 经过法官的走访调查，发现郭某研制的所谓神药，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不过加入了止疼药和激素类药物成分，所以部分患者吃了很快就能止疼。但是没有专业和正规医生指导，长期服用这些药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超视力真是好，解决了我看远看近的问题。我现在戴着超视力，可以骑车，可以跑步，这个运动手表上的小字儿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超视力的确实解决了我这个运动当中的问题，很是方便，可以随时看，清清楚楚。有太阳的话，超视力又变成了太阳镜了。
5: 超视力二十六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定制视力解决方案，历经68道工序，才能定制生产一副合格的新型花镜。
3: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
6: 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信赖超视力，
5: 眼花就戴超视力。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刚才我说这些药品，它主要作用都是什么？
2: 比诺乙辛加上布洛芬，还有比罗西康，还有双氯芬酸钠，它们基本是一类的药品，
1: 同一类药品。
2: 它们就是非甾体抗炎药，
1: 啊，
2: 它们一般都用于那个抗炎的、镇痛发热的，主要是这三大。
1: 抗炎、镇痛、发热，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激素一类的药物的？
2: 醋酸泼尼松片，它是激素，
1: 它是属于激素的。
2: 这些药很多都是不能够长期服用。

0: 像那个布洛芬只能用三天一般的
1: 啊，
0: 哎，止痛呢只能用五天
1: 啊，然后就需要停，就
0: 对，就是
1: 停用了这种，
0: 在医生处方下应用
1: 啊。
0: 那激素那个也不可以长期应用，停了还有很多副作用。
1: 嗯、
0: 希望呢老百姓吧买药到呢正规药店，然后呢或者医院。药品上呢要有那个国药准字啊，生产企业啊、生产日期啊、失效日期，这些都要有。哎，这个要不也买这假药，假药可能对身体不但说治疗没有治疗作用，还对身体有很大的损害。
2: 2024年9月2日，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对四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邹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1万元。被告人张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6万元。被告人宋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被告人尚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这个案件再次提醒我们，药品关系到百姓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任何药品从生产到销售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和监管，不能轻信所谓的祖传秘方。建议广大消费者通过合法渠道购买药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不离不弃的丈夫，
4: 阿凤，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生？哎，
5: 怎么会这样？
2: 默默付出的父亲，
6: 这道题错了吧？
7: 爸，你会解这么难的题？
8: 没考大学，真是屈才了。
6: 快吃啊，吃完了早点睡觉啊。
8: 我不想上大学，我跟你一起赚钱。我妈现在病越来越重了。
9: 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
2: 平静的生活泛起波澜，他的过去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10: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
11: 妈想你了。
2: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父亲的承诺》精编版第1集。

0: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1: 阿峰，
2: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妈想你了。
1: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3: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2: 东辉哥死了，我找东辉哥。
4: 我想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0: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亮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猜猜我是谁？
1: 是李阿婶吧？
0: 讨厌。
1: 阿芳，你今天可真漂亮。
0: 真漂亮。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快坐下吧。知道。我们赶紧给梁叔放盒灯，把你考上荆州大学的好消息赶紧告诉他，梁叔一定会高兴的。
1: 嗯。
0: 阿明哥，你说明年我也能考上荆州大学吗？
1: 能啊，肯定能。
0: 那么有自信。
1: 你看，我已经把我的愿望写在河灯上了。我爸肯定会保佑咱们的。
0: 那我相信你，我一定努力。
1: 嗯，
0: 明年我去荆州找你。阿明哥，你等我。
1: 嗯。

0: 好了，阿明哥，送到这儿吧。
1: 我还是送你到家门口吧。
0: 你看天都黑了，你还要回去接阿姨，她一个人忙不过来的。
1: 那你自己小心点。
0: 5分钟的路，那有什么事儿呢？你快回去吧。
1: 嗯。
2: 我明早再来找你。
3: 别过来，行
1: 吗？好啊，
3: 曹玉清。
1: 好啊，今天答应也答应，
3: 救命！
1: 不答应也答应。

0: 费品、搜救电器、热水器、洗衣机、收冰箱、电脑、空调啦。搜救电器、热水器、洗衣机、收冰箱、电脑。
1: 哎，搜废品的。
2: 哎。
3: 24斤，老仙啊，今天收的可不少啊！
2: 啊，今天运气好啊！
3: 是吗？
2: 嗯，
3: 鸡16.8，洗衣机80块，96.8，就97哈、啊，
2: 97，
3: 4, 6, 8, 95, 6, 7，
2: 好嘞、啊，谢谢老陈 啊，谢谢，嗯。
4: 夏晴，你保送申请表填好了没有？老师让交了。你父母工作怎么没填呢？环保工作者，那是什么职业啊？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5: 你先走吧，我写好了给你。
4: 好。

0: 哎，我来，
1: 。
2: 东辉哥，
0: 明霞，阿凤在你这儿已经很麻烦了，你又跟我拿这，
2: 没事儿，这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拿着吧，
0: 不，
2: 咱就别推推搡搡的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来，
0: 谢谢啊。
2: 啊，没事儿。
0: 那边怎么了？那边？
2: 哦，听说呀。咱们这儿最近晚上出变态了。
0: 啊？
2: 雅晴，不是晚上上晚自习吗？
0: 啊？
2: 你这段时间晚上去接接他吧，现在晚上不太平。
0: 好好好。
2: 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好。那你晚上别忘了接雅晴啊。
0: 好。

来喽，阿凤小宝吃饭喽！哎呀，阿凤，转过来，转过来，不玩了。哎呀，真棒！好了好了，不玩了，不玩了啊！哎，对，放那儿吃饭。小宝也不玩了，来，那吃饭啊！你跟阿凤吃饭啊！

0: 你怎么今天回来了？
1: 你管我，我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
0: 你要不先把衣服换一下吧。
1: 以后让这个疯子少来。是我的。
0: 你知不知道这是机动车位？你干嘛停在这儿啊？
1: 我也是来接孩子的。
0: 就你？
1: 我怎么了？
0: 哎，你吹牛看看地方行不行？这里可是重点中学。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女儿就是这个学校的，她叫谢雅晴。
2: 你就是谢雅晴的爸爸呀？
1: 爸。
2: 环保工作者。那咱们走吧。
1: 什么意思？
0: 去。
1: 环保工作者，
2: 对了，我刚才看见你女儿和男同学走了，你现在去追，也许还能追得上。
3: 你越过红房门，不见了低头，他在里徘徊半路走，听见了。
1: 是谁的歌吗？
4: 小时候我爸总给我唱这首歌，没事就唱。
1: 哦。
3: 听见了妈妈也光苍凉的头。

0: 就停这儿吧。
1: 好。前面挺黑的，我送你到家门口吧。
0: 不用了，没几步路就到了，而且让我爸知道了也不好。
1: 那你自己小心点。
0: 嗯。
1: 等一下。这个送给你，给你挑的白裙子。
0: 这我不能要。
1: 拿着吧，我攒零花钱给你买的。来。
0: 那谢谢你啊。
1: 明天学校见。
0: 好。我走了。
1: 嗯。
0: 拜拜。
1: 哎。亚青。怎么了？
0: 地太滑了，我摔了一下。
1: 没磕着吧？
0: 啊，太笨了。
1: 亚青。
0: 爸，
1: 他是谁啊？
0: 他
1: 叔叔好，我是雅琴的同学。
2: 这么晚了不回家写作业，你在这儿干什么？
0: 不是的，爸，我们
1: 叔叔，你误会了。
2: 我误会什么？我看得清清楚楚。
0: 哎，你快走吧，你别跟他说，你快走，快走。
2: 雅琴，我不希望再看到这孩子。
0: 爸，你干什么呀？
2: 听见没有？雅晴，雅晴，
3: 你等等我，这孩子，我跟你说，哎。

0: 你现在真是大姑娘了，有些话呢应该妈妈跟你说，可是你妈的现状你也知道。
1: 爸，所以今天那个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个意外。
0: 是，不是就好啊。爸呀，真不是反对你交男朋友，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分心。
1: 爸，
2: 这人这一辈子呀，机会就那么几次，抓住了就能够出人头地，抓不住那就遗憾终生。
1: 爸，你这个话你跟我都说了一百遍了，我记得住，我会好好准备高考的。
2: 这我就放心了。
0: 哎，这道题错了吧？
1: 不可能吧，哪个？
2: 这个双曲线的渐进方程应该是 y 等于正负根号的3x 啊。
1: 爸，你会解这么难的题？
2: 哦，我瞎蒙的，瞎蒙。
1: 真厉害，你瞎蒙的，我平时怎么没看出来啊？
2: 我前几天收那些书本报纸的时候，看见了一本数学书，我发现你们现在学的东西啊，也是过去大学学的东西。
1: 嗯，
2: 真不简单。
1: 我觉得你也不简单，你随便放放就学会了，没考大学真是屈才了。
2: 请拿你老爸开玩笑，快吃啊，吃完了早点睡觉啊。
1: 好。

0: 真好。
1: 你考上啊，你很有出息的，考上医科大学，以后就是大医生了。
2: 谢谢啊，
3: 有
0: 出息，
3: 有
0: 出息了，
3: 姐，你真是太有功了，一个人把孩子培养得这么优秀。
2: 没有。
4: 阿明从小就没让我操心，他自己就知道怎么学习。
5: 来来来，我给你们拍张照。好，哎，
0: 咱们照张相。
6: 来，有出息。
5: 哎，靠近点，靠近点。来，来，准备看镜头，三、二、一，好。
2: 好，谢谢。
3: 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谢谢了。

0: 哎，
1: 谁呀？喂，
0: 喂，谁呀？阿明啊，阿明，
1: 是你吗？
0: 阿明啊，你在哪儿呢？你还好吗？
1: 啊，干嘛听听你的声音？啊，阿明啊，我想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雅晴要考大学了，她一定会完成咱们的心愿，一定会考上大学，您放心，您等着我的好消息啊。

0: 第一起案件啊，是在民主街。第二起在哪儿呢？南桥街。最后一起，也是最近发生的，在沙窝街。三个都是老街区，说明嫌疑人啊对这一带非常熟悉，而且啊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带生活。
1: 可是这三个地点跨度太大了，根据被害人描述的体貌特征，符合条件的得有上千人，
0: 所以现在要缩小范围。哟，马队，
2: 刚刚接到一个西川省扬州警方发来追访协查的信息，好，你们看一下。他叫梁善民，西川省扬州人，现年45岁，1995年在老家用铁锹将一名男子打成高位截瘫。这名被打男子到现在生活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梁善民负案在逃至今，经扬州警方通报，梁善民在我市辖区内曾经出现过。
1: 也就是说，梁善民逃窜到咱们这儿来了，
2: 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协查追逃案子就交给你们了。
0: 哎，马队，你看我们现在手里的案子还没忙完呢，你看这个，
2: 双管齐下嘛，总管我要大案特案，现在大案子来了，怎么要退缩了？
0: 不是，
1: 哦，保证完成任务，
2: 这就对了嘛，还是年轻人有干劲儿。
0: 不是，我。
1: 那个领导给下的任务咱总不能不接吧。
0: 嗯，好，接接，你接你查。
1: 师傅，
0: 我不是不想接案子，这不是想办法跟马队长多要两个人吗？
1: 马队能给？
0: 刚才有可能，现在想都甭想。
1: 师傅，我错了。
0: 行了，查吧。
1: 怎么查？
0: 查电话，查查打给梁善民家里电话是谁的电话号码。
1: 是。
3: 你不能把钱拿走，那是我跟小宝的生活费。
4: 松开。
3: 那是我跟小宝的
4: 车。
3: 你别读了，我求求你了。
4: 少管老子的事！啊！你干什么你？
3: 小宝，
1: 小宝，
5: 我才能不哭，小宝。
4: 我打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
6: 打谁也不行。
4: 聂美霞，都找上门来了。
3: 你瞎说什么呀？我跟谢大哥是亲

0: 这他妈叫清白！要泼脏水往我身上泼，关人家谢大哥什么事儿啊？大老婆有什么出息？你呀，干什么你？滚！你敏霞，
1: 曹伯公，曹伯。
2: 刘警官，哎，能不能查查你们辖区，40到55岁男性，啊，有前科的有几个呀？
3: 我帮您查一下。
2: 啊，
3: 一共有6个人。
2: 哎，能不能看看他们都在做什么？
3: 好，我帮您查一下。啊。
4: 喂，你好，老街派出所。
5: 喂，是刘警官吗？
3: 是我，怎么了？
4: 那个阿凤啊，又犯病了，拿着刀到处乱砍，我们也不敢上去。你赶紧过来看看吧。
3: 好，我马上到。
6: 赵子，
3: 我这辖区出了点事儿，您看，要不您改天？
6: 我给你快看看去。
3: 好，有事。

0: 雅晴，你们怎么来了？这是学校的助学金，老师让我们给你送来。那个雅晴，对不起啊，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你家的情况，听华明说了之后，学生会一致决定，这个特困生助学金得给你。没事儿，谢谢你们的好意，这不要毕业了吗？ 也不需要了，
1: 拿着吧，这都是同学们的心意。
0: 是啊，你就拿着吧。
2: 谢谢你们，雅晴，快点去看看，你妈妈要发病了。

0: 我就是东辉哥，
1: 东辉哥死了，东辉哥死了，东辉哥死了，
2: 东辉哥没死，
1: 你冷静点，
2: 东辉哥，
3: 你怎么了，你阿峰？
1: 死了，
3: 阿峰，
4: 我找东辉哥，
3: 阿峰听话，
2: 我找东辉哥，
3: 你冷静点，听话，
2: 我找东辉哥，
3: 阿峰，我就是东辉哥，
1: 东辉哥，
2: 哎，东辉哥，你当心点儿，
1: 好。
3: 我是警察，有什么事跟我说好不好？你别激动。
1: 关你冷静点儿，妈没事啊。
3: 阿峰，把刀放下。阿峰，你仔细看看我是谁。阿峰，我是不是东辉哥呀？
2: 阿峰，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是，哎，阿峰，好了，哎呦呦呦，阿峰，东辉哥呀，好了，算了，没事，阿峰，没事没事，阿峰，阿峰，哦，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爸，你出来说，你关在里面干什么？爸，你别捆着妈妈。
5: 爸，你听见我说话吗？妈，雅晴，雅晴，妈，爸，
6: 小玲，
5: 你怎么不说话呀？他病得这么严重，怎么不去治啊？
6: 他家的情况我了解，男人靠捡废品维持生计，家里还有准备要高考的孩子，哪还有钱去治病啊？
5: 啊，警察同志，阿凤变成今天这样。 其实都是为了帮我，
6: 你看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7: 没事，
5: 你老公又打你了。

1: 呀，他病多久了？病好多年了。但是他很少像今天这样。
2: 叔叔，你们不会要把我妈抓走吧？
1: 警察叔叔只抓坏人，不抓病人啊。妈妈病得这么严重，照顾好妈妈啊。
2: 不好意思哈，你看大家都是为了帮我才弄成这样的。
0: 没有关系，没伤到人就是万幸。
1: 对，
0: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给我妈打电话。
1: 好，那我们走吧。
2: 那我送送二位。
1: 好，
2: 哎。

0: 雅晴，
1: 爸，我们还是送她去医院治病吧。我不想上大学了，我跟你一起赚钱。
0: 雅晴，还有一个月就考大学了，你不能放弃。
1: 可是爸，我上大学了还有四年，我妈现在病越来越重了。
0: 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交给我。
1: 爸，如果我们两个……
0: 雅晴，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好好复习考大学，最后嫁个好人家。美霞阿姨伤得不轻，我去看看她。看着你妈，刚吃完药啊。

0: 师傅。
1: 好，来了。
0: 听说你今天大显身手啊？
1: 什么大显身手啊？遇了一个突发事情，我就上去了呗。哎，查的怎么样啊？
0: 啊，我今天去营业厅查过了，这个号码呢是注册在一个叫岳彩凤的人名下。嗯。他的住址还在查，就不是本地人。师傅，你那边有什么收获啊？今天？哎，
1: 跟那个管派的小刘了解一些情况，一无所获。
2: 美霞。
3: 哎，哎，哎，东辉哥，
2: 你没事吧？啊。
3: 我没事儿，阿凤没事儿吧？
2: 哦，没事儿。
3: 今天多亏了你和阿凤啊，要不然我就被李立超打死了。
2: 美霞，因为我让李立超产生了误会，实在对不起啊。
3: 不是因为你，他是因为在外面输钱了。他找个由头回来打我，就算没有你，他也会找别的事儿的。
2: 阿凤这么长时间一直在你这儿帮助照顾，我这来来回回的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你适当的时候，你跟李立超解释一下，实在对不起。
3: 真不是因为你和阿凤的事儿，你等一下啊，东辉哥。你把这个药给阿凤带

1: 打牌呀，三万，好了。哎呀，八番呐！哎，
2: 林立成，
1: 哎哥，哥，
2: 欠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
1: 还。大哥。

0: 爸，我走了。
1: 哎，等等，路上带着吃。
0: 好，妈，我走了。
2: 收废品，收旧电器、热水器、洗衣机，收冰箱、电脑、空调了。
3: 老板娘，
0: 哎，呀，
3: 李超呢？
0: 不在家。
3: 让他滚出来！
0: 不在家。哎，你怎么？
4: 哎，总队
3: 好。
0: 怎么了？
5: 他欠我们15-20块钱，
3: 这是借条。
0: 这不是我欠的钱，这是他欠的钱。
5: 里面没人。
3: 没人是吧？
0: 他欠你们的。
3: 既然我找不到他人啊，这个钱你还。
0: 我不还，我没钱。
5: 没钱是吧？
3: 找最贵的吧。
6: 好嘞。
0: 凭什么搬我东西？哎呀！
3: 拿来。
0: 啊！哎呀！
4: 拿来。
0: 那是我的钱。
3: 告你们家姓李的啊，这事儿我跟他没完。
7: 收旧家具喽，收洗衣机、电视。收旧家具，梅霞，梅，
3: 这
8: 别做的事儿，
9: 爸，
8: 上屋里去。
0: 我，
8: 哎呀，上屋里歇着去。
0: 我那东西。
8: 我来帮你收。
0: 新店开业，买一送一，满百送现金。美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店新店开业。新店开业，满百送现金啊！哎，美女，了解一下我们店这边新店开业，满百送现金呢、啊？看一下这个满百送现金啊！新店开业就可以了解一下。新店开业，满百送现金啊，有优惠啊！满百送现金啊，新店开业了。
1: 雅晴，
0: 来来看一看。
1: 你哪来这个鬼裙子？
8: 你在干什么呢？在这儿
1: 啊？
0: 赚钱。
1: 你赚什么钱？马上高考了，你不回去复习，你干什么？
0: 咱们这个家还有我要上大学的钱，光靠你捡废品哪儿够啊！
1: 我说多少次了，这不是你考虑的事儿。

晴，爸刚才话说重了，我是替你着急，你别生我的气啊！快出来吃饭，菜都凉了，听话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2: 阿峰，
3: 阿明，看你吗？你还好吗？我想你了。
4: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5: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4: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3: 都快死了，我找邓辉哥。
6: 邓辉哥，
7: 我就是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够跟他踏踏实实的过一

0: 被子。
1: 我想，
0: 不客气，
1: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2: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3: 周慧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4: 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
5: 不管你是谢东慧还是梁山明，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6: 故事中，多年前曹瑞卿强奸阿芳的行为涉嫌触犯了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7: 师傅，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话可信吗？
4: 你说呢？
8: 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4: 查查他。
8: 是。
9: 雅晴这个年龄正好是女孩子爱美的时候，过两天是不是她生日啊？那你给她买件漂亮衣服吧。哎，
10: 好，你更应该考大学了呀，自己当上了医生，给阿姨看病不就更方便了？
11: 我妈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是怕她等不了那么久。
12: 那你干嘛还要我上班呢？
4: 你上什么班啊你？你给我回去！
12: 不回。
11: 爸。
12: 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再管了。
4: 雅晴，雅晴，雅晴。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3: 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1: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

0: 我爱你，希望的善意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先生，这是我们酒店的宴会。
3: 男子预定年夜饭与女友订婚，宴席刚开始，不料意外出现。另一男子订婚宴忘带订婚戒指，找跑腿小哥送戒指，却出了大事。两场本应充满喜悦的订婚宴却都遭遇意外，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搅黄的订婚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除夕夜，东北某知名饭店的包房里坐满了客人，可室内却没有开灯，只点着几支快要燃尽的蜡烛。突然，包房里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这饭我们不吃了，婚也别结了。紧接着一声闷响，有人将茶杯重重地撂在了桌子上。随后包房里的人相继愤然离去。今天可是本案的主人公王伟和未婚妻宁玉婷订婚宴，怎么就闹到了不欢而散的地步呢？这呀，还要从两个人的恋情说起了。王伟是东北一家机械厂的技术员，踏实肯干，但是呢，家境清贫。3年前，他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了宁玉婷，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在王伟的追求下，他们两个人谈起了恋爱。宁玉婷在当地的银行工作，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她人长得漂亮，家庭条件又好，所以呢工作以后有不少人给说媒，经济条件也都不错。但是呢，交往下来，宁玉婷都觉得不合适，直到遇到了王伟。尽管王伟的家境不好，但是呢他热爱生活，工作生活都很要强，也很会照顾宁玉婷。所以宁玉婷选择了和王伟在一起。可宁玉婷的父母呢却非常的不看好这门婚事，认为这是门不当户不对。尤其是宁玉婷的母亲可是找人算了命，说王伟和宁玉婷两个人八字不合，说啥也不同意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王伟呢为了打消女方父母的顾虑，可以说是付出了全部的真心，逢年过节大事小情一样都没落下。他终于把宁玉婷父母的心给捂热了。然而彩礼问题又是一大关。前几年宁玉婷的哥哥结婚，这宁家可是给了168,000的彩礼，这回嫁闺女，宁家开口也要168,000，再加3金1钻20多万。王伟家是东拼西凑还是差一大截，眼看又要谈崩，宁玉婷红着眼睛和家里人摊牌，钱能挣，人要是错过就再也找不到了，王伟他比多少钱都金贵。宁家父母最终妥协了，彩礼降到了88,000，同意两个人在除夕夜这一天举办订婚年夜饭，借着团圆的日子敲定婚事。对于王伟来说，历经风雨的感情就要修成正果，他甭提有多重视这场订婚宴了。经过反复的比对，王伟选中了当地口碑极佳的一家酒楼，这家酒楼主打本地的特色菜，包房宽敞雅致，而且呢，离两家距离都很近，方便出行。选好饭店，王伟当场转了500元定金，经理开了收据，上面写着大年三十晚上好事成双包房，13人。

0: 年夜饭，春节档期紧张，取消定金不退。王维把这张收据仔细的叠好，放进钱包，这心里啊才踏实了起来。王维的母亲呢更是上心，翻出家里祖传了三代的金镯子，决定呢把这个金镯子在订婚宴的时候送给准儿媳妇儿。
1: 就这样，在两家人共同的期盼下，终于到了除夕。本以为可以顺顺利利把婚事定下来，可是让王伟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精心准备的订婚宴最终竟然黄了。
0: 原来呀，除夕下午5:30，两家人准时在王伟预定的酒店包房里会合了。几番寒暄之后，刚上了两道菜，包房里面突然漆黑一片，饭店竟然停电了。王伟赶紧去找服务员，服务员呢也说他们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电的，其他包房也相继有客人在询问原因。服务员和经理不停地安抚大家，说电力系统啊正在维修，他们马上就给各个房间送蜡烛。可是大年三十儿，数九寒冬，因为停电，包房里面的空调停止运转，寒气是顺着窗户就往里钻呢。王伟这心里呀，更是咯噔一下，他不断地找酒楼的经理交涉，可是呢，经理只是一个劲儿地陪着笑脸，说再等等，再等等，电力系统啊，应该很快就恢复了，我们后厨都已经备好饭菜了，就等着来电全部上桌。可是呢，左等右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饭店还是没有来电，送的几根蜡烛眼看着就要燃完了。宁母呢就抱怨道，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订婚的大喜日子黑灯瞎火的，让老人孩子在这里挨冻，早知道这样不如在家里吃了。王伟，你说你还能干个啥？此时王伟的额头啊已经沁出了冷汗，张了张嘴刚想解释，却被母亲给轻轻地摁住了。亲家母，这停电的事儿谁也没法预料，我们呢也是想让孩子的婚事啊能办得体面，才选的这家饭店。一听叫亲家母，宁玉婷的母亲不干了，亲家母，这订婚饭还没吃上，谁是你亲家母？你们口口声声说体面，彩礼你们讲价，今天呢要不是来这个饭店呢，能停电吗？见宁玉婷的母亲挖苦自家，王伟的父亲呢也按耐不住了，他觉得呀，这亲家母也太咄咄逼人了，谁也不想大年三十年夜饭停电啊，所以呢他指责宁玉婷的母亲不讲道理。见此情形，准儿媳妇儿宁玉婷赶紧忙着说和，劝说自己的母亲啊先别着急，再等一等。但是呢，母亲正在气头上，甩下一句话，看你找的好人家，要吃你自己吃吧，我们都走了。
1: 就这样，原本该充满幸福与欢乐的订婚年夜饭，最终却闹到了两家人不欢而散的地步。那么这场因饭店停电而被迫终止的订婚，最终该何去何从？
0: 回家的路上啊，王伟这心里是又急又愧，他精心筹备了两个多月的订婚宴，就这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停电给搅和黄了。整个春节的假期期间，两个人啊都因为订婚宴的事儿耿耿于怀，都是酒楼惹的祸。于是呢，春节假期结束上班以后，王伟啊就揣着那张定金收据来到了酒楼，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可酒店的经理却认为，停电是电力系统的问题，不是饭店的责任。还有啊，定金收条上已经明确写明了定金不退，所以呢，酒店坚持不退定金。无奈之下，王伟将酒楼告上法庭，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共计1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损失。那么，饭店需要双倍返还定金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定金返还的条件。定金不是预付款，而是商家的履约保证书，确保合同履行成功。关于定金，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58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

0: 定，但是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也就是说，定金不能漫天要价，最多只能收总价的20%。另外，定金的核心作用是担保履约，不管是付钱的一方还是收钱的一方，只要没有履行约定，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具体是什么呢？民法典第587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交了定金，没有去消费，也没有正当的理由，那定金就应该归收钱的一方。如果是收钱的一方违约，那么就应该双倍返还定金。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王伟在除夕夜前2个月就预定了这家饭店的年夜订婚宴，当时预定的餐费是2000元，按照总价款的20%，定金应该是400元，超出的100元即为预付款。但是两家人到了饭店，菜只上了2个，饭店就停电了。作为消费者，王伟已经支付了定金，也如约来到饭店，饭店就应该提供完好的服务。但是呢，饭店停电，那么酒店作为专业的餐饮服务提供的企业，应该预见可能会出现停电，应该采取预防或者补救的措施，比如说预先配备发电设施等等。而除夕夜饭店停电，王伟的亲友在包房等待了大半个小时，酒店呢并没有及时配备发电的设施，这足以证明饭店没有按约定为王伟提供餐饮服务，构成违约。最终法院判决饭店双倍返还原告定金800元，退还预付款100元，合计900元。我们再来说说两亲家，大年三十两家人分开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啊，王伟就提着礼品去宁玉婷的家里拜年致歉。好在呀，两个人的感情基础深厚，宁玉婷呢也是反复的做母亲的工作，母亲的气呀也就慢慢的消了。之后王伟特意选择大年初六这一天，重新订了一家饭店，举行了订婚的仪式，两家人最终冰释前嫌。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同样是春节期间订婚，至关重要的订婚戒指竟然丢了，这场订婚仪式还能进行吗？订婚戒指又是怎么弄丢的呢？这还能找回来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男子花30000元定制的婚戒，却在订婚开始前被跑腿小哥弄丢。
2: 哥，对不起，戒指丢了。
1: 男子报警寻找一无所获，要求跑腿小哥承担责任，却遭拒绝。
2: 这一单自己只挣了不到20块钱的跑腿费，却要赔偿10000元的损失，这对自己来说太不公平了。
1: 订婚是否还能顺利进行？最终的损失又该由谁承担？被搅黄的订婚宴正在播出。
2: 年初六上午9点半，南方某酒店的宴会厅挂着一个醒目的红色条幅，严鹏先生、王敏红女士订婚之喜，宾客满座，谈笑风生。准新郎严鹏就在饭店的门廊边，脸上啊是挂着微笑，向每一位亲友点头致意。订婚时间选在了当天上午的10点18分。突然，严鹏接到了一个紧急的电话。婚戒丢了，啊！婚戒丢了，这么重要的戒指怎么会在如此关键的时间点上弄丢了呢？这样就要从两个人的恋爱开始说起了。严鹏今年29岁，王敏红27岁，两个人是经父母介绍认识的，门当户对。双方父母啊，对这桩婚事都非常的满意。一年多以后，两个人呢感情也是水到渠成，婚事啊就顺理成章的提上了日程。按理说订婚戒指应该是小两口一起去挑选，但是呢严鹏为了给王敏红一个惊喜，他悄悄的呀做了一对价值30000多块钱的龙凤呈祥金戒指，做工啊是非常的精美。当王敏红问起戒指的事儿时，哎，这严鹏呢总是神秘的一笑，说先不给你看，订婚当天我要给你个大惊喜。双方家庭啊是都对这场订婚宴极其的重视，特地将日子定在了大年初六上午10点18分进行，盼着两个孩子是从此一帆风顺，吉祥如意。为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严鹏一家更是全员参与，而最重要的保管那对订婚戒指的任务就交给了严鹏的母亲。时间正1分1秒的过去，宾客陆续的到来，现场的气氛啊是热闹喜庆。未婚妻王敏红一袭优雅的红色礼服，正与母亲低头私语，满是甜蜜的期待。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严鹏的母亲慌慌张张地告诉严鹏，订婚戒指忘记带了，现在还在家里。如此重要的订婚信物，严鹏的母亲怎么会忘记带了呢？原来啊，严鹏的母亲一早着急出门，出门前呢就把这戒指盒忘在了家里一进门的玄关柜子上。可订婚仪式只有一次，戒指没带，这不是白准备了吗？这个时候距离订婚宴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家里呢距离酒店又有一些距离，要是开车回家取肯定来不及。而且啊，订婚宴上女方家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丰厚的嫁妆，就等着男方的金戒指。

0: 指压轴登场，没有这戒指可怎么行呢？
1: 眼看订婚仪式就要开始了，严鹏焦急不已。就在这紧要关头，他突然想到可以叫跑腿小哥送过来。想到这里，严鹏赶紧在跑腿软件上下了一个加急订单，并特意写下备注急订婚金戒指。但此时的严鹏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决定将会让他后悔万分。
0: 订单刚发布，就有跑腿小哥接单了。接单的跑腿小哥叫李小亮，平台显示他有2年多的跑腿运送经验。于是呢，严鹏立刻打电话嘱咐跑腿小哥：“师傅，我给您多加打赏费，麻烦您啊用最快的速度送过来。您送的是马上要订婚用的金戒指，非常重要，一定不能出错啊。”电话那头的李小亮连连答应：“啊，您放心吧，我一定及时送到。”紧接着严鹏又嘱咐家里的保姆，让他把戒指包好，一会儿呢交给上门取货的跑腿小哥李小亮。很快啊，严鹏就接到了保姆的电话，说已经把金戒指包好，亲手交给了跑腿小哥。哎，这一下严鹏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站在酒店的门口，一边迎接亲朋，一边等待跑腿小哥。然而严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0:03，距离订婚宴还有15分钟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本以为是跑腿小哥已经把金戒指送到了，可电话那头却是跑腿小哥带着哭腔地说道：“哥，对不起，戒指丢了。”“什么丢了？3万元的金戒指丢了？怎么丢的呀？”严鹏愤怒地质问李小亮。李小亮啊，抽泣着说：“取到金戒指以后，他为了赶时间，骑行的时候呢，速度很快，中途啊就没有看车筐。快要到达酒店的时候，一看车筐，戒指发现不见了。他第一时间呢就报了警，并且原路返回找了2遍，结果都没有找到金戒指。”听完跑腿小哥的话，严鹏啊，这心里是翻江倒海。这边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要是现在把丢金戒指的事儿说出来，那长辈们肯定会着急上火，订婚宴就没法办了。严鹏呢，只能先压着心里边的怒火，和跑腿小哥说：“你先配合警方寻找，等我订婚仪式结束以后，我马上联系你。”情急之下，严鹏啊，赶紧偷偷让一个好兄弟在宾客当中找了2枚金戒指，放到托盘里面。紧接着他和未婚妻撒谎说：“这戒指啊怕丢，放在家里了，今天现场啊先用道具走一下环节。”未婚妻虽有疑问，但是啊感觉到严鹏是遇到难处了，就没有再追问，配合他完成了订婚仪式。
1: 想到被弄丢的戒指，整个订婚宴上严鹏都是强颜欢笑。他一直在想，自己千挑万选的戒指，跑腿小哥究竟是怎么弄丢的？精心定制的戒指还能找回来吗？
0: 仪式结束以后，跑腿小哥李小亮和警方就找到了严鹏，说这金戒指啊确实没有找到。警方介绍说，他们接到李小亮的报警以后，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调查，调取了沿路的监控录像，发现啊，在李小亮离开严鹏家以后，他的车筐啊一直装着包好的金戒指，但是呢，经过一个交通路口的时候，这车筐里的戒指啊就突然不见了。而上一个路口啊正在修路，路况颠簸，至于说戒指到底是在哪个路段丢的，没有发现线索。经过一系列的排查，这个戒指啊也确实不是跑腿小哥占为己有了。听完警方的介绍，这严鹏意识到精心准备的订婚戒指是彻底丢了，他呢也不得不和女友说出了实情。女友体谅严鹏用心良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没有和他生气。在女友的支持下，严鹏找到了跑腿小哥还有平台，提供了完整的订单记录还有购买戒指的发票，要求挽回损失。在和平台多次交涉以后，平台啊先向严鹏赔付了3万元的全。

部损失。但是对于这两枚戒指的损失，最后应该由谁来承担？平台方和跑腿方是各执一词。平台说呢，他们给跑腿员做过培训，送取物品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不能遗失物品，所以呢，严鹏的30,000元损失应该由跑腿小哥李小亮来承担。而李小亮却说，这一单自己只挣了不到20块钱的跑腿费，却要赔偿10,000元的损失，这对自己来说太不公平了。所以呢，双方是协商不成，平台方将跑腿小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法院理清责任，赔偿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到底谁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呢？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跑腿服务中的责任划分。在明确责任划分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平台和跑腿小哥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实际上，跑腿小哥和平台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新型的用工关系。跑腿小哥通过跑腿平台 APP 自己抢单接活，干多干少，啥时候干，自己说了算。平台呢，主要提供信息匹配和派单的规则，也会有一些基本的管理费用，会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而骑手的报酬呢，是基于平台的规则，跑一单挣一单的钱，按日或者按周结算。这种模式啊更灵活，也是目前更多跑腿平台的常见做法。那么消费者叫跑腿小哥送货，途中丢失了东西，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消费者通过平台下单，和平台之间形成的是消费合同关系。如果跑腿小哥在跑腿的过程当中丢失了物品，消费者可以基于消费合同向平台方主张赔偿。如果跑腿小哥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弄丢了消费者的物品，那么平台向消费者赔偿以后，可以向接单的跑腿小哥追偿。回到本案，严鹏在酒店即将举行订婚宴的时候，戒指落在了家里。他通过网络下单，请跑腿小哥李小亮紧急运送价值30,000元的金戒指。李小亮在接单的时候，严鹏已经明确告知配送的是订婚用的金戒指，属于贵重物品，并且呢又反复叮咛嘱咐要妥善保管。李小亮作为具有2年多配送经验的跑腿小哥，应该知道贵重的物品需要格外小心保管，却将包裹随意地放在电动车的车筐里，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30,000元的金戒指丢失，存在重大的过失。所以呢，平台向严鹏赔偿以后，可以向李小亮追偿。但是啊，这并不意味着跑腿小哥必须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本案物品价值过万，网络平台一方也应该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但是平台既没有相应的保价规则，也没有对贵重的物品运送有任何要求，对此呢，平台具有一定的过错。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以后认定，金戒指丢失的损失应该由网络平台和跑腿小哥各自承担损失的50%，即分别向严鹏赔付15,000元。因为平台已经赔付给了严鹏30,000元，所以呢，认定跑腿小哥需要向平台支付15,000元。法院判决生效以后，跑腿小哥顿时傻了眼，这15,000块钱可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啊，只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损失这么巨大，真是后悔不迭。而这个网络平台后来也及时调整完善了内部的规则和流程，尤其是保价系统，确保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观众朋友们，春节本应该是团圆喜庆的节日，春节订婚宴更是喜上加喜的好事儿。可是啊，今天讲的这两个案例，春节订婚却因为年夜饭饭店的服务疏忽，订婚跑腿送戒指的意外情况给喜事儿添了堵。这两个案例提醒我们，节日期间走亲访友、聚会团圆的活动变多，我们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注意财产安全。同时呢，也给商家提个醒，国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国庆期间人流量增大，确实也给商家带来了不小的考验还有挑战。所以啊，节日期间服务提供者更要绷紧责任这根弦，做好充分的准备，过好国庆节。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

0: 节目再见。
1: 男子春节驾车返乡，同乡女子要求搭便车，半路却遭遇车祸。另一男子为省油费拼车出行，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乘客受伤。两名车主都在载人过程中发生事故，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拼车出事故，下期。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4: 东北县城一款号称祖传秘方的神药悄然热卖，
15: 里面的成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药。
14: 可这份祖传秘方的真身竟是几味西药粉末，多名患者服用后出现不良反应，四名被告人被送上法庭。
16: 本案中有多名购买人员服用后出现胃疼、腹胀、头晕等不良反应。
1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哈尔滨市木兰县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松花江中游北岸，当地民风淳朴，老百姓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然而由于当地冬季寒冷且漫长，导致一些老年人容易罹患腰腿疼痛等疾病。一天，杨女士在一个微信群里发现有人推销一种祖传秘方药，并声称对腰腿疼痛等顽疾有显著疗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杨女士购买了这款祖传秘方药。
17: 他说都管，骨病都管，那些有病就是烂头医，然后我就买了，吃了三个疗

0: 3个月的，当时我问他了，我说刺鼻胃，他说是，凡是管骨头病的都刺鼻胃，完让吃点胃药啥的，反正他要是胃疼大劲儿啥的难受，就给他吃点胃药。
1: 类似于杨女士这样通过社交媒体购买祖传秘方药的人不在少数。正当部分不明真相的患者争相购买祖传秘方药时，2023年8月17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张某等人因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被警方抓获。警方认为所谓神药只是一款劣药，据调查，该药已经对有些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经过深入调查，一个以张某、邹某、宋某、尚某四人为核心的制售网络浮出水面。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至木兰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4月30日，检察院对四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向木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7月5日，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1: 本案有四名被告人，张某是已故郭某的妻子，邹某和儿子宋某曾经购买过郭某的药。后来邹某和宋某从张某那里拿药卖给别人，尚某又从邹某母子那里拿货转卖给其他人。那么这些药是怎么制作出来，又是如何贩卖的呢？
2: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小、邹、宋上妨害药品管理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3: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黑木检刑诉2024/29号》，被告人张女，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被告人张妨害药品管理犯罪事实。2018年开始，被告人张的丈夫郭鲁购买布洛芬、醋酸泼尼松等药品，自制成粉末状药面并进行包装，以治腰间盘的药风湿骨痛灵复方哈咳喘静特效风湿王为药品，向王鹤南、汪兴国、苗树等被害人及被害人肖彩虹、梁宗兰、陈信田等人销售。
1: 被告人张某是销售祖传秘方团伙中的核心人物。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农村妇女，在她丈夫去世后继续向患者销售这款劣药，而且销售金额将近15万元。将这么多移花接木、粗制滥造的劣质药品卖给患者，她是怎么想的？难道她不担心吃出人命吗？
3: 你有没有销售过治疗腰间盘、风湿骨痛灵复方哈喘静特效风湿王等类的药品？
4: 就是这一个，我销售的就是治风湿的这一个，没有那么长的字。你问的我也不懂。
3: 你都销售过治疗哪些？就是用你的那个宣传当中
4: 就这一个风湿特效王，别的没有。
3: 风湿特效王是吗？
4: 嗯，对。
3: 你所销售的这个风湿特效王的来源？
4: 就我男人干的，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治来的。
1: 被告人张某说，他之前见过丈夫配置了很多粉末状的药，具体有何疗效他并不清楚，只知道吃了这些药面能够减轻疼痛感。因为患者服药后没有出现过意外，所以她认为丈夫配置的这些药还是管用的。
3: 那么郭鲁是怎样配置的这些药面？你向法庭供述一下。
4: 他没叫我参与，我就是他 临前剩下的就是他是正月十七

0: 去世了，就是这一次给他的这两次货是他生前剩下余下的货，我给他发过去的。
1: 神药到底是如何配制的，被告人张某并不知晓。他说丈夫在世时他只负责送货，从未参与过配制过程，即使偶尔看到丈夫在配药，他也看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她供述称，她的丈夫郭某喜欢钻研中医中药，她并不知道丈夫的祖传秘方到底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丈夫是怎么配制的，只是看到这些药的销量很大，而她后来销售的也是之前患者争相购买的特效风湿丸。
2: 你所销售的这个药面里面是什么成分？
0: 里面的成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药，光知道它打成面子。
2: 这个药面是谁进行包装的？
0: 药面它就是打好包装，他找他雇的那老头打好包装以后，有时候叫我给他开车送一次，有时候我都不去。
1: 被告人张某说，丈夫郭某去世后，他的经济陷入困境，刚好郭某生前留下的药还在，她便通过微信把丈夫遗留下来的这些药品卖给了邹某等人。50多岁的被告人邹某因为身体有病，最开始是买了自己服用，她感觉有点止痛效果，就开始大量购买。
3: 那你向邹经销售时如何向他介绍的？
0: 不是我介绍的，是我男人介绍的。
3: 是郭鲁生介绍的、
0: 对对，
3: 你只是直接和他联系邮寄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面最后这给他邮寄的。
3: 请法警将被告人张小带离法庭候审，将被告人邹带上法庭。
1: 被告人邹某是团伙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儿子宋某、另外一名被告人尚某都被他拉入团伙，而他也从最开始吃药买药的患者，成为销售金额达115万元的药贩子。那他为何有如此之大的蜕变呢？
2: 你把你从张小院处购进祖传秘方纯中药配制散装药的经过向法庭供述一下。
4: 就是在微信上联系他给我买这气。
2: 你是怎么得知张小院这儿有这个药面并且向外销售的？
4: 当初我自己有病，从我爸那儿给我爸给我的这个药，我吃好了以后，我爸给我一个电话，当时是一个男的，后来这个男的就没有信儿了，就把张这个微信推给我。
2: 就是你说的这个当时是在什么时间？
4: 2018年。
1: 被告人邹某说，他原本经营着一个小裁缝店，生活虽不富裕，却也能自给自足，但是因为长时间劳作，有一段时间他的手臂疼得抬不起来，他的小店一度因此关张歇业。后来因为吃了父亲从郭某那里买的药，邹某的手臂疼痛减轻，裁缝店重新开张。这一切被街坊四邻以及来往的客户看在眼里，大家纷纷向他打听买药的渠道。
4: 他们就是这些岁数大的腰疼腿疼的，他们也要从我这里边开始，只是说想帮助他们，让他们也能减轻病痛。他们吃好以后，他们就自己宣传家里头儿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他们自己做宣传，我没打算卖。
2: 你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4: 一次200斤，200斤40000块钱。
2: 一共你购买了几次？
4: 对，张小院购买2次。
2: 一共购买了多少斤？
4: 400斤。
1: 邹某说，他花费80000元，从被告人张某那里共购买了400斤特效风湿丸，然后转手卖给了身边的亲友和网友。80000元的药，他怎么卖出了100多万元呢？原来，邹某把这些药面进行了散装化处理，一小包只有几克，然后按照小包的数量贩卖。因为忙不过来，他还让儿子宋某一起参与进来。宋某买来分装机，进行二次包装后对外销售。
2: 你是以什么价格对外销售的？
4: 有的便宜不一定，价格不准，有的是40块钱一包，有的是50块钱一包。
2: 你作为一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知不知道销售没有取得药品相关批准文件经过允许的药品会危害人体健康，会造成后

0: 我最开始我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不会做这事，我以为是为病人减轻痛苦。
1: 被告人邹某辩称自己是服完药后觉得有效果才向其他人推荐，尽管他知道这是一款三无药品，可是制药者郭某已经去世，他觉得不能错过这个牟利的好机会，他决定带上他唯一

0: 名称之外，功能、成分、生产日期、生产厂家，
1: 没有，
0: 以及附没附说明书等，
1: 没有。
2: 你对外销售都是以什么方式销售的？
1: 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通过微信发的快递，
2: 全部是以微信。
1: 对，
2: 然后收取的款项也都是以微信的形式收取。
1: 是的。
2: 有没有现金？
1: 没有。
2: 没有。
3: 被告人宋某觉得自己很委屈，一开始他只是给母亲帮忙，没有想到竟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被告人尚某也觉得自己委屈，与前几位被告人相比，他贩卖劣药的金额不大，只有5万多元，开庭前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尚某也是从自己用药开始，后来为了贴补昂贵的购药费用，他依靠进价低的优势赚取差价。
0: 你是以什么价格购买的？是多大包装的？
4: 开始的时候是50，后期就是买多了就44。
0: 从你这儿购买这个药面的购买人是怎么得知你销售这个药面的？你有没有对外宣传过？
4: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
0: 在你本人的微信朋友圈
4: 对
0: 发的是吗？
4: 对。
3: 制药者意外身亡，神药销售链条为何仍在扩张？
0: 本案中有多名购买人员服用后出现胃疼、腹胀、头晕等不良反应，
3: 是为病友救急还是借神药敛财？
5: 被告人总为解决自身与他人的病痛卖药，明显带有自救互助的性质。
3: 法庭之上，控辩双方还将展开怎样的激烈交锋？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被告人张某、邹某等人在长时间内销售神药数百斤，金额达到100多万元。据他们自己说，他们从不发愁销路，这款粗制滥造的所谓神药为何能得到患者的认可？除了添加镇痛消炎的布洛芬，还有哪些隐秘的成分呢？
2: 下面进行法庭质证。首先由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举证。
0: 下面出示证据。首先出示第一组证据书证。经检验，该药品中含有国家禁止的银朵美辛、皮罗西康、布洛芬等西药成分。
3: 法庭上，公诉人列举了公安机关及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调查资料，原来药品中还添加了国家明令禁止的一些西药成分。这些被禁止添加的药品具有强力消炎、镇痛、退热的功效，单独服用其中任何一种药品都需要专业医生的指导，而将这几种药品混合服用确实能给患者带来短时间内的镇痛效果，但是也给他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2: 四名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你们四名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辩解有无异议？
6: 没有。
2: 各辩护人有无异议？
5: 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走的辩护人，服药的患者都是主动求购涉案的药品，他们这种情形具有自救的特征。第二点，患者都是主动外卖的涉案药品，这种情形具有他们患者之间互相救助的特征。第三点，服药的患者服用的涉案药品效果显著，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也没出现延误诊治等情形发生，更无致残、致死等情形发生。第四点，为解除广大患者病痛，被告人走经投入资金进行经营，具有公益活动的特征，其行为并不违法。质证完毕。
3: 被告人邹某的辩护人认为，他的当事人也是为了减缓病友的痛苦，而患者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其行为不应认定为违法。随后公诉人又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明四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2: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0: 起诉书认定本案

0: 四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张小燕、邹、宋上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经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依法给予公正判决。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1: 针对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被告人的辩护人又会有怎样的辩论意见呢？
2: 张是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积极，并且得到了部分被害人的谅解。张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对自己的行为深表悔恨，自愿认罪认罚。张的家属积极联系被害人，于2024年6月21日取得了被害人刘海勇的谅解。在辩护人会见张小燕时，张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悔罪之意，表示回归社会后自己会用劳动赚取报酬支付罚金。
3: 下面由被告人邹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被告人邹为解决自身与他人的病痛，卖药明显带有自救互助的性质，并且卖药的收入需要购买设备、支付运输费用、雇佣人工费用，故被告人邹经适当的赚点劳动报酬并不违法。
3: 下面由被告人宋修建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这次犯罪呢，只是因一时的贪念，加之销售该药知道是违法的事儿，但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对法律的无知和无视导致本起犯罪发生。那么综上吧，请本厅在量刑时考虑宋所具有的从轻减轻情节，给予从轻处罚。
3: 现在我宣布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现在你们向法庭做最后陈述。被告人起立。
6: 我认罪认罚，悔过自新，从不再犯法。谢谢审判长能从宽处理，叫我早点回家。
7: 审判长，我对我的行为我特别的后悔，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的愚昧，我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8: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我母子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并且并未对社会构成重大危害的情况下，能够对我母亲从轻判决。谢谢。
9: 请求审判长能给我们减轻罪行，减轻罚金。
3: 四名被告人，你们的最后陈述法庭已听取，合议庭将在评议时予以充分考虑，如有书面材料可听后提交法庭。今天的法庭需要审理的事项到此全部结束，现在休庭。
1: 号称祖传秘方的神药竟由多种西药强行混合，
0: 药面中检出银朵美辛、布洛芬、皮罗西康、醋酸泼尼松成分，
1: 长期服用究竟是治病还是夺命？暴力的诱惑下，他们如何一步步越过法律红线？
8: 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通过微信发的快递。
1: 法庭最终将做出怎样的公正判决？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为了解这个祖传秘方药从制作到销售更多鲜为人知的真相，王法官和同事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专程前往被告人尚某的居所，展开走访调查工作。
10: 先去尚家看一下他犯罪时候这个状况。
11: 你作为这个成年人，这个医疗方面那没有正规的资质啊，销售许可经营啊，那人都能随便买药，那还用开药店吗？
10: 没说不懂法就不懂。
11: 你买药也好，你卖药也好，因为你买的时候都没有正规的厂家呀、说明啊、叫药名啊、成分呢、这些你是不是都不知道？
10: 都
11: 也没有，就是你买到手也没有，对吧？然后你还晚出销售，患者长期服用，对呀、你会不会直接导致了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生命可能都安全问题都会存在隐患的？这个你没考虑吗？
10: 没考虑，要是考虑这

0: 些
1: 那你现在案发
0: 了，
1: 你知不知道？现在案发了，你
0: 案发了，知道了。
2: 那些服用过祖传秘方药品的患者身体有何变化？王法官和同事来到一户村民家中，50多岁的刘海勇因为腿疼也购买了这款所谓的神药。
3: 按说这玩意儿祖传秘方，也就暂时不行，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不吃就还是不行
3: 啊！对对对对。
2: 刘海勇说，吃了这个药，刚开始还是能止住疼的，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腿疼病还在继续，而他的身体也有了新的变化。
3: 叫包
1: 啊啊啊！
3: 但是吃完了，哎，有点犯困、迷糊，那个脑袋
1: 觉得应该是一些这个
3: 身体上有点胖。
2: 为了充分了解祖传秘方药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存在怎样的危害，什么样的药物能被称为祖传秘方药呢？法官来到黑龙江省木兰县第二人民医院，哈云昌院长带着王法官首先来到了中药房。
1: 啊，你好，田大夫。我们两位是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的啊，关于案件当中涉及中药一部分，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哪些这个咱们中药啊是治疗腰间盘呐、类风湿这一类的中药品啊？您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4: 像那个防己、丹参，这个杜仲、杞牛膝、木瓜
1: 啊，牛膝、木瓜这些都是。
4: 当归。
1: 这些都是腰间盘、腰间盘一类的
4: 必备的药
1: 啊，像风湿一类的呢，
4: 防己、防风，透骨草，
1: 一些西药的成分，你比如说布洛芬呐、比罗西康啊、双氯芬酸钠呀、一些西药的成分，这个能够成为祖传秘方的这个成分吗？不能，秘方纯中药成分就
4: 全是中药，纯中药。
1: 涉及到祖传秘方，就应该是纯中药的成分。
4: 全中药。
2: 经过法官的走访调查，发现郭某研制的所谓神药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不过加入了止疼药和激素类药物成分，所以部分患者吃了很快就能止疼。但是没有专业和正规医生指导，长期服用这些药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刚才我说这些药品它主要作用都是什么？
5: 吡哌韦辛加上布洛芬还有吡哌西康还有舒乐唑酸钠，它们基本是一类的药品，
4: 同一类药品，
5: 它们就是非载体抗炎药，
4: 它
5: 们一般都用于那个抗炎的镇痛发热的，主要是这三大。
4: 抗炎镇痛发热，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激素一类的药物的？
5: 醋酸喹尼松片它是激素，
4: 它是属于
5: 一类，它就是激素的。这些药很多都是不能够长期服用的，像那个布洛芬只能用三天一般的
4: 啊，
5: 哎，止痛呢只能用五天，
4: 嗯，然后就需要停，就停用了这种。
5: 在医生处方下应用，
4: 那
5: 激素这个也不可以长期应用，停了还有很多副作用。希望的老百姓吧，买药到呢正规药店，然后呢或者医院，药品上呢要有那个国药准字啊、生产企业啊、生产日期啊、失效日期，这些都要有。哎，这个药不要买这假药，假药可能对身体不但说治疗没有治疗作用，还对身体有很大的损害。
6: 2024年9月2日，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对四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邹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1万元。被告人张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6万元。被告人宋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被告人尚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这个案件再次提醒我们，药品关系到百姓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任何药品从生产到销售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和监管，不能轻信所谓的祖传秘方。建议广大消费者通过合法渠道购买药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专业诚信值得信赖，广东金诵金律师事务所。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9: 对不起了，
10: 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
11: 犯罪教训要把它

0: 记牢，不要再去误入歧途。
1: 始终坚持用刑用情交易改造罪犯。
2: 初入高墙，一个请求关乎生死。
3: 很小的小孩，生病了，捐献肝脏器官，
4: 他的寿命只有一年。
2: 幼小生命危在旦夕，千里押解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他迎来生机，他走向新生。
1: 是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改造的本质的要求。
2: 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千里押解，营救襁褓女婴，即将播出。

0: 他叫石磊，贵州人。今天是他假释的日子，民警给他办理完离监手续后，他就可以走出监狱，返回家乡，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在此期间，他仍要接受户籍所在地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与考验，直至考验期满。
1: 请高举右拳，出监誓词：爱党爱国，
2: 爱党爱国；
1: 拥护宪法，
2: 拥护宪法；
1: 牢记教训，
2: 牢记教训；
1: 珍惜自由，
2: 珍惜自由；
1: 承担责任，
2: 承担责任；
1: 服务社会，
2: 服务社会；
1: 永不违法犯罪，
2: 永不违法犯罪；
1: 永做守法公民，
2: 永做守法公民。宣誓人实。那杨指导，我写给你的信，感谢杨指导对我的教诲。
0: 完成出监宣誓后，石磊将自己写好的一封感谢信交给了民警，以表达对监狱民警的感激之情。
3: 非常感谢分监区的警官，然后监区的警官，还有监狱的领导，还有省局，整个司法系统。因为当时我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就是说整个司法系统都是很快的就运转过来了，然后挽救了我女儿的生命。我觉得虽然说啊，我在大墙里面，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
0: 石磊说，浙江省十里坪监狱不仅让他获得了新生，也给了他襁褓中的女儿第二次生命，为他们的小家庭点亮了希望。自己和家人一直会将监狱及整个司法行政系统对他们家的这份恩情铭记在心。这个温暖人心的故事还要从2024年4月24日石磊被押入浙江省十里坪监狱改造的当天说起。
4: 其实他当天进来以后，我们在对他进行入监教育谈话的时候，因为他当时就跟我们的民警反映说他家里有个很小的小孩，生病很重，然后需要他去配型，去这个捐献肝脏器官。
3: 如果说时间太晚的话，这个风险的话他会增大。
5: 第二天，这个我们也接到了这个他委托的律师到我们这边提出申请，
4: 跟他通过他的律师跟他的妻子监妻的联系。
6: 是胆的比索，不是那个医生就给我们取了一块他的那个肝上面的那种小样，他的肝已经就是不是正常的那种肝，就像被焯过水的那种感觉了，就已经开始在慢慢硬化了。
3: 然后的话，他的寿命只有一年，必须要在这一年之内找到解决的办法。
6: 其实我那时候我就知道要被就是要换做肝移植的手术了嘛。
0: 原来石磊不到两个月大的女儿被确诊为胆道闭锁，必须尽快进行肝移植手术，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
7: 生的这种胆道闭锁这种病呢，都是在5个月6个月左右这个时间窗，不是因为肝脏的问题发生太多的其他的一些并发症。
0: 噩耗传来时，石磊还在看守所羁押，女儿命悬一线，妻子却束手无策。
6: 有点脂肪的那个脂肪，然后如果我做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我要减肥，但是你短期的话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你需要配肝源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配上，而且它这个费用的话，也许我们可能承担不了。后来没办法了，就联系他那个律师，他那个律师就说，他试一下。
0: 救女心切，妻子想到了刚刚被逮捕归案的丈夫，她通过石磊的援助律师联系上看守所监管民警，把女儿病危的消息告诉了石磊。
3: 她说

0: 我小孩子就是说肝不好生病了，问我愿不愿意去这个做这个捐献。相信这件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位当父亲的身上，他都不会去进行犹豫吧。
1: 在看守所的支持和协调下，施磊前往丽水市中心医院做了初次配型。几天后，好消息传来，他与女儿初次配型成功，女儿有了救治的希望。
0: 出来之后，具体的事情等我投监之后寻求他们的帮助。
1: 正因为如此，被押入施礼平监狱后，施磊第一时间向监狱民警求助。民警了解到，目前孩子正在重庆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等待合适的肝源，距离最佳手术时间不到两个月，而从精准配型到肝移植手术还需要约一个月术前准备。生命与时间赛跑，一切迫在眉睫。
2: 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是挽救一条生命的，所以我们呢也非常重视，第一时间跟领导做汇报。
1: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知道此事后，决定尽全力帮助罪犯施磊挽救小生命，同时他们向司法部做了汇报。对此，司法部充分给予肯定与支持，并帮助协调了罪犯施磊在重庆配刑期间的临时关押地点——重庆市于都监狱。2024年5月2日的凌晨4点钟，浙江省施礼平监狱的民警们押解着施磊去往重庆，开启了一场生命的接力。
0: 根本没有想到司法系统的运转速度会这么快。我24号到的监狱，然后1号晚上我又把我送到重庆去了。
3: 路上他基本也没吃什么东西，我们就喝了一点点水，那一个面包都没吃完，感觉还是很有心事那种感觉。我的几个问题是说，能不能配上刑呢？这个万一配不上怎么办？或者说要是手术做不好怎么办？
0: 我们石立平的警官给我说，不管成还是不成，你也不要太沮丧，你也要好好改造，你还有自己的人生，你还要去走。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正在进行，石磊能否顺利通过精准配型，千里之外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能否等来生的希望。浙江省施礼平监狱民警将罪犯施磊押解至重庆市于都监狱，并与于都监狱民警完成了安全交接。次日，浙江省施礼平监狱的民警们便赶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探望施磊的女儿。
4: 我们就是想赶在他这个最合适的时间。
5: 对，现在其实就是最合适的时间，在他5个月大左右的时候。
4: 对的。
3: 我们也看了一下，孩子们很小，但是全身蜡黄，所以我们跟他妻子见了面以后，后面我们决定在做所有医疗的这些措施之前，安排是跟他妻子及女儿家人先见一面。一个柔弱的小女孩，生病的小女孩，然后抱着她的是穿着囚服戴着手铐脚镣的这么一个父亲，这个场景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0: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对不起她，她这么小我又进来了，她还生这么大的病，她从小就受这么多罪。因为他们受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很多事情他们都憋在心里面不告诉我，他们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1: 此刻石磊看着病重的女儿，为此事奔波操劳的妻子和母亲不知该说些什么，难言心中的自责与亏欠。他说，如果不是3年前自己一意孤行，一家人怎会走到这般境地。
0: 以前的那个年龄段是真的很不成熟，很多东西没有去珍惜，然后自己还误入歧途，导致发生现在的事情。
1: 石磊出生在贵阳的一个小城镇，从小生性顽皮，初中还没有毕业，他就辍学到哥哥的租赁车行帮忙。2021年初，不想再依靠哥哥的他决定出去闯一闯。
0: 就是说看到一个招聘的公告，

0: 然后就是说啊，在这个云南这边，网络代练里面去上班。
1: 他家里面的人是反对的，但是呢，他年轻气盛呢，而且他又是成年人，你要走的话根本就拦不住。
0: 然后的话，他说我给你订了一张机票，你到这里来找我就好了。我们上了一个别克的 GL 吧，拉到一个像废弃的这种山上一样的。我们下车之后，然后叫收手机的话，我就觉得出事了嘛。然后的话，当时也不敢反抗，因为人比较多，也有人就是说支持我们啊，在这里只要满半年的话，也会让我们回家的。
2: 此刻，施磊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网络招聘的骗局，他惊恐万分，却又无力反抗。就这样，他被迫加入了电信诈骗团伙。半年后被违法分子控制的石磊终于熬到对方肯放他回家，可要想回家他还得先交一笔买路钱。
3: 回家嘞，我们也不晓得哪去哪的，那就说不得钱，不拿钱给人家，人家不让他回来，韩哥哥把车子卖了去把他整回家了。
2: 在家人的帮助下，2021年7月，石磊终于回到家中，并第一时间向警方自首。在看守所被拘留30天后，因案件涉及人数较多，案情特殊，仍处于侦查阶段，他在家人担保下被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期间，石磊成了家。2024年2月，女儿出生，因早产胆红素偏高被留院治疗。2024年3月26日，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开庭宣判，石磊因犯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8个月，当庭收捕，押入浙江省缙云县看守所。入所不久，噩耗传来，他不到2个月大的女儿被诊断为胆道闭锁，必须尽快进行肝移植手术。
3: 拿钱赔偿给他把婚结了没？等他狠狠本个人。那个晓得有几条出事情，他爷爷是肝硬化腹水，已经都腹水抽了2次，腹水了的，现在也没得劳动能力的。是俺我们家小菊花讲讲，个个都是在围到那跑，围到那带，也没得人去找钱，经济也很困难。
1: 手术费的话是大家一起凑出来的，他的朋友、我的父母、他的父母、他的哥哥。
0: 因为我自己在这里面呢，我不能给他分担一下任何东西。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一个工具人，其他我也没办法。
2: 身背罪行的石磊深知，此刻自己只有全力配合好医生，尽快让女儿得到救治，陪伴女儿平安健康的长大，才不会辜负家人、朋友乃至监狱民警的辛苦付出。在医院的检查暂告一段落后，十里坪监狱民警将石磊送回至重庆市余都监狱临时关押，随后返回浙江，等待进一步配型结果和手术安排。2024年6月14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传来好消息，石磊各项身体指标均符合亲体肝移植条件，近日即可手术，预计在外住院就医约10天。医院病房，他们严防死守。
4: 把心放开啊，没事。
2: 手术室外，他们焦急等待。
5: 我感觉我见证了一个父亲给自己女儿带来第二次生命的过程，
2: 是生命的接力，是大爱的诠释，更是良知的唤醒。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千里压境》《营救襁褓女婴》正在播出。
6: 根据司法部这次意见，我们必须坚决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和押解小组。
2: 为了确保手术顺利进行，十里坪监狱成立临时党支部和押解小组，从押解安全到跨省衔接，再到医院配合，逐一落实。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全力以赴，确保万无一失。

把心放开啊，没事的，来，不要紧张。

0: 两个人一起进去的时候不是很不错，反正在外面就是一点饭也吃不下来的，就是只想等消息。
1: 按照规定啊，罪犯在外面这个就医期间，我们必须是要民警在旁边的，所以当时我也是全程跟在里面，是的，我感觉我见证了一个父亲给自己女儿带来第二次生命的过程。心声其实是他们两个人的心声，而是经过这次手术，我相信在对于他的服刑生涯来讲，他也是一次心声。

0: 因为他麻醉了之后还是跟正常的时候
1: 一样。后背哪里是最窄的地方？
2: 做手术推出来的时候，那是真的很痛很痛的，我自己都扛不住，我就想一下，他还这么小，他怎么办？

0: 我就是喜欢啊，出来就好，出来就好。然后到那个 ICU 了之后呢，你说他打电话问我要什么，就说你给小孩送点生活物品，我心里面就是紧张死了，我就说会不会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
1: 身体上疲劳是不算什么，精神压力很大，生怕出什么问题。那特别是在社会医院这个人员比较复杂的场所，各方面的这个担忧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是想尽可能尽早的把它带回去。

0: 后面经过多方沟通，也就是在我们准备返回的当天的早上，他的女儿转移到可以探视的一个 ICU 病房，那在那里我们安排他见面。
1: 手一握就哭了。
2: 对。哎。啊。过来。

0: 此刻，石磊回想起这一路走来的不易，是亲人们的不离不弃，是援助律师的默默相助，是国家司法行政系统上下合力的携手共救，才有了他为女儿续写生命的机会，让他不留遗憾。他唯有把这份恩情铭记在心，将它化为改造的动力，回监后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临行前，石磊的妻子给监狱民警送来锦旗，也给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写去了感谢信，感谢他们用大爱给予了孩子第二次生命，温暖了他们的小家。手术后，石磊回到浙江省十里坪监狱继续复兴改造，妻子经常给他寄来女儿的照片，用这种方式给他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1: 每个时期的其实寄的照片我都不敢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年龄阶段的小孩子是最可爱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去看到，没有去陪着他。
0: 照片里的女儿一天天长大，石磊却缺席了她的成长，她悔不当初。
1: 自己那个时候也不懂，自己这种价值观也是有问题的呢，都想去赚快钱，就要出事了。就是说出去后呢，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然后自己把家养起来，然后多陪一下家人啊，父母、老婆、小孩的话，有一些钱不能去赚了，那么就不要去赚，因为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想象不到，就无法承受的。
0: 这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救援，让他真切感受到人间大爱，也让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感悔恨。他努力改造，争取假释，盼望早日回家，担起应尽的责任。看到石磊努力改造、争取假释的决心，民警倍感欣慰。鉴于石磊在服刑期间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履行了全部财产性判项，确有悔改表现，实际执行刑期已符合法定假释条件，没有法定不能假释情形，没有再犯罪风险，户籍所在地社区矫正部门也愿意接受监管，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石磊予以假释。回家前，石磊在民警的陪同下到当地社区矫正中心报到，接受社区监管。
2: 走了，来，
3: 谢谢，
4: 谢谢爸爸叫妈，
3: 快进，快点进来坐。
4: 哇，刚刚刚好啊。
3: 嗯，吃点啥个？啊？
4: 他现在还没生气。
5: 二傻，
4: 二傻。
0: 回到家，石磊见到了惦念已久的女儿，却不知该如何表达思念。
3: 欢迎你回家。那妈给你吃的吃不吃的？你叫爸爸，爸爸在哪里？
5: 我叫爸爸。
3: 拜拜，上床看。
0: 妻子让女儿叫爸爸，年幼的女儿却拿出奶奶的手机，以为爸爸还在视频里，这一幕让石磊内心五味杂陈。
1: 你说他自己他没有这个记忆，他也不懂，就希望啊，他从今后啊，我都会一直陪伴着他。
2: 那你好陪伴啊，这在一些国家的一些规定，我想你也知道了啊，一些娱乐场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违法这个治安处罚条例的，包括违法违纪的事情都不能做的啊。如果违反的话，到时候那假释是要收回的。
1: 好的，知道了。
2: 所以过去的事情都。就当做一个回忆吧，啊，以后重新开始。
1: 嗯，就那句话，犯罪教训要把它记牢，不要再去误入歧途。
0: 假释回家是法律给予的改过机会，

0: 也是监狱民警用大爱铺就的回归之路，希望石磊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团聚，用心弥补对家人的亏欠。
1: 就是还是很感谢这些就是领导的帮助嘛，能够考虑到我们这个小家的一个完整，所以他以后我们以后的话肯定就是不说回报社会还是怎么样，至少就是把自己管好，绝对不会再给那个社会添乱什么的。我就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然后平平淡淡的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梦想。我现在就只希望我女儿能够平安的长大，健健康康的长大，其他的我就没有什么。
0: 一次跨越千里的生命救援，救回了一个孩子，也唤醒了一个父亲。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亲情是高墙内最深的牵挂。愿石磊牢记教训，遵纪守法，踏实生活，陪女儿慢慢长大。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

0: 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
2: 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3: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4: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5: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6: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7: 你别离开我，我想你了。
8: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9: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10: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2: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今天呢，我们邀请三位好朋友继续陪大家来追《凡人歌》。
14: 大家好，我是钱伟，
15: 我是演员

0: 周思竹，
1: 我是小昌。
2: 哇，
3: 看见了吧？
2: 嗯，
3: 又来了又来了，
2: 真的好多呀！
3: 好看吧？
4: 职场精英大俊和松弛随性的李小月已恋爱三年，然而相爱容易相处难，分分合合成了这对性格迥异情侣的常态，每一次都以和好告一段落。
3: 昨晚错了，
2: 错哪儿了？
3: 不该那么爹味儿。
5: 他俩在外很般配。
2: 对，
0: 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今天的糖葫芦，粘我一嘴。
4: 而不久前，向来洒脱的李小月拒绝了升职加薪，这让奋斗不止的纳俊无法接受。
3: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6: 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
2: 哦，这话太
1: 正确了。
6: 没有未来。
4: 一言不合，李小月向纳俊提出了分手。
2: 咱俩分手。
6: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4: 这次分手，李小月拉黑了纳俊的联系方式，好像从分手中斩获了片刻的自由。而纳俊这边好像也有着新的计划。
7: 纳先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8: 也别一天见一位了，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一小时时间能见一个。
9: 他这效率也太高了，
2: 太高了，
8: 再见一个行吗？
7: 好的。
5: 天哪，
10: 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
3: 嗯，
10: 你看我有三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
1: 哇，
10: 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
5: 我觉得就真得需要这种人治治他。
10: 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3: 对，
10: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3: 没错。
10: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
5: 这相亲呢，
10: 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5: 哎呦我天哪，
3: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10: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
2: 这是找合伙人
10: 啊。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倡导势均力敌的关系，我不会占人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
9: AA 拼了个婚，
10: 我是说假如我们结婚的话，
3: 哦哦，
10: 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
3: 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嗯，
10: 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
2: 这个精英男士的精英
5: 啊，
10: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
3: 那不至于，真的。
10: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
2: 这段特好，就是给你推到极致，让你看。
3: 那有点像合租啊。
10: 这跟合租不一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钱起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
3: 嗯。
10: 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3: 生一个。
4: 听到这里，纳俊思绪纷乱，难免回想到自己刚买新房时兴奋地和李小月畅想未来两个孩子的画面，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6: 然后这两个啊，次卧后雨星辰的
2: 谁？
6: 什么谁？名我都起好了。那
2: 好行了，
5: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相亲特别好，
2: 是一次情感教育。
5: 对呀、啊、
3: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
2: 啊、让你看一看比你还精算、
5: 哎啊、
2: 比你还规划的是什么样。
3: 那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5块钱，我出5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儿？嗯，
10: 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

0: 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
1: 相亲对象的话戳中了那俊，他一时间无言以对。擅长规划的那俊碰上更爱规划。

0: 松露蘑菇汤。
1: 这主不是过日子的呀。
0: 甜品的话要两份 cheesecake。
2: 嗯，
3: 挠头了。
0: 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
2: 好的，女士。女士，您的鹅肝请慢用。
0: 谢谢。
2: 先生，您的鹅肝请慢用。女士，您的汤请慢用。先生，您的甜品请慢用。
4: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
3: 没有，都挺好吃的。
4: 那是有什么事儿啊？
3: 没事儿。
4: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3: 嗯，见过了。
4: 那我们就
3: 买单，服务员。
5: 那他会不会有点太不礼貌了？
0: 不用，我来吧。
3: 不，没事，我来。
6: 哇，这也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女嘉宾。
0: 我们 AA， 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
2: 好的，女士，好，谢谢。
7: 第二位相亲对象大手笔的消费，让那俊误以为对方只为骗这顿饭，这让他一直情绪不高。女生解释，这只是自己平时的生活水准，但这糟糕的场面也让双方丧失了解彼此的性质。
0: 那我就先走了。
1: 那俊这一刻自尊心受挫了。
3: 服务员，你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2: 好的，先生。
3: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置，你来吧。
7: 接连两场失败的相亲，会打乱那俊的规划吗？哥哥那伟的到来，又是否会影响那俊的心态呢？
1: 你说这娜俊多逗啊，他直接他就给那相亲去了。
6: 对，
1: 直接
6: 他一定会觉得
1: 他一天面了俩，而且关键是这俩都是这个李小月的反面对立面，就是基本上是拉到极致的那种主。
6: 对，叫负李小月。
1: 对啊，
3: 但他也是应该被人家上一课了。
1: 对
5: 对，
1: 我觉得下午那个下午茶的女嘉宾就是特别解气，
3: 这里就变成爽剧了。这里啊，
1: 对啊，就他就是那一刻他就觉得，哎，我老是站在一个制高点，我再去俯视我的另一半，但是现在我就被别人俯视了，包括。最后的这个他说来一瓶跟他一样的红酒，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他这个自尊心受不了的这个表现，
6: 要给自己做一点补偿。
3: 服务员，你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2: 好的，先生。
1: 你们觉得像这种行为分手之后就是立马就去投入到下一段感情，或者说寻找下一段恋爱，是真的放下了还是从来没有爱过？
5: 这个
3: 我觉得他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对于他来说当然
1: 对，
3: 他可能一下子有点懵，然后想让自己从这种状况当中赶紧就是逃离出去，还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是这样。但我分手了不会去相亲的。
1: 那你不分手了不去相亲，你怎么从前女友有现在有现女友？
6: 问得好扎心啊。
5: 为什么？
3: 你也他也好奇。
5: 我也好奇。
1: 对啊，妹妹也很好奇。
3: 我其实不太会轻易的提分手，我但凡是平静的说出分手两个字
1: 就真的要分手。
3: 对，没有什么挽回的可能了。
1: 四柱觉得呢？
5: 我感觉他的表现像是没有爱过一样，他们的恋爱好像看似很正常，但实际上好像，是不是有一个词叫什么假性恋爱啊？
6: 在你的定义里面会怎么定义假性恋爱？
5: 就是一切都按正常流程去，完成我们的关系，但是好像有很多隐藏的问题。
6: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借用这个概念的话，就是在他们的恋爱关系里面，两个人其实都是想要回避矛盾的。如果说我们说回避的话，如果说假性略等于回避，两个人都有回避，就是而且那个两个人的回避是争吵的时候其实也都不愿意让这个事情事态恶化，但是那个其实真正的不回避是你要着手去解决。
1: 那我觉得他不是没有爱过，他也不是说要逃避，我觉得是当下第一他有赌气的成分，第二呢他觉得 你跟我分手，我也不能让你浪费。

0: 为我的时间和精力啊，我得去相亲，我得按照我的心中的标准，对于另一半的这个完美的这个标准，我去找一个，我总能找到跟我匹配的。你李小月算什么呢？啊！所以当他面了两个女嘉宾的时候，发现
1: 还是
2: 现实教育了他。
3: 就你看，那俊是怎么遇到这两个女嘉宾的呢？他其实是帮他匹配来的，
0: 对，是匹配。
3: 所以你说那个匹配，你是依据什么匹配的呢？外在条件，房车、学历、年龄，然后住的地址，哇，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看得见、能说得出来的。可是你看，系统帮你精准匹配跟推荐，而且高密度的安排的，一天两个的这个，其实你看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一部让我们看到的爽剧。嗯，但是你说这里面说，哎，他爱过吗？还是说他真放下了？我自己的解读是，我觉得这是那俊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为什么呢？还记得吗？我们说他叫卷卷嘛。嗯，有多卷，他底下就有多恐惧。其实那俊的安全感并不是很足，所以当他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情感创伤，这个时候他可不就得向外去抓取一些东西。
0: 对，
3: 我用解决外在问题的能力去来解决我的情感问题。工作卡了，我加班加点，对吧？他现在情感卡了，他在情感里边也加班加点，
0: 对，
3: 又发现他行不通。我真的觉得，如果说那俊那时候身边有靠谱的朋友，得拉着他，你真的得允许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情感的空窗期。嗯，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俊来说，这样一个停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能用下一段关系来掩盖你上一段关系还没有解决的痛。
0: 是的。您真的是很厉害，这事儿被他哥哥知道了。他哥哥，你看怎么说他的啊？来，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5: 这位名校毕业、年薪百万的男士，那俊刚刚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哥哥那伟听说了他分手的消息，特意前来查看情况。
3: 哦，哥哥来了。
6: 怎么你跟那个小月是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跟人散了。
3: 他哥的价值观其实和跟小月更相近一些，所以也成为了那俊批判的对象嘛。
6: 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你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你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
7: 我为什么？
8: 他也觉得自己是对的。
7: 我为什么道歉？我要求是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
6: 没错啊，但是你为什么就老是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上进呢？
9: 无所谓了，哥，真的。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测试，他这软件的 bug 我修不了了，我放弃了。
3: 天哪！
6: 你说这个话，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
0: 他找了个机器。
6: 我们这群人哦，那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
3: 表情。
6: 我跟你说，小月，你说人品不比你差，长相算是出众的啊。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又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除了有钱。
3: 除了有钱，
6: 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
7: 我哪儿都好，
6: 这就没法聊了。
7: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哼，我找什么找不着啊？
6: 你这来这儿相亲的？
7: 对呀。
6: 你是不是有点渣？
3: 观众的心里话，
7: 渣怎么了？李小月耽误了我三年，
0: 你看他
7: 扎
0: 他
7: 一下怎么了？
6: 别吵，小点声。
3: 小点声，
0: 这话
3: 耽误了，太丢人了。
7: 一个男的能青春三年？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浩宇找好娘了。
3: 星辰浩宇，
7: 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孩子他娘跑了，
3: 那这也挺可爱的。
9: 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不比他强，比他破。

0: 比二本强多了。
1: 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嫂子二本，怎么了？二本，都发什么情况？
2: 五上，五上，
1: 看来是公平的。
3: 看我好生气啊！
1: 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嗯，对，我是你哥，我可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
3: 哥哥真好哈，
1: 但是其他人不行，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
4: 好暖啊。
1: 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在这什么什么什么相亲了，现在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
5: 几杯酒下肚，
1: 早点回去。
5: 那句失恋的情绪激荡起来，愤怒，失落。他看着不远处说说笑笑的情侣，和李小月之间甜蜜的回忆越来越清晰。
6: 我想起了小月，
3: 这个爱是真爱。
6: 是的，嗯，
7: 他是不是觉得小月不会离开他呀？

0: 而与此同时，李小月一个人回到合租屋，打开门碰到的却是合租室友的男朋友。
1: 啊，他没在，出差了。我吃完就走。
2: 你看，安全意识还是很强的哈，
3: 嗯，
2: 对吧？
3: 对。
0: 关好房门，李小月安心吃起外卖，敲门声却响了起来。
3: 这是有问题了。
4: 谁啊？
5: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4: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5: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儿呢。
4: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5: 啊，好。
1: 哦，你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4: 这不好好的吗？
1: 哎，就左边那个。
2: 对对。
4: 干什么？
1: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4: 赶紧给我走。
1: 你一个人不寂寞？
4: 刀不长眼啊，头脑你我不管。
1: 来，往这儿走。你装什么青春甜蜜啊？
6: 装什么？
4: 有病吗？
7: 英雄救美。
4: 别打！别打！拿针！
7: 他为什么要过来啊？
4: 打！
6: 走！
4: 疯了！
6: 回来！
4: 敢回来坐牢的！
6: 回来！
2: 正有气儿没地儿撒呢。
0: 李小月危险时刻，那君突然出现相救，两人的心情显然都难以平静，种种情绪扑来，一时间二人情难自已。
2: 他内心还是很爱
3: 他
2: 的，
3: 对。

0: 就这样，两人再次和好。那俊也向李小月表示了歉意。
1: 对不起啊，上次我不应该说那种话。
2: 但还好他出现了。
3: 相当于外因造成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俩又有了一段在一起的可能。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